0: 息都由较早前触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过8个基点。随着加息预期的降温，美元汇价都回软，反映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汇指数跌至大约两个星期低位。而环球债息自高位回落，股市就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咗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焦点股方面 ，Tesla 将会发表全自动嘅驾驶的士 Cybercab， 带动股价升半成 ；SpaceX 就升超过6%。比特币升至三个月高位，升至$81,000楼上。加密货币相关股做好 ，Coinbase 同埋 Strategy 股价都抽升超过一成。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才能够回落至美伊战前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并将高油价完全归咎在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航运协助大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曼斯又说，特朗普政府正在采取很多措施来压低利率，并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着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下周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71%。
3: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1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437-2026，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5: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嘅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嘅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龙尾近豪景花园。睇睇新界区交通，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排到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就在隔田村。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民安队总部，窝打老道翻沙田排到创智中学，窝打老道出尖沙咀龙尾九龙塘会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排到九龙面粉厂，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6: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喺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蚊。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7: 清姐点醒你，
8: 股票是买嚟赚钱嘅，唔系买嚟谈恋爱嘅。
7: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9: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7: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9: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10: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一些海绵。

0: 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實就我哋係第一間嚟。
1: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個，咁而最受歡迎咧就離不開係個
2: 壽
1: 大壽嘅壽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0: 系咯，
2: 仲开实体，
1: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2: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3: 神，风味旅程，
4: 范振峰、程海欣。
3: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5: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健。
2: 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汇市方面咧，美元兑日元系1.5539吓。日本财务官咧就三川纯咧就话咧，继续会做好咧汇市相关嘅准备工作啦。咁啊，亦都咧会同美国当局咧保持住个联系嘅。日本股市今朝系升333点啊，做64,550点，升336点啦。咁啊，其实讲紧咧投资方面咧，要问下专家意见啦，听专家唔同嘅一啲分析啦。咁啊，清姐咧每日都喺咧我哋财经台度做节目啦，亦都俾好多唔同嘅投资方向俾大家嘅。咁当然有阵时大气电波方面咧嘅时间唔够咧就讲唔晒啦，又或者咧有啲投资笔记啊、投资密码咁咧，亦都唔方便咧喺咧大众 on air 嗰度咧讲出嚟嘅。但系而家咧，大家咧就有机会咧同清姐咧可以坐低咧慢慢倾，而且私底下咧仲可以攞下清姐嘅私人投资笔记添，就系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至午宴啦。时间9月12日礼拜六上昼10:30到下午3:30嘅，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嘅。咁今次活动咧就大家仲可以咧有丰富嘅午宴啦，同清姐一齐一边食一边交流添嘅。而家报名咧有早鸟优惠，不过注意啦，早鸟优惠咧去到9月8日嘅啫。报名同埋了解详情可以上去新城网站，又或者 WhatsApp 我哋都得98292344，98292344嘅。
6: 咁啊，年青人啊，本来啊社会嘅栋梁啊，好多时都系啊，希望啊未来啊，究竟啊个国家或者啊个城市点样发展都系靠喺佢哋手上嘅。
2: 系，而家都系嘅，有活力嘅年青人应该系。
6: 咁啊，成日都讲啊话一蟹不如一蟹，咁呢啲系晦气话嚟嘅啫吓。咁但系每一个时代都会有面对住新嘅问题，应对嘅难关。每个城市有自己嘅内部嘅矛盾，咁啊而家有一个现象咧，叫做尼特族啊，咁啊叫英文翻译翻嚟嘅吓，即系既冇接受教育啊，亦都冇嘢做啊，亦都唔系做紧一啲训练嘅吓，
2: 系即系 not in education 咧 ，employment 咧 or training 啊，
6: 咁啊英文个字大嘅字，即系好似鼻轮效应咁啦吓，即系。抽一个字咧就变 NEET 啊，咁中文就译做尼特族，咁所以就咁字面咧就唔知咩族啊，咩民族嚟啊，关香港咩事啊？咁啊，但系呢个现象啊，唔系净系香港独有嘅吓，系环球啊，全球都面对住共同呢个大难题。咁而喺英國咧，最新有調查咧，就哇好嚴重嘅情況。
2: 係啊，英國咧就叫做尼特族啦。咁咧近咧900,000嘅18-24歲年輕人裏面咧，都冇接受教育啦、訓練或者就業嘅，呢啲就係尼特族啦。咁咧同咧其中咧就1/3咧，亦都冇咧申領福利嘅隱性嘅尼特族。尼特族都仲有分咧係面嗰陣同埋隱性嚇。政府咧對佢哋嘅狀態咧其實都好關注，尤其是隱性呢一批啦，根本咧就你想了解佢都未必真係了解到啦。咁啊，最新調查顯示咧，呢啲隱性嘅尼特族咧就業嘅前景咧就反而咧就好过啲有福利嘅尼特族，因为咧其实获得咧经济咧就系亲友方面嘅经济支持啦，甚少咧得到呢个财务困难嘅，所以隐性呢一班咧仲难搞添。
6: 咁啊，隐性尼特族就再加病重添啊，或者
2: 但系就有家人支持啦，有经济 support 啦，所以其实佢哋根本唔需要同外界接触啊。
6: 佢可以忍到30-40歲嘅，如果咁样啊，即系有时都不时听啲故仔。
2: 系
6: 啊，咁其实一个好嘅原因咧，就系因为社会富裕咗啊，即系唔系话贫赤啊，唔系话赤贫嘅状况。咁变咗你话父母啊，有间屋先啦，英国系咪？你大部分人啊。都有个石屋㗎啦，300年前留落嚟又好，自己买又好。咁你跟住生就生得少咯，第一第二生得少啦。咁你话有一个半个細路话 唔都唔細㗎啦，可能即係廿幾歲㗎啦。話老豆，我唔做嘢啦，你俾繼續喺度俾我住啦。咁又冇咁殘酷。
2: 但以前咧，外國咧嘅小朋友咧，或者年青人咧，其實可能去到十零歲、二十歲左右，咁可能一路就去大學啦，跟住住宿舍，之後咧就會自己獨立咧出嚟啦。咁但係你睇翻咧呢一班嘅隱性尼特族咧，嗰度有咧差唔多接近咧300,000人啦。如果截至去年底去計算啦，英國嗰邊佢哋咧就又冇求職啦，又冇喺財務上面咧尋求即係可能係國家一啲嘅支援啦。而政府都擔心揾唔到佢哋，都唔知點幫佢哋好啦。又或者佢哋都唔需要政府幫啊，因為咧佢哋多數同父母一齊住嘅。咁亦都當然啦，有少部分係獨居嘅。咁但係咧都可以喺朋友啊、親戚啊，又或者咧父母當中咧得到一啲財政方面嘅資助嘅。
6: 嚇、啊！即係需要有飯開先啦，係咪？
2: 有飯開有瓦遮頭嘅。
6: 薯仔咁幾多錢啦、啊？咁啲薯仔咁吉嚟食咯，你咁但係問題咁解決唔到佢嘅人生啊嘛、即係佢年青嘅時候嘅起點咧，應該就係、是。就係最豐盛嚇，哪管你未尋到方向都好咧嚇，可以讀下書咯。咁當然英國讀書都好貴嘅嚇。咁但係而家讀書，所謂學習啊，都已經冇咗一個叫做框架噶啦。咁嚇、互聯網嘅學習，以前做話零碎啲嚇、你啊～要揾啲資訊啊，都要揾到嘅。咁後來你有KOL 出現咧嚇、即係喺呢個 YouTube 啊 ，YouTube 大神嚟噶嘛。咁、你要學啲乜嘢都有人整咗啲短片喺度嘅喎。簡單到你想焗蛋糕咁樣係咪？咁你學點焗蛋糕咁，咪睇翻十條八條片，你做大師啦。咁以前嘅舊模式嘅講法就話啊，要去受訓練啊，你去做烘焙師傅，咁你讀翻個三年課程咁。咁、其實呢種想法都已經好老舊啦。咁再加埋人工智能，你即係同佢對話嚇、即係你同佢傾下一個下晝啊，就住一個範疇啊，你即係。你一個文科嘅即係冇理科底嘅人啊，同佢講下核能啊，都可以教曉你個理論啦嚇。咁、即係其實而家個世界啊，去學一啲資訊或者學一啲技能咧，嗰個成本咧，其實係越嚟越低嘅。咁而家出現呢個尼特族咧，反而係即係顯示咗係。佢连呢个动力都冇啊！唉，连去想学嘢嘅动力都冇啊！即系真系情况系好。
2: 你知唔知点解连呢个学习嘅动力都冇咧？其中一个就系除咗我哋头先讲咧，经济方面冇压力啦，家庭方面有支援啦。另一方面咧，就系佢哋觉得咧，即系有阵时社会俾唔到佢一个信心，俾唔到佢一个前景啊。因为而家我哋讲紧咧，好多工种咧，其实都变化变得好大。可能佢读书嘅时候读某一种嘢，但系到毕业嘅时候咧，已经唔同咗。好似譬如我哋讲翻译咁啦，咁但系可能你读完几年翻译出嚟，原来而家咧 AI 咧揿个掣，可能已经系好快啦，而且好准啦。咁其实好多嘅前景方面咧，其实佢哋觉得未明啊，觉得读咗书之后咧，出嚟其实都投入唔到个社会，搵唔到工作啊咁啦，咁变咗就有个挫败感，而产生咧就想逃避呢个外界啊嘅情况咧，就留喺屋企里面啦。而且咧，佢哋多数咧生活都比较富裕啲，都可能咧喺个受压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嗰个承受压力嗰个能力都唔系话真系咁高嘅。咁啊，加上咧就系咧喺教育培训上面咧，而家话咧个课程上面可能真系有啲脱节啦，你真系要与时并进，但系咪真系？追得咁貼咧，就真係好難講嚇。
6: 咁啊，其實互聯網亦都有好有唔好嘛嚇。有好嘅就係話頭先講嘅，你學習成本其實你只要有好奇心嚇，你有上進心，自然就好容易去學啲新事物嘅。第二咧就唔好嘅地方咧就係即係佢又滿足咗你好多嘢嚇，滿足到個地步咧喺呢班尼特族咧，基本上就足不出户都可以啊。佢原本生理上都有啲需要噶嘛，即係要社交噶嘛。嗰、那個年紀十零廿歲係嘛，佢總係好中意成班同齡嘅人堆埋一齊噶嘛。啊，佢呢種係個動力嚟噶嘛，青春期已經開始係要咁噶。咁但係點解佢可以足不出户咧？咁其實又唔係話佢冇呢個社交需要喎，而係因為互聯網社交媒體滿足咗佢啦，已經嚇、即係佢攞住個智能手機，捽咁佢又喺 IG 度掃，佢已經可能喺滿足咗喺自己啲社群啊，某啲小群組嘅，咁佢喺度啊有朋友嘅，會有對話嘅，咁佢又解決咗佢呢個生理上嘅社交需要喎。甚至乎性需要都解決埋，係嘛？有啲色情資訊啊，咩都有喎。 咁你都唔使去追女仔啦，咁男仔嘅咪宅喺度咯，咁你其實就令到嗰個問題就更加惡性。
2: 我都聽過小朋友就成日都會問啦，點解要翻學咧？咁我話啊，學習知識啊，教你做人嘅道理。咁佢話啊，其實咧，我上去 YouTube 啊，上去互聯網，其實我都可以學到啦，好多唔同嘅知識啦，亦都可以同好多唔同嘅一啲網絡上面嘅人去交流啦。咁其實即係佢哋都會有呢一種諗法啦。
6: 啊，諗啊！

0: 谂啫，但系你又因为强制咁，香港强制啊，强迫教育啊嘛，九年你都点入去啊嘛，咁但系实际上就现实世界，你系要现实去接触，要去面对，要去解决啊嘛，吓、啊、你唔系话即系资讯你系一个资讯，系一个知识资讯层次，系一啲资料嚟嘅啊，咁、你背诵嗰啲固然即系资料啦。咁但系你喺現實世界你要處理好複雜啲抽象問題噶嘛，嚇、啊、你有抽象思維噶嘛，呢種就係大學教育最終嘅目標要達至啊嘛。咁你唔通過教育個場景咧，其實係較難啦、啊。當然你話啲哲學家匿埋自己都可以菩提樹下嚇，嗱點諗出呢、這個啊成分？
1: 唔係人人都得啊，唔係人人都可以做科學家
0: 嘅
1: 呢、這個
0: 你。你有一個咁嘅啊，即係確。教育嘅場景就俾你同齡人一齊，咁就可以啊互相討論，互相砥礪，跟住就啊會有啲新嘅想法啊，或者啊將一啲表面嘅問題可以揾出背後嘅本質，再加以一啲啊高層次嘅抽象討論。咁其實個過程好重要噶。咁你甚較少啦，家庭你話食飯嘅時候會同佢討論啲抽象話題噶嘛嚇？咩公平啊？咩公義啊？嚇、啊！咁你啊，即係咩係咩係啊？即係大咩民主啊？咩自由啊？咁呢啲我全部都含糊嘅字嚟喎。咁你經年累月咁嘅思考去討論，你先掌握個世界觀啊，建立出嚟咁啊，抽象思維之後先有世界觀啊嘛。咁你先做一個即係有呢、這個嚇喺、個社會上面有一個想法嘅人。咁但係而家似乎就失衡咗啦嚇。咁對於班尼特族咧就冇乜需要，冇乜追求基本啲生理啊食飯瞓覺嘅啊阿媽間屋又搞掂咗英國，咁佢啲調查出嚟咧就睇到都真係好差嘅喎嚇，咁就係即係22至23歲啲黃金年齡嘅隱性尼特族咧喺英國啊。咁得啊，即係好少啊，極少啊，即係會去積極揾工嘅啫嚇。咁而即係其實佢嗰個情況咧，即係好多係超過六個月添嘅嚇，即係完全啊冇進入職場啊，做嘢啊，訓練啊咁樣。咁長遠就點咧嚇？即係咁一半咧都有大學位添嘅喎嚇，即係要靠福利嘅嚟得足喎。咁嚇即係。有一半係有大學學位，有十幾個百分點咧，嚇啲尼特族要靠福利嘅社會福利。
1: 係啊，社會其實咧有部分聲音都認為咧，尼特族方面咧，尤其是呢啲隱性嘅尼特族咧，就俾國家咧社會福利制度咧忽略咗啦。咁但係最新發現，原來佢哋嘅情況遠比外界想象中咧係好嘅，因為咧呢一班人咧其實佢唔係俾社會福利忽略咗，而係佢哋自己本身喺現階段咧冇申請呢個福利啫。咁但係長久以嚟，如果佢係做呢個隱性嘅尼特族難保咧，其實佢對於國家嚟講咧係一個咧風險嚟嘅，因為佢哋隨時可以申請翻國家福利噶嘛。而家佢呢一刻佢唔需要啫。
0: 咁。佢一半都有學位，大學學位喎，係嘛？咁個社會都俾咗好大嘅資源投資落去啦，就算去讀私校都好嚇。咁、你培訓到你大學畢業廿幾歲噶咯喎，咁、你係咪要貢獻翻個社會咧？咁呢啲討論其實由細到大應該要同小朋友去傾噶啦，嚇、呢個係責任感嘅問題啊嘛，嚇、即係。你對個人、對國家、對嚇自己嘅城市、對家庭咁，呢個係自我反省嘅一個過程嚟噶嘛？咁呢個過程啊，即係要經年累月去做嘅嚇。咁但係而家個情況咧，似乎就即係呢班尼特族咧嚇，即係英國都成隱性嗰班都成300,000人喎嚇。咁如果你即係佢夠隱藏啊，咁所以大家又唔覺得係個社會問題咯。
1: 當然因為佢現階段佢唔需要申請社會福利啊嘛，所以你又唔會知道佢哋嘅存在。
0: 唔係一個政治動盪嘅原因咯嚇。如果佢唔係隱性，走曬出街日日抗議示威咁樣係嘛？咁就係一個社會問題啊嘛，要去應付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哋係隱咗喺度，咁啲政客嘅咁咪哦，咁去。都唔方佢會去投票㗎啦，咁樣咁都唔鬼理佢，
1: 都唔出門口啦，係嘛？咁而家講緊咧，即係前衞生大臣咧，就係咧正着手咧，就研究緊咧英國青年人嗰個失業問題，預料咧下個月咧就會公布解決危機嘅建議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其實咧青年人咧，除咗即係佢哋唔揾嘢做，又或者咧佢想揾嘢做而咧揾唔到嘅話咧，其實都係面對住一個即係年輕人失業嗰個問題，其實都幾嚴重㗎。
0: 咁年輕人失業就即係幾時都係難揾工㗎啦。咁你加上呢兩年嘅人工智能嘅即係出現，係令一啲初階嘅工作崗位係減少咗啊嘛。咁你以往啊大學畢業生咁最簡單請個實習生咁，梗係處理下文書先啦。唔通一嚟就叫你做決策咩？
1: 即係做下啲 filing 啊，等下印啊咁啦嚇。
0: 唔好話 filing 咁即係咁枯燥啦。就算啊文書寫嘢啊覆電郵咁，你都要。要調一個實習生去為整個電郵起草出嚟啊咁樣，咁喂，但係而家人工智能已經做咗咯，唔止係做得又妥帖又快啊，即係都唔使咁煩添啊！作為老細係嘛，即係我同個人工智能講幾句，咁就出咗個電郵出嚟啦。咁你使乜又要教個實習生，跟住可能佢又打錯字又串錯字咁。咁仲可能最尾佢都係人工智能嘅啫，都係啊，咁不如就直接自己搞啦咁樣。咁呢個即係呢個令到大學生嗰個通才教育呢，如果你唔係話專科嘅，咁你係通才訓練出嚟嘅，你要再突圍或者搵到一個入職嘅機會，呢個係比以前難咗嘅。
1: 其實到地方都面對住咧年輕人失業嗰個問題，內地都係有呢個情況嚇。內地其實咧，即係年輕人咧內卷方面嘅情況都嚴重。你睇翻咧，其實競爭相當激烈嘅。佢哋七月份咧，全國嗰個城鎮唔包括咧在校嘅學生咧，即係16-24歲嘅青年人咧，其實失業率咧係17.9%嘅嚇。咁啊，創咗咧差唔多近一年嚟嘅最高啦。原因咧都不外乎係即係有啲畢業生投入翻個市場，令到嗰個職業場咧競爭激烈啦。另外就係咧同行業有關啦，因為咧你知內地嗰個房地產市場啦，其實一直都系低迷啦，喺呢段时间咧，仍然都即系未能够咧完全系做到个复苏啦。部分传统行业，好似你头先话斋 AI 方面嘅影响咧，有转型啊，有调整等等。整个市场对于咧初级劳动力嗰个吸纳量咧，其实系放缓咗好多嘅，令到咧部分年轻人读完书方面出嚟咧，就学非所用，都唔知道应该可以搵咩工，又或者一啲低学历嘅人就更加搵唔到工添。
0: 咁啊系啊吓，即系其实好多时就系、是即系。學歷低咧，反而咧就係入職機會啊，仲多嘅喎，因為你願意降低自己嘅期望啊嘛，嚇咁你比較辛苦嘅工作咧，都肯去做啊嘛。咁但係其實而家互聯網嗰個影響呢一代世代咧，嚇唔止係話手機世代啦，嚇直情係社交媒體世代嚇，一出世啊社交媒體噶啦。咁呢個即係以佢有認知開始有呢個社交媒體啦，咁所有嘢都快呀，同埋呢個世代嘅互聯網快係咩意思呢？即係你 like 又要快啦，係咪覆嘢又要快啦，所有滿足感都要快。點解手機遊戲呢曾經即係風魔即係呢一代嘅年青人呢，就係佢比傳統明明手機遊戲成日都要課金要畀錢㗎喎，以前啲舊式遊戲買隻碟都係買一次㗎咋嘛，而家唔係㗎喎，你買個武器又要畀錢，
1: 而家基本上升級又畀錢㗎啦，
0: 組隊又畀錢咁，但係啲人都照玩㗎喎，咁其實因為就佢有個即時嘅滿足感啊，佢好快就可以升級啊，好快又可以組隊做隊長，但係現實世界呢你要去個麵包店做個店長都唔容易喎，你要識曬成個流程啊，識整麵包先啦，識揾食材先啦，咁所以個累積喺現實世界嗰個過程啊，年青人就冇呢個耐性啊，咁呢個耐性其實要早啲去訓練咧，知道係要累積咧，呢個都緊要啊。
1: 同埋家庭關係咧，以至到咧你帶多啲帶小朋友出去走走咧，睇下呢個世界啊，接觸下唔同嘅人咧，都係咧可以咧略略咧解決呢一啲嘅問題嘅。咁啊講緊跑步咧，跑步其實都可以咧一邊跑一邊做善事嘅。WeCare1慈善跑咧就係11月29日啦，上晝8:30到下午4:00咧就喺紅磡海濱長廊同埋黃埔嘅船景街嗰度舉行嘅。咁啊新城廣播咧全力支持呢一個咧年度嘅慈善活動嚟嘅。呢個活動咧唔單止係慈善跑啦，仲會結合翻咧運動啦、共融啦、環保同埋嘉年華嘅活動嚟嘅。活動當日咧將會設有咧攤位遊戲同埋打卡位啦，仲會有歌手表演添嘅。賽事咧包括咧個人組啦、親子賽同埋咧企業團體賽嘅，亦都會係為慈善團體方面籌款嘅。立即上去咧新城广播网站了解下早鸟优惠同埋网上嘅报名详情究竟系点啦。早鸟优惠咧就系、是、大家留意翻啦。咁啊，总之咧就快啲上去报名啦。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3690美团。美团2026年中期亏损46亿7200万人民币，但是今年第二季已经结束了连续三季亏损，第二季转盈21亿5500万人民币。市场预期2026年全年亏损88亿0483万人民币，按年减少 62.3%， 市场预期

0: 2026年维持唔派息，投资者自行衡量投资风险。股价走势上，2024年10月高位217蚊，今年6月低位63.6毫半，大幅下跌超过七成。如果以2021年历史高位460蚊计算，跌剩不足一成四。就以63.6毫半买入有效期至到10月2号。2025年市账率 2.31 倍，美团2018年9月以69蚊上市。2024年市账率最低 2.01 倍，是上市以来最低。2019年 2.27 倍，2018年 2.51 倍，2023年 2.83 倍。最高2021年 18.37 倍，另外2020年最高 17.17 倍。以250天移动平均线水平90蚊做目标价，2025年市账率 3.27 倍，以买入价跌 10%,57.3 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Hello, 早晨。
3: 早晨。
4: Hello, 早晨。
2: Hello, 早晨。
5: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6: Hello, 早晨。
7: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7: 我是梁继章，
2: 我是黎莉。
6: Hello, 早晨。
8: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新城资讯台，
9: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2: 早上八点半。
9: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2: 早晨，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现时在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车龙龙尾已经去到屯门公路近深井村。睇睇新界区的交通，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是新墟；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排到天富海湾，狮隧出九龙，龙尾是博康村；荃湾路出九龙就排到荃湾西站。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斜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海丽村，窝打路道翻沙田排到去圣佐治，窝打路道出尖沙咀龙尾近军营，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港岛区，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排到伊利沙伯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排到管道嘅入面，东区走廊落中环。龙尾是北角政府合处，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10: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新城广播
8: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系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1%。
9: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7: 2026年第17周，
9: 第三位。
11: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声势力。

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0: 家。
1: 大家好，今日国事小专家继续由我妈 Win 同大家去四川成都睇下乐山大佛。乐山大佛又名灵魂大佛，全名称为加州灵魂寺大利勒石像，它是位于四川省乐山市南汶江东岸灵魂寺旁边贫大渡河、青衣江和汶江三江汇流的地方。大佛为利勒佛座像，通高有71米，是中国最大的一尊摩崖石刻的造像。乐山大佛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是贞元19年完成，历时大概有90年咁长。乐山大佛头与山齐，头高14.7米，阔10米，法计就有1051个，耳朵长7米，依山作成，临江艺作，神势肃穆，大气磅礴。而大佛左右两边的圆缸壁崖上边，还有两尊身高超过16米的护法天王像。大佛右边就有一条九曲的古栈道，是唐代开凿大佛的时候留下的施工和礼佛山道，沿绝壁开凿而成，曲折九转，奇图无比。而大佛雕琢完成之后，曾经建有7层的楼阁覆盖，另有9层或者13层之说。那时叫做大佛阁或者叫大将阁，但是佛阁就屡建屡毁。而乐山大佛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亦都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在1956年的8月16号，乐山大佛就被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再到1952年的2月23号，乐山大佛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我们看看乐山大佛的建造史，也都了解一下为什么乐山大佛曾经说叫做消失了40-50年那么长。在唐开元的初年，乐山大佛正式开凿，由僧人海通发起开凿。海通辞世之后，工程就一度中断。跟住去到唐开元27年，张寿谦琼就出任剑南道西川节度使，睇到已经停工的大佛，就捐出了他的俸禄20万钱。庞大的工程仅仅凭这20万钱都是难以为继。而大佛的故事最终传到去唐玄宗的耳入面，唐玄宗超赐麻盐之税用于大佛的开凿。再到唐天宝5年5月，张寿谦琼迁任户部的尚书，匆匆就返回了长安。伴随着他的离去，大佛建造的经费亦都再次告吹，工程亦都被迫暂停。去到唐贞元5年，中断了停顿了大概半个世纪的大佛第三度再次开工，直至到唐贞元的19年，大佛就得以完成。那就看看大佛的法计。大佛的头顶上面就共有法计1051个，这个是1962年维修的时候用粉笔编号数得清清楚楚的。而远睇的法计和头部就是浑然一体，实质那些石块做的法计是逐个逐个这样陷上去。如果留意一点看看单块的法计的根部裸露地方，就有明显的平衡的裂缝，亦都无纱帐黏住。而铝法计的表面抹灰有2层，内层就是石灰，厚度是大概有5至15毫米。在1991年维修的时候，在佛像的右脚凹咗的地方就执到啲遗传咗的法计石块3块，其中2块都比较完整，尺寸就为长是78厘米，顶部是31.5×31.5厘米，而根部就是有24×24厘米咁大。跟住去睇下大佛嘅耳仔，大佛嘅右耳耳垂根部入边就有一个深约25厘米嘅窿，维修工人就喺入边揾到好多

0: 唔同嘅破碎物，细睇之下原来系腐朽咗嘅木泥。呢、这个亦都证实咗南宋范成大喺《吴船录》中记载咗极天下佛像之大，两以犹以木为之。由此可见，内侧露出嘅三节木头形成品字嘅形状，说明隆起咗嘅鼻梁亦都系以木修补嘅，哀食垂灰而成。不过这个是唐代贞元十九年完工时候的就是这样，定是后人维修时用这种工艺修补就已经不可考究了。
1: 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通常朝早会想什么呢？
4: 晏昼去边度食饭？
3: 咁晏昼谂乜嘢啊？
4: 今晚食乜嘢？
3: 夜晚又点呢？
4: 第二朝食乜嘢咯？
3: 点解唔谂下享受呢一刻呢？
4: 系、哦、
5: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我系林继章，
8: 我系黎莉
9: ，Hello 早晨
6: ，Hello 早晨。
7: Friday 去到星期五早上八点四十分 ，Hello 早晨，我系梁嘅张，
8: 我系黎，你 Happy Friday，、好开心啊而家。
7: 点解啊？
8: 因为 Happy Friday 咯。
7: 哦 ，OK，Friday 一定 Happy 啦，咪先又到星期六、星期日啦嘛。咁咁 Happy 嘅时候咧，我又问你 IQ 题得唔得？但系有 tips 嘅，我想问咧，你睇唔睇韩剧噶？
8: 都睇嘅，
7: 都睇嘅。OK， 咁我呢个 tips 嚟噶咯。OK， 问你睇唔睇韩剧 ？tips 嚟噶咯。好，答案答案问题咧就系、是、岳飞个阿爸叫咩名？喺韩剧成日听到嘅
8: 阿爸。
7: 哇！好犀利，
8: 我选啱咯，
7: 好快啊！
8: 我谂咗好耐，我谂紧关唔关 Hello 早晨事？
7: 今日唔关，因为你要耐唔耐要脱离嗰个 formula 咧，等你试下你嗰啲思维啊嘛，系咪先？
8: 即刻精神咗我
7: 人。系啊，欧巴欧巴，但我想问咧，你睇韩剧咧，讲欧巴嘅时候，通常系咪即系一啲叫做有好感，先会对嗰个哥哥讲呢啲嘅？
8: 系啊，或者系心里面充满心心咯。
7: 睇啲语气，欧巴，
8: 你唔得噶
7: 咁样。
8: 欧巴，
7: 哦，大家啲心都淋晒，即刻吓。好，嚟呢个 Happy Friday， 一路可以听住我哋新城资讯台有梁继章，
8: 有黎莉，
7: 有欧巴。
8: 咁我系咩？姨姨，
7: 阿尖啊！
8: 好耐冇听阿尖啊！
7: 阿尖啊！阿尖啊！无论今日做啲乜嘢，都可以陪住我哋一齐过时间。

草蜢嘅呢首 Dale。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31度都 OK 啦。其实秋天嚟到我哋身边，已经冇咁热噶啦。下昼局部地区有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至西。

0: 嗱，李小姐，我想问一个少少嘅，又唔系好太私隐嘅，即系我问你多唔多呢个网购噶？
1: 成日嘅，唔系私隐嚟噶啦。你问我啊，问你边啲平啊？
0: 唔系有几成日？我想问啊。
1: 吓，我有几成日啦？
0: 即系嗱，你会唔会嗰啲咧？即系临瞓前又要扫一阵啦，得闲又要扫一阵啦，系咯，即系你咩时间？
1: 我谂我每日都会扫噶。系啦，
0: 网购即系唔系上网，即系真系购物嗰啲。
1: 系啊，我会每日都会扫咯。
0: 睇会唔会一定买啊？
1: 咁唔一定嘅，因为咧其中有一个平台咧好衰嘅，佢每一日咧都会有一个
0: 是最多多啊。
1: 系啊，咁佢会咧每一日咧都买有一个系买两件有八折噶嘛。咁有时候我会储低咧一啲我想买嘅嘢咧，咁可唔可以买到两件咧？咁
0: 好，咁我问多一个问题啫，十样嘢买翻嚟咧，有几多样嘢你系冇用过噶？
1: 我谂可能
0: 九样，
1: 一样我会有用先买嘅，同埋我通常买嘢食买饮嘅。
0: 唔系，有时咧唔系话你即系乱买嘢啊，而系嗰样嘢有时咧你睇佢同寄嚟嗰个样或者个功用有啲唔同啊，你明唔明？
1: 系，但系我可唔可以讲一样嘢咧？就系、是、我因为我就系成日网购或者上网购，同埋而家咧即系不论系内地平台或者香港平台都好平噶嘛。咁咧我就会，
0: 所以你老公锁咗你嘅手机啦？
1: 唔会咧，佢仲劲过我啊！我就翻嚟，我点解又有嘢嘅？
0: 锁咗你手机啦。
1: 跟住我而家咧系摆咗啲嘢落个购物车摆晒，但我就唔揿 pay 个掣。
0: 我做嘢嘅做法好耐啦，但系知唔知我
1: 以前会揿 pay 个掣噶？
0: 你知唔知有福噶？
1: 点解啊？
0: 我因为咁买咗个无谓嘅干衣机啊！
1: 干衣机
0: 系啊，因为我就系唔好买住，摆咗落 basket 先啦，咁样
1: 系啊。
0: 好啦，咁啊摆咗，喂啊！我本来我干衣机系好与唔好之间，即系有时得，有时唔得，咁我咪想买一部新嘅咯。
1: 系，
0: 咦得翻咯，再观察咗一轮，咦唔使买，咁啊唔再理呢件事啦。
1: 系，
0: 咁有一次我买其他嘢摆咗 basket 揿，咦一揿咗咁贵嘅，点解？
1: 哦，
0: 原来个 basket 里边仲有一个干衣机，结果我而家屋企有两部干衣机。
1: 但你买嘅时候，阿梁生啊，你唔知道你准备。咁问题，因为你唔记得睇价钱咯，你个唔睇价钱嘅人咯。
0: 咁同埋有时咧，啲衫咧，我啊呢件衫都几靓，我唔好买住摆啦。所以而家啲衫咧，买咗两三件咧，都系因为呢个原因，摆咗 basket， 迟啲唔记得咗咧，再买嘅时候咧，一揿咧，连之前摆咗度嗰啲卖晒，所以咧呢个做法系有福嘅，
1: 系
0: 要小心啲。即系你摆咗喺度，你谂咪迟啲先啦咁。
1: 系啊。
0: 咁你如果唔买咧，最好清咗佢。如果唔系，下次你一买嘢咧，好似我咁咧，一揿咧就前面嗰啲嘟嘟嘟嘟嘟咁啊入咗。
1: 我又好似冇试过咁样，因为每一次，因为。sorry 喺呢个位咧，我中意话你都几蠢。
0: 我呢方面我真系啲蠢嘅。
1: 系啦，因为每次俾钱嘅时候咧，我都睇清楚价钱，究竟系即系系咪一个大啲，同埋唔系我预期。咁我就望一望，好似你啱啱想讲，原来之前有啲嘢系未清嘅，咁所以我就要清一清。咁然后真真正正买嘅时候咧，我就买。同埋咧，星期五嘅时候咧，譬如我已经谂啊，系有另一间嘅即系网购嘅平台咧，逢星期五咧有啲特价嘅嘢噶啦，咁样。同埋咧，我想讲有一日。我就有一间店啦，佢买满1000蚊啦，就8.5折咁样啦。咁我就系咁起身揿够1000蚊啦，咁样。跟住我老公话，其实1000蚊8.5折都系少好多钱，100多蚊嘅啫。
0: 同埋1000蚊都几多噶啦，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
1: 系噶，跟住咧我就
0: 即系如果你买厕纸啊、买牙膏嗰啲，买1000蚊咧，可以用半世嘅应该。
1: 但系最终咧，我系有买到噶。
0: 女人，翻嚟我同你讲下啲顾客心理。
2: Hello， 早晨。
0: 早晨时间8:48。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4: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去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

0: Killer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林庄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松石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松石劲爆流行榜。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5: 嗱，黎小姐，今日咧塞先落你个袋。第一咧，网购咧，头先我哋讲某个购物平台咧，最近咧我睇一个新闻啊，佢话有一日有个人咧收到一个 message 话，你嘅包裹寄失咗啦，我哋而家愿意赔俾你。但系你要开个 WhatsApp， 咁咧你要用视像，咁我哋同你倾偈，咁然之后咧就赔翻三倍嘅钱俾你。咁后来发觉
6: 真系咁大只蛤乸随街跳，
5: 系一啲假嘅钓鱼网站嘅，咁即系话其实系想攞佢嘅个人资讯啦咁。所以咧，唔好相信任何呢啲不知名嘅话俾你听咩咩咩，千祈唔好相信。好啦，另外一个咧就系购物嘅心态啦。其实咧呢几个购物心态咧，我都知嘅，不过明知但系山有虎咧，我都会偏向虎山行嘅。即系等于我同你咁样。第一，大家都知啦。唔会有100蚊嘅货物，只会有98蚊嘅啫。点解？
6: 系冇错，系因为你觉得98蚊点样都系两位数同三位数嘅分别。
5: 系啦，两位数同三位数分别。
6: 心态嚟
5: 嘅。其实两蚊啫嘛，但系就系两位数同三位数，咁所以咧，你系会买嘅冲动系大好多嘅。
6: 同埋我想讲一样嘢，即系提下话99.9咧，我成日都系谂，咁点咧？即都系争一毫子，但
5: 麻烦我找
6: 系咯，
5: 所以我而家多咗，我就唔想找足咧，我而家多咗用嗰啲嘟嘟嗰啲。
6: 嗯，我都系嘅，好呢个系第一个心态。
5: 系啦，第二个咧就系话咧，如果有 A 贵嘅 ，B 平嘅，佢会宁愿整 A、B、C， 即系三个价钱，知唔知点解啊？
6: 唔知，
5: 因为如果有两个价钱咧，一般人悭钱嗰啲咧，一定买。C 啊 B 啊，即系平嗰只，就唔会买贵嗰只。但系如果 A、B、C 咧，你会觉得买中间嗰个咧
6: 系
5: 最着数嘅，但系你都会贵咗噶嘛？
6: 系啊，冇错，系啊，你又啱嘅，系
5: A、B 平贵咧，你一定拣平。
6: 嗯，系咁就 A、B
5: 贵中平，咁你一定拣中。
6: 系系咯，硬系觉得冇咁平又好似争啲，
5: 贵又唔想，
6: 贵又
5: 太平又未必好，买中间啦，咁你咪其实贵咗咯。
6: 系 OK， 唔系呢个突然之间令我谂起咧，有阵时买两件系即系平啲噶嘛，跟住我就会谂，但系有阵时我以前咧系会买两件嘅，系啦，譬如两盒朱古力咁样啦，两盒平啲，咁但系我同自己讲，我都系食一盒朱古力啫，咁跟住我就都系照买一盒朱古力嘅，虽然佢真系可能系你当20蚊两盒，跟住15蚊一盒啦咁样，咁跟住我都系会买一盒朱古力嘅。
5: 其实我曾经因为呢个问题咧系苦恼地挣扎过，因为有一间专卖鸡嘅 ，OK， 专卖鸡嘅铺头，
6: 系
5: 一只鸡系64蚊，
6: 系
5: 半只系59蚊。
6: 哦，
5: 你买半只定一只啊？
6: 咁我应该真系买一只嘅。
5: 我真系食唔晒，我真系食唔晒。咁同埋你，
6: 咁你会留听日食咯，可以，你会无限一个可能性噶嘛？
5: 因为第二日就唔好食噶啦。即我唔知系咪只间间铺头嘅鸡都系，但系佢啲鸡咧一到第二日咧变咗另一样嘢嚟噶啦，即系好难食柴皮咁嘅。咁我试过就系、是，我又强迫自己食埋嗰半只。
6: 一直都好辛苦啦，
5: 咁算啦，不如就买半只算啦。但系嘅，你感觉上，喂，争五蚊啫，
6: 系啊，
5: 半只变一只，咁但系我食唔晒啊嘛，我一系租咗自己一定要食晒佢，拍白自己食，咁做咩咁啊？咁我而家我都系买半只算啦，我放低咗啦。
6: 系
5: 第三样嘢，点解有啲铺头卖完嘢俾你之后，尤其是啲家私要你自己揼啊？因为佢话通常你会珍惜多啲嘅，即系自己揼嗰啲咧，系、
6: 哦。
5: 不過呢個我覺得其實唔使珍惜咯，我唔珍惜咪仲好，下次我又再買過啦，係咪先？即係我覺得咁。
6: 但我都係會，我覺得
5: 會唔會㗎？其實我唔中意嘅，我唔中意又要買翻嚟又揼嚟揼揼揼揼，最好你成張拎嚟咧擺低。
6: 其實
5: 係
6: 嘅，
5: 我係好懶嘅。
6: 係，我都係好懶嘅，但係咧。揼嘅过程我都觉得好麻烦，就算我睇住我老公揼嗰啲柜嘅过程，我都觉得好麻烦。
5: 同埋我揼完咧，总有嘢剩啊！咦，呢嚿系边度噶？我总会揼漏嘅，
6: 就会揼错噶。
5: 系会揼错，揼咗咁点算咧？咁样
6: 揼错咗之后咧，开翻咧，或者系揼错咗之后，嗰中间块板咧转错咗咧，咁跟住咧我就望住嗰块板。跟住我老公就哎呀嗰、那个位咧烂咗，我揼错咗啊！咁跟住哦，嗯，唔紧要啦。
5: 系啊，
6: 咁都系唔紧要啊，真系咪先？
5: 你知唔知仲有一次咧？我买咗，我都唔记得个系咩价钱，买完翻嚟咧，两年我都未开始揼，因为我唔想嗰、那个，即系我哎呀好烦，摆喺度先啦，摆两年。
6: 我出边啲柜都系揼嘅，你下次望一望啊。我哋有系咪你三个心态？我想问多你一样嘢，呢、這个正正我琴日吓，你讲埋先嗰、那个。
5: 第四个咧就系点解要整套餐咧？就系、是、因为。悭你嘅时间，悭佢嘅时间。佢你谂下，如果单点我饮品呢个包邮呢个咩，咁咧大家都好阻时间。
6: 系嘅，
5: 可能你净系买一个包唔买饮品，咁可以做少啲生意啦。所以套餐咧就话等你咧一买成个 package 咧，方便你之余咧，佢做多啲生意。
6: 同埋要讲多少少，有阵时套餐未必平嘅，因为我
5: 系
6: 好少买套餐嘅。
5: 通常、我多数买套餐。
6: 譬如我食。雞扒通粉，咁佢有个餐噶嘛，咁我就明知我自己唔食嗰个薯饼嘅，咁我就净系买个雞扒通粉咯。但其实，我都又想会饮杯咖啡，但我就宁愿翻公司先冲咯，因为我唔想嘥咗薯饼。
5: 系嘅，咁唔同嘅消费者都有唔同嘅想法嘅。
6: 系啦，但系呢个位我要问一下先，都系琴日我老公同我讲嘅，佢话说有一日咧，佢就嗌咗个外卖，跟住咧佢就喺楼下嗰间餐厅就送嚟，即系送嚟啦咁。佢等咁耐都未到嘅咁，跟住佢发现原来自己揿错咗，去自取。系啦，
5: 我揿咗自取啊！
6: 原来佢揿咗自取，咁我咁你有冇落去咯？冇，咁仲系嚟另外一间好远啲嘅餐厅。
5: 咁落翻去攞，
6: 跟住我落翻要搭车去攞嘅。跟住我话咁你做乜唔攞翻？佢话我揿外卖就系唔想落街，但我要揿翻。如果我系揿错咗，但我要去翻去拎，咁我咪变相违背咗我本身唔想落街嘅意愿咯。
5: 有原则。
6: 咁你咧？如果俾住你会点？
5: 我不如我翻嚟话俾你听一啲更大嘅乌龙啦。
6: 乌龙就转头讲啦，不过我相信咧，人生咧即系好多乌龙嘅嘢出现嘅，系啊，包括撞板啦。啊，不过呢位嘅歌手咧，每次见到佢喺台上面咧，哇，真系真心，我觉得佢好正噶，
5: 跳舞劲，唱歌劲，乜都劲，佢就系阿王郭富城。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九点正。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不能够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俄乌要实现和平，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普京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时指出，解决冲突的关键在于俄乌双方是否能够达成共识。他形容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对民用飞机发动攻击是国家恐恐怖主义行为，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充当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这样无助于进行和平谈判。普京又谈及俄美两国关系，说两国相关部门包括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联系，他希望这种联系能够带来积极的成效。他强调俄罗斯不会拒绝与西方合作，但必须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之上。又说俄罗斯正在积极发展与亚洲、中东、非洲等地区的经济联系，有助减轻制裁压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方已经确认将会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克兰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会近日举行。央视报道，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与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且刚刚就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充分准备，将在基辅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实质会谈。伊朗军方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伊朗军方声称，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通讯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在袭击中受损。伊朗陆军又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伊朗卫生部门早前说，过去三日有最少18人在美军的军事打击中丧生，另外有142人受伤。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非战争。对于伊朗传媒报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说，美方正是对这一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这一宗事件暂时没有任何确切的信息。同时表示对伊朗传媒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又说，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与伊朗进行谈判。联储局理事沃勒释放支持维持息率不变的信号之后，市场分析说，沃勒的政策倾向正是由审慎偏鹰转向审慎乐观。

0: 軍和按兵不動，沃勒的言論就令美債息至近日的高位回落，市場對聯儲局今個月的加息預期亦都略為降溫。美國十年期債息由今個星期較早期觸及的33个月高位回落。歐洲方面，在星期三曾經高見15年高位的德國十年期債息下跌大約2.5个基点，英國十年期債息亦都由較早前觸及的19年高位回落超過8个基点。隨住加息預期略為降温，美元匯價亦都回軟，反映美元對一籃子貨幣的美匯指數失守90.9关口，跌至大约两星期低位。市场对联储局加息预期降温，环球债息至高位回落，股市受到追捧，美股三大指数升幅都超过1%。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升624点，收报53686点，升幅1.18%。标普500指数收报7747点，升81点，升幅1.06%。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584点，升366点，升幅1.39%。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继续 Happy Friday 的时间，睇下出边嘅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又系31度。下午局部地区咧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0%。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6: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5: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7: 关公讲公关。
8: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9: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10: 接着Lily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屯门公路巴士转乘站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龙尾近丁九桥落桥位。市民请留意途经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的巴士服务或者会受到影响，请你考虑使用港铁的服务。现时上址的交通非常挤塞。另外，因为有坏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慢线现已封闭，龙尾近龙日村。睇睇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

0: 环线落湾仔管道入面车多啲啲，东区走廊落中环排到去东港，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喺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警署，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系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欣怡花园桥面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喺民安队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龙尾去到新墟，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科学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喺石门村，狮隧出九龙就排到格田村，荃湾路出九龙嘅龙尾喺荃湾西站，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1: 清姐点醒你？
2: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2: Hello， 早晨，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2: 嗯，头先讲到咧，即系啲摆乌龙咧，大家都要留意呢样嘢。你惯唔惯用 apps 咧？即系用手机 app 咧叫外卖，然后去到攞噶，明唔明啊？即系咧，
3: 我会啊，成日都系
2: 所有啲 menu 啦，你揿 ，bala basket 俾埋钱，咁啊，跟住咧直接行到个铺头度攞就得噶啦。
3: 哦，我成日都系咁噶，
2: 我都成日都系咁样悭好多时间啦，系咪先？
3: 系啊，冇错。
2: 好啦，咁但系咧试过有一次咧，就我太太揸紧车，
3: 系。
2: 咁我哋要买晚饭，我叫定先啦。咁啊，当时系未到个餐厅噶，即系去紧嘅。揿完，哦，不搞掂。咁我去到咯，入去攞冇嘅，嗰啲 number 同呢个 number 完全唔同嘅，即系去到一，譬如一三二六咁。
3: 系系，
2: 我嗰个系48嘅，点解咁？
3: 系，
2: 跟住佢再望啊，唔系呢个铺头啊。
3: 系啦，估到你噶啦。
2: 唔系呢个铺头啊，
3: 系
2: 争九丈远啊，大佬喺另一度，因为我嘅车一路行咧，
3: 系啊，冇错，
2: 佢会跟住你嗰个所在地方咧，
3: 系
2: 跳去唔同嘅分店。
3: 系啊，所以你应该系喺你啱啱揿 app 嗰刻嗰个附近嗰个分店咯。
2: 系啦，但系好远，我都唔知嗰个商场喺边住，所以我最后就算啦，放弃咗佢啦。但
3: 系
2: 试过一次，网上有个人犯同一个错误就系。住喺乜乜屋苑嘅，喺某大快餐店咧，有个咩餐，边个中意就攞嚟食啦。
3: 哦，系啊，我觉得咁样几好啊。其实
2: 嘥佢嘛。
3: 后屘我老公都有问翻，即系我咪啱啱所讲咧，佢冇落去攞嘛，最终咁咪搵啲 friend 咯。系啊，即系
2: 你食咗佢咯。
3: 系啊，
2: 唔好抌。
3: 我仲要讲有一次，好耐之前，我个同事喺黄埔嗌咗嗰个一个早餐，跟住嗌完之后上到去冇嘅咁，原来嗌咗喺大埔。因为本身是住在大埔，然后他可能按的时候想要常用餐，结果他就打给他妈咯，他说阿妈，我嗌错咗个早餐喺你楼下，
2: 我唔系唯一一个大摆乌龙嘅人，
3: 唔系，所以我觉得系大家要小心咯。同埋而家大家其实好多时候都会嗌外卖，我今朝啫嘛，有阵时我今朝唔知点解，即系个精神状态好攰。你知道我平时十一点先食嘢噶嘛，咁我今朝就忍唔住，我就食咗个早餐。跟住我食早餐嘅时候咧，我喺黄埔，但系佢唔知点解我一出地铁，佢 detect 到我喺呢个红磡湾附近。跟住我就好彩我人都仲系精神，我就望一望。如果我就行去红磡湾中心好远。
2: 但系嗰次嘅教训咧，就系我。每一次咧咁付款之前，我都要 check 下我餐厅系咪我要嗰间餐厅，呢个系我一个教训嚟嘅，即系学会咗啦。
3: 系，
2: 不过你嗰日有冇收到我 send 俾你嘅 message 啊？嗰 message 咧
3: send 好多 message 俾我。
2: 越晏食早餐，
3: 系
2: 嗰个死亡率越高，所以唔好咁慢。
3: 好多呢啲噶，
2: 我
3: 读
2: 你，我仍想咁讲。
3: 我唔会，我知你关心我。
2: 咁样系啊，佢又唔知咩十点后又高啲啲，十一点后又嘟嘟，十二点后中午十二点后咧又死亡率又高啲咁样。咁不过呢啲系统计数字啦，其实系要食早餐嘅。
3: 系我嗰阵咧，有个营养师喺度嘛，咁谂住我已经谂咗条问题问佢先噶啦。首先，因为我最近好 confused， 我问埋 AI 都唔系好答到我，所以我决定真人问下营养师。
2: 你知唔知 AI 咧？最近有个男人行山咧，唔识路啊，跟住问 AI 点咗条黑路佢行，
3: 真系，
2: 跟住越行越唔系，即系越行越唔对路。咁收尾咧，佢即系救咗之后咧，佢同 AI 讲：你教我条路系唔啱噶。
3: 哦，你可以闹佢。
2: 咁 AI 讲咩啊？
3: 对唔住，我下次会醒啲啊，系嘛？
2: 哈哈，
3: 真系噶，
2: 笑两声啊，
3: 真冇啦，
2: 冇啦，哈哈咁
3: 样。因为我朋友试过闹 AI 啊，佢话你都唔应该咁样教我，唔应该咁讲啊。
2: 对唔住，
3: 佢话对唔住，我下次会做好啲噶啦，咁啊。
2: 咁好噶，
3: 系啊，即系所以睇一睇用边个 AI 吓咁。不过咁样嘅，啱啱就讲咗好多喺生活上面，即系啲同科技有关嘅嘢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我哋人与人之间咧系有份情喺里边嘅。其实讲到咧就系喺将军澳医院咧，我谂大家可能有机会都睇到呢段嘅新闻啦，就系将个病房变咗个证婚嘅场地。咁啊喺医管局。九龙东系嘅医院联网咧，就发咗一个即系一篇文啦，咁就提到当中有一名咧就系晚期癌症女病人啊，喺院方安排之下，较早之前啦，就喺病房里边见证咧就系女女结婚咁样，咁喺个过程里边咧就系即系阿女女结婚啦，就即系将呢一本身可能一个婚礼，可能系一个好靓嘅场地，
2: 移师到去呢度，
3: 移师到去医院里边，
2: 或者提早做咗呢件事，
3: 系佢话系一圆妈妈嘅心愿啦，咁当时妈妈都系捉住女婿只手，即系叮嘱佢，即系好好。 照顧女女咁樣。我見到呢一張相呢、這個場面，其實我自己都覺得咧係即係十分之感動嘅，因為本身咧其實原定嘅婚佢哋原定嘅婚禮啦，咁但係因為媽媽就行動不便，咁同埋即係決定咗不如就喺病房裏邊進行啦咁。咁佢都提到啦，即係女女提到其實好開心，因為畫面同想象之中唔一樣，院方咧都佈置到好温馨嘅即係佈置啦，好感覺好好啦咁。跟住我睇到呢單新聞嘅時候咧，我都諗起我好似較早之前啊，都係有院方安排咗只狗啊，系啦，就系、是、有一位嘅病人啦，可能都系一啲
2: 系、哦、晚期嘅
3: 晚期系，跟住
2: 探佢啊嘛，
3: 系啊，跟住佢话即系好温馨，哇！我觉得嗰啲位系感动到咧，即系。我自己试过身边有嘅好朋友，佢都系因为即系爸爸知道可能都差唔多咁，咁啊爸爸都系可以出院，跟住就系见证即系仔仔嘅婚礼咁。咁但我觉得原来系当佢变咗喺个医院入边嘅时候，又系另一番感觉。咁啊，祝福住呢一对嘅新人，同埋祝福住佢妈妈啦。
2: 9:16，星期五早上，
3: 播嚟呢一首嚟自 Dion Shane。

0: Hello， 早晨。
1: 早上九点十九分，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新城劲爆，立刻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3: 第三位，
5: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4: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ncy 叫做痛王，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港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王。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星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系 Mark 麦志豪，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嘅创办人同埋执行主席。我哋协会嘅口号。我哋嘅使命系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嘅一个社会。如果有咩可以帮到你嘅，或者你有咩需要可以问我哋嘅，可以打我哋嘅热线2393-2070。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5: 国事小专家。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8:35以及星期六上午9:30，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6: 今日由上昼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7: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8: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 ，Hello 早晨啊！最近咧，网上咧流传咗一啲嘅请人嘅广告贴咗喺度，可能黎莉都睇咗啦，就是、请洗碗工，44,000元。嗱，你个反应都系咁啦，系咪先？系咪嗱？个个都系咁讲，不过咧，啲网民都话，其实咧，大家知唔知道佢系请一个？盘头即系话咧，成个厨房都系你噶啦，44,000元，成个厨房 ，OK， 你唔系 one off， 你系 all， 即系全部嘢都系归你。我都话啦，我多时同人分享，我有一次有经过酒楼咧，酒楼 OK，酒楼你知道佢不停同你换碟噶啦，咁所以有一次咧，我经过嗰个厨房望入去。哇！鋪天蓋地擺曬，成日都係污糟碗碟。
9: 係啊，
8: 我諗如果你叫我一個洗咧，我三個月都洗唔完啊！
9: 梗係啦，
8: 即係所以有時咧，即係唔好睇表面，同埋唔好覺得誒好容易啫，沖下水捽兩下。喂，其實好多工作咧冇我哋想象中咁容易噶。咁佢就話，雖然係44,000元，但係佢包曬，你要包曬，即係可能你揾五個人嚟先洗得曬佢嘅碟。咁你除開咁嗰度都係10,000元嘅啫，即係咁咯。
9: 係
8: 係啊，
9: 我唔知你即係有陣時食飯嘅時候咧，譬如一啲宴會咧，咪成日換碟嘅。我成日都谂紧点解要成日换碟嘅，你明唔明？
8: 感觉上高级啲咯，同埋你会干净啲咯，啲个台唔使堆咁多喺度咯，感觉嚟噶咋？
9: 但系得个碟啫嘛。
8: 但系佢唔换，你唔会觉得好似堆满晒，又试过好多骨、啊，
9: 好多骨就可以换嘅，系啦系啦。因为有阵时咧，我会我会同佢讲啊，唔使换啦，咁样咯。
8: 咁咪好咯。
9: 跟住佢就会吓唔使换，我唔使换啦，我都冇骨喺度。
8: 哦，咁冇梗系啦。
9: 系啊，但系有阵时可能一餐之后一个圈之后，佢就又换一只。
8: 你屋企有冇洗碗噶？我想问啊。
9: 有嘅。
8: 呢个问题啊 ，Apple 即刻笑。喂，你唔好笑啦。
9: 可能堆到我琴日
8: 我冇专登扇佢噶。
9: 我琴日一匙羹都未洗啫嘛，摆咗喺度咯，佢到差唔多就洗噶啦。
8: 你一只匙羹都摆几日？人哋成个厨房摆满嗰啲。叫你洗晒佢，
9: 所以我系心同感受噶，
8: 系啊，
9: 所以我咪唔洗咯，所以我都系唔需要佢换咯，因为我觉得
8: 好辛苦啦，婶唔好洗啦，婶
9: 啊，其实我都应该要洗嘅，但我而家好叻噶啦，我会开，对唔住听众，即系我会开个碗，跟住摆啲水，跟住摆匙羹落去，咁我咪唔使洗咯，佢唔会惹到啲曱甴嘅。
8: 咁佢你再用佢嘅时候咁点啊？
9: 再用佢嘅时候先洗咯。喂，其实系冇错啦，其实你始终都会用噶嘛，就匙羹，
8: 始终都要洗噶嘛。
9: 再用嘅时候先洗咯。
8: 你真系似我屋企人，我屋企人咧就食完啲嘢咧，浸喺个碗盘咧就当洗咗嘅。
9: 系啊，
8: 浸咗喺度洗咗。
9: 其实大家都一家人。
8: 佢唔会自己冲凉噶嘛，你要帮佢冲噶嘛，最后我洗咯。
9: 系啊，我
8: 唔中意，我唔中意见到啲碗盘咧浸晒啲污糟嘢喺度，我中意快清咗佢。咁咧就我真系开心啦。
9: 我梗系知啦，因为我屋企咧都系咁样嘅。我摆喺度嘅时候，我最后我老公都会洗，唔系我最后我老公都会洗嘅。
8: 摆咗当做咗啊嘛。
9: 不过今日咁样。 我今次抌垃圾嘅时候，我发现屋企有一只曱甴仔，跟住我就好啦。咁我以为有成袋垃圾执咗佢抌咗佢，因为琴日袋垃圾都喺度噶啦。但我觉得好眼瞓好攰，咁咪摆喺度咯，咁咪唔执佢咯。同埋，
8: 不如你请我做 part time， 我每日倒两次垃圾。
9: 冇啦，好贵啊，请你。
8: 因为点解我会倒两次咧？因为系咯。即係自己問題啦，即係我哋而家咧係嗰啲模範家庭嚟嘅，咁、所以比較多買外賣。你知道買出外賣會點咧？好多嗰啲兜兜啊，即係食具啦，即係嗰啲即棄嗰啲，咁所以多咗好多垃圾咯。因為每食一餐就哇一炸嗰啲，其實有時候我覺得好唔環保，但我又唔知可以點。
9: 正正我想講呢啲兜兜咧，我就會即刻洗啦。
8: 咩啊？嗰啲系即弃噶，
9: 佢有啲系胶兜嚟噶嘛，外卖兜，我会咧真系攞拣
8: reuse
9: 系啦，因为有阵时我以前翻工时候我买啲鸡胸噶嘛，
8: 但系当我发觉成个柜都系塞满 reuse 嘅胶兜，
9: 我明咯，我老公咪
8: 因为我餐餐都系呢啲啊嘛，
9: 系啊，
8: 最后你都会抌噶，因为你喂储百几个胶兜，你每次用一个咁、你
9: 系啊
8: 九个九个做咩咧咁样，
9: 所以有阵时候我都谂下。可唔可以唔好用咁多胶兜呢？我都未諗到喎。
8: 係㗎，即係可唔可以自己用返帶一啲嘅器皿去盛載呢？ Turn it up. 好啦，9:27。Higher.

0: Hello， 早晨。
1: 准时间9:30。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继续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先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的龙尾是中环广场，睇睇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喺爱民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坚士嗰度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去红十字会总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就排到去观塘渡轮码头，睇埋新界区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龙尾喺丁九桥落桥位。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是收费广场，特别靓仔位由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1: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下午局部地区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的骤雨，室外气温现在27度，相对湿度70%。
6: 你会不会有个 DJ 梦？
7: 哇，好紧张好玩的，整件事是来得即是比较自然一点的，我觉得，因为可能都是分享我个人的感受多了。
8: 这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很久，跟我想象中有不同、
9: 因为我都要分享为什么选这首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一下、究竟怎样去讲呢。
10: 我觉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过程都值得的，因为 我都很喜欢 DJ 的。是
6: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1: 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2: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13: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4: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在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的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00至凌晨1:00，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5: 节奏人生。

0: 应该叫做力尽完美。
1: 好啦，就定力尽完美啦，好唔好啊？
2: 诶、欸，又几好喎、啊，叫完美后备，我帮你讲，我帮你讲。
1: 好。
3: 嗱，最近系咩？踢错歌。
2: 唔系你冇错，你冇错，力尽呢首新歌。叫做力尽嘅完美后备，你冇错，你冇错。
3: 我要揾窿卷，我有你呢个完美后备，然之后提到一样嘢后备啊嘛，我哋人生好多唔同嘅后备。啊，上次都有问啊，即系力尽啦，咁即系有阵时我哋做后备嘅时候，我哋会唔开心，会担心咁。人生里边，我相信你都有经历过做后备，唔好话系咪真系后备，可能系唔系一个我直接啲啦，未一个可能最被当时世界睇得最重嘅一个嘅位置啦，咁啊。咁你会点样啊？你会点同自己去倾偈、
2: 我谂首先就一定系会唔开心啦、不忿啦。跟住我以前
3: 真系会有嘅，
2: 系我以前唔会话俾人知我有咁样谂嘅。咁、但系而家我就反而觉得呢样嘢系好正常啫。即系你反而唔 embrace 你自己嘅情绪，系更加唔成熟添。咁、所以即系任何唔开心，我觉得喂唔忿气嘅东西嘅感受情绪，咁我都会抒发咯。咁、你反而咁样抒发咗你。抒发的那个方法可能是会适合过你不抒发地然后一夜爆出来的那个情绪。所以我想这个情绪阶段是一定要经历。因为你有这个情绪经历你才会去想方法怎样我怎样可以不后备呢是啦那这个就是成长的动力这个就是进步的动力。
1: 但是你怎样情绪抒发跑步。
2: 跑步运动啦，运动我谂真系啦，真系又老土啲咁讲啦。做运动系抒发情绪的最好一个方法。
3: 我都想出去跑几个圈啊。
2: 系啊，但系第二样，我觉得系真系要向一啲你自己唔愿意做嘅事情去 say no。即系因为当你系未必系被选中嘅嗰个人嘅时候，又或者镁光灯 attention 底下嘅时候，你可能都要被逼做一啲你自己。唔系好同意嘅东西，咁我觉得呢一个同自己嘅坦诚，因为 say no 唔代表你冇礼貌嘅，好多时候觉得，我以前就唔系咁觉得嘅，我以前觉得你 say no 就真系代表你只会继续做后备，但其实唔系，即系你越 say no 咧，你就越确立到自己嘅个性系点样，你越确立到自己嘅个性咧。同你工作嘅人呢就会更加清楚你想点行条路。
1: 即係其实你要諗清楚自己想要啲咩。
2: 係呀，所以都係一个寻觅自己嘅过程嚟㗎。咁所以个 process 由我以前会不忿啦，你抒发咗不忿之后啦，跟住你就学习啦。即係我到而家都仲在学习緊，我点样可以即係好好地抒发，好好地表达，好好地认识自己。你慢慢地就會被人睇到，你被人睇到嘅時候就唔係後備。
1: 咁我好奇啦，以前你教書嘅時候啦，可能好多嘅即係學生啦，其實都會有壓力大嘅時候。咁、其實你會唔會留意到佢哋嘅情緒啊、或者你會點樣去引導佢哋有更加好嘅抒發自己嘅心情咧、
2: 我有啊，我記得咧，我喺學校嘅時候有一個學生有一日上嚟上數學堂啦，跟住佢一入嚟咧就喊，佢全班唯一一個女仔嚟嘅，唔知點解我班全部都係男仔，得一個女仔，佢一入嚟就喊啦咁樣，咁我就唔係話逼佢你喂你聽書，喂攞計數機出嚟咁樣，我由佢咯，即係我由佢全日。即系全堂都喺度咁样喊，
3: 系啊，
2: 我由佢全堂咁喺度喊先。
3: 即系我意思，佢
1: 喊足
3: 咗全堂去，
2: 佢真系喊足全堂。咁我跟住我等佢落堂，咁啊，今晚未有消息啊，我问佢做咩事啊，咁样，咁佢就即系喺 social media 度有啲被欺凌嘅情况发生咁样。咁喺佢哋呢个年纪好正常啦，咁样。咁我感受到就系原来好多时候佢哋喊紧，又或者到当你有情绪嘅时候咧，其实嗰个 moment 我未必。要想有 100% 嘅注意力嘅、即係佢真係要有一个自己嘅空间先。佢係迫不得已要喊入嚟一个課室嘅啫。佢知道佢要上堂先喺度啫。如果唔係嘅话，可能佢想搵个时间自己静下。我觉得係好需要嘅呢样嘢。因为好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哦你又唔开心一定要同人哋讲呀咁样。咁、但係我觉得同人哋讲已经係 next step 啦。即係当你自己都未消化完自己嘅时候你係冇需要同人哋讲。咁所以我都俾咗个空间佢先。即係我俾佢我你不如坐你喜欢出去又得，你去厕所又得，你坐后面又得。但是我们的世界是会继续进行的。即我会告诉他就是你有你自己的情绪你去消化的时候，但是外面的人或者外面的事情是不会因为你而停摆的。当他感受到这个气氛或者他感受到这个气场的时候，他就会尽量去想方法令自己 move on。反而所以我觉得在学生 又或者年輕人心理面對壓力嘅時候，就俾啲空間佢哋自己去消化。
3: 嗯，
2: 我覺得我哋成年人，又或者

0: 外面嘅世界繼續進行，唔好特別俾過分多嘅 attention 佢哋，可能反而咁樣對佢哋嚟講個壓力會冇咁大咯。
1: 明白，即係除非佢哋主動咁樣係
0: 啦
1: 係
0: 啦，到佢 reach out 嘅嗰個 moment， 其實我覺得佢已經消化咗啲嘢㗎。
2: 嗯，但喺你嘅世界咧，即係啱啱所講啦，即係心如運動，可能你都會做運動啊、跑步啊咁樣，你會唔會同人講噶？
0: 我會嘅。但系我都系好似
1: next step 咁样
0: 嘅，已经 next step 噶啦，一定系 next step。
2: 即系唔系个当下。
0: 衰啲讲就系美化咗嘅情绪啦，即系已经美化咗啦，
1: 已经喺自己个大脑里边 run 咗
2: process。
0: 但系个好处就系咧，唔会伤害到人哋。即系你知有时你情绪化地去表达意见嘅时候，你会伤害到人哋嘛。咁所以头先我觉得我跑完步先啦，做完 gym 先啦，瞓一晚先啦，第二日都系心心不忿噶啦。咁但系消化完之后。再同人哋讲，咁其实你又表达到你想表达嘅事情，你又唔会伤害到人哋，又唔会破坏到个关
2: 系。系，我又同力 Sir 分享一下，即系跑步对我嚟讲，除咗系一个运动 keep 住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情绪嘅发泄嚟嘅。有阵时好掹整啦，咁我就会跑，即系又会跑快啲啦，咁样，咁我会多谢啲人激到咁样啦，咁。但系另一方面咧，我都好记得有一轮咧，我心情真系好差，咁啊落雨，咁啊我个惯常就我落雨都照跑嘅，系、
0: 啦。
2: 咁啊，嗰日咧系咁啱跑跑下嘅时候落大雨，咁我都系照跑。但系咧，因为我嗰个心情真系好差，我系一路跑咧，系一路喊。咁但系咧，我觉得好庆幸就因为佢，即系当时我好感激个天落雨，冇人见到我一路跑路喊，
0: 好有画面呢件事嚟。
2: 好有画面，但系我会觉得哇。原来都真系一个讲起都算，即系讲起，即系讲或者系当时跑嘅时候，你觉得哇，原来系一个发泄。你问我，即系譬如啱啱点解我问力 Sir， 你会唔会同人讲咧？因为我都唔会同人讲。其实我完咗成件事，我都唔会同人讲嘅，系啊。但系点解唔同人讲？我唔知道。我要问一下读心理嘅你啦，系啦。你帮我解救我哋呢两位朋友。
1: 其实都冇咩，其实我觉得系一个性格，首先系性格嘅问题啦。因为好多人啦，好似之前其实你都有提过，你话如果越亲近嘅人咧，你反而越唔会同佢 share 自己一啲压力大嘅问题，包括我自己。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多时候咧，系真系要揾到一个好能。即系抒发到，即系揾到最适合自己放松嘅方法咯。其实譬如我自己啊，我好中意大嗌嘅，你知唔知道？即系可能我一个冇乜人嘅地方，之后就会就会嗌嗌，然之后可能就会去做 gym 啦，或者打下拳啦，即系去放即系放松自己。咁但系其实咧，我周围有啲朋友啦，佢即系屋企人啦，佢好中意咧，即系其实唔系好似我哋咁样，因为我谂阿力 Sir 应该都可能系 I 人系咪？
0: 我 I 噶，
1: 系咯，因为咧，我觉得好似 I 人咧系。是習慣性的喜歡自己先 process 一些所有、即是事情先。可能即是梳理清楚了或者我觉得是我记得信的了那我可能才会跟人家交流或者不会跟人家讲。因为可能你已经觉得这件事想通了你反而就觉得没什么讲的必要了。但是有很多的一些我周围的朋友啦可能是偏E那些啦他就会就会即系可能一件事系啦，一件事一发生咗，
0: 有声
1: ，
0: 你知唔知啊？嗰日咧咁样，
1: 系啦，佢就会啊，佢就会喺度讲咯。咁其实我觉得呢样嘢系真系一个从细到大嘅一个生活嘅环境原因啦，同埋一个本身自己嘅性格嘅形成咯。所以我觉得
2: 冇话啱唔啱嘅，
1: 系冇话啱唔啱嘅。我觉得适合自己就最重要嘅。
2: 系，但系另一方面，我觉得唔好屈住屈住咯。系啊，即系我觉得如果屈住屈住。就呢下就系最惨。阿力 Sir， 喺因为你入咗圈之后啦，咁我相信你都系有好多唔同嘅压力啦，唔同嘅声音啦，咁有冇时都会觉得，我系屈住屈住啊，咁同埋你喺学生面前，你系老师嚟噶嘛，你更加唔会表现你嗰一下嬲啊、唔开心啊，咁啊，系啦，咁啊，即系会唔会有阵时都觉得咦，好难去即系抒发，又或者点样同啲压力啊等等啊，系叫佢共处咁样。
0: 我谂就系共处咯，即系如果你想要排解就冇可能噶啦，即系共处系好紧要啊。我都会不定期去即系过下啲电流咧，可以感受下我哋个身体嘅压力指数啦。
2: 系咩？
0: 系啊系啊，有啲咁样嘅仪器嘅，咁我都会得闲去做下嗰啲。咁我暂时都正常。我心谂哇，我已经好大压力噶啦，我都正常咁样。哇，我调节得好好，我反而想佢话俾我知。
1: 部机坏咗啊！
0: 我想佢话俾我知，你唔系好正常，你休息下啦咁样。我宁愿佢咁同我讲，系啊。咁但系我觉得就系你适唔适应去同佢一齐去。 去共存咯，即系点样内化嗰啲压力变成动力咯，老土啲咁讲，因为你好难好难真系冇压力噶，同埋头先你所讲嗰个都系最大嘅 struggle， 即系可能你一方面嘅工作、音乐上面嘅一啲压力，咁你去到课室嘅时候，你唔可以
2: 系啊，
0: 你唔可以带俾学生，
2: 系
0: 咪？咁同样地，可能我未出好晒啲卷，我未改好晒啲卷，但系我呢个 moment 要上台唱歌，我唔可以话我唱半首啦，我落去改卷啦，咁唔得噶嘛，你就只有繼續係逼迫自己啊！
2: 我冇諗過你要改卷，
0: 要改卷噶，都要剔同交叉噶，都要剔同交叉，即係你一定係要，你一定係要自己去
1: 調節，
0: 冇噶，即係同頭先一樣，就係個世界唔會為你而停擺嘅，即係呢個係我最大嘅 insight 咯。
3: Hello， 早晨。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日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新装修集团驱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2: 旧楼装修中途加价，未必系呃钱。好多时拆开墙身先见到老化问题，最紧要同师傅保持沟通，一齐解决。
1: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3: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4: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7: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8: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9: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鐘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鐘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鐘去做呢啲嘅功课。
8: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10: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8: 逢星期日中午12:00，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11: Hello， 早晨，赏心悦乐，心悦丽丽。
12: 啱先提到壓力啦，又講到其實你啲即係啲學生啊，都有啲可能社交平台嘅原因啊，同埋其實你而家做歌手都好啦，其實都要經營社交平台啊，其實都有好多啲 comment 啊咁樣。其實對於你嚟講，會唔會呢啲 comment 無論好定壞咧，對你影響大唔大呢？你覺得如果大係點樣調節呢？
13: 我覺得係大㗎，
12: 大
13: 嘅，即係我自己係啲好緊張，
12: 即係都企
13: 人哋嘅意見嘅人嚟㗎，係啊，即係如果我。見到有啲 comment 係，哇！佢今日好似肥咗啲喎，塊面。
12: 唔係啊，你張張相都好瘦啊，
14: 係咯。
13: 我 po 得就一定係揀過，一定冇事啊，一定冇事啊，啲角度一定冇事。即係我自己會知㗎嘛。我個學生就係正係呢樣嘢，即係佢其實嗰陣就係佢話佢最近先同我分享翻，佢嗰陣有嗰啲叫做咩啊？外貌形象焦虑啊，
12: 系
13: 啊，即系佢系好怕人哋 judge 佢，可能靓唔靓，边个度先靓咁样，系啦。不过我谂翻，其实我自己都系，即系做呢一行，可能就一定系会有呢一种嘅压力喺度噶啦。咁但系反而我用翻我个学生嘅故事去提醒翻自己就系、是，喂，嗰阵时候我个学生走过嚟同我分享佢有呢个担忧嘅时候，我叫佢喂唔使谂。

0: 咁多啦，咁样，但冇理由到我自己嘅时候系唔得嘅，咁样，咁先至自己再去慢慢调整，因为原来我作为一个歌手或者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我哋自己个 mentality 啦，我哋自己嘅每一个每一个小举动啊，其实都系影响紧人哋，咁所以一定要 tune 好自己个心态先，即系如果你唔想你嘅观众或者你嘅 fans 都会咁容易因为网上边嘅一啲抨击又或者评论而受到影响，影响情绪嘅话，咁试问我哋又点可以因为咁样而唔开心咧？咁样，咁我觉得谂翻自己个责任，同埋即系点解我要做一个歌手，就是、因为我想做音乐。咁而我要想做音乐，好自由地做音乐嘅时候，我就背负咗呢个责任咯。即系虽然讲到好伟大咁，但系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 take and give 嘅。嘅一个关系
1: 咧，系啊，突然之间我想问一下咧，力俊，点解你会想做一个歌手嘅？
0: 我就系觉得，
1: 系咪由头至尾个答案都冇变嘅？
0: 冇啊，就系同教书一样啊，即系我到而家两样都有做，就系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音乐或者可以透过上堂分享到我自己嘅一啲经历咯。即系如果我唔系一个歌手，你未必会邀请我上嚟分享。我头先讲嘅嗰啲嘢咁，
1: 唔系噶，会贪你靓仔啊，邀请你，
2: 要邀请你。
0: 哎呀，你未必识我咧，可能系系咪？即系其实有咗个注意度，有咗个公信力嘅时候，其实呢个就系我最想 achieve 嘅嘢，就系点样带一啲 positive 嘅影响俾人。系啊，即系可能有啲观众可能觉得哇唔啱听，我唔中意听你讲大道理咁样。咁但系起码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佢属于自己嘅故事，而我可以透过音乐。一个娱乐的产品，我们透过教学一个知识上面的产品去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是一个分享，我觉得不一定是一个说教。
1: 分享
0: 其实 是做歌定是还是教书，其实都是达到这个的目的。而这个就是你问我是不是个答案没变，就是都是这件事。
1: 怎样 keep 住跟自己说喂我继续做歌手，因为其实歌手和老师呢都各自有压力的，我真的觉得同你面对不同的困难。譬如我最近的朋友就说死啦，不知道学校会不会执的呢，因为他们做小学，是啦，他们会很担心。老师有老师压力，同埋我仲想讲一样嘢，就系有阵时可能你做年青人好啲啊，即系做小学嗰啲就话最大问题唔系个学生啊，最大问题系家长。sorry， 各位家长，我都系一份子。OK， 好啦，即系我都觉得我呢啲家长都系麻烦嘅咁样。咁你点样去面对你而家呢两个角色咧？你觉得？
0: 我如果你问我自己，我自己好 embrace 紧呢两个角色嘅，即系如果呢两个角色。佢俾我嘅滿足感，又或者佢對我人生喺 career 上面嘅目的，都係同頭先分享嘅一樣，其實都係同一個目的啫嘛。即係你只係 through 乜嘢 channel 啫嘛，你唱歌定係還是你教書去同人溝通啦，即係冇講分享啦，你同人溝通，去同人接觸咁啫嘛。咁我覺得冇必要即係分開，係咪？即係如果可能大家因為我嘅音樂而今日專心咗聽書。good 啊咁样
1: ，good 啊，系啊，
0: 又或者因为你上完我嘅堂，又听埋我嘅歌，又觉得啲歌好听，
1: 非常
0: 好啊，系咪？即系你上堂又见到我，读书又见到，
1: 系
0: 咯，即系我又唔觉得真系有个点样嘅冲突，同埋再加上我自己觉得我喺两个职业嘅时候嘅嗰个形象嘅定位，我自己都好清楚。系，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最紧要过到自己个关，即系你觉得我要有一个我个定位，既然系又系老师又系歌手，咁我应该摆一个点样嘅 image。出嚟，我应该摆一个点样嘅专业嘅形象，令到大家觉得我唱歌嘅时候唱歌，我教书嘅时候教书。呢个你系同自己沟通嘅啫，我觉得。所以我自己 embrace 紧呢两个身份，我就觉得唔会特别去 balance 啦。而家
2: 我一直以为咧，可能教书可能一个状态，咁你作为歌手另外一个状态，你可能转换嘅时候咧，会唔会即系？
0: 初头嘅时候会咯，但系嗰种好刻意咧，其实系仲衰个效果，即系可能
1: 点样刻意转换？
0: 即系刻意就系、是、教书嘅时候，啲学生会问啊阿 Sir 你唔系唱歌噶咁，即系我就要同自己讲唔答
2: 啊咁噶，
0: 我唔知你讲乜，我头一两年喺学校教书，我唔知你讲乜咯，系啊咁样，咁跟住去到教书嘅时候啲系啊唔系，跟住去到唱歌嘅时候，啲人问我教书嘅嘢咧，咁我就。避谈
1: 哦，
0: 系啊，即系有段时间我都谂系咪要避谈，
2: 即系要谂住即系分离
0: 系啊。咁但系我又谂下咁， 其实咁呢个系我嚟噶嘛，即系呢个系我嘅一部分。如果我自己都要咁咧，好病态嘅呢件事，即系对我自己嘅心理健康都好唔好。咁又系嗰句啦，我自己嘅心理健康唔好，咁我做咩都唔会好，甚至乎可能带到啲唔好嘅影响俾人。所以就算我有几大嘅压力都好，我仍然系会 insist 而家，我觉得呢个我去感受呢两个身份嘅状态最好就系我 embrace 紧。
1: 嗯，系。力 Sir 有冇一个，其实我一路做节目都忍唔住讲力 Sir， 力 Sir，
2: 系啊，
1: 佢唔系姓力嘅，但系习惯咗姓力 Sir。但系有冇一个嘅，即系每一日或者系同自己讲嘅一个信念，会同自己啊，我要加油啊，定系点样？有冇一啲信念噶？做人咁耐，
0: 信念咧就系、是。我自己嘅信念同我教學生嘅時候嘅嗰句 slogan 嘅信念一樣嘅、就係、是、learning to learn 啦，即係其實每一日都係學習緊學習，即係當你、當你唔當你擔憂可能你啊下年仲有冇歌唱，當你擔憂緊下年學校仲請唔請你嘅時候、其實你只要繼續學習，用一個啱嘅方法去學習咧。咁個世界唔會淘汰你嘅，我相信。
2: 即係專注當下要做嘅嘢咁樣。
0: 同埋真係要 keep 住進步咯，即係 growth mindset 嗰樣嘢，即係你要相信自己係可以成長嘅。
2: 咁其實你錄咗即係唱咗咁多歌啦，你覺得最能代表你而家目前嘅心境嘅係邊一首咧？
0: 我
1: 覺得津如美咯，幫佢打。
2: 你覺得話誒？咩名改咗、
0: 啊？认真嘅上一集你问嘅282.85，我觉得系好代表到我自己成个成、个历程，我觉得系啊，即系记录咗一件事咯，系啊，亦都记录咗系即系我唔知我第日会唔会仲有机会系又系歌手又系老师，但系起码我喺呢个咁大嘅舞台做呢件事嘅时候，嗰、那个 moment 我系咯、而大家去认识我嘅时候，我亦都系呢两个身份咯。咁我亦都好享受呢两个身份，大家俾到我嘅注意度。
1: 嗯，
0: 系啊，所以好开心嘅系啊。
1: 所以你将讲咗一样嘢就系、其实唔系话大家好想了解佢系个咩人，反而系真系更加了解佢嘅歌曲，佢更加想人哋听佢嘅歌曲。所以佢最新嘅歌曲，我讲一次，《完美后备》
0: 啱咗，啱咗。
1: 你心里边都谂住你真完美，好大件事。今日多谢力 Sir，thank
0: you，
1: 拜拜。

0: Hello， 早晨。早晨时间10:0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汪永辉报道新闻。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说，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正是尽力降低油价，并认为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曼斯在白宫代替前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主持记者会时，被问到美国的汽油价格几时能够回落至美伊战争前的水平，曼斯拒绝作出预测。他将高油价完全归咎于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袭击，但他说华府已经竭力降低油价。美方在星期三就透过保护霍尔木兹海峡商船航运，协助约1500万桶原油出口。他又说，特朗普政府正是采取很多措施压低利率，并相信通胀数据足以支持联储局减息。内地官方《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欧洲应该走出对华认知误区，莫让认知偏差阻碍中欧合作，要从源头破除三大迷思，包括不可以将正常市场竞争异化为制度对立，互利依存不等于安全风险，以及欧洲产业焦虑不应将中国当作转嫁矛盾的替罪羊。文章说，一些欧洲政客聚焦党派博弈和意识形态争论，令到普通民众的生计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国家长远竞争力都不断向后退让。又引述研究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和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和制造业产能外移高度相关，将欧洲产业困境归咎于中国，是便利的自我欺骗。文章重申，深化合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与其焦虑筑墙，不如理性托路。相信欧洲最终将会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实现互利共赢。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美段急升 2%， 高见 155.3 水平，逼近日本当局7月出手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目前就处于156左右。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表示，在外汇问题上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摩根大通说，如果日元对美元升穿155，规模庞大的日元睇淡仓位将会进一步平

0: 平仓，到时可能会加速日元升值。不过目前来看，日元对美元要离开155至165的区间可能性并不高。西九龙公路凌晨发生车祸，一架私家车和一架电单车相撞，铁骑士倒地受伤，一度昏迷，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经初步调查，以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严重受伤，拘捕42岁的私家车司机。凌晨三点几，伤者揸住一架绵羊仔，载住女乘客，由佐敦沿西九龙公路驶往葵涌，去到奥海城对开，突然遭后方一架电动车追撞。电单车冲前约70米后翻侧停下，车上两人倒地，其中司机手脚擦伤，一度昏迷之后苏醒，女乘客就冇大碍。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3: 今日报嘅时间有阳光，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嘅。室外气温而家系28度，相对湿度68%。
2: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5: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4: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5: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4: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5: 还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4: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5: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1: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8: 记者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沙埔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因为有火警，在丽德村道来回方向近丽杰楼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睇睇九龙区的交通，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惠利苑，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都是新楼街见得到车龙，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就排到果栏，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西隧过香港龙尾在奥运站。看看港岛区，告士打道出中环，龙尾在中环广场，特别靓仔位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方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9: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0: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0: 晚上7-9 FM 99.7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新城资讯台送俾你一个又开心又充实嘅早晨。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11:00，梁继章、黎莉同你讲一句。

0: 早晨，呢个早上十点十分，我系梁继章，
1: 我系黎莉，
0: 仲有我哋今日两位客串嘉宾啦。当然每个礼拜出现咧吃喝玩乐嘅。
2: 大家好啊，我系 Violet 紫罗兰，注册营养师。
3: 咁迷人嘅声线，大家好啊，我系 Piro 潮潮啊。
0: OK， 好啦，冇问题啦。好正，因为我迎接呢个周末咧，
1: 系
0: 吃喝同埋玩乐啦。咁今日由吃喝先定玩乐先啊？
2: 吃喝先啦，
0: 吃喝先啊。
2: 咁啊，
0: 睇营养师就知佢好营养啦，系咪先？几鬼富态。
1: 我已经知道梁继章以后会点对我噶啦，因为佢对你嘅情
2: 系啊，所以
1: 多谢你，
2: 黎同学要小心啲，
1: 我了解更多。
0: 食得好先至有咁样嘅咁嘅 appearance 啊嘛。
1: 佢而家仲对我好客气。
3: 下次你见到佢嘴角戚一戚，你知道佢发功啦。
1: 知系咩事噶啦？多谢你啊，大亮，好咧，交俾你。
2: 好啊。
0: 杨老师，我哋今日讲咩？
2: 嗱，我又想讲下咧，大家会唔会惊辐射？我想问，惊。
0: 因为我好耐以前，我先咪又都讲过咧，去睇一啲嘅楼盘啦，咁啊，因为系一啲嘅新界某啲嘅区域嘅，咁啊见到好多嗰啲大嗰啲发电站，咁我都因为呢一样嘢咧，当时系会犹豫过嘅，咁同埋即系宁可信。
2: 其无，
0: 宁可信有咩不可信？
2: 其有，不可信其无。
0: 系啦系啦，即系人哋话呢啲系会有啲咩电磁波啊嗰啲咁，咁我最后都系选择唔喺嗰度附近住嘅。
1: 哦，拣得
0: 唔影响人吓，即系如果你系住紧类近呢啲冇所谓嘅。
1: 个重点佢有得拣啊嘛。
3: 系。
1: 我哋咁全部拣住边？
4: 嗱，我开始跟翻我哋啦，我做得好，因为你哋喺度啫。
2: 系啊，即系大家可能辐射咧，其实无处不在嘅。平时我哋夜晚瞓觉嘅时候，会唔会将个
0: 你而家揸住嗰嚿嘢都有辐射咧？人哋话
2: 系啊，会啊，
0: 手机啊，
2: 系啊。咁你瞓觉会唔会将个电话摆喺隔篱插电？
0: 唔应该，
2: 而家问你会唔会？
1: 而家问你会唔会啊？咪应唔应该啊？梁同学，
0: 我唔知道隔几远嗱，我有个我喺床头有个柜嘅，但系
2: 咪同一间房咯？讲紧
0: 咁梗系会啦，
2: 梗系会。
0: 如果你话同一间房，梗系会啦。唔通我摆我仔间房咩？电佢唔
2: 可以摆厅噶嘛？
0: 唔得啊，太远啦，
2: 太远。即系感觉上，
0: 因为有时你会，你哋会唔会夜晚瞓醒咗望下先咁样？
2: 梗系唔会啦，
1: 唔会咁又真系
3: 系啊，好伤眼啊！呢个做法
0: 系嘅，系嘅，
2: 系啊。阿黎同学都会唔会啊？
1: 我知道系唔应该，但系我会。
2: 呢个答案就好好啦。呢啲系
0: 佢惊，佢惊你差佢啊，包底先。
1: 耶，因为你衰咗啦嘛，我梗系答好啲啦。
0: 咁我哋其实好多，我哋知应该会应该咁做，或者唔应该咁做，但我哋会做。都会系违反嘅，譬如每日饮八杯水嘛，系咪？
2: 系，
0: 我哋都唔会饮。
2: 你饮到十杯翻嚟，
0: 违反咗。我饮唔到咁多噶，即系你唔会
2: 习惯咯，系。即系好似黎同学咁样会摆个水樽喺隔篱。
0: 我就知饮酒唔好，你咪黎同学有冇饮酒嘅平时打牌有时唔好，你有冇打牌嘅？
1: 我有，你又摸唔到，我全部承认。但我都有饮水，
2: 佢有运动啊，系咯，
0: 即
2: 系
0: 运动
1: 佢都有嘅。
4: 我饮唔到啊，我都想饮佢噶啦。
2: 系啊，咁其实辐射好多咧，即系譬如坐飞机啊、做 X-ray 啊嗰啲，都系会有好低量
0: 嘅。我第一次做 X-ray， 我好惊，咦？佢好似如临大敌咁匿喺间房里边。我喺度赤裸裸咁样，我好大镬咁样。但系身边咧，我就问人哋唔使咁惊，因为佢日日对住呢样嘢，咁啊积累好多咯。咁但系如果你一次半次啫，
3: 但其实大家知唔知咧？搭飞机好犀利嘅辐射系会影响到乜嘢？大家谂翻之前搭飞机嘅体验，
0: 影响到乜嘢？
3: 系啦，你之前咧
0: 上身定下身啊？
2: 全个
3: 人。
0: 即系上身冇咁惊，下身会惊啲嘛？系咪先？
3: 嗱，咁系会影响啲乜嘢啊？你谂翻你喺飞机上面食嘅任何嘢，饮嘅任何嘢，系咪冇样嘢好食，冇样嘢好饮啊？
0: 又唔可以咁讲，不过唔啱我哋口味啫，因为嗰啲飞机餐。
3: 其实咧都唔系话唔啱口味嘅，谂下，譬如你喺飞机上面食一个蛋。你会唔会硬系觉得个蛋系有啲问题的？
1: 但我觉得冇办法噶喎，佢可能系预先整定嘅，系啊。咁我觉得喺个某程度上之后，佢有嘢俾我食已经好好。
0: 可以接受
1: 啦，
3: 其实有得食已经好好。但系其实咧，点解我哋会觉得嗰啲嘢食通常唔多好味啊？其实就因为我哋个人体啊，系受咗个辐射影响，我哋个所有嘅 sensation， 我哋感受感官嘅嘢已经改变咗，尤其是味觉。咁所以我哋食嘢落咧，佢俾乜嘢你食都好，你都会觉得果汁又唔好饮啊，红酒都会同我哋平时喺陆地饮开同一款红酒都唔同，
2: 你少搭飞机，
1: 杯酒差唔多喎。
3: 你饮多咗之后就觉得 OK 啊。
2: 个频率问题讲紧系啊，你下次可以留意一下呢、這个潮同学讲得啱嘅，我赞成。
0: 系、yeah,
2: 啊，个个
1: 所以其实唔系个飞机餐嘅问题，系你个人嘅
2: 冇错
1: 问题。哦，
0: 即系如果攞咗落地面食就好啲嘅，
2: 系
3: 系、
2: 绝对。
1: 咁我有得试下喎，下次我试攞地面食嘅喎。
0: 系啊，
3: 你试下攞佢只包落嚟食，睇下有冇分别。
1: 我唔食嗰个飞机餐拎走，
2: 系啱啊，
3: 拎个外卖盒去装。
1: 系咯，
2: 咁所以即係譬如一啲好少嘅輻射呢，其實都會有機會呢容易令到我哋人體出現一啲症狀，譬如會嘔心啊，會想嘔啊，甩頭髮啊，或者免疫力下降啊等等嗰啲。咁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即係將或者講緊吸到嘅少量輻射去排走？
0: 最近咧，我屋企人咧买咗个嗰啲眼镜咧，咁佢冇老花啦，冇近视远视啦，我无端无端端戴眼镜睇 iPad 嘅咁样，咁啊因为咧佢隔嗰啲辐射，咁呢啲眼镜
2: 嗰个系蓝光啊，
0: 系啊系蓝光眼
1: 镜，
0: 咁啊嘅隔到系咪隔到噶？
2: 通常我哋讲系隔蓝光多啲咯，
0: 系、唔系隔辐射咁样。
2: 辐射嘅话，其实你好难去话真系隔到咯，因为如果真系好夸张嗰啲辐射咧，其实我哋讲嘅辐射点啊，同埋辐射色啊，嗰啲就真系好夸张，即系你入咗人体可能好几廿年先排到出嚟，同埋会影响下一代啊嗰啲等等。
1: 系，我有个唔科学嘅方法嘅，我记得系咪黑曜石啊？
3: 啊，系啊，
1: 系啦，黑曜石我就摆喺我嗰啲插苏隔篱咯，系啦。
3: 其实呢个都唔系唔科学嘅，佢真系有研究过，系得嘅，佢系有少少，佢系吸得到嘅，
1: 系啊，
3: 系
1: 啊，
3: 所以呢一个系佢未必吸得晒，但起码做一个中和作用。所以你见得到人啲黑曜石咧，佢唔系一个手链嘅，佢就成个好大
1: 石咯，系啊，系啊，系啊。
3: 嗰啲其实原石系最犀利嘅，
0: 咁要将点啊？将佢摆近一啲插苏啊，
3: 会产生辐射，例如喺咩咧？屋企个 WiFi，
1: 嗯，系啊，我喺 WiFi 附近
0: 咯。死咯，我 WiFi 摆喺我床头喎。
3: 咁
1: 真噶？
0: 我觉得呢排蠢咗啦。
1: 系咯，
0: 我以前好聪明噶，而家蠢咗少少。
2: 摆咗几多年啊？
0: 摆咗一年，两年。
2: 哦，两年。
1: 咁啊，即系唔应该摆喺个床头啊，师兄。
3: 咁你摆边啊？
2: 都话摆喺厅咯，即系你瞓觉离得更远嘅地方。
0: 算啦，你早啲话俾我听。
2: 我点知你唔知嘅啫？
0: 哎呀，唔怪我呢排嘅个样断崖式老咗啦。
2: 真系有少少。我哋可以用咩食物咧去帮助，即系我哋人体可以排走一啲低辐射啦？大家估到有冇啲咩食物啊？
1: 完全谂唔到，
2: 冇头绪啊！
1: 黑色嘅嘢，
0: 即系食黑曜石咯，好冇？整样黑曜石。
1: 可以碎噶，粉碎咗，使去笑。黑木耳得唔得？我
2: 黑木耳可以嘅，
1: 即系
3: 黑色
1: 有关，
2: 唔关黑色事，黑木耳可以嘅。
1: 我估中咗，你先估一个，睇估唔估中。
0: 发财，发财。黑色噶嘛，
2: 好勉強地得
0: 嗱，
1: 你唔係仲有仲咧？
0: 紫菜，
1: 你唔使特登話係 OK 嘅。
0: 紫菜，紫菜，
2: 紫菜啱。
0: 耶！喂，講到呢度睇下先，翻嚟我哋繼續講下呢個防輻射。
5: Hello， 早晨。一個連繫社區、結合運動、環保、嘉年華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會為慈善團體籌募善款。屈臣氏集團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黃埔船景街仲有嘉年華，現場有攤位遊戲、打卡位同歌手表演，為一眾跑手打氣吸力。賽事設有個人賽、親子賽同企業團體賽，想參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廣播網站報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6: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5: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不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7: 每日的生活知

0: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1: 好啦，早晨10:20啦，咁啊翻嚟咧，今日咧又系潮潮啦，同埋系 Violet 同我哋倾偈嘅。
2: 头先佢答啱咗啦，紫菜，
3: 紫菜味啊，
1: 嗱，
3: 就系植入紫菜啦。咁其实咧，
1: 植入紫菜，
3: 即系讲翻紫菜点解？因为佢碘质比较丰富啊，系啦，咁啊碘质咧。
1: 你嗰个撞佢咩？我知噶嘛，
2: 识
1: 噶嘛。
2: 咁仲咩碘质丰富啊？
3: 系咯，
1: 碘
3: 诶，
1: 交俾你讲。
2: 咁即系海产类咯，
3: 啱啊。
4: 咁啊，盐都有加碘啊。
3: 系啊，而家盐都有加碘。
1: 但系你话盐唔好食太多。
3: 啱啱，但系都要有，因为你如果做运动好劲嘅时候，会流失嗰啲矿物质，都要有翻啲盐。
2: 哎呀，我无聊想讲咧，我成日跑步嘅时候，尤其是夏天好热跑步咧，跑完譬如十几廿公里啦，咁跟住成身咧都系盐噶啦，跟住我就叫我
3: 舐
2: 过。我叫我仔试下咯，因为真系成身充斥住身同埋脚都系啊，
3: 系啊
2: ，sorry，
3: 呢啲就系个矿物质流失咗，所以就要即刻补充翻啦，即系有时要饮电解质嘅
2: 饮
3: 品就
2: 系
3: 咁，
2: 系
3: 系
2: 系
3: 系啦。咁我哋讲下咧，有七种嘢咧系帮助防辐射嘅。头先阿黎同学都有提过黑木耳啦，就系嗰个膳食纤维比较丰富啊，水溶性纤维。其实最重要咧系讲紧个果胶，你谂下苹果皮与苹果肉之间系有个果胶嘅，咁呢啲咧其实都可以即系吸走咗你啲垃圾咧，即系将啲唔好嘅嘢排出嚟。
1: 即系我哋要食苹果皮咯，
3: 要食埋噶，洗干净之后食埋，因为好多人惊系有农药啊嘛。
4: 哎、我必须要刨皮嘅苹果系、
1: 啊，我都系，我都唔好食嘅嗰啲。
2: 我食苹果一定要食个皮，
3: 啱啊。
1: 不如下次我批皮，
4: 下次我哋食嘅时候我哋俾晒，
1: 专登俾晒你，
2: 即系净系俾皮，我唔俾果肉。你哋两个人
1: 唔好嘥，
3: 人性真系人性系咪？
1: 唔好嘥，咩唔想嘥嘢？
3: 唔系啊，其实个膳食纤维就系要喺个皮嗰度咯。咁、如果你冇食过皮，其实就有啲嘥嘅。系啦，咁第二咧就系讲紧多糖类嘅食物啊，即系唔系甜嗰个糖，佢系嗰个糖嗰个糖。
4: 仲有边个糖？
1: 系咯，仲有边个？
2: 好似个西字嗰个嘛，
3: 系啊，一黎同学见识
4: 好犀利啊！
2: 但唔识读嗰个系咪叫因为系有字边啊？
3: 系啊，有字边做个即系个糖
1: 咩嚟噶？
3: 咁其实咧喺一啲食物入边咧，譬如海带啊、海藻啊，都系有嘅。咁其实呢啲都系帮助我哋去吸一啲即系少量嘅辐射咁样咯，所以大家可以食下。
1: 系咩食物又话？
3: 啱啱先讲完。
1: 唔系我突然间唔记得。
3: 海带。
1: 唔系因为你太吸引啦，样怪望你，我唔记得你讲咩。
4: 我知
3: 啦，梁同学埋口瓜，
2: 真性情出晒嚟
4: 啊！平时系咪唔系咁嘅？
2: 平时见到我都唔系咁嘅。
1: 我惊你今日衰退都快，两分钟前都唔记得咗啦。
3: 就系因为你辐射太多，
1: 可能
3: 系啊，所以影响个记忆。
4: 就系个 WiFi 啊，唔应该摆嗰度。
3: 系啊，今晚即刻移走啊！咁第三样咧就系讲，
4: 喂，唔系住，你未提佢啊？究竟系食乜嘢啊？
3: 海带，
4: 海带，
2: 海带，海带，红壳啊！
1: 知，抄低咗，抄低咗，得。
3: 系啊，第三咧就系讲紧儿茶素咧，知唔知乜嘢入边有儿茶素？
1: 通常你讲乜我都唔
2: 系
1: 好知。
2: 系咪即系抹茶或者绿茶？
3: 黎同学真系完全
4: 犀利，
1: 系咪你俾 tips 佢噶？佢提到都答啱嘅。
3: 佢呢啲就系平时即系知识广博啊，系啦，咁所以咧就可以饮
1: 下绿茶素啊，叫
3: 系绿茶入边有丰富嘅儿茶素，系啦，咁可以
1: 绿茶点解叫绿茶素咧？
3: 佢有好多唔同学名，有时学翻译个名啊。
1: 咁龙井有冇噶？
3: 龙井嘅话就少啲嘅。
4: 抹茶咧？
3: 抹茶有嘅，系啊。咁所以可以揀下啦。第四樣咧就係多酚啦。頭先我哋講咗多糖，依家多酚。咁多酚咧就係一啲植物性嘅化合物啦。咁譬如食下啲唔同顏色嘅梅果啊，嗰啲都有。
1: 梅果啊，
3: 係啊，即係 berries，berries
2: 啊，
3: 即係藍莓啊，係紅莓啊，即係你唔知咩
1: 梅梅啊，係咪嘅意思咁？
3: 即係唔係鹹嗰啲華莓咯？我想講。
2: 哦 ，OK， 紅莓都好食啊，我覺得。
3: 好味啊，藍莓好容易爛咯，係啊。咁蓝莓就要洗干净啲，因为有啲系惊嗰个定嗰度系啊，难洗得干净。咁然之后我哋去到第五啦，就系呢个茄红素啦。咁茄红素有啲咩？
1: 番茄
3: 啊，好醒啊！今次
1: 多谢你啊，
2: 我最后觉得你系100分，
3: 天才
1: 啊
3: ，genius，excellent，
1: 多谢你
4: 醒咗。
1: 其实我系识嘅，我有啲唔杂啫。
4: 同埋我知道呢个茄红素好似话系要煮咗加热嘅先攞得到最多出嚟。
3: 系呢个都系啱嘅，系啊。 潮同學，你
1: 不過我中意食誒兩樣都中意食嘅，但係相比咧，我中意食生嗰啲
3: 生嘅車釐茄嗰啲啊嘛，係
1: 係。
3: 咁最好咧，因為佢要預熱先會釋放到個茄紅素，咁就可以。
1: 咁我含耐啲咯，等我
3: 唔夠熱啊！你個人體最多都係37度啫，我唔相信會去到係咯，即係100度噶嘛。
1: 不過燒壞，
2: 唔係你唔使認真看待佢所講嘅嘢。重點係。
3: 我怕他真的不吃。
1: 有一样东西好吃的叫番茄蛋即是捞乱的。
3: 没错没错。
1: 捞饭我真的很喜欢吃。番茄
3: 都啱啊其实。咁仲有呢就去到头先梁同学所提及个撞啱个嗰个答案呢。
1: 紫菜。
3: 他都认是撞啱。
2: 听不到撞啱。
1: 冇所谓。我当然的说话不是很认真。
3: 但我哋讲食嘢嗰啲好认真。
1: 但紫菜嚟包饭都几好吃的。
3: 可以可以，同埋紫菜汤啦，紫菜蛋花汤啦，
4: 同埋咧紫菜咧，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我嚟蒸三文鱼，好好食噶。
1: 我咁我冇试过，
3: 正啊！
4: 哇，下次你翻去试下，你好简单嘅咋，紫菜全部铺晒个碟底，三文鱼摆面头，就咁样清蒸。
2: 呢个好啊，因为每一次咧蒸完个三文鱼之后，个碟底咧，唔系啊个
3: 黐住咗，
2: 系啊，你知唔知好难洗嘅？我想劈下，而家咁咪唔使点样用力洗咯。
4: 佢一来咧系索晒所有精。之后咧洗碟系好容易洗，
2: 系好啊！即系咪？我想问系咪一包包细细包嗰啲？
4: 就系嗰啲，
2: 已经可以噶啦，
4: 好好味。
2: 我试下先，我成日蒸三文鱼啊，
3: 或者你系一大包圆形嗰啲咧，即系
4: 中式嗰啲有得，
3: 系
2: 啊，嗰啲都得嘅。O K， 我都有，系因为一大包
4: 系啦。
2: 冇错，粉碎嘅嘛，
3: 冇错冇错。
2: O K，
3: 可以试下，
2: 你翻去试下先，试话你听，一定会试我。
3: 非常好，咁呢个碘质丰富嘅食物包括海产啊、海鲜啊嗰啲都系嘅。咁第七样咧就系含硒比较丰富嘅食物啦。咁大家知唔知咩系硒啊？
1: 硒菌唔系，
3: 唔系嗰个硒啊，石字边做个硒个硒啊，
4: 硒嘅一个元素，佢好似系防癌添嘅，如果冇记错。
3: 系啦，冇错。
1: 咁有啲咩食物有啊？
3: 硒咧，其实咧喺肉类入边有啦，同埋如果系土壤去种植嘅话，其实
1: 土壤系食土啊，
3: 唔系。土壤種植嘅嘢，係啦，
1: 種植嘅嘢，所有嘢都係土壤種植噶。
3: 唔係，你肉嗰啲咪唔係土壤種植咯，
1: 係啊，即係所有種出嚟嘅嘢都有。
3: 如果個土壤有西嘅話，咁即係
1: 點知有冇？
3: 係咯，要睇嗰個分布咯，
4: 同埋個地區本身有就有，冇就冇
3: 嘅。咁有嘅話，即係譬如一啲菜啊，一啲嘅米啊，其實都有啊。咁其實蛋啊嗰啲肉啊都會有豐富嘅西質咯。
4: 我印象之中好似喺中國有好大。大个范围系有硒元素喺地下嘅，跟住之后喺美国都有嘅，
3: 冇错，系啊，即系互不因私咯，系，因为跟得我多，
1: 因为同好叻，我今日表现清卓，
2: 石字边加咩字？
3: 硒字。Selenium 系啊，咁所以大家都可以试下呢七样嘢，可以帮助。
1: 但有啲你讲完之后，我都唔知边度有得卖，系咪？
3: 咩啊？
1: 我俾啲有西嘅菜我咁样，咁我点买啊？
3: 肉咯，蛋咯，系啊，
1: 即
3: 系
1: 可能
3: 嗰啲都系，
1: 都有嘅，
3: 嗰啲一定有嘅。
1: O K，
3: 系啊，
1: 但系即系
3: 你
1: 讲
3: 咗七样，你唔知系边七种？
1: 知道，我不过就带出嚟俾你讲下啫。
2: 喂，同埋我见到咧，因为你喺度讲之后咧，我就见到天然食物里边咧，其实巴西坚果啊，
3: 系啊，
2: 海鲜。类啊，动物嘅内脏咧，系含量系最高嘅，系啦。
1: 即系你讲西呢个
3: 系啦，西
1: 嘅
3: 元素。
1: 咁即系食牛杂面会最多啦，即系佢内脏嚟啊嘛。
3: 即系你又唔可以话成日食啲好肥腻嘅嘢，我哋拣啲健康嘅嘢啊嘛。
1: 即系或者健康牛杂，系咪
2: 啊？猪润咯，
3: 猪润系啊，系啊，可以。
1: 我想问咧，我哋细个嘅时候咧考试咧，我妈成日整猪脑俾我食嘅，但我成日想问佢，猪咁蠢，点解我哋食猪脑会聪明嘅咧？即系我又唔系好明，即系有啲矛盾系咪？猪咁蠢，我会食佢个脑，但我会聪明咗，即系中间有啲矛盾。
3: 以形补形咯。
2: 唔系猪好聪明噶，
1: 我知
2: 道，
1: 我知
2: 道。系同埋，如果你讲巴西坚果啊，或者系即系
3: nuts
2: 系咯，或者系我想问 nuts 咧，系即系因为我唔知佢呢个巴西坚果系真系 exactly 一款嘅坚果，定系哦原来系核桃啊，
3: 一款嘅坚果，
1: 一款啫。
2: 哦，即系佢指定系巴西坚果，
3: 同埋仲要睇种植地区，系啊，
2: 嗯，哦。仲要喺个巴西坚果度，仲要睇下种植地区啊！我咁有啲复杂喎呢件事，
1: 一向都唔简单嘅啦，使乜要揾营养师讲咧？我都讲得啦，系咪先？
3: 认同咧，
2: 你想我唔讲啊？
1: 喂，好啦，10:29，听紧呢个新城资讯台 ，Hello 早晨，有呢首歌曲，
2: 嚟自翟俊威《负重人生》。

0: Hello， 早晨。
1: 早上10:33。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局部地区有一两程的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数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程的骤雨天。今日而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8%。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家不明白因为他们看不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的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0: 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Hello， 早晨，梁继章、黎莉。
4: Hello， 早晨啊！10点36分喺度先，咁咧我哋就会吃乐玩乐。咁头先咧，营养师咧 ，Wildly 咧就同我哋讲咗一啲关于防辐射嘅。
5: 系啊，其实我有谂过我个名字，即系我谂咗一个礼拜咧，点样用中文去你讲个 Wildly， 就系又威又叻咯。
4: 系，
5: 佢而家用英文都系又威又叻，
4: 叫威叻嫂啊嘛。好，威叻嫂讲完之后咧，到威叻哥啦。威叻哥今日讲咩啊？阿潮潮，
6: 喂，大家好啊。嗱，系，其实咧早排咧，我哋个天气咪好极端嘅，即系我哋会有。
4: 有一排好似系咁落雨，系咁落雨，
6: 系啊，落咗可能个几两个星期雨，唔知道大家平时出街会唔会觉得喂行路又特别跣啊？
4: 你嗰人定车啊？
6: 车人都系嘅，其实系。
4: 我觉得可能因为我的车咧嗰个叫做车胎嗰、那个磨蚀程度比较严重啊，有时咧你停咗斜路一起步啊，有少少打转。
6: 系啊，所以其实咧有好多嘢咧，我哋喺好天嘅时候已经要做定去预防翻呢个落雨。
4: 提下你老公啦，知唔知啊？
5: 咁你讲你听下先。
6: 系啊，嗱，其实咧第一样嘢，我觉得大部分嘅司机朋友咧，佢哋系冇做嘅，就系、是、嗰、那个。挡风玻璃嘅，大家觉唔觉挡风玻璃一落起雨上嚟，蒙到完全睇唔到嘢。
4: 我想讲有时系咪关个水杯够咧？
6: 其实几样因素之间夹夹埋埋嘅，好、多时其实个问题起源系个挡风玻璃。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啦？我哋平时揸车咧，前面嗰啲车咪会好兴弹起好多水上嚟，我哋挡风玻璃嘅。其实嗰啲咧系包括咗雨水啦。路面嘅油渍啊，所以其实咧嗰啲油咧一上咗嚟之后喺我哋嘅挡风玻璃就系咩啊？就系一个油膜嚟噶，
4: 黐
6: 住咗，系啊。所以其实嗰个油膜咧系会导致到我哋咧完全个挡风玻璃啲水落出嚟之后会变咗一劈嘢喺度黐实嘅，走唔去嘅。
4: 有时发觉咧个水泵拨极都好似蒙蒙地咁样，
6: 系啦。所以咧其实唔关个水泵事，水泵反而系第二样嘢嚟嘅。第一样嘢我哋要处理嘅就系我哋嘅挡风玻璃。咁我哋点样可以处理咧？一样嘢大家可以而家去做嘅咧就系叫去油膜。其实呢样嘢好关键嘅，你做咗呢个去油膜咧，佢会将你面头嗰阵眼见唔到，但系已经黐咗喺度嗰阵嘢咧，清走咗佢先。
5: 我冇专注咁问咧，咁嘅去油膜系自己做啊，系喷上，因为我老公系喷嗰啲嘢上去就可以话啲水，佢话系啲水就渗水系啦，佢就喷咗呢样嘢。但系咁我想讲去油膜系。
6: 你讲嗰个咧，其实已经系第二个步骤嚟嘅。第一个步骤系要先将佢清走，清走完会点样样嘅咧？就系你嗰块挡风玻璃好似冇一个涂层咁样样噶吓。如果你清走完，你唔做第二个步骤，就啱啱你讲个渗水嘅话咧，咁其实你个挡风玻璃系会仲衰过未清油膜嘅，因为佢系乜嘢涂层都冇晒。咁你做完咗第一个步骤清油膜，嗱点样清嘅咧？两个方法。自己去坊间嗰度买一啲叫去油膜剂，都系喷咗上去之后，揾嗰啲类似百洁布咁样咧，捽，咁捽到佢好似起一层白色嘢之后咧，你洗走佢，咁其实咧你已经将个油膜清走咗啦。
5: 咁你去油啫，你可唔可以用洗洁精噶？
6: 两样嘢，两个概念。
5: 即洗碗你去油都用洗洁精，
6: 因为有啲人咧系做过一个实验嘅，佢系点样咧？佢系将一个生嘅鸡蛋。抌喺个挡风玻璃嗰度，咁其实鸡蛋咧个油好犀利噶吓，咁之后咧佢就捽开咗佢啦，哇谂住搵洗洁精去清呢个油膜，其实系完全去唔到嘅，测试咗嘅，咁所以咧做完呢个去油膜之后啦，第二个步骤咧就系做嗰个渗水剂啦，咁呢两样嘢咧其实就系啦，自己坊间有得买啦，油站有得买啦，好多叫汽车保养品嘅地方都有得买嘅，咁佢哋买完翻嚟之后啦就自己做。如果你话自己冇时间啦，唔识做咧，其实喺坊间嗰啲洗车店都有得做呢样嘢嘅，俾钱可以搞掂得到呢个问题嘅。咁做完咗呢个之后咧，就好开心噶啦。渗水剂系可以帮你去到一个咩层次呢？落大雨嘅时候，连水拨都唔使开。
5: 哦，系，因为系渗走晒噶啦嘛。你有冇整噶 ，Michael？
4: 我冇整啊。
6: 系啊，我都有整噶。
5: 哦，我因为我老公架车都有整。你真系睇住嗰啲水珠嘟嘟嘟跌晒落嚟，
6: 好开心，
4: 系喷咗啲嘢上去。
5: 系啊。
6: 咁其实就喷咗上去之后咧，抹走佢就已经系噶啦。咁呢个就最简单嘅步骤。
4: 人用得个喷完之后咧，唔使揸车，会唔会
5: 你可以鞋。

0: 或者眼镜，眼镜，
1: 跟住又
2: 防水嘛，
1: 唔使咁认真啊！佢讲嘢，
2: 我讲啊呢句。
0: 所以呢一个先试下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几有用嘅。咁就做完咗之后都仲系唔得。咁其实就系咩呢，就系、是、个水拨啦。咁水拨唔知道大家啦，部车系几耐会换一次水拨？
1: 其实咧水拨咧，我用到佢烂为止，即系佢一条水拨变四条咁样揈嘅时候咧，嗰条胶咧系甩甩甩甩咁样。咁我咪要换。
0: 咁有冇试过？其实嗱，佢未开叉之前咧，有冇试过佢不停跳啊？即系你拨
1: 有
0: 劈劈劈劈，佢会跳好多步嘅，一路骑住走嘅。
1: 有冇试过
2: 我冇、啊，即系好彩地。
0: 系啊，咁其实咧，你一见到佢开始卡嘅时候咧，就已经老化啦，佢已经完全硬化咗，佢已经系帮唔到你做嗰个功效嘅。咁其实咧，如果你做咗我哋头先第一个步骤啦，去油膜、扇水之后换，见到个水泼都系唔多得嘅话咧，咁就喺雨季之前咧，建议大家连个水泼都换埋佢啦。
1: 冇错，
2: 嗯，
1: 真系冇悭啲钱，因为咧，当你发觉咧泼极都唔清嘅时候咧，系好好猛嘅，同埋系好危险，
0: 同埋好危险啊！因为而家其实讲紧香港嗰个极端天气咧，嚟得
2: 好
0: 频繁，
2: 嗯，
0: 无端端可以天朗气清，突然之间黄雨、红雨都有嘅。咁其实嗰啲情况底下，你个水泼泼得几快都泼到佢烂，其实都泼唔走啲水嘅。咁就系靠我哋之前讲咗嗰啲去预先预防咗佢啦。咁我去到揸车嘅时候，大家落大雨嘅时候惊唔惊啊？
2: 我就正正想讲咧，就系、是、有一次，我记得我先生同埋即系一家三口啦，就系揸车啦咁样。跟住先生一路揸嘅时候咧，嗰阵时应该可能系突然之间系由红雨变黑雨，跟住咧就系、是、哇好恐怖！即系我先生就真系揸得好慢好慢，但系慢到基本上咧，你根本睇唔到前面嗰个距离嘅、完全系。咁然后咧就系、是、我都见到好多车咧，其实 stay 咗喺度打死火灯噶啦咁啊。咁我哋唯有就系望住紧边啲位啦咁。有好多咧都系啲可能啲天桥底嗰度打晒死火灯，因为即系唔宁愿唔行啊咁。咁我哋。因为冇乜天桥俾佢哋，俾我哋塞喺度啦，咁样冇得避啦。咁你就即系超级慢驶地去到某个即系停车位先系 stay 喺度咯。但系真系好恐怖。
1: 但系咁样喺度等啊！
2: 好多车都喺路边度等嘅啫，真系系因为太大雨，系啊。
0: 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嘅，其实就系去阿 Michael 嗰边嘅方向啦。哇，喺嗰条高速公路嗰度就系黑雨，哇，夸张到咧系讲紧一架车嘅距离，前面都睇唔到嘢，
2: 真系睇唔到，完全睇唔到，系啊。
0: 嗰啲情况咧，因为我哋其实嗱，你听住我哋电台，你都会听到噶啦。我哋转咗红雨啊、黄雨啊、黑雨嗰啲情况，第一样嘢要做嘅唔系打死火灯。因为死火灯咧，系会令到前面更加蒙嘅，即系大家因为个闪系会令到睇嘅嘢更加少咗嘅。但系如果你系有一样嘢叫做后嘅射灯，要开个眼灯，咁或者后嘅雾灯，有嘅好多车其实你系本身已经有呢样嘢，好多人系唔知嘅，会喺你转灯嗰支棍里边咧，突然间系一个后雾灯俾你着嘅，
1: 好似系。
0: 咁你着咗嗰个咧，其实佢系红色。长着住嘅，佢嗰个叫做喺雨里面嘅穿透力系最多嘅。
2: 哦，我想问嗰盏灯本身都系咁样用处嘅，
0: 系啊，就系我嚟咁样俾你用嘅。咁系好极端天气嘅情况底下，必须要着嗰盏灯。你话唔系，真系好唔得啦，再着死火灯咯。
2: 嗯，
0: 系啦。咁所以呢一啲都系少少嘅技巧啦，或者我哋再谂啦。而家新嘅一啲车辆啊，尤其是电动车年代已经嚟到咗啦，或者一啲新出嘅车咧，佢一个叫自动驾驶功能。嗱，香港唔系话嗰架车你着咗之后佢自己系咁帮你行啦，吸人线啦，唔系呢一个自动驾驶，纯粹佢帮你识得喺条线里边行车嘅，识得帮你加减速嘅。喺嗰啲情况咧，可以好肯定咁讲，架车睇嘅嘢比个人眼更加清晰。
1: 即系讲大雨嘅时候，
0: 系啦，佢更加安全。系啦，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喺呢啲情况底下咧，好大雨就乜都睇唔到嘅，因为车咧佢就唔系靠。净系个视觉感官啊，佢系靠咗好多种唔同嘅雷达啊，雷达都有分几种，有激光雷达，有声波雷达，咁我哋有啲叫 LiDAR 嘅嘢，咁其实咧佢夹夹埋埋之后咧，佢睇嘅嘢系比我哋人眼更加清晰。
2: 即系你真系香港试过呢一个？
0: 香港试过，系、因为而家咧喺现阶段出嘅新车里边咧，好多都已经有埋呢啲内置功能。大家下一次如果去到见到咁大雨嘅时候，不妨开个功能试一试。感觉下自己部车会做啲咩？你话如果唔系，你唔系最新款嘅，你感觉上佢唔识得帮你加减速嗰种咧，就唔好试啦。 你係要確保你自己嗰部車係識得幫你睇路嘅，加減速嘅嗰種咧，佢睇嘅就仲清晰嘅，所以問清楚。
1: 不過一切以安全為上，因為咧你揸車唔係淨係影響自己，影響埋人。
0: 冇錯，所以我哋講嘅全部都係啲安全嘅小資訊。
1: 同埋至少我覺得咧胎都好緊要。我有一部車咧就一到落雨我唔係好敢揸，因為佢咧零石線，咁可能因為個車胎嗰啲紋已經係好薄，
0: 係
1: 啊，即係用咗一段日子咧，佢唔夠深，咬唔咗個地下。
0: 冇錯，所以我哋好快咁講一講車胎啊。嗱，車胎我哋點樣選擇嘅咧？其實我哋有分一啲叫做正常車胎啦，落雨胎啦，有啲係俾四驅車叫做 off road 去用嘅胎啦。咁我哋喺買車胎嘅時候，我哋盡量會建議大家嘅車胎係一架車最關鍵嘅嘢，千祈唔好喺車胎上面慳錢。你係要買一個合理安全嘅胎，你唔係要拎去片車，而係你有啲咩天雨路滑啊，你要急剎嘅時候，你架車停唔停得到，就係靠你個車胎啊。所以呢一个系好紧要嘅嘢，跟住啦，再可以 check 多一样嘢噶吓。如果你话诶、好似阿 Michael 咁讲啊，个车胎去到某啲情况特别线嘅，你就要揾只手指去睇一睇啦。嗰个车胎有几深？因为咧个车胎咧转下转下嘅时候咧，佢系会一个安全警戒线喺度嘅。佢系会嗱，我哋车胎个纹咧咪打直有一条好深嘅坑嘅，喺其中一条坑嗰度一条打环嘅线嘅。系啦，你可以留意一下四个辘，你紧入个辘你会见到嗰条线嘅。你如果突然之间发现咗，哇！我条打直嘅纹已经系磨落到去嗰条打环嘅线咧，你嗰条车胎必须要换啦。嗰、那个系安全警戒线嚟嘅。
1: 安全为上，今日咧食嘢要小心啦，系咪先？咁啊，即系揸车又要小心啦。总之做个健康人，好嘛？
3: 非常好。
1: 声啊，
2: 对你起痰啊，我出嚟先。
4: Hello， 早晨。
1: 早上10:46。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喺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劲爆快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查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

网上情，人生的聚与散。人生最难学的一个课题，就是接受有些人只能够陪你行一程。人生是一列单程的列车，只会向前，从不回头。在这个列车上面，沿途风景会变，身旁的人也会一站一站地变。相逢是缘分，告别是上课。这个课程我们学什么？有人会陪你一程，有人会陪你好耐，有时真心相待，去的时候不必强留。有些人的离开不是说哪个啱哪个错，只是他到了应该落车那一站。人大了你会明白，真正可以陪你走过风风雨雨的人其实不多，所以不必太在意哪个离哪个散，珍惜那些看见你的不完美依然愿意留下的人。聚散有时，顺其自然。有缘的时候好好相处，无缘的时候体面告别。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列车都是向前走动。有些人可以怀念，有些人值得珍惜，有些人只能够成为你回忆的一部分。人生最好的成熟，不是留住所有人，而是接受每一次的聚与散。因为这个就是人生必经的阶段，必须学习的课题。今日仍然在身边的人，请好好珍惜，珍惜他，珍惜这段共处的时光。终于有一日，风景同人都会变。

0: 10:53听紧 Hello 早晨啊，有 Eason 嘅呢首即系无限好。
1: 系啊，每一次咧，即系啱啱我喺个广告时间，哦，咁快完嘅，冇错，系 Happy Friday 时间更加快完啊。不过咁样嘅，有阵时候我哋唔同嘅节目里边咧，都系觉得咦咁快完嘅，包括咧就系、是。啊，清姐节目啊，好多朋友就啊，每次听诶听阿清姐做节目讲股啦，咁系好似讲几讲唔完，讲唔晒咁嗱，有机会啦，因为嚟紧咧9月12号星期六嘅早上10:30至到下昼嘅3:30咧，清姐咧就系有呢一个胡万清投资分享会期实。战午宴嘅地点咧就喺铜锣湾，即系富豪香港酒店咁啊。因为啱啱所讲啦，其实节目又讲唔晒啦，咁啊同事之间你明噶啦，有阵时唔可以咁。讲咁白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今次咧，就大家有机会咧，就会听到清姐咧，首度披露咧喺节目以外嘅私人投资笔记嘅，咁啊，仲有咧就系丰富午宴啦，咁啊，到时其实都可以同大家交流一下，真系讲下股，所以咧，真系机会难得嘅嘛，希望大家都即系可以一齐参与噶嘛，我哋都系有呢个早料嘅报名优惠嘅，望一望先，系啦，因为之后咧就冇呢个早料嘅报名优惠噶啦吓，如果想报名或者了解详情嘅话咧，可以去到新城嘅网。网站或者咧就 WhatsApp 查询就系98292344 98292344，记住啦，就系9月12号啊。
0: 嗯，好啦，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食个靓晏啦，到时啦，
1: 啊、
0: 可以听下啲股民嘅啲消息啦，系嘛，
1: 系啊。
0: 而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尾声噶啦，一阵间咧会有阿谭咏英姐姐啦、阿 Gigo 啦，同埋阿林伯啦。
1: Gigo
0: 系啊，我尊重佢噶，系啊，
1: 我都尊重你噶。所以话你 Michael 啊嘛，你梁同学，原来你对阿 Violet 咧系唔同啲噶。
0: 我尊重嘅，我尊重，
1: 我睇得出，
0: 好尊重嘅，哇！

0: 係，不過咧都真係 Happy Friday， 我成日都咁講嘅 Happy Friday， 咁大家可能都遇好多唔同嘅活動啦，都係睇下天氣啦，因為啱啱望一望咧，好似咧都係有啲即係落雨，
1: 間中驟雨啦，同埋啱啱比上兩個禮拜，
0: 悄悄提咗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就係喺未落雨之前都 check 下自己架車，係啦，即係同埋啱啱嗰啲自動導航啊，自己試下，你唔好即係咁大雨先嚟諗起悄悄講呢番説話，你我建議大家喺大雨嘅時候唔好試，喺你大雨之前試一試。跟住你先去到真的好大雨嘅时候就可以有呢个实践经验啦。
1: 揸车都安全为上啊！好，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尾声噶啦，喺星期一再见大家。呢个时候送上
0: 一位我好中意嘅歌手，每一次咧佢都系好好笑容嘅，佢系 J 风冯允谦，亦都带嚟呢一首《人间缺陷美》。

0: Hello， 早晨。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11:0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因应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取消往返杜拜及利雅得的客运航班，至到11月30日。受影响旅客可以重新预订机票、更改航点以及申请退款。国泰货运亦都会持续检视前往两地的货机航班服务复航时间。国泰航空话会继续密切留意中东局势的最新发展。美国副总统曼斯试图淡化美伊冲突的规模，他说即使中东地区近日爆发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并不是战争。对于伊朗媒体说美方近日对伊朗南部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金省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曼斯在白宫记者会上表示，美方正是对这场婚礼遇袭事件进行调查。他又说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美方目前对于这宗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他又说对伊朗传媒的报道持怀疑态度。曼斯表示，只要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遇袭事件继续发生，美国就不会和伊朗进行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美国重启攻击后，伊朗政权比以往更加虚弱，推翻伊朗政权指日可待。内塔尼亚胡形容伊朗政权摇摇欲坠，以方眼前的核心任务是将它推翻，彻底消除威胁。对于美国近日发动空袭，伊朗之后打击区内的美军基地以作回应，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未有受到攻击绝非偶然，而是因为伊朗明白以方的决心、实力和武器威力。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兹表示，如果伊朗袭击以色列，以方将会打击伊朗的所有基础设施，包括能源设施，强调以色列在防御和进攻层面都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以应对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态。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美段急升 2%， 高见 155.3 水平，逼近日本当局7月份出手干预后的 155.21 高位，目前就处于156左右。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提到美国财长贝森特长期以来都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的政策发表任何评论。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在外汇问题上的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汇市相关准备，一直和美国当局保持联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正是考虑对进口半导体实施新一轮关税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外国晶片关税，以吸引更多制造业回流美国。南韩产业通商部长金正官表示，韩美双方正是讨论相关事宜，并以南韩企业所获的待遇不会差过竞争国家作为原则。金正官指出，美国去年十月表示会确保南韩的半导体产品不会遭受较竞争国家更为不利的待遇，双方正是展开讨论，并根据两国领导人会谈成果以及对美投资谅解备忘录的精神，处理美国对进口

0: 半导体征税的事宜。回来本港，海关过去两个月展开连串打击卡拉 OK 播放侵权歌曲的行动，拘捕五个人，检获超过60万元的影音器材。海关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组七月初起进行多次特别执法行动，搜查多间卡拉 OK， 检获21套预载有怀疑侵权歌曲的播放装置，一部载有怀疑盗版电子游戏的游戏机，同埋一批电视及影音器材，估计市值共约60万，拘捕5名怀疑涉案人士。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局部地区是有一两阵的骤雨，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现在是28度，湿度66%。
2: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范逸敏小姐
4: 系啦，
3: 阿Rock 啊，何俊乐、
5: 洛林啊，威哥咯，
1: 点解
5: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3: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5: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4: 好 sweet 噶。
6: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4: 照夹唔知。
7: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5: 系啊系啊，
7: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5: 佢唔识得打字。
3: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5: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3: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6: 打电话
5: 嗱，由你一个讲晒。
2: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峰。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蔓延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清姐点醒你，
2: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3: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港股。
1: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0: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2%， 分别是 Fiona 和 Alpha。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

0: 喂，十一点十一分，我觉得咧，我哋放饭 ICU 三位主持人咧，唔使讲啊，应该都系我林柏希似系最八卦嘅人咯，嗬。
1: 我又唔敢咁讲嘅，
2: 最我够胆啊！
1: 我唔知系咪
0: 最唔八，肯定系佢。
1: 最唔八一定系佢，
0: 因为佢乜都唔知。
1: 阿淡一定唔八，
0: 佢乜都唔知嘅。我同你边个八啲咧？
2: 我唔八同乜都唔知咧系两回事。
1: 我冇谂我会同你同一个 level 去做，可以做一个比较。
0: 即系喺八卦上边，
2: 你哋简直唔同层次。
0: 咁唔系我认啦，我认我八啦。起码近排我会，但我唔系净系追娱乐版嘅八卦新闻，我系会追埋嗰啲IG 啊、thread 啊嗰啲。
1: 系啦，你已经道出咗个。答案你已经即刻分到高下，
2: 你八到多元化，
0: 系啊，我好多元化，
1: 你八个八大家，
2: 咁你又八到啲咩翻嚟啊？
0: 近来梗系最多人谈论嘅就系茶水间 KOL 啦。如果大家唔知道系咩，我谂我略略讲啲啲吓，即系我哋唔使开名讲嘅，女团嘅姻缘，两位主角都啲是非传咗二十几年啦。唔紧要嘅，两个不相往来都唔关我哋事啦。但系而家就俾人话
2: 女团拆咗噶啦，系嘛？
1: 拆咗噶啦，拆咗好耐噶啦。
2: 咁即系冇相干噶咁。
0: 但系而家唔知点解突然间咧喺坊间就话，中间因为有一位成员，可能因为佢啊，可能即系费事俾人话我啦。咁啊，可能都系周围挑拨离间啦，讲下是非，搞到佢哋误会加深，被誉为茶水间 KOL。
2: 阿妈，你想做和事佬啊？
0: 哇，我点敢啊？我点可以？
1: 咁多餐厅咪安排个饭局一齐嚟倾掂佢咯。可能一次搞掂。
0: 喂，如果有呢饭局，点会餐厅嘅？梗系我哋放饭 ICU 一齐落去食啦。
1: Okay, 好，
2: 唔使预我啦。
0: 因为你哋佢三个样都搞唔清啊。
1: 你又咁样，你颁奖今日肯定针住你冇运行啊！呢个周末
0: 今
1: 你加你
2: 啊，唔系啊，你证明咧，其实我从来冇针对过佢，
1: 系，
2: 但系佢挑衅我。
0: 哇，呢仲高一层添啊！
2: 好啦，你想讲咩
0: 啫？我就想讲，我唔系想讲八卦嘢，即系三正三个主角我都识，我又唔想评论啱定啱，都唔系当事人。我系想知道系咪每一个空间、每一个 office 或者每一段嘅友谊关系当中，都总会有呢啲所谓嘅茶水间 KL
1: 或者是非精啦，旧时叫。
0: 讲得咁直接，咁费事讲。即系咪有？同埋我哋通常喺唔同嘅情况之下，点样应付或者对付啲是非症咧？
1: 嗱，我哋公司就有 pantry 噶，
0: 都有茶水间。
1: 咁我有冇 KOL？ 每次我都会斟，我会入去两次嘅，即系做节目前同埋新闻中段，咁就会斟杯茶咁样啦。临尾又还翻个杯，咁即系入去三次啦，最少。咁里面啲人讲嘢特别细声噶。
0: 系咩？
1: 系特别细声嘅，里面啲人讲嘢。
2: 知唔知点解你会觉得人哋特别细声？
1: 因为我入咗嚟，
0: 因为讲你啊，
2: 唔系啊，我系我收到就系
1: 你收到，
2: 我收到你呢句说话嘅意思系你好想一入去就听人哋讲乜，不过你听唔到。
1: 我入唔系，系特别细声嘅，即系里面就系啦，嗱，即系咁啦，咁样就特别细声，一出翻嚟就变翻正常
0: 声。又唔系，咁肯定讲紧你，
1: 肯定讲唔会啦，我入嚟仲讲我。
2: 證明咧，佢哋講嘢都幾有口德，即係譬如佢哋咧係喺度宣發自己一啲意見啊。但係當有第三者入到嚟之後咧，咁佢唔代表係想俾你聽，或者將件事宣傳開去，咁佢又刻意細聲啲。啊，呢啲係講一啲歌涉嘢嘅口德嚟，
1: 係好似我哋三個咁樣喺出面講
0: 大大聲聲，俾人話我哋嘈
1: 喎。
2: 我哋試過一次大聲啫，
1: 係你哋兩個試過一次大聲。我整體咁多
0: 你份嘅，唔係講翻是非精先，你哋會點樣應付是非精？
2: 我呢啲純粹係 action and reaction，
1: 係
2: 因為佢大聲，所以我就變咗我都大聲啲去回應。
0: 幾難為佢啊！
2: 講嚟講去都講翻
1: 係
2: 兩個禮拜
1: 同學唔大聲，頒獎點會大聲？
0: 咪係咯，
1: 你唔可以大聲
0: 鬧我嘛？唔係講先，是非精有冇遇過？
1: 我就
0: 朋友圈子又好，职场里边，
1: 我就有啲群体会有啲人特别中意讲一啲嘢嚟同我，因为我搞教会噶嘛，咁变咗实会 keep 住会有啲唔同嘅人会话啊边个边个咁样咁，
0: 教会有是非噶咩？教会
1: 冇是非啊，
2: 教会入边一啲全部都系人嚟，
1: 唔系咯，教会本身唔识讲嘢，
2: 是非就嚟自人，
1: 识讲嘢，
0: 因为俾我感觉教会好飘啊噶嘛，
1: 好飘啊，唔系啱啊，你飘啊，你咪
2: 都系少啲嘅系嘛？
1: 唔系都会有，因为人同人困就一定会有状况嘅，咁我好简单嘅啫，我处理咁，你同我讲，咁你想我点？咁件事改变唔到，咁系咪应该？如果你 trust 你哋嘅关系，系咪应该你直接同佢讲？你哋傾唔掂，咁先至揾其他人介入咧，因為你 不断同身边嘅人讲，其实系帮唔到件事噶嘛。咁样，
0: 我试过一次咧，
2: 咁咪解决咗嘅，
1: 解决咗咪咁，我咪挑战佢咯。
2: 唔系
1: 我 challenge 佢咯，我话你要成长嘅话，你一定要尝试同佢讲，因为你哋段关系因为咁会变得更加好。你同我讲嗰段关系只会更加差。
2: 咁咪往往都系咁样，会
1: 好啲，因为佢大家发觉大家谂嘅嘢系唔同噶嘛。讲咗之后，你就知道大家谂乜啊嘛，系一个思想嘅碰撞啊嘛。
0: 我反而试过一次咧，喺职场上面嘅，咁开得名嘅喺呢间公司，但就唔系幕前嘅。咁话说有一个人，我就当何基友啦，就走嚟同我讲。
2: 又话开得名嘅，
1: 即系开唔开得名？
0: 当
2: 啫，你而家开名啦。
1: 何基咗啦，
2: 叫阿May
0: 。阿May就同我讲：喂，阿边个边睇闲聊啦，即系茶水间闲聊。然之后话：喂，边个好憎你？佢话你乜乜乜。我系咩？即系我同佢讲一个，我当系 B 啦，其实都几 friend 嘅。我哋当然有冲撞，但系冲撞得嚟对事唔对人。咁嗰时觉得系咩？喂，咁啊 A。你同我一齐行啊，过嚟先咁样。我真系去到阿 B 台面，然之后喂，佢咩事啊咁样啦。阿 A 话你好唔妥我，佢话你话我乜乜乜，因为我好有信心。我哋
2: 阿 B 完全唔会咁样，
0: 佢就算系都会当面闹，佢唔会背后讲嘅。咁我就咁样处理咗。然之后我话咩啊？边有啊？佢话我边有讲你啊？乜乜乜？咁然之后我问阿 A， 佢话佢冇。咁诶，我听错咗啫。诶，走啦，我翻去我个位度啦。我觉得我自己
1: 好尴尬，
0: 我对付是非精嘅方法咧就系、是、
1: 当面求证，
0: 因为咧是非精点样可以撩到是非出嚟咧、就一定系你两个自己唔沟通，
1: 系
0: 佢同你讲一套，佢同你讲一套，跟住你唔信咧，诶最衰你，所以我就觉得一次过、开门见山咁讲，呢、个就系我处理嘅方法，我都处理过真真正正咁样处理添、
2: 哇，系好犀利，
0: 喂你会唔系你系智者嚟嘅班长，其实你应该嗰时候儿童节目好、多是非人走嚟、
1: 有水准啲嘅班长，因为你智者，你知唔知道？
2: 啊，实不相瞒，我几廿年前都俾人叫智者噶咯，
1: 系啊，所以有水准啲，
2: 嗱有水准
0: 啲，期待你答案啦。
2: 其实咧，我系觉得咧，讲嗰个人咧，其实佢系有一个出发点嘅，佢有自己心里边有一个出发点，想点点点咁。我咧就唔会上当嘅，我无论咧，好似你就
0: 系
2: 讲个 B 有冇真系讲我咧，我唔系唔理嘅，我系唔会理佢讲呢一番说话系究竟真定假，我唔理，我亦都唔会好似你咁啊。带埋 A 去揾阿 B 有冇咁讲，因为咧令到大家都尴尬咧，系冇谓嘅。咁就算如果当时阿 B 话系啊，我有讲过啊，不过我冇咩啫嘛。咁你点啊？嗌交啊？如果嗰阵时真系有讲啊，点啊？你对自己咁有自信啦，咁所以你先至咁做啫。
0: 其实我对佢有自信，我唔系
1: 有信心，
0: 我
1: 对 B 有信心，
2: 你对 B 有信心。但系有阵时人有阵时好轻强咁样讲一两句咧，咁对方收到好严重都得噶。
0: 系噶，
2: 即系你唔可以否认啊。B 咧从来冇讲过你，你唔可以否认，甚至系 A catch 错咗都得噶。咁你
0: 可以
2: 无谓将呢件事搞大佢。咁至于咧讲人哋是非嘅人咧，我觉得呢件事咧好无谓嘅。佢只不过咧系想做一啲小动作，令到你同佢之间有啲嘢。咁我就唔会上当嘅。
0: 你试过未先？
2: 我有阵时梗系试过啦。我入行
1: 你试过上当定试过？
2: 我入行嗰阵时仲做紧 KFC， 已经有人喺我面前讲啊！你知唔知边个？佢有得做啊！因为佢同导演上床嘅，即系佢讲呢啲俾我听。我一个一啱入嚟嘅人，咁但我又觉得你咁样同我讲，我一定唔会信咯。就算系咁又点啊？
0: 即系关我咩事咁样？
2: 系啊，
0: 哦，你咁嘅心态嘅，
2: 系啊，所以咧，你慢慢咧，人哋就唔会同你讲是非啦。如果你系一个会听是非嘅人咧，你先至会听咁多嘅啫。
0: 但你会唔会影响到你对嗰个被传上床嗰人嘅印象啊？
2: 我会刻意留意一下，我会刻意留意，
1: 留意下佢，
2: 留意佢嘅表情啦，
0: 有冇
2: 撩
0: 走
2: 嘅姿势？咁佢系咪真系对导演苏眉弄眼啊？咁同埋咁当时佢讲嗰个咧，就嗰个女仔咧系几靓嘅，
1: 系
0: 即是非嗰个定系上床啊？被话上床嘅事
2: 系啦，被话
0: 吓，翻嘴
2: 又嚟。嗱，你唔系啊，你系讲是非嘅能手啊。我咁样讲，佢就即刻话人哋断定咗人哋就系做咗呢一件事啦。唉，
0: 你
2: 讲边个？
0: 你
2: 讲边
0: 个靓啊？
2: 即系总之咧，其实两个都靓嘅，其实两个都靓嘅，总之话人，我觉得就唔好咯。同埋你对住我一个呢啲咁嘅训练班啱出嚟嘅人，你讲，你以为周围去宣扬佢自己嘅一种睇法啦？
0: 哦，系啊，
2: 我觉得佢有呢一个
1: 其实。
2: 立心。
1: 我就觉得永远讲是非个，你存在两样嘢啫，一你要拆散人哋嘅关系，一系你就要去建立自己一啲嘅利益，即系佢一定见得利益者嚟，你讲得是非，一定有个目的噶嘛。咁而同阿林批所讲，其实系一样，就是、永远佢就系要利用两个人或者一个群体中间嗰个沟通嘅落差，嚟到去入手嘅。咁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啲嘢听咗，你真系摆喺心，好似阿淡咁，你冇嘅，冇嘢，冇唔使处理咯。但如果你真系入咗心嘅，你系需要同个人去私下去倾翻。
0: 系，
1: 如果你摆喺心，
0: 未必对质，但起码我唔想摆喺心度，令到我揞住，误会你。
1: 因为你每晚瞓觉都谂啊嘛。
2: 不过有一个难度嘅，如果你话咧对质咧，唔系人人都识得去表达自己心里边嘅谂法嘅，即系我哋喺度成日日日喺度讲嘢就识嘅啫。有啲人佢系想咁样，但系佢唔识讲啊，反而佢讲出嚟咧，正将件事咧令到更糟，都有呢、這个
1: 咁都要学喎、這個，你摆心度都会缠绕你，同埋你都会破坏，慢慢蚕食你哋嗰啲友谊嘅都。
2: 哦，咁首先要上下你嗰啲堂点样去练习下自己讲嘢先。

0: 好，呢首当然又系啲老拍档帮佢打造噶啦。雷仲德作曲、编曲、监制，由许宏毅填词，歌名叫做《三秒一生》，佢系 Kelly 陈慧琳啊。放翻 ICU。
1: 11:2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3: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嚟越强。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啦，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谭玉英，谈生活，
3: 谈生活，谈生活。
4: 以下落嚟讲呢件事咧，都系发生喺应该系83年啊。
5: 我三岁嘅时候，
6: 我几唔系430嘅时候啊。
4: 系啊系啊系啊。咁咧就嗰阵时咧就喺每一年嘅圣诞节咧，我哋都会有一个 live 节目嘅，就系12点。live， 咁一路至到我谂1:30咁啦，或者
6: 我有睇噶，当时好想去 join， 但
4: 系
6: 永远都唔抽到。
4: 都几开心噶，咁就好开心。
6: join 你节目好难噶，要买部香港电视，填妥嗰个咩表格，跟住寄去九龙红咩九龙咩邮箱701000号，
5: 系电视
4: 九龙广播道，
5: 系广播道
6: 701000号，
4: 430穿梭机收。
6: 系啦，我记得。
4: 系啦，咁啊嗰阵时呢件事咧，令我有啲印象，想攞嚟讲下咧。就系、是、咁我就即系做咗呢一行几十年咧，但系其实好多人都见到我好似好顺畅咁，咁我唔否认嘅，系几顺畅嘅，系因为我就唔会有啲咩心里边有啲唔开心啊，有啲抑郁啊咁，即系原来后屘我先知道，原来喺呢一行咧都有好多状况嘅，有啲人做嘢，
5: 冇错，
4: 因为我每一日都喺度翻紧工，即系
6: 有嘢做，
4: 几十年里边日日都咁样喺度做紧嘢，所以你唔会有一种突然间好似冇嘢做啊，你会乱谂嘢啊咁样，咁但系我都试过有一啲咧，喺我嚟讲咧系挫折嚟嘅，

0: 你都有挫折点样？
1: 呢个难得啊！
0: 系咪买一樽唔系好靓嘅红酒啊？嗰次好挫败啊！即刻
2: 嗰个年代饮酒咧唔俾人知噶，
0: 系就二度节目啊，死梗啊！
2: 同埋呢件事咧喺嗰个，如果佢讲紧83嗰个年代咧，其实83、84咧，我系都系学紧饮酒啫。
0: 同埋你入咗行3、4年啫嘛，你79年毕业班，
2: 我80年10月先开始做艺人，
0: 系咯，所以其实都系叫新新地新过啦。
1: 同埋430都系82到83开始，即系好早年代嘅时候。好早年代430咯，
2: 系啊，可能唔系83，可能系845啩，因为有星仔喺度嘅，因为星仔后期加入，突然间谂起，好啦，我话呢件事系点样样嘅咧？就系当我要去石彩排嘅，咁之前又要排舞啦，同啲小朋友，咁一日，譬如我哋25号12点 live 咧，咁24号咧就已经要排到好夜好夜啦，咁又跟住我哋就喺呢个总台嗰个地方嗰个停车场嗰度。就 set 咗个景，咁咧就喺度 live 噶啦，就唔系喺个厂嘅，亦都
1: OK。
2: 好，咁我哋即系夜晚黑排到好夜咁啦。咁我咧就因为住得远啊嘛，嗰个年代咧啲船期咧系如果你 miss 咗咧，等一个钟噶。好，咁啊翻到屋企好夜，咁第二朝又要8点就要再翻去啦，即系再彩排，咁就等12点 live 咁样。咁我咧就迟到，我一起身就弊啦。一冇咗嗰一班船，你就
1: 系
2: 下一班。
1: 系
0: 系，
2: 你迟咗1分钟，你等于迟半个钟。
0: 系
2: 啊，因为要下一班呢个好理解啊。
1: 好准时迟
2: 啲。咁就迟咗半个钟咯。咁你迟咗半个钟，就我记得我咧就已经喺中环咧就飞的士，嗰阵时都好容易搭到嘅，因为
0: 好彩啫，
2: 好早可以搭到。
1: 贵啊嘛，
0: 系。
2: 咁又翻到去咯，记得一落门口，总台个门口，唔知大家。你冇印象咯，完全未见过。
0: 哦，我冇，
1: 我有，我有，我有，我有。而家系豪宅嚟嘅，而家起咗豪宅嘅，
2: 系啊，唔系而家几十年
1: 啦，
2: 豪宅咗几十年。总
1: 之个厕所隔篱啦。
2: 总之我哋一落门口咧，就系一个闸口嚟嘅，个闸口得几格嘅啫，我谂系得4格咁嘅啫。咁然后你就系要嘟，然后跟住就入去咁样。我记得我一落车，咁啊，梗好急啦，系咪？嗰阵时都冇乜电话噶，咁你咧就唔会话诶咩咩啊，咁总之啲人见唔到你翻就会腾噶啦。究竟你会唔会翻噶咁样？咁我记得我一入到去咧，咁啊已经系好成个景咧，已经系嗰个场景嚟噶啦嘛。咁我一嘟完入去咧，个导演咧就喺个场景嗰度咧就排紧啲嘢啦。佢一见到我咧，嗰个导演咧就系咁嘅，系我哋成组里边咧系唯一一个咧系会讲粗言秽语嘅人，得佢嘅啫。
1: 儿童组讲粗言秽语，
2: 系啊，得佢嘅就一个嘅啫。但系佢嗰种
0: 好贴地，
2: 但系佢嗰种讲法咧，仲系早晨就已经讲噶啦。
0: 哦 ，OK， 一早就即刻问候下，
2: 即系好顺口嘅讲嘅呀，即系又好顺口一路，
1: 即系每一句都有，但系佢系好习惯性
2: 嘅。系啦，嗰种嘅，咁以前佢要忍下嘅，因为有小朋友喺度嘛，就话到明唔准嘅。如果你咁样咧，你就弊鸠
0: 啦。
2: 咁佢系啦，咁佢就亦都识嘅。咁啊，有阵时单音都在所难免嘅，因为啲小朋友做耐咗都惯咗啦，就唔会话有人投诉嘅。
1: 单音
0: 系，咁都幻想到边个字？
1: 好几个噶喎，边个啊？
2: 咁啊，都系最普遍嗰个。好啦，咁跟住咧，佢就一卵嘴咁咧，就系用嗰啲粗言秽语嚟闹我。我就企咗喺度咧，即系一嘟完，佢就已经冲埋嚟，即系我仲记得，即系总之系一卵嘴啦，一路闹。咁因为错嘅系我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2: 所以咧我好明白呢一样嘢，我梗系唔好出声啦。
0: 系系，咁你对唔住啊，
1: 唔好意思，
0: 都要会啦都。
2: 梗系会噶啦，对唔住，对唔住咁，即我讲一咁样讲完，人哋就一轮嘴，
1: 就波罗提子你咁样，
2: 你就唔需要再认噶啦，因为而家认唔到啊，佢真系好嗰啲好大声，
0: 即系 rap 咯，即系早期嘅 hip hop 咯。
1: 情绪嚟嘅呢啲
2: 系啊，同埋我都虽然我冇谂过我会俾人用呢啲说话话，但系当发。出自佢个口咧，我又唔觉得有咩出奇。
1: 好惯啊，佢根本就系咁讲嘢。
2: 但系佢出奇，但系未用呢啲说话闹过我嘅。
1: 佢有冇闹其他人先？以前有冇听佢用咁样闹过其他人？
2: 梗系有啦，
0: 一定有啦。
2: 有嘅，
0: 电视台文化。
2: 佢讲嘢系会咁样讲嘢啊嘛。好啦，咁佢喺度闹，咁我突然间咧真系面都红晒。我未试过俾人咁样讲。咁我但系咧又因为自己真系迟到，
0: 系
2: 咁所以就唯有企喺度俾人话咯，
0: 打下企定咁样咯。
2: 所以呢件事到而家都会记得。所以咧，系啊，
1: 系咪人生第唯一一次俾人闹？

0: 物流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咁下午部地区咧就有两阵嘅骤雨嘅，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噶，有一两阵嘅骤雨嘅。而家系28度，湿度66%。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貿發局香港鐘錶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灣仔會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9: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0: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2至3有我 TMAX 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午2至3约定你。
11: FM99.7
1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13: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4: 放饭 ICU。
15: 今日考你牌。
16: 我做咗两个礼拜咧，我发觉呢个环节就唔系净系考两位牌，啲听众都开始咧觉得啊，我又嚟试下自己嘅智慧，
1: 系啊，几好噶，
16: 系咯，或者我对香港法律常识即系究竟有冇认知咧咁样。嗱，以下呢个环节就系咁嘅，呢、這个题目，一对夫妻啊吓，
1: 系。
16: 如果个老婆咧觉得个老公正衰佬嚟嘅，我唔知佢咩事啦，拈花惹草定系赌债缠身，或者即系不务正业咩都好啦。总之咩原因都好，佢换咗个锁，唔俾老公翻屋企。其实犯唔犯法呢？
1: 犯法。
16: 你个人听下，你好似好有经验。喂，犯法。
1: 咁嗰个系佢屋企嚟噶嘛？你有权俾我入嘅咩？
16: 咁但系
1: 佢换一个锁嘅意思就系唔俾我入啊嘛？
16: 唔俾佢入。OK， 犯法。
1: 系咯。Okay， 除非已经离咗。
17: 呢个真系考到牌。我
16: 你试过啊？
17: 唔系，试过我就考唔到个牌啦。我就系未试过。我要几代入啊？真系啊！
16: 情景代入牌
17: 嗱，最多你瞓厅啫，系咪？
16: 唔系调翻转得噶，你可以话佢衰婆噶，即系唔俾，即系唔关男女事啊。总之就系咁嘅情况。
17: 我谂咧喺呢一件事上边，就系嗰个物业嘅持有权系边个？因为个物业持有权咧，先至可以有嗰个合法嘅即系掌控噶嘛。系咪嗱？小朋友另计，因为你系有责任去照顾你嘅小朋友。咁但系如果你换咗个锁，虽然你有一段婚姻关系，但系婚姻关系。遗产就话直接承继啫，即如果你冇列明啦吓，所以我觉得应该系
16: 一半就
17: 系
16: 遗产，如果即系冇列明，配偶系先一半。
1: 嗱，我哋先假设咧，你呢一个如果系夫妻关系咧，我哋当间屋应该两个都有份先。
17: 未必，
1: 啊，唔系，即系未必，但系我哋假设咧。

0: 件事系应该系
1: 冇得假设，冇得假设。
2: 即系如果根据探文讲嘅话咧，即系话其实呢一对 couple 系唔系夫妻已经系有影响啦，话啱唔啱先？亦都话如果系个租契或者个屋契度有冇名，都有另一个影响因素。如果根据大家综合咁讲，
0: 系啊
2: ，OK，
1: 所以系唔犯法嘅，我觉得
2: 唔犯法，
1: 减咗系犯法，
2: 系啦犯法。如果有名嘅话，
0: 我觉得系我嘅假设系而家间屋系两岸都有名嘅。
1: 我哋修正你而家学人修正你啊？
0: 唔系我一开始系咁谂啊。
1: OK，
2: 我哋未判可以修正，
1: 系未判可以修正。
0: 不过原来要刻意讲出嚟咁，
1: 因为你可以系租，跟我系公司，可以系外父外母，可以系娘家噶嘛。
2: 好
1: 复杂，好复杂啊嘛。
2: 一早自己
1: 即系边个系合法嘅居住嘅人咧？咁样，
2: 同埋有冇结婚？你觉得有冇影响咧？即系我当层楼有冇名都好，本身有冇注册度有冇影响？
0: 你冇注册，但系你哋一齐咗几耐先？耐咧，其实都可以当系已经系一齐噶。但系如果你少时间咧，就可以唔系。
1: 因为屋系财物嚟噶嘛，我唔俾你用我嘅财物喺屋里面，唔好话间屋啦，系咪？我有一嚿嘢，我系可以唔俾人用噶，话知你系我边个，系咪先？
2: 嗱，我谂听众们都有自己嘅思考啦，同埋我综合大家嘅意见，你哋其实我啲拍档真系好鬼聪明嘅，睇下阿钟大壮系咪咁睇先啦。
3: 今日考你牌。
2: 好啦，究竟一对夫妻吓，如果个老婆即系觉得个老公整衰佬，调翻转得吓，老公觉得老婆整衰婆都得，我哋要即系平等嘅，系即系咩原因都好啦吓。其实换咗个锁唔俾对方入嚟，犯唔犯法咧？呢、這个如果系只系同居，唔系婚姻关系，租屋定系买楼？契上面又冇名，其实呢啲咁嘅程序会唔会有分别呢？咁啊要问一下我哋嘅有牌人士啦，阿大壮钟海庭大律师点睇先啊？
4: 嗱，我嘅意见咧，因为呢个咧系涉及几重嘅问题嘅，但系咧我嘅意见系咁嘅。嗱，首先咧，因为咧你如果系个婚姻关系里面咧，其实对方嘅嘢就系你嘅嘢嚟噶嘛，咁所以就唔存在喂，究竟系你个名咧就系你嘅嘢，我个名系我嘅嘢。我谂大众又成日都会误会咗呢一点嘅，咁所以但系当然啦，如果你真系去报警啦，警察会睇到喂，咁我查系佢个名字，咁但系如果大家系夫妻咧，你都可以讲话喂，其实佢嘅嘢都系我嘢，所以佢唔可以咁样讲咯。
2: OK， 呢个即系如果真系有夫妻关系嘅话咧，理论上佢唔可以换锁唔俾锁匙你嘅。
4: 系啦 ，OK， 系啦，我睇法系咁啦。咁如果系冇夫妻关系嘅话，你又冇个名嘅话，咁你咧如果对方系俾个 permit 你，即系俾个允许你，但系如果佢有一下话你扯啦，唔要你喺度啦，咁所以呢个允许已经冇咗嘅时候咧，你就系一个侵入者嚟嘅。如果你喺仲喺人哋间屋，
2: 咁佢就可以随时换锁抨你走噶啦。
4: 可以噶啦，系啊。
2: 咁你嘅中国系咪即系话如果？婚姻关系就冇问题嘅、
4: 啊、
2: 如果同居、啊、或者冇婚姻关系存在嘅话、啊，最好如果你一起住嘅买楼有晒双方名啦、
4: 啊，
2: 租楼有晒双方名喺契度，咁先、啊、有保障、
4: 啊。系啦、啊，如果真系嚟到个警察嚟到，你讲喂呢间屋我都有份嘅，咁就你有个 legal position 啊嘛。如果你冇份嘅时候，你冇 legal position 嘅，你就最多系一个 permit， 即系一个 permit to stay 咁样嘅啫。呢、這个 permit 系可以随时冇嘅。
2: 咁所以咧，去到婚姻最即系唔好话婚姻，去到关系最甜蜜嘅时候咧，就唔好谂住。哎呀，唔紧要啦，你名定我名有咩分别啦？到有事嗰时候就好有分别啦，原来
4: 系，但系原来我就再就住呢个问题咧，即系咧，或者阿柏希嘅呢个谂法啦，系冇错，为咗我哋大众嘅福祉咧，咁原来而家你有个家庭及同居关系暴力条例嘅，系、
2: 哦、
4: 啊，咁咧呢个咧就系赋予咧法庭咧，即系可以系去申请个禁制令啊，系去关于呢方面嗰个刑，即系去保障一啲自己。大家住緊但係冇結婚嘅人士咯，咁樣
2: 點樣保障法嘅佢係？
4: 佢係就可以有一啲嘅禁制令啊，或者係將嗰個屋嗰個嘅咩申請翻屋企令啊，有個咁樣嘅翻屋企令咁樣嘅嘢嘅。不過呢一條條例咧唔係成日用啊，喺我嘅角度上，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可以睇下第189章叫《家庭及同居關係暴力條例》強制令嘅呢個措施
2: 嘅翻屋企令啊咁啊，希望大家唔使用到呢條令啦。好喺度，今日唔該曬鐘海庭大律師。
3: 放翻 ICU，
2: 两个都有啱，
1: 系一
2: 个地方，
1: 一剔一点，
2: 系啦，剔一点，即系唔系全错，又唔系全啱，但系阿淡犀利，
1: 系
2: 同居得耐，其实系可以申请个回家令噶，
0: 系有保障噶，
2: 系咯，你咁叻嘅，你真系有智慧噶，班长，原来有次
0: 都系常识啫。
2: 你嚣张，赞两句
1: 就，我都同居过，但我冇呢个常识。
2: 所以咪俾烹走啦你，
3: 放翻 ICU。
5: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6: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5: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6: 搜罗最新嘅实用健康资讯，
5: 打开通。

0: 我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1: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0: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1: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2: 五光十色就是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的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3: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4: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5: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6: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5: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2: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放饭 ，I meet you。
3: 今日呢，
4: 今日我就揾咗一个咧，我即系好欣赏嘅人朋友啦，兼咧亦都好欣赏，即系除咗佢演艺嘅事业啦，过去亦都系佢一路做紧嘅嘢，好感动到我啦，因为我又好中意即系佢依家嘅喺社区上面做紧嘢。欢迎你，庞秋雁
5: ，Annie，Hello，
6: 大家好，
7: 欢迎晒
5: ，Hello， 你好，你好。
8: 其实咧，我而家我见到佢做嘢好有意思啦，但我想讲，即系等于你成日都会向啲女嘅艺人啊或者
4: 表白
8: 啦，
4: 表白
8: 。我想我以前咧好中意睇你。
4: 做到你表白，
8: 同埋影嗰啲相啊，啲日本即系啲日本式杂志嗰啲时装相，有一段时间你好多噶，
5: 系啊系啱啱出道嘅时候咯，多谢你，我有
4: 即系你都俾佢迷到，
8: 跟住亚视咯，亚视拍剧集咯，
5: 系
8: 啊，我好记得嘅，
5: 哇，好多年前啦，
8: 几多年前啊？
5: 几多年？
8: 你离开咗演艺圈几多年啦？咁，
5: 我2001年就离开，
6: 离开啦，
5: 系啦，
8: 但就80年代加入，
5: 系啊，其实我应该系84年开始喺港台做节目嘅，
6: 开始系港台先嘅，
5: 系啊系啊，拍广告先嘅，
8: 系广告。
5: 其实广告、电影同埋电视台系同一时间发生，一年之内就发生晒咁咯。
4: 有冇
6: 做咗十几年？
5: 吓，
6: 做咗十几年，
5: 做咗十几年，
6: 系啦
5: 系啦，做咗十几年。
8: 但系点解当时你会拣嗰时候应该亚视咗啦，系嘛？定系丽的啊？
5: 未，如果佢一开始嘅时候，唔系，我唔系丽的，
8: 系亚视
5: 嘅亚视。
8: 点解唔拣无线嘅嗰时候？
5: 有去谂过嘅，因为亚视俾我1倍人工。
4: 哦，通常都系咁嘅。嗰个时代嘅人都会系即系亚视，系咪真系明显地系多钱啲？
5: 同埋我觉得个机会大啲，因为无线好多人啊嘛。咁我自己好贪心，又想拍戏啦，又想做主持，因为我一开始喺港台就
8: 系
5: 做主持噶嘛。咁跟住我就觉得啊，如果我能够去到个地方俾我多啲机会，咁我咪去亚视咯。
8: 但系无线就有谭咏喺度，
5: 系我好想跟下佢做下儿童节目噶。
4: 但呢啲冇，从来冇合作过嘅。
5: 冇，但系我哋因为对面商咯，即系佢有佢嗰边嘅儿童节目，我又喺另外。一边做儿童节目啦，
6: 你就系喺亚视做儿童节目嘅，
5: 系啊，都做咗好多年噶。其实我同一时间拍戏，同一时间做主持系冇停过嘅。
8: 诶，咁啊，即系今日谭咏

0: 遮同埋广州眼
1: 镜咧，
2: 系啊，
1: 曾经打对台，
3: 系啊，今日我哋共聚一下啦，
2: 系啊，
3: 我都想了解你多啲，
2: 好啊，
3: 咁啊，正话一开始咧，阿 K 就话咧，你做咗好多有意义嘅嘢，咁我就见到你带咗好多单张嚟俾我哋嚟了解下，咁不如你同我哋自己主动讲下，究竟啲有意义嘅嘢点样开始，又点样发展落去
4: 咧？咁其实咧，我哋喺13年前啦，咁我同我妹妹都在一间学校里面做一些课外的音乐的一些课程、但是呢我妹妹就说其实你想想有很多人呢都买不起一些很贵的乐器以至到呢就算即基层的家庭的小朋友学亲就是小提琴有几百元
0: 或者口琴口琴便宜一点
4: 或者是没同地学校的啦、但是你说不是个个喜欢那样东西的嘛、有人可能想学大提琴啦想学长笛啦甚至乎可能法国号啦
0: 好贵啊
4: 好贵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做一个这样的即係一個機構，係專門俾啲基層小朋友咧，係免費學音樂。
3: 點樣開始啊？
4: 點樣開始啊？
3: 基金點嚟啊？
4: 一開始嘅時候，我妹妹係將佢個 mission 講咗俾一個有心人聽。佢聽完之後，佢啲真係想做香港冇依樣嘢嘅喎。好啊，你試下啦。咁就俾咗我大概100万到就試下。
1: 即係啟動咗啦。
4: 啟動咗。
3: 咁一開始係點樣噶？點樣進行呢件事？
4: 一開始我哋唔知點樣揾人啊嘛。咁我哋就揾下，我睇電視機啊，可能呢個機構咧真係有好多基層人士嘅 members， 我哋就敲門啦。跟住佢哋就想去見佢哋啦。佢哋以為我妹教琴。佢話：好，你過嚟啦！我哋需要小提琴班啊！我哋好啊，我哋不如帶個團隊做一個嘅叫做音樂示範啦。咁點知咧？佢話：好啊，叫啲小朋友去聽，諗住揾個節目，我哋揾啲musician 啊，音樂家去表演
3: 下。
4: 點知原來表演之後，俾小朋友試樂器嘅喎，開曬啲檔口度咧，譬如話有敲擊樂啊、弦樂啊、吹
0: 嘅
4: 乜嘢，
0: 即係機構都唔知嘅，反而係你哋提供曬。
4: 跟住佢就嚇親啦，因為嚟咗百幾人。咁結果我哋收生嘅時候，我哋又有合唱團啦，又有即係唔同嘅班啦，然之後好快幾個月之後咧，就整一個好似 ensemble， 一合奏團。佢話：你哋搞咩啊？即係同埋佢出嚟，我同佢講話：我哋冇地方啊！你放工之後俾鎖匙我去學嘢啦。佢冇諗過，因為啲樂器咧有好多小朋友。住板间房唔可以攞走噶嘛，咁佢揾咗柜塞咗啲乐器，但系佢冇谂过你第一年你开几多班，六班咁啦吓，第二年加埋咧，因为继续学就12班，第三年18班，我个柜争爆咗啦，所以佢哋冇谂过我哋搞到咁样。
0: 但系其实
3: 咁你边揾导师啊？
4: 导师，因为我系演艺学院毕业噶，我妹妹系演艺学院毕业嘅，两个妹妹都系，所以我妹妹首先。即系着手嘅咧，就系佢啲师兄啊、师弟啊嗰啲啦。咁、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哋个团队基本上大部分都系演艺学院嘅毕业生。
0: 但系点解觉得音乐，即系你因为想小朋友学音乐啦？点解觉得音乐嘅力量咁大，同埋点解可以觉得可以令到一啲比较低下层嘅小朋友咧，音乐可以帮到佢哋咧？
4: 首先我觉得艺术系好帮到人嘅，
3: 系
4: 每个人都需要有艺术，无论你画画又好、跳舞好、乜都好，因为呢样嘢系令你抽离翻你个现实嘅世界，可以去到可以有 dream 啊，去发梦。咁但係你譬如話戲劇唔係個個得。是不是不是個個能夠可以學戲劇，還有呢沒有了那樣東西，因為戲劇究竟是什麼呢？ 你未必能夠一大越來越多人，你沒可能說80人一起做戲的嘛，但你樂團可以100人、200人、400人這樣，所以我想想音樂那樣東西其實有多層次，因為樂器有很多種，你 Orchestra 有11種、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喜愛，大大小小的很多 combination、所以也當然我妹妹都是一個 musician， 所以我們就由音樂開始的、
3: 都由你們熟悉開始，
4: 系啦，
1: 当初你去 start 呢一个音乐儿童嘅机构时候咧，咁究竟系点样可以，即系佢有个突破，系就系你场地又有限制，空间限制，导师限制，咁嗰个突破嘅点喺边度咧？可以再即系扩展
4: 我谂嗰时一开始冇几耐咧，我记得有一个访问，即系有个电视台访问我。嗰时就访问我啊，知道你喺同阿廖启智喺浸会大学教书咁、样，咁就访问我嘅。跟住我讲下，我其实除咗我教书，我仲做咗个 NGO 噶。佢咩嚟噶？我讲俾佢听，佢都好神奇嘅吓、你搞咩啊你？你去基层嘅家庭俾人哋学音乐系咩嚟噶？咁就嚟拍嘅。咁就嚟报道之后，跟住咧就出咗嚟之后，好多人都觉得好好奇啊。即系你
0: 系
4: 做紧乜嘢？咁然之后佢哋去到安转地点，系因为佢见到我哋真系几惨， 喺一个好细800尺嘅地方塞咗70人，然之后啲班咧每个钟头就转另外一个班，然之后我哋咧，我哋两姊妹系冇钱啦，我哋仲要系去帮佢哋调音啊，帮佢教佢哋练嘢啊，我唔会用钢琴帮你伴奏，
1: 但系唔识嘅，你本身识嘅咩？即系调音啊嗰啲？
4: 我调音就唔识嘅，不过我识数拍子嘅，同埋我已经做咗7年喺嗰间小学，我唔多唔少都可以扮代表教下佢点样。

0: 揸個樂器嘅，或者係咁我睇。咁我諗係因為好開始好多傳媒報道啊，個轉捩點就係突然間嘣一聲，幾乎所有嘅傳媒都嚟報道啊呢件事，咁就開始有好多人認識啦。
1: 咁但係過程當中咧，即係你都係一位演藝人啦，跟住教書啦嚇，跟住就做呢個 NGO 啦。其實過程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嘅，即係就算你幾姊妹咁齊心都好，係咪都遇到啲困難喺度嘅咧？
0: 其實當時咧冇錢俾人工啦，咁所以我兩姊妹就冇乜錢嘅，冇錢自己揞錢出嚟。咁個錢咧亦都因為咧喺呢個 NGO 界咧，佢哋好講你個 overhead 啊，最好唔好超過 20%。你100万只得個20万，一年喎。咁你請咩人咧？咁所以有段時間我得第三年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攰啊，因為越嚟越多需要啲小朋友。你知我哋學音樂，我哋唔係一年過噶嘛，一年兩年三年
1: 繼續去噶嘛，係咯，
0: 幾百人。咁有陣時咧，我覺得好攰，即係想放棄。
1: 但好彩冇放棄啊！
0: 係啊，諗住想教書，唔想做嘅。
2: 我諗你即係
3: 點樣過咧？
0: 就是咁咯。有一次我就记得有一个因为我哋做咗个音乐会，谂住一年之后就玩完噶啦咁样。点知个音乐会好感动，感动到个 donor。我记得佢同我讲，拍住我膊头讲，出嚟眼湿湿。佢话 Annie， 你唔好谂一年啦，你不如写个三年计划啦。咁就系嗰阵时开始，我哋就试下三年又三年咁样写计划咯。
2: 哇！咁所以我哋即系屈指一算，去到依家已经系第13个嘅年头啊！我哋先听歌，转头翻嚟嘅时候，庞秋华同我哋讲下咧，佢呢个机构。

0: 佢系 DJ 嘅挥霍啦。
1: 好，听听新闻，啱翻嚟继续我哋放饭 ICU， 继续今日嘉宾啦，大家好耐可能冇见佢啦，庞秋雁嚟到嘅，转头再见。
2: 放饭 ICU，
0: 中午十二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和美国近乎达成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的专家，说两国仍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得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产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作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来都未经历过。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经确认将分别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的密切沟通，并已经召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会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他又说，攻击和劫持民用船只、威胁攻击民用飞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而乌克兰的西方盟友对此默不作声，质疑他们是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共犯，无助于推进和谈。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是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持续新增病例仍未出现下降趋势，目前不能说疫情已经得到控制。刚果卫生部星期四公布，截至9月1号，全国累计伊波拉确诊病例6250宗，有3039人死亡，死亡率是 48.6%。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前仍需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上星期四起为医护人员等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發現，本港青少年自殺危機個案續增，佔整體求助近兩成，多數與學業、社交和家庭關係有關。會方推出網上平台，由義工為有需要的家長提供支援。 撒瑪利亞會輔導心理學家黃靜瑜表示，會方去年處理1147宗自殺危機個案，按年增加三成，當中涉及兒童及青少年的個案，主要與家庭及人際關係有關，包括學業上的期望與家長不一致，或者在使用手機和社交平台時與家長有衝突。他說青年希望能夠自由使用社交平台表達自己，但家長作為管教角色，很多時不明白子女的需要，提醒家長要與子女建立互信，可以在日常多些關心子女生活，子女在有困擾的時候才會更大機會與家長分享。今次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資訊台，沿途有。

0: 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咁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亦都有阳光，不过有一两阵骤雨。而家29度，湿度66%。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6: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还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7: 对不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8: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6: 逢星期日下午3点半，斯文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9: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10: 一直期待望住个钟，都就嚟放饭啦。我谂都系时候执定嘢啦。
11: 终于可以偷炒放饭，松一松，干炒牛河，识都炒米。

0: FM I meet you。
1: 继续有庞秋雅 Nanny 喺度咧，就讲下你嘅即系音乐儿童基金会啦。头先你讲咗啲好感动嘅故事，就系、是、由一个好细八百尺地方，点样执咗70个小朋友，资助佢哋学乐器，然后就翻屋企就又要借啲乐器俾佢练啦，系咪都会咁样噶？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好啦，咁当中佢一定有好多好感动嘅故事。点解咁讲？因为我眼前有呢一张相，好震撼我眼球，就系、是、一个应该系汤房嚟噶啦，然后一个小朋友就攞啲沙煲罂餐摆喺个台度。然后攞住支鼓棍喺屋企度敲下敲下，一个练习
3: 系啦，
1: 有个谱嘅系嘛，
2: 系。
1: 然后后面劲多杂物啊，咁呢张相系 AI 定系真相嚟嘅？
2: 真相嚟噶，有好多人问我，哇呢个系道具嚟啊？我话呢道具做唔到咁 detail， 佢嗰堆嘢咧系全部系生活上面要用嘅嘢，系好细致，你会见到个生命喺度嘅。
3: 直头系一个厅，但系得30尺或者50尺，但系里边有张台积晒所有杂物，但系咁嘅空间之下，佢都好努力咁练紧佢嘅音乐。
2: 系啊，佢好专注。点解我中意呢张相？唔系因为佢周围嘅环境，我唔系要 sell 呢样嘢。我 sell 系中间嘅细路女，佢着得好靓，佢冇乐器啊，佢用嗰啲
1: 煲
2: 碟碗啊，装啲水，听到个 pitch 系点嘅样，然后系跟住个拍子打。呢样嘢系喜爱音乐人先做得出嘅。
3: 其实我想问下咧，
4: 咁啲小朋友就喺你嗰度学嘅，
2: 系喺
4: 嗰
3: 度学嘅。但系啲乐器咧，你話 percussion 個鼓我知道唔可以成個 drum set
2: 啦，
3: 但係譬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 French horn 啊、喇叭諸如此類，其實你係送俾佢哋、借俾佢哋，定係點樣？一年之後還翻俾你哋係點樣嘅營運㗎？
2: 嗱，好複雜嘅，就算我送佢屋企都未必擺落，就算我俾佢，佢擺間房，佢吹俾人鬧，所以個樂器

0: 大型嘅嘈嘅，我哋会揾社工，甚至乎我同我妹亲自上去屋企睇，你屋企可唔可以摆乐器，可唔可以吹外，可唔可以练习，系啦。然之后如果唔得嘅话，我哋摆我哋嘅 center， 佢会上嚟练咯。嗱，你问我乐器系咪送俾佢？其实基本上咧，佢有呢个乐器继续学咧，个乐器跟住佢嘅，甚至乎咧，譬如小提琴咧，佢个手会长，会长高嘛，我哋帮佢换嘅。甚至乎有一啲嘅长笛，佢已经吹到好叻啦，要换一啲 upgrade
1: 啲嘅，
0: 我哋一路。
1: 哇，咁所以都系都几难得可以咁样，
0: 系啊，唔使钱，全免费。当然啦，佢哋嗰啲细咗嘅小提琴或者系有一啲乐器，佢就俾下一个梯队用咯。
2: 系啦，
0: 因为我哋唔会嘥乐器噶嘛，咁要环保。咁当然每年都总会有一啲真系要抌得嘅。
2: 但我睇到你背后咧，系支持你哋呢一个嘅活动嗰个NGO， 即系嗰个出钱嗰个人啊，即系佢要不断咁样俾资金，你先至可以去换啲唔同嘅乐器，嚟到令到啲小朋友继续学落去，唔使半途而废嘅。
0: 系啊，其实我哋好感谢乐英石慈惠基金咯，因为佢系我哋第一个俾第一嚿钱我哋嘅人，而佢到今时今日都仲系俾紧钱我哋。
3: 哇，点解系佢咧？同埋点解佢会咁做咧？
0: 我谂因为系 Doctor Low 佢真系感动咯。第一，佢本身咧佢系好重视小朋友，佢细个时候，尤其是二至三岁，佢哋嘅发展嘅。咁见到我妹妹，知道我妹妹要帮啲细嘅小朋友，佢就有啲感动。咁我就讲紧话，我哋做咗一年之后，佢话啊，其实我哋个机构咧都系集中系两至三岁，啊，你哋六岁至十二岁，其实我哋都唔系我哋嘅 target。我谂紧弊啦，毕竟第一年先就唔俾啦，点算咧？咁不如我哋开个音乐会啦，我哋都多谢佢音乐会，多谢佢哋俾咗一年俾啲小朋友试咗。佢啲小朋友学咗八个月、九个月就上台表演啦。吓，当然老师傍住佢啦，所以台下嘅观众系喊嘅，因为见到佢哋。喺度震喺度吹，但系佢哋又好努力吹。你想象下佢哋背后佢哋嘅 background， 到今时今日企喺台上面，面对观众，好多人都喊咗。
1: 咁我想问咧，你都见到喊感动啦。其实喺你经历里边咧，有咁多小朋友又唔识啊，想家境贫困啦，冇机会接触音乐啦，好啦，学咗乐器啦，到而家有机会表演啦，甚至都几年时间，有冇啲感动嘅故事可以话俾我知，甚至系令你好感动嘅，起码。
0: 我太多啦，我都唔知道都唔知讲边样嘢好。但你问我，我自己今日都行过嚟，都会谂啊，有啲咩可以分享呢？就系、是、其实有好多小朋友喺度学咧，唔系一年两年，有啲系十年以上。我见到有好多佢哋点样成长，例如我见到佢哋好多屋企人过身，有一啲系。佢哋唔想讲，但系佢哋内心好苦涩，佢冇人知噶，即系我哋知社工知，但系我见到音乐点样陪佢，我哋点样鼓励佢，到到今时今日，佢点样企喺台上边，我觉得呢个就系真真正正嘅感动咯，好多好多啊，有好多。都我見好多都有 cancer 噶，即係有啲
3: 屋企人
0: 有時父母，咁你會見到小朋友唔識講，佢點樣去表達佢嘅感受，同埋你突然間 lost 咗個親人點算咧？原來有樂團陪佢，有樂器陪佢，我就見到好多人過度嘅時候，我睇住佢哋大。咁當然啦，我記得有個媽媽同我講，佢話我啊同我仔講啊，你唔好落街打籃球啊，嗰班人咧可能壞人嚟噶，嚇你點算啊？你唔好真係學壞啊，唔得噶，
2: 跟咗啲壞人啊，
0: 係啊，冇錯，嗰個係單。新家庭嘅妈妈，个仔同佢讲：妈妈唔使惊，我有 saxophone。就会见到，即系其实喺呢十几年入边，我见到一样嘢就系唱歌又好，乐器又好，变咗系佢哋嘅朋友。佢哋一个信得过，系佢哋会喜爱，亦都系接受佢哋嘅朋友。所以佢哋点解改变？因为佢哋有朋友，亦都有大堆。因为我哋好重视团啊嘛，合唱团、合奏团，个团入边大家都系咁嘅，冇人去计较啊！你阿爸揸咩车啊？喂，你银包有500蚊啊？我话俾你，有啲学校啲学生会系咁，但系我哋嘅细路唔系噶。哇！你练成点啊？喂，得再出嚟听下。高啲高啲高啲高啲，佢哋互相去帮助，
1: 好正面啊！
0: 因为点解佢哋喺个团，是但一个吹唔到嘅话，影响晒成个团噶嘛，所以大家要互相帮助，
1: 团队精神，
0: 团队精神。
3: 我谂就系你呢一种嗰个感动咧，台上面佢做出嚟，然后个观众都感动，跟住你之前所讲就话 Doctor Low 佢都好感动，所以到今日都继续。
0: 系啊，我记得佢有一次同我讲，即系佢睇完个音乐会，佢就拍我膊头讲：哎呀，唔好谂一年啦。你俾个三年计划我啦，就系、是、咁样鼓励到我。乜、原来可以写三年噶？可唔可以十年啊？
3: 写30年啊？
0: 系啊，
2: 咁你又三年又三年，好快就十年噶啦。
0: 冇错啦，三年又三年。后来咧，佢知道我哋做嗰个 program， 吓，因为你哋冇人工啊。佢成日问我，佢睇你咁残嘅样，我多多佬冇人啊，咁请人咯，冇钱，
1: 冇钱啊，
0: 吓。 咁你寫一個 proposal 嚟啦，咁佢好好咯，佢真係支持我哋嘅人工咯，咁所以我哋先至可以到而家。
1: 咁你初初由而家，譬如你哋兩姊妹啦，即係咩都係你做，而家我諗人數有限嘅，但係起碼請有合理嘅導師或者員工，而家大概幾多人度啊？嘅機構？
0: 我哋 staff 廿幾人啦，咁我
2: 都幾多喎，
0: 導師團隊50多人啦，咁我哋每個月受眾即係上嚟學音樂嘅人，包埋啲 parents 咧，應該800人咯。
1: 哦，咁啊。
2: 都是深水埗啊！
0: 而家我哋喺荔枝角搬咗，都是深水埗區啦。
2: 係
0: 荔枝角，因為以前咧，我哋曾經有兩個 centre 咧，一個係深水埗同埋亞蘭啦。後來咧，即係馬會俾咗錢我哋去做大區，所以我哋去咗成6個區11個點，咁就1000多人一個月嘅。
1: 其實你哋幫助，譬如小朋友，我有咩門檻可以跟你哋去學音樂？係
2: 咯，譬如而家聽到嘅聽眾啊，我都想啊。
1: 同埋係咪學一世㗎？你話12年都？繼續學嘅，即係咪唔使走噶？即係點樣？
0: 首先點樣 recruit， 跟住學幾耐？首先咧，我哋每年咧5月6月就會招生，每年收100個。
2: 係
0: 佢100個小朋友咧，教佢唱歌，俾佢試曬所有樂器，又 match。但 match 之後咧，我哋應該收40人學樂器。咁剩翻個60個咧，就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參加合唱團啦。嗱，呢個係門檻。我哋收啲咩人咧？其實係屋企有需要嘅，即係要
2: 點為之？
0: 我哋基本上收啲攞綜援噶啦，全資噶啦。我睇家庭嘅背景，因為我哋唔係揾一啲叻嘅小朋友，有天才嘅小朋友，我哋係用音樂去幫助啲有需要嘅家庭，即係音樂只係一個 media 去幫助佢哋咯。所以你問我，你哋可能都冇乜資格噶啦。
3: 不過都希望即係可以通過我哋呢一個即係渠道，俾多人去認識，甚至乎可能聽緊嘅有需要，咁都可以即係有一個嘅出路啦，學音樂。
0: 係啊，可以上網去查詢。
1: 但係學到幾多歲咧？
0: 嗱咁嘅初頭嘅時候，我妹就堅持話啊，學4年啦，4年之後。他们不走，他们在一个团很开心，你看到他改变，
2: 那些友谊才知建立。
0: 那我们说你不走，我们不是继续下去，所以有些人跟了他13年了。是啊，他们已经大学，甚至乎大学毕业，他们回来帮其他小朋友，回来做 internship
1: 现在。那薪火相传，我又觉得
0: 是啦，是啦，现在是传承咯，希望有一天他们做老师，那变了我们的 budget 又好一点。
3: 当然好了，我知道你们接下来，即是听日后日就有一个 finale， 一个大的音乐会，都是有班好可爱嘅小朋友嚟到去参与，将来翻嚟同我哋讲多少少。
0: 好，
4: 放翻 ICU，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名叫 Ellen Langley。有一首《爱人不要我》，选去 Texas。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放饭 ICU， 谭玉英、何基佑、林柏希。
2: 我睇到嘅单张咧就系一个原创音乐剧，咁就叫做《音乐点连结》，咁啊同我哋介绍下。
3: 好啊，咁其实咧呢一个嘅 musical 咧系我哋第三个 musical， 即系如果讲大啲嘅，我有一个细嘅 BB 嘅，五岁至九岁个，有另外一个 musical，
4: 仲难搞，
3: 呢个大啲嘅，呢个大啲嘅，
2: 我见到啲 poster 都几大个
3: 嘅，大啲嘅，同埋有家长嘅，咁呢一个音乐剧咧系好特别嘅，
2: 你先有家长表演啊？
3: 系啊，呢个家长嚟噶，家长唱歌嚟表演做戏嚟噶，
2: 系啊，
3: 唔系亲子，系佢哋讲佢哋嘅故事啊，即系好多人净系 focus 喺小朋友，你哋唔好谂过啲妈妈唔开心，啲仔女唔开心。
4: 系，
3: 系咪啊？同埋你见到我哋而家做咗下十三年，有好多系年青人啦，有好多咧系有反叛期啦，唔同屋企人相处啦，但系佢哋同台演出啊，佢哋系个仔喺度拉阿妈喺度唱，又或者阿妈同个仔一齐唱，然之后佢哋屋企去练歌。嗱，我想讲呢个特别之处咧有两样嘢嘅，第一样嘢咧呢一个音乐剧系佢哋嘅故事，系我哋搜集翻嚟佢哋嘅故事讲俾导演听，导演同佢哋用 improvisation work 出嚟嘅，所以唔系一个即系。写硬实剧，
5: 自己谂出嚟嘅，
3: 所以佢哋嘅
4: 系啦，
3: 所以佢哋嘅对白，甚至乎嗰啲歌词系佢哋心声嚟。第二样咧，呢个系 song cycle。咁 song cycle 其实我以前都唔知咩叫 song cycle， 咩叫做 book musical，
4: 组曲音乐剧，
3: 冇错啦。
5: 即系点噶？
3: 即系点？好似 cast 咁样咯。cast 系每个猫都有自己故事，但系咧你会见到佢哋可以唔拉楞，你可以独立出嚟
4: 嘅。
3: 但系有一首歌，有首歌去串连翻，又有一个主题喺度。咁呢度。就用呢个方法，点解我哋做呢样嘢咧？第一就排嘅时候容易啲啦吓，
5: 系啊系啊。
3: 第二咧就系我哋好想将一个个故事送外卖，咁我哋已经去咗儿童医院，去咗呢个 QE， 亦都去咗老人院，我哋会将其中。截錄曬
5: 你
3: 嚇，每一 part 一個或者兩三個故事送俾一啲嘅地方，嗰啲地方啲人出唔到嚟睇 musical， 即係我帶曬服裝啊，帶曬道具啊，帶曬音響啊，帶曬 orchestra 或者係帶曬啲 ensemble 送出去。咁呢個就係我哋諗住做兩年嘅計劃。咁所以呢個音樂劇係一個起開始嘅起點。
4: 咁 on show 咯，即係聽日後日緊，你自己緊唔緊張啊？
3: 哦，好緊張，因為我哋夜晚黑叫 gala show 啦，我哋有600+个 guest，
4: 系
3: 呢個係啊，即係其實
6: 3000嘅觀眾我加埋
3: 3000觀眾，其實呢樣嘢我都有問佢哋，我話其實呢啲人觀眾入籍率佢係60-70%已經好叻噶啦，我話嚇我禮拜日係100%，然之後咧我聽日嘅晏晝係80%+，夜晚係90%+，
6: 哇！
3: 咁我覺得
6: 恭喜
3: 係啊，呢個好開心，
4: 仲有飛賣喎，
3: 仲有。几十张啦，
4: 系咯，系咯，
3: 系几十张啦。咁所以呢个系都系对我嚟讲个挑战，因为你 handle 600+人，你点样攞飞咧？系咪？有同埋好多嘉宾。我最紧要紧张嘅咧，就好多嘉宾系请咗佢哋嘉宾朋友，咁所以嗰啲我又未必识，但系我又知嗰啲都系好重要，我又要去照顾下啲嘉宾。唉，总之系好。
4: 但可以将爱传开，佢我又觉得好好。同埋呢个场地咧，本身系东九啦，东九文化中心，其实里边啲audio 咧，
6: 音响
4: 系最靓，
3: 系啊，系啊，好好啊，好好啊。就算坐到山顶，系咪听得好清楚？
6: 一样嘅都
3: 系一样，
2: 好多喇叭嘅，
3: 系啊系啊，佢嘅系啦，佢嘅即系。technical 嘅嘢係好 support 嘅，咁我團隊而家仲喺嗰度 tune 緊啊，喐緊啊咁咯。
4: 所以我覺得對班小朋友嚟講係一個好難得經驗，因為咁一級嘅場地去演出。喂，講下你啊，我見你講呢一個成個計劃啦，或者成個即係 show 咧，你好開心。咁因為我認識，我諗好多朋友認識龐秋顏咧，應該就係喺以前即係睇電視啦嚇，港台啊、亞視啊咁樣。咁到而家你冇做娛樂圈啦，其實而家睇翻轉頭，你懷唔懷念嗰時候娛樂圈嘅演員生活㗎？
3: 怀念啊，我会觉得以前系快乐嘅，即系以前幸福嘅，有人去照顾你，然之后咧，我喺当中亦都因为我做嘅角色好多时都系女啊、妹啊、公主啊，永远都系俾人呵嘅。咁谂翻去嗰段11年嘅期间，我又试咗好多新嘢。其实你唔中意一个人唔紧要，三个月拍完戏之后你唔见到佢，
6: 系
3: 咁啊，系可以唔好唔负责任嘅。咁啊，但系我又可以俾我做好多主持，我连 live show 咩 show 做，所以我觉得我嗰阵时系。 幸福嘅。嗰陣時亦都覺得自己係一個明星，行出去咧都會有人望下你咁樣。但係如果調轉咧，我而家咧係辛苦嘅。我而家係每日都係好定時翻工。我冇諗過我以前每日都係兩三點中午起身，點會而家朝頭早六點幾起身嘅？係 office 工嘅。然之後我係要解決好多好多問題。咁但係而家滿足感是强烈很多，同埋我会觉得我见到啲小朋友点样成长，我觉得我嗰啲都系我嘅仔女咯。
5: 咁你相比嗰个幸福感，咁当初你未知会系咁噶嘛？咁你个离开呢个圈嘅原因系乜嘢咧？
3: 我有咗

0: B B 啦，
1: 就因为咁样，
0: 唔系第二，仲有好多原因嘅。我记得1997年我爹哋过身，咁我爹哋过身嘅时候，我对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打击，亦都系嗰段时间，亦都系一个好个社会上
2: 面。1997年嗰阵时
0: 系啦，咁我嗰阵时系想唔做，但我再翻去亚视做嘅时候，个心态又唔同咗。
3: 哦，你又翻去嘅？
0: 我又翻去，我去咗马来西亚拍电影，拍啲微电影，咁翻去再做主持，再拍戏，再拍古装。而有一样嘢，我会觉得以前咧，我头先讲我做公主啊、妹妹啊、女啊，系好多人锡。但系当我大个咗之后咧，我发觉我要面对嘅咧就系大家都大人啊嘛，开始大家嘅相处，人员之间嘅相处去争嗰啲嘢，我发觉我唔识 handle 噶。
2: 哦，
0: 我觉得我点解会咁嘅？嗰啲人点解会咁？
2: 点解会争嘅？
0: 系啊，同埋嗰啲人点会
3: 唔友善？
0: 系唔友善？唔识得 handle， 咁我就觉得我唔一定做呢样嘢啫。我嗰时候开始学幕后嘅嘢，开始剪片。咁我话我要做，我要做导演，我要做监制，咁就跳咗出嚟。
3: 咁如果
2: 咁你真系去咗学呢啲？
0: 我系做呢啲啊，
2: 直头做，
0: 一路学一路做
2: 啊。哦，
0: 系啊，都做一段时间后边嘅。
3: 咁直接即系做完幕后之后就去教书啦。
0: 就是这样，我做了幕后是我的经验，我有幕前经验、幕后的经验、导演的经验、监制的经验。后来因为我生 BB， 我就想着生 BB 啦，
2: 做妈妈
0: 啦。是因为智叔说，咦，你以前都有教过幼稚园的戏剧，都有教过教会的，你会不会试下来浸会大学教啊？我就尝试下教一些刚刚读完 DSE 的学生，即是大学的学生。
2: 你教什么？
0: 17年 screen acting， 即是镜头面前的表演。
3: 哦，你老本行，因为你幕前幕后都识，
0: 所以我开始的时候呢，我在下面教完他们做戏，即因为我是演艺学院毕业嘛，我是戏剧底的，所以我教一些很 basic 的 foundation，然之后呢就给一些剧本他们去读，然之后我就上 panel 按，就用三机拍他们。
2: 你样样得，
0: 所以我就变了，原来我的经验是帮助到我教书的。而我开始去，因为 我开始去做这个幽默儿童基金会，我又开始明白到小朋友是怎么想的，我又读了一些戏剧治疗的东西，我将戏剧治疗的东西放在我教书上，所以我自己有套的。那些学生经常问我，老师你是社工来的，老师你为什么会懂得这
3: 样，因
0: 为你学过，我用了一些方法放在我的游戏里面，而那些游戏我的方法又帮他们认识怎样做戏，但又帮他们里面的东西
3: 抒发出来。
1: 哇，那你会不会即比对到两班不同的学生或年轻人，一班就很即比较幸运，他可以即有些专上的教育，有一些就没那么幸运的，会不会用这些借镜，其实你这些环境要好好把握这个优势，会不会拿这些故事分享呢？
0: 我真系讲俾你听，其实我喺浸会大学教咁多年咧，即系有啲感觉嘅，就系你以为佢哋考完 DSE 嚟到我度，佢哋咧好多人都戴住个面具，因为唔敢表达自己嘅痛、自己嘅伤、自己嘅唔得。然之后佢哋个样你好似好劲咁样，系咪？但其实一当我去教书嘅时候，好多都系冧咗落嚟嘅，有好多会讲。正正我而家去音乐儿童基金会，就系佢哋本身系冧咗过嚟嘅，所以系咪？但我就见到佢哋两边都系唔讲嘢，都系唔表达嘅。咁我就系呢边，我浸会大学系用戏剧去帮佢哋去，我另外一边系用音乐帮佢去。我觉得我都系帮紧人，而呢两嘢系同一样嘢，都系令我觉得满足嘅嘢。所以我两样嘢都坚持到而家。
3: 即系唔系就
2: 系
3: 教戏，
2: 都令到佢哋企翻起身，
0: 系啦，系帮助佢哋去医治。
3: 咁你系演艺啦，你同期系边班我哋认识嘅朋友噶？
0: 谢君豪一定认识啦，好多噶，好多噶，我同班有陈国邦啦、吕仲贤啦、黄真真导演啦，吓咁有莫嘉瑶啦，咁啊黎海山啦，都好多。
3: 会唔会谂住你会唔会有戏瘾想出翻嚟拍噶？
0: 我有谂过，我如果我退休之前，我想做个舞台剧咯。
3: 哦，你想做舞台剧啦？即系你想系演出嘅，唔系导
0: 嘅。但系佢哋唔俾啊，佢哋要我做监制或者做一啲搵钱嗰啲 marketing 咁样。我啲同学，即系我哋同班同学有倾过，我哋想都做一个戏嘅，
3: 系，
0: 但系系咯，我想演，
2: 时间未到啫。
3: 有机会再见你演出啦，多谢你洪秋啊，
2: 多谢，好有意思啊，同你倾偈，
1: 冇错，咁啊鼓励继续咧，即系冲冲冲啊，为多啲嘅儿童福祉咧，即系带嚟更加多好处。
0: 多谢你
1: ，thank you，
0: 多谢。

0: 啱听过有郭富城嘅《冲冲冲》啊。
1: 好啦，下星期咧，咁今日都系彭秋雁啦。下星期呢时间咧，就会有坤哥吴业坤嘅出现嘅。放翻 I C U。
2: 12:33。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穿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 好，放快 IC 话俾你知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咁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展望就系未来嘅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室外气温而家29度，相对湿度66%啊。

0: 资深嘅张宇航，
1: 我系新城资讯台嘅 TMAX 海鉴青，
0: 我哋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嘅力量。
1: 当然唔少得咗我哋嘅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湾区城势力，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嘅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今日晚上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2: 逢星期五晚7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3: FM 99.7
5: 至102.1，新城。

0: 邮票唔知就少啲嘅，但系我谂已经冇乜人买邮票添，仲寄信咩？
1: 你哋有冇寄过信咧？我有嘅。
2: 你讲紧而家定以前先？
1: 而家，
0: 梗系讲而家啦。而家，无端端讲以前嚟做乜啫？
2: 嗱 ，OK，
1: 又嚟
2: 又嚟翻嚟，
0: 唔系啊，无端端讲嘢，你咁样讲嘢，两个钟都唔够你讲啊！
2: 唔系，而家我比较多寄。我啱啱买邮票，如果最近一次买邮票做乜嘢，咪寄税单咯。
1: 吓嗰啲啦，系啦，政府嗰啲咯。
0: 我咧就有一个pen friend 嘅，就系喺日本嘅。咁啊呢个香港女仔嚟嘅，咁佢嫁咗去之后，咁佢咧就一直同我讲，佢邀请我，佢话喂你中唔中意写下嘢噶？我话啊都可以噶，我成日都有写嘢噶咁。咁佢话不如咁啦，我哋做笔友啊咁。
2: 而家仲有啊？
0: 系啊。我耐不耐就會寄信，唔係寄，但我哋寄 postcard 嘅啫，
2: 即係唔會 WhatsApp
0: 好長嘅，唔係 WhatsApp 嘅，我哋就好長，咁啊寄啲近來嘅近況啊，講下咁樣。
1: 有冇睇我哋嘅節目啊？
0: 啊真冇嘅，
2: 不值一提啊！佢話你仲撩嚟個，你真係你自己攞嚟衰。
0: 唔係咁，你唔好話我唔重視呢個節目喎。問題就係我一講完咧，我用 postcard 嚟到寄啊嘛，係咪？真係要撮要噶講嘅嘢，差啲要寫文言文嘅。如果唔係講唔曬啲意思啊！
2: 但你唔好話 postcard 都係我另一樣咧，唯一一樣近來係仲會用郵票寄嘅嘢。譬如我去外地啦，我就會寄 postcard 俾朋友嘅。我問大家如果肯俾地址我，我會寫，同埋我會寄一張俾自己。
1: 是
2: 咁多啦、
1: okay.
2: 其他我真係实体信、实体邮票
1: 是
2: 交友用嘅、近乎零
0: 啦、啊、
1: 近乎直情零、
0: 但如果你去到外地刻意仲要去寄信呢咁、都幾多嘢做
1: 嗱、我最上一次去因为亲友嘅缘故去寄信就係好耐之前同老婆去芬兰嘅圣诞老人村咁就寄咗啲 postcard 就俾啲朋友嘅小朋友咗俾听我喺呢、這个即
0: 係
1: 寄俾你圣诞、老人寄㗎
0: 圣诞老人村
2: 因为佢有个 shop 㗎嘛好难得㗎嘛呢啲要寄
1: 咁要寄啦但其实冇
0: 唔係喎，嗰個年代興啫喎，而家都唔使。
1: 都有嘅，都會嘅，因為有個郵筒係佢免費幫你去。
0: 唔係有冇啊？我話而家嘅小朋友冇咁，即係尤其是香港啦，冇咁即係 treasure 呢件事。
1: 係係。
2: 根本佢哋嚟講，信件、郵票、postcard、郵戳。由 chop 甚至我年代用过嘅油簡唔知听过未啦吓，
1: 有
2: 呢对讲完全系考古嘅，你个仔都咁讲啦，
1: 冇错，
2: 考古
1: 嘅，识攞淘宝嘅就净系，
0: 你识得老人村有酒噶，
1: 啊系，
0: 系啊，有一次有个导演拍完嘢翻嚟，送咗一支咁嘅酒俾我。
1: 嗱，不过今日咧其实就唔系即系讲圣诞老人村啦吓，不过就讲翻邮票
0: 嘅，你想
1: 讲，因为邮票其实经过咁多年咧，嗱喺我哋嘅生活上面曾经都占一席位啦，无论喺生活或者我哋去一个嗜好都会储下邮票。去到依家其实都搞笑，啲邮票系贴纸嚟噶嘛，系嘛，已经唔使用条脷喺度舐噶啦嘛。
2: 我真系用脷舐噶，
0: 真系而家系贴纸嚟。
1: 你真系好
2: 点啊你？你又话有寄信又不有？
0: 唔系啊，贴纸嚟噶啦。但我唔系嘅，点
2: 解？贴纸嚟噶。我哋大家，
0: 但系我自己走去都走去攞啲水纸贴下佢。
2: 咩啊？你搣出嚟有黏力噶咯？
1: 系啊，搣出嚟有黏力，
2: 你唔使再舐噶咯？
1: 你仲舐啊？
0: 我冇舐，我系攞水嘅，
1: 攞水，唔使噶啦吓，你反而啲水仲帮唔到。
2: 咁可能佢攞紧。
0: 怪不得我再攞水嘅时候咧，好似俾攣得咁紧要嘅。
1: 系啊，梗系贴纸嚟，
2: 贴纸嚟噶。
1: 系啦，好，
2: 系
1: 一嗱，真系三人行必有我师啊！
2: 佢好难得啊，唔差嚟翻我哋。
1: 系好嗱。就咁樣嘅，咁所以依家郵票經過一啲嘅演變啦。今日我哋就會即係通識啊嘛，就會揾到咧阿薛俊朗老師 Sir 嚟同我哋講下啲郵票嘅起源。轉頭咧，我哋都會講下啲郵票嘅冷知識嘅。
3: 大家好啊，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一件咧細小都係見證人類通訊歷史嘅重要物品——郵票。原來郵票出現之前咧，英國嘅郵政咧主要採用收信人付款嘅方式。郵司咧會按照咧信件嘅路程去計算噶，費用咧非常之昂貴。咁所以有啲人咧，佢哋夾定咗暗號啦。當佢收到信之後咧，睇到信封上一啲特別嘅標記咧，就直接退咗封信佢，咁就可以咧唔需要俾呢個郵費，令到咧郵政局咧太成日咧都收唔到呢一個郵費啊。去到1837年嘅時候咧，英國嘅教育家羅蘭希爾咧提出郵政嘅改革，佢覺得無論寄信幾遠都好咧，都應該統一按翻個重量咧去收翻呢一個郵資嘅費用啊。覺得應該係寄信人咧預先去付款。咁當個時候咧，係透過咧一個好細嘅郵資憑證咧，話俾郵局知已經俾咗錢，咁先開始去寄信。慢慢去到1840年嘅5月1日咧，英國開始出售世界第一枚郵票，喺5月6日正式投入使用。咁呢一枚郵票咧係一便士嘅，採用黑色嘅郵物印刷啦，而票面咧係維多利亞

0: 女王嘅側面肖像，後嚟咧好多人咧就會稱之為黑便士啦。當然咧，黑便士咧佢有背膠啦，但系咧四周圍咧係冇呢一個嘅齒孔。咁當時咧郵局想出售啲郵票嘅時候咧，佢必須要咧係透過鉸剪咧去將逐個郵票咧剪落嚟嘅。黑便士咧嘅出現啦，令到我哋咧寄信嘅時候咧，唔再係收信人俾錢，而係寄信人咧預先繳付費用。而收費咧亦都非常之簡單啦，多咗好多人寄信啦，所以郵票嘅費用咧，郵資嘅費用咧逐漸減少。咁當然啦，無齒嘅郵票咧，用鉸剪剪開，效率又唔高，亦都好容易會剪歪咗啦。咁所以去到近代啦，喺19世紀50年代咧，開始有穿孔嘅技術應用喺郵票上，喺郵票上打一個好細嘅齒孔，咁就可以咧成張搣佢落嚟，就係我哋而家現今見到嘅有齒郵票啦。咁當然啦，現今世代咧寄郵票之外，除咗傳統嘅背膠郵票，而家亦都多咗好多唔同類型，包括貼紙郵票啦，或者係一啲好方便快捷嘅一啲電子嘅郵票啦。咁而呢啲郵票嘅寄信方法咧係非常之方便噶。咁所以現今世代咧，郵票唔單止係去繳付郵資嘅一張好細嘅紙片之外咧，亦都係包含藝術啦、歷史啦、國家啦同埋科技文化嘅縮影。每一個嘅郵票咧，其實背後咧都有唔同嘅故事噶。
1: 由第一個唔該曬阿師長先啦，由第一個英國嘅郵票去到我會集郵嘅年代咧，呢、這個英女王側面肖像係好深刻印象嘅。
2: 係啊係啊，
3: 你哋有冇集郵咧？咁樣即係你諗起你有啦，
1: 我有，
2: 我冇。
1: 我有嘅原因係因為咧，我估嗰時候爹哋想促進親子關係，我真係透過郵票嗱要做好多工程啊嘛，佢唔會就咁俾個郵票我嘅。佢喺公司，我諗佢業務上邊咧個信封有啲郵票就搣咗，連埋信封搣俾我就。教我咧点样，唔知你有冇经历过啦、教我点样将嗰个邮票连埋个信封嗰啲纸浸落水度、浸得几个钟咧，个邮票会甩出嚟噶啦。咁、攞出嚟之后咧，就有心机噶，你搣出嚟啦。
2: 当然啦。
1: 然之后就铺翻干佢，干咗之后先摆入个即系集邮簿里
2: 面。虽然我系冇集邮嘅习惯，但系咧，有阵时啊，见到嗰个年代有阵时，你会收到一啲邮票好靓，咁我就会好想留低呢个邮票。咁我咧就有我自己。嚟整甩呢个邮票方法，我系摆落个冰格嗰度，
1: 会甩嘅咩？
2: 系啊，你冰到佢咧，当佢再融翻雪嘅时候咧，咁、就热嘅就甩噶啦。
3: 哦，系、好似冇咁拗撬添，仲
1: 系啊。
3: 不过雪柜就多啲邮票咁样。
2: 唔系啊，你几一张纸嚟嘅啫嘛，你
3: 系
2: 净系剪嗰个位啫嘛，你唔系摆张封成封信落摆落。
1: 呢、這个聪明喎、
3: 啊，系咯、
1: 啊，
2: 你睇得出我个样同你系唔同噶。
1: 我睇得出嘅，但系咧话又嚟啦，
3: 红牌啊，
1: 又嚟啦，
3: 要出红牌，
1: 唔系有高低，唔系，但我想讲系咩咧？我透过邮票咧，系认识好多国家，
2: 系啊，
1: 即系我细个时候净系知英国，
3: 系
1: 嗰时候殖民地啊嘛，
3: 系啊，
1: 我唔知边，我第一次认识咩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 系
1: 就
3: 系
1: 透过集邮，跟住我老豆就真系嗰时候，我谂真系亲自啲啦，佢话俾我知呢个国家系咩嚟嘅，呢个国家系咩嚟，咁我透过呢个方式真系见识
2: 咗。咁你都系靠爹哋，因为我哋譬如我哋集邮嚟嚟去都系自己嘅朋友，
1: 所以你读书年代嗰时候有冇一个叫做pen pal club 啊，即系嗰啲咩笔友会啊？
3: Pen Pal Club，
1: 唔知而家啲中学仲有冇呢啲会啦？
3: 会啦，
1: 我哋就系有呢啲会。
3: WhatsApp Club 嚟啊，
2: 所以就系有好多唔同国家嘅邮票啦。
1: 系啦，嗱，应该佢会有一堆名咧，俾你唔知即系做笔友啦咁样大家。然之后佢会有啲唔同嘅邮票，有时定期摆喺度咧。啱啱啲同学你自己可以拣啦，有边啲你冇嘅，
2: 学校嘅
1: 有噶，跟住你可以奉献啲你多咗嘅出嚟咁样咯。
3: 嗱，我自己最印象深刻有两款邮票，一就系嗰啲大大张嗰啲啦，彩色，其他国家唔知咩国家啦，因为可能阿公啊或者阿爸。啲朋友喺外国仲要寄啲信翻嚟，咁啊好靓，觉得哇呢啲一定好珍贵啦。第二款就系我好中意，就系、是、咧每逢好似英国圣诞节咧，佢会出一啲好卡通彩色、好温馨嘅，有个金色烫章嘅人头，你有冇印象？我觉得好靓嗰啲。
1: 但系点有先？
3: 因为我姨妈移民去英国，咁、于是佢寄圣诞卡过嚟，咁诶佢就每年就会有，咁我就好中意嗰啲，我觉得、哇好靓啊咁样。你有冇印象啊？有冇见过？你有冇嘅？系，
1: 我有印象。反而我记得咧，其实咧，邮票本身唔系一件平嘅事，呢、這个肯定啦。同埋你会唔会去排首日封啊？ 你哋，你应该阿谭应该唔会做呢啲嘥时间。
2: 唔系，我都试过去买啊。但因为我搭完船出嚟就路过个中环嘅、哦。
3: 但你会排喎，要排。
2: 唔使排噶，嗰阵时就即系可能我嗰啲 timing 咧，我第一日，你一定
3: 首
2: 入金嘅第一日啦。
1: 系啊，我系谭本英啊。
2: 咁但系因为我谂我嗰阵时嗰啲时间唔即系有啲古怪咁、

0: 我就咁样就买就买到咯，
1: 就唔会排。我叫嗰时工人姐姐帮我排，
2: 咁就冇咗嗰份情趣啦。
1: 冇
0: 咁
1: 情趣，
0: 最紧要有咋，
1: 最有啫嘛，情趣就有客。
2: 真系呢个收集者嘅心声啦，我咧系会愿意花时间去做呢样嘢，得到嗰样嘢，而唔系去 shopping shop 到旧嘢翻嚟。呢个系分别嚟嘅，对我嚟
0: 讲。即系工人姐姐叫你话我帮你买啦，你话唔使咁样，
2: 即系放够我都系自己放啫嘛。
0: 俾你
2: 嗱又嚟闹啦，
0: 唔系唔系，咁你真系已经要有 offer， 我拒绝，同你根本就冇，你就靠自己，咁两件事嚟。
2: 但系而家大家仲有噶，即系因为近排咧，你知中央邮局啊，即系中环嗰个咧就嚟拆啦，咁所以就有好多展览啊，咁啊专登你知我知平时冇乜文化艺术气质嘅，但系专登过去睇睇，
1: 唔
2: 系真系其实见翻好多，
0: 嗰度其实剩咗好多噶啦，系啊，
2: 咁你去到嗰度咧，你见到好多邮局嘅历史啦，邮票啦，旧邮票啦，其实好多新邮票嘅，其实而家近来都仲有出新嘅纪念邮票，
0: 有啊
1: 有啊，
0: 其实我正话真系想讲，我真系冇自动黏贴噶，
2: 有
1: 有啊，
0: 可能我系咪我屋企嗰个邮局咧，成日卖翻旧嗰啲啊，卖极都未卖得晒，
1: 唔会噶，都系两个二啫嘛，
2: 喂，同埋好多年噶啦，呢个贴纸邮票。
1: 噶啦，我已经
0: 好多年，
1: 我拍晒手话正啊，根本应该要系咁啦。
0: 你有冇买过一个有个茶壶嗰、那个咁大张嘅，即系佢零零舍舍大张啲，
1: 系菱形噶。
0: 唔系菱形嘅长方形，长方形嘅长方形。
1: 冇买过茶壶嗰个。
0: 你冇乜茶壶啊？
1: 你
0: 大家都系住喺香港。
1: 系啊，但系
0: 系啊，我都仲有啊。
2: 哦，你嗰啲邮票系咪四三零年代留到而家噶？
0: 嗰阵时点解有两个字啫？
1: 两个字，
0: 嗰时过二啊有，
2: 几毫子都有。
0: 过二啊有。
2: 系咯，而家贴纸，而家贴纸。
1: 咁我哋讲咗咁多一啲关于大家邮票嘅一啲嘅故事啦。
0: 系啊，冇错，资讯俾我哋啦。
1: 好，咁转头翻嚟咧，我哋就讲一啲邮票嘅冷知识，睇下佢哋咧两位拍档啊。又知几多啦？
2: 识唔识啊？放翻 ICU，
0: 12:48啦！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3: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3: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1: 逢星期四中午1:18，
3: 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1: 有吴小姐同埋 Belly 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4: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3: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5: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呢、这个唔系演习，而系一个六星级嘅任务。行动目的系要化身做电台 DJ。心偷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嘅系
6: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5: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基友林柏希。
1: 我哋节目叫放饭 ICU， 有餐饭咧推介俾大家可以去食下，因为有好嘢攞到，有啲即系所谓嘅知识攞到，就系、是、胡孟即阿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嘅，喺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举行噶。
2: 嗱咁啊，清姐胡孟清咧每朝早都会同大家讲喺节目讲股噶嘛，咁啊其实咧佢有好多嘅投资智慧，节目时间咧有限啊，讲唔晒噶，咁啊亦都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咧系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咁、哦、后嚟咧就系、是、咁就可以咧喺各大媒体嗰度曝光啊，
1: 即系隐藏版嚟嘅。
3: 冇错，我想同阿清姐即系实战一下咧，而家可以咧报名啊，早鸟优惠啊，9月9号前啊，亦都可以咧了解下收费详情咧，就去到新城嘅网站，亦都可以 WhatsApp 查询电话系98292344。咁啊，讲到即系投资咧，邮票曾经何时都系一个好好嘅投资嚟嘅，
1: 炒
3: 嘅，冇错啦。咁啊，但系咧，好想问你一个冷知识嘅吓，嗱喺呢个嘅。1856年啊，就系、是、呢个 British Guiana， 就系英属圭亚那嘅呢个地方咧，就是、一个嘅邮票，咁有一批邮票都冇一个啦。咁喺2021年嘅拍卖会上面，以高达$8,300,000拍卖天价成交。点解呢一个邮票咁值钱咧？
2: 错睇，
1: 双金
3: 唔关错睇，
2: 唔关双金事啊。
3: 从你讲完全相反啊，直情系
2: 完全
3: 你话相反，你话错睇，你话双金系完全相反。
2: 哦，系啊，绝无仅有。
3: 绝无仅有
1: 嘅，
3: 唔系嗱，系咩咧？就咁嘅噃。其实你嘅 guess 都系好 logical 合逻辑，系因为当时1856年咧，曾经出现咗呢个邮票短缺，就紧急授权当地嘅报社印制咗咧一批极度简陋，纯粹一个嘅即系红色。
2: 写字邮票，
3: 一分邮票，系啦，一分邮票，
1: 好求其，
3: 系啦，就成为咗世界仅存唯一嘅即系好珍贵嘅邮票，哦、就结果就拍卖咗，就反而就因为简陋，因为就冇，
1: 所以出咗100多万美金，
2: 都系绝无仅，系啦，即系总之真。
1: 5亿几6亿港元，
3: 唔系唔系唔系6500万啫。
1: 哦哦哦，唔好意思，
3: 你又嚟申诉，
1: 黄子谦上身，
3: 你黄子谦上
2: 身，我冇出声啊，唔好话我针对佢，
3: 冇，
1: 嗱咁话你，
3: 咁啊讲多个啦吓，时间虽然唔多吓，就咁样嘅。有一种嘅动物喺1868年咧，就系比利时就曾经攞嚟训练佢送邮票嘅。嗱，我哋就系话飞鸽传书嗰啲啦吓，但系嗱，俾你拣猫狗。猪
1: 咩叫咩
3: 鸡？用动物嚟到做邮差，
2: 到邮差啊！
3: 系啦，就我哋飞鸽传书你听过啦。
1: 数多次，猫、
3: 猫、狗、猪、鸡，究竟系边一款动物咧？
2: 猫、狗、猪、鸡，
1: 你答先啦，智者。
2: 嗯，
1: 我俾智者答先。
2: 猪，
3: 猪系
1: 点解先？你讲完先。
3: 点解？
2: 猪聪明咯。
3: 猪聪明，
1: 猪聪明，
3: 猪都系聪明嘅。
1: 我觉得系猫。
3: 你觉得系猫？
1: 我觉得系猫。
3: 有冇原因？
1: 因为佢够灵活，聪明
3: 系，
1: 同埋识得点样去走赚。我覺得佢係啦，
2: 需要咩走賺？
1: 練精學懶咯，貓最叻
2: 嘅。點解要做送信？
1: 佢知道啲信喺邊度可以去啊？邊條路短啲咁送過去咯？我覺得啫。
3: 好，答案咧就係林牌係啱嘅。
1: 啊
2: 貓。
1: 叫声智者先啦，
3: 系叻啦叻啦，
2: 智者喺度影叻就唔系智者啦，
3: 咁样都要入一下，
1: 入一下
3: 嗱就咁啦，好快讲一讲呢一个啦。其实当时曾经训练咗37只猫嚟退送邮件嘅吓，咁啊挂喺个颈度，希望佢喺周边嘅村庄嗰度送啦咁样。但系呢项实验咧系彻底失败，因为用咗24个钟先至熬到翻屋企，而且仲搞到啲信又烂啦又湿啦咁样，计划咧就随即告吹嘅。
2: 唔系咧，点解唔搞猪咧？
1: 猪点入？
2: 猪咪冇事咯，
1: 啲行入唔到啊嘛，啲村
3: 封信都食埋你，
1: 咪系咯。

0: 献上我哋今日嘅放快 ICU 有冯允谦嘅人间缺陷美。
1: 系啊，咁啊完成咗两个礼拜节目啦。一阵间今日星期五咧，理事会嘅特别版就有我知订出有几多小知嘅出面啦。
2: 系啊系啊，
1: 今日阿怀玉话相隔三年之后会 off 机嘅。好啦，期待住佢节目啦。
2: 下个礼拜一见，
1: 拜拜。放快 ICU。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晏昼一点。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警方在过去两个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款项3亿2000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为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连接。警方又说，集团亦都盗用多名市民的身份证等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等工具，以及诈骗成员的自拍头像篡改身份证，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用途。转睇下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方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这边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搜救工作仍然进行中，当中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昨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寻找失联人员，并重点搜索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俄乌战事胶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已确认将分别和俄乌双方举行会谈，并预计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会谈将会在近日举行。泽连斯基说，乌方谈判团队始终和美方代表团保持全天候密切沟通，并已经展开专项工作会议，全面推进会谈筹备工作，而会谈已经有初步日程安排。他强调，乌克兰已经做好准备，将会和美方开展层级匹配、内容务实的会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说，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当事双方能否达成共识，强调要实现和平，俄乌应该先自行达成协议。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方准备好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但前提是必须保持加拿大汽车和钢铁产业的竞争力。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早前说，加拿大出于国内政治原因，摧毁了和美国几乎达成的贸易协议。卡尼反驳说，在美国未经选举而是由任命产生的内阁成员，并非加拿大政治的专家。他说，两国仍有可能达成对双方都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条款不得削弱加拿大国内汽车和钢铝行业的竞争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卡尼将自己当成敌人，警告加拿大经济将会崩溃，而崩溃的程度将会是加拿大政客从来都未经历过。据报，人工智能公司 Anthropic 即将敲定将循环贷款额度扩大至150亿美元的计划，为公司正式提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申请扫除障碍。彭博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相关工作是由摩根士丹利主导，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都扮演重要角色，而这四间机构亦都会主导 Anthropic 的 IPO。 一般情况下，公司会在正式向银行告知上市计划前先敲定循环贷款安排。报道又说， Anthropic 计划在 IPO 中筹集和 SpaceX 相约，甚至是更多的资金。 SpaceX 在 IPO 前一个月将循环贷款额度由15亿扩大至50亿美元。当时参与 SpaceX 的银行阵容和 Anthropic 今次是基本相同。今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嚟，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我哋交俾叶文辉啊。
3: 本港地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0: 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4%。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一齐响应政府青年发展蓝图。如果你对公共事务有好多新谂法，快啲把握政府提供俾青年人嘅机会，参加青年委员自荐计划，自荐加入不同政府咨询委员会，推动香港发展。青年委员自荐计划，敢创新，敢发言。10月5日截止报名，快啲上 hyab.gov.hk 了解详情啦。
2: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3: 过气 KOL， 诶，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2: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3: 唉，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4: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

0: 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清姐点醒你，
2: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3: 找一个好朋友。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各位听众，呢度系直播室，我系你嘅控制员怀玉。我哋嘅节目已经开始，目前 panel 看到比较平稳，中段可能炒粉，请大家放松，享受余下旅程。多谢。
3: 我置顶，
4: 各位听众，
5: 我置顶，
6: 我置顶，
7: 小资 Benny
8: 怀玉，
9: 我置顶，
10: 我置顶。
11: 好耶！
12: 顺利启航啊！今日
11: 我只手松咗出嚟咧，好似好多年冇试过两只手
12: 我都松咗出嚟啊！嗱，我而家就影张相，一阵间 post 喺我哋自己啲 IG 度，
13: 我
12: 俾大家兴
13: 奋完啊！我终于揿到啦！
12: 好，报个人名先，我系陈小芝，小芝，
11: 我系啤梨啊，
13: 我系怀友。
12: 好，我哋我知订又嚟啦，
11: 系啦，今日咧就又多少少嘢啦，因为终于咧阿怀玉咧就 on panel， 咁所有嘅出错都唔关我同小芝嘅事嘅，你新鲜系啊，
13: 你真系过分啊！
12: 嗱，下昼时间1:12啊，我哋睇下。怀玉去到几多分钟会叫啤梨就系摄不摄个位嘅，
13: 我唔会叫佢，
12: 真系。
13: 佢讲完呢句说话之后，我就唔会叫佢。
12: 嗱，做人就系一定要有骨气嘅。
11: 喂，怀玉呢个款咧，系我识你嗰阵时嗰个款啊，
12: 边个款啊？
11: 系啊，佢而家因为按住 panel 咧，我记得嗰阵时咧，佢就会话开咪收声啊，跟住就话
12: 静啲，
11: 静啲，系嗰啲
12: 电话静音。
11: 因为佢而家系揸 fit 嗰个嚟噶啦 ，OK， 咁阿怀玉姐啊，
13: 系
11: 今日咧我哋嘅流程应该喺你嗰度嘅，应该系。
13: 我冇流程嘅，
11: 你冇流程嘅、
12: 哦，你最好 free flow 嘅，你
13: 最好提我。
12: 哦，好啊，冇问题啊。
11: Okay，
13: 因为我而家都仲系唔系好知我下一次要讲啲咩。
12: 嗱，我哋即系首先咧，我知订呢个节目有个特色嘅就
11: 系
12: 成日都鸣谢嘅。
11: 系
12: 我哋首先要鸣谢，帮咗我哋好多年。佢唔中意我哋咁叫佢，但我都要叫佢嘅 Apple 姐。
11: 好嘢
13: ，Apple 姐
12: ，Apple 姐凑大我啊
11: ！Apple 姐系真系以前我知订嘅年代已经系喺我哋隔篱噶啦。
13: 冇错，而家就系凑埋我啦。
12: 嗱，呢度几好，几温情，系咪？
11: 喂 ，Apple 姐其实凑大好多节目噶啦，因为我知订之后有好多节目
12: 咧
11: ，Hello Babe 啊，所有啦，即系嗰啲出出入入嘅节目咯。
12: 嗱，我知道佢喺偶像方面咧已经唔同咗噶啦，但系以前咧佢就系 Apple 姐括弧黎明嘅。佢仍然中意黎明，佢唔系个括弧擘大咗啊，多咗好多人喺中间，
11: 同埋多咗啲唔系嗰啲中文名嗰啲啊，
12: 系啦，嗰啲韩星啊、韩歌手啊，
11: 蔡柏翁嗰啲咧，
12: 系啊，冲冲冲唔到
13: 啊！我知而家佢有一个，其中有一个系黄鹤棣
12: 啊，劲啊！你真系 keep 住 update 嘅啦 ，Apple 真系几开心，
13: 梗系啦，
12: 即系唔怪得知佢不嬲偏心你嘅。
13: 系啊，
11: 系
13: 啊，我系被宠爱嗰、那个。
12: O K O K， 系啦，好咁啊，啤生，咁我哋今日就系只不过系第二次嘅重聚嘅，我知定啦。
11: 系啊，
12: 咁今日咧，我哋有一样嘢系要即系延迟咗，但系亦都咁啱得咁巧系好事，我觉得。
11: 好事噶、啊，因为阿张柏芝咧，我哋好荣幸咧，张柏芝就贺我哋开张啊嘛，跟住咧佢就有啲说话同我哋讲啊。
12: 系啊，佢亦都拣埋首歌添嘅，我哋交俾张柏芝你。
13: 好啊。
14: 我知定，
15: 各位听众，
16: 我知定，
17: 我知定，
18: 我知定，
19: 我知定。
20: Hello， 大家好，我是柏芝啊，我是张柏芝。我知定其实是由1999年穿越到呢家2026年。小芝、啤梨、怀玉，他哋是我好朋友，亦都重组了呢个节目，我好开心。我全力支持，亦都为了大家拣了呢一首歌。希望大家支持这个节目啊！

0: 福我知订呢个节目长做长有，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天气，都希望大家知道自己生活是最开心的方法。这份相遇和缘分来得不易，二十几年了，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1: 是，多谢你啊，华玉小姐，好顺利喎、啊！睇到你，哇，望住你，
2: 好惊啊！
1: 望住你，我听到简直系正啊、那个感觉。
3: 我突然间好似做咗爸爸咁、啊，我见到阿女第一次踩单车又惊佢跌啦，我见佢跌下跌下又唔跌啦。
1: 唔系，我哋多谢柏智先，再一次多谢柏智，
2: 系啊，多谢柏智。
1: 咁话我头先话揾到啲惊喜，点解今个星期会比较好呢？就是、因为原来、用咗七日时间咧，又喺个旧 hard disk 度咧揾咗一个证据啊！證據就是曾經為什麼懷玉成會扮張柏芝，
3: 為什麼你儲了這麼多東西，陳小姐、
1: 哦、其實我呢有一個神秘的身份的、
2: 啊、我知道、啊、他最喜歡儲東西的
1: 囤積東西，
3: 呢、這个字啱啲，
1: 囤积嘢，对唔住。
3: 但系你嗰种囤积咧，衰啊衰在咧，又真系好有条理嘅。要你揾嘢咧，你系
2: 衰在咩？呢啲唔系衰，呢啲唔系优点嚟。
1: 是但啦，佢话衰就衰啦，
3: 好啊，
1: 冇问啦。
3: 好啊，好在你系揾到喎。讲乜嘢咧？你好似咧有晒程序啊，几多年就即刻揾到。
1: 得啦得啦，头先只歌任何天气啊，踢翻先啊，揾啲嘢讲啊，即系岔开话题。我哋睇听一听，诶，呢一个录音咧系27年前嘅。
3: 哇！
1: 嗱，嗰阵时嘅叶文辉把声，大家要留意下，佢讲过啲乜？可能系今日游戏里边嘅一个问题嚟嘅，赢嘢啊！大家预备下，
2: 嚟三二。
4: 我系张柏芝，你知唔知我几时会上陈小姿我知定嘅节目咧？
5: 因为华旭把声隔咗个电话，特别似阿张柏芝嘅，
6: 一模一样啊！
7: 喂，我喺你哋后面啊，我都冇打电话入嚟。
5: 吓、啊，咁电话里面嗰个系？
7: 喂，
4: 系，我系真真正正嘅张柏芝。
3: 系时间系下午1:20。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1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1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1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1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13: 永别啦！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思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8: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FM 99.7，
15: 至102.1，
8: 新城资讯台。
16: 我知定，
17: 各位，我系刘德华，我知定原装主持重组机会。
18: I know where，
17: 小资啤梨怀玉 ，Happy Friday Moon。
2: 好啦，好啦。
1: 你系咪觉得自己挨过咗一段路？
2: 唔系啊，因为我唔知个味系点啊，我发现原来系凭感觉啊。
1: 嗱，其实咧，大家都唔明白你讲咩，咩叫个味系点啊？即系个音乐味系啊，系啦。当你得3分钟嘅训练课程嘅时候咧 ，Apple 姐尽咗力令到你成为精英噶啦，已经
2: 系啊。 佢已經好好噶啦，佢不斷喺隔離度話聽，呢個係咁，呢個係咁，下一個係咁咁樣。
1: 嗱，其實我哋嘅節目要帶出一樣咩嘢咧？再補一次人名先啦，因為咁耐都冇做節目咧，大家都唔知道我係邊位啊？可能係啊，我係陳小姿。
3: 嗯，我是啤梨，
2: 我是华玉。
1: 好，咁啊，我知定继续啦。咁其实咧，我哋依个节目系标榜咧，可以离开一个行业好耐，跟住翻翻嚟再受接受培训嘅感觉咯。
2: 咦，咁应该我有嗰啲政府嘅资助，
1: 可唔可以申请啊？
3: 但系咧，即系感觉到咧系快乐噶，即系无论系对住支麦啦，阿华玉按住个 panel 啦，好 enjoy 啊！即系嗰啲人咧离开咗耕田好耐，突然间耕田咧觉得哇好正、啊，我哋卒之可以种下啲花草树木啊，种下啲番茄啊嗰啲咁样咧。
2: 可唔可以唔系耕田？
3: 唔系啊，我因为前排我走去咧，我就系同一班小朋友啦，跟住走去元朗嗰。头嘅一个种番茄嘅地方，咁当然咧，其实系好辛劳噶啦，耕田本身。但系而家有好多呢啲活动咧，走去俾你哋去带埋啲亲子去玩咧，哇，我觉得劲好玩啊！除咗嗰一次之外咧，我就谂啊，其实而家喺香港有咩玩嘅咧，大家？我谂唔到有咩玩喎、
1: 啊。即系讲真啦，我就多谢啤梨嘅老婆咧，阿啤太咧就带咗我去玩呢个 Pilates 嘅之前。
3: 啊，系喎，佢带你。
1: 系啦，咁其实依一个活动对我嚟讲嘅好处系咩先咧？首先咧系室内有冷气啦，
3: 系。
1: 第二咧就系只不过系伸展咯，对我嚟讲，就唔系嗰啲 heavy 啊，有玩重量啊嗰啲咧，我就唔得嘅。
3: 即系你系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系啦。
3: 你 enjoy 呢个玩
1: ？enjoy 嘅呢个玩，不过咧玩之前咧，大家都真系任何活动都唔该热身啊。我系跟咗阿啤太玩咗几次之后，我就扭亲啦。
3: 哦，系啊，
1: 跟住就停顿啦又。
3: 哦，咁阿啤太佢得嘅咩？我唔知啊，因为
1: 你问我关于你老婆啲嘢嘅，你可唔可以直接翻屋企问你老婆？系你有冇考虑过咁做？
3: 唔系，因为其实咁样嘅，我太太佢
2: 啤太真系得嘅咩？
3: 系有呢啲兴趣咧，系近年咧突然间系真系沉迷咗嘅。咁佢玩我冇去玩噶嘛，所以我俾佢捉过去一次。
1: 系
3: 咁嗰一次咧，我冇时间望佢，因为我长期都系望住，我趴咗喺度啊。
1: 嗱，我哋今日嘅问题咧就系、是、亦都要问一下而家收音机旁边大家听紧啦，有冇啲老公喺度啊？啲老公会唔会乐意陪个老婆去做运动啊，或者系陪个老婆做任一切你老婆中意做嘅嘢？
3: 哦，我都算系表表姐喎。
1: 吓、啊，即系唔去系嘛？
3: 我除咗屡次唔同佢入去之外，佢叫我陪嘅，我得嘅我都陪的。
1: 哇，咪就系好咯！嗱，呢个我哋要表扬你就
2: 系、是，系啊，我表扬你系啊，就系表扬你啫。
1: 为咗你老公有冇陪你去做任何嘢咧？
2: 咁梗系有啦。
1: 系你音乐翻翻嚟啦，
2: 系翻翻嚟。
1: Apple 姐睇少一眼都唔得，
2: 系
1: Apple 姐啱啱行开啫，哎又要
2: 唔系啊？下次我要申请噶啦，
1: 申请咩啊？
2: 申请个 music bed 长啲咯。
1: 哦，对唔住啊，呢个系制作部嘅问题，即系我。
3: 阿华兄，你答翻啦，阿老公有冇陪你去玩噶？
2: 我有陪我去唱卡拉 OK 咯。
3: 啊，系你好中意唱 K。
2: 系啊，好中意唱卡拉 OK 啊，系啲咁咯。
1: 所以头先咪后就系卡拉 baby 节目咁啊，呢度
2: 系啊，
1: 系咁任何天气
2: 啊，系
1: 啊，九把声喺度唱。
3: 系咁，阿小芝咧，咁你平时中意玩咩咧？
1: 嗱，其实咧我就好少去玩嘢，但系我就玩死唔少人嘅。即系例如咧，我要分享一样嘢好紧要啊，即系我有正职噶嘛。咁我咁多年嚟我都打过好多份正职㗎啦。但係每一次呢个 IT department 应该都好认得我㗎。
2: 啊，我知啊。
1: 我唔知点解呢，我肯定係冇。
2: 你隻手真係有问题。
1: 我冇俾外星人俘虏过㗎，冇。係啊。
3: 哦，真係。
1: 冇见过。靈異嘢冇见过。我係 pure 嘅个人。但係呢，只要我一行埋去任何电脑度呢，佢轻机啦。人人都睇到嘅 video 我睇唔到啦，
2: 咁所以其实你真係要远离呢个 panel 喎。
1: 唔係喎 ，panel 冇事，我永远嘅朋友係得 panel 啦、剪片啦、剪声啦，冇事啦。我连屋企嘅电视都有事噶，
2: 系我都知。
1: 咁所以
2: 冷气机都有事，
1: 冷气机都有事啊。咁揸车冇事嘅都。
3: 喂，你呢啲情我可以解释俾你听。
1: 喂，
3: 我专家嚟嘅，系啊，因为咧我身边咧，
1: 你系边个梦妮啤啊？
3: 系啊，梦妮啤。嗱，身边咧有好多咧呢一类型嘅女士嘅，咁嗰啲女仔咧永远就觉得自己掂任何电器就会坏噶啦。
1: 唔系啊，我唔系呢啲噶。
3: 你越系掂咧就越坏嘅。
2: 唔系嗰啲，唔系港女，
1: 我唔系港女嗰啲噶，我唔会系嗰啲 IT 哥哥嗰啲，我冇啊，我
2: 唔系啊，你千祈唔好啊，
1: 我真系唔系。
3: 港女通常话自己唔系港女。
2: 你揿翻低自己把声先。
1: 对唔住啊 ，IT 哥哥，对唔住啊，咁。
3: 但你真系坏。你嗰啲电脑嗰啲成日都有，
1: 我试过帮你
3: 搞啦，你个手提电话
1: 系啊，
3: 你话咩机过机嗰啲啊，
1: 机过机，
3: 搞到个压力去咗我嗰度啊，因为我谂住帮你啊，帮帮下发觉，咦，我都好似唔系好帮到你嘅，中间有一段。
1: 嗱，所以我今日咧要带出呢件事咧，我唔信我系一个人嘅，我一定系 I am not alone 啊。一定收音机旁边有好多我呢啲人噶，
3: 啊咁啊，
1: 癫乜死乜啊！
3: 可以话俾我哋听，你咪同小芝一样喎。
1: 系啊，其实联络我哋咯。嗱、你又要讲个联络方法啦。反正一阵间都有嘢要送。
3: 啊，嗱，联络我哋嘅话咧，当然啦，可以喺我哋嘅 social media 嗰度，你 inbox 我哋啦，咁啊，搵到我哋噶啦 ，IG 啊 ，Facebook 咁样。
1: 唔系搵唔到系嘛？
3: 系搵下啦 ，search 下啦，系啦。
1: 我可能搵唔到。
3: 搵
1: 到嘅。
3: 唔系噶，佢唔得噶。
1: 系咩？
3: 佢系佢系 private 噶。
1: 哦，系喎、哦，
3: 佢转咗行做、做阔太噶嘛？
1: 阔太系、哦，
7: 我唔想俾人知道。
3: 标心啊，佢唔想俾人，
7: 我唔想俾人知道我嗰个好富豪嘅生活。
3: 你睇下佢，我听到嘅左手，你睇下全部都名牌额嚟嘅，
1: 刮沙湾嘅代表。
7: 阿 Apple 姐又救咗我啦，系啊，又 music bag。
3: 但系咁样，我哋系即系大家可以揾我哋咧。有时候如果我哋送礼物咧，你就可以打电话嚟啦，好似上个礼拜咁样。
1: 嗱，你唔好揾阔太，你揾翻住山腰嗰啲，即系我同 Billy。
3: 揾我哋两个啦，我哋要保护佢嘅，因为
1: 系
3: 咁咧。你可以如果做节目嘅时候揾我哋咧，我哋玩人去，你可以打电话嚟啦。又或者咧喺我哋参与唔同嘅嘢嘅时候，留意住。我 call 你哋去边，你就去边；我 call 你去 IG 就去 IG； 我 call 你封烟，你就封烟。
1: 系。好恶啊！你而家人
3: 玩啫嘛，
1: 系13499977啊，电话吓，
3: 系啊系啊系啊，
1: 嗯，
3: 咁我哋一阵间有嘢玩喎，系咪啊？
1: 你话事啦，你想几时玩啊？
3: 转头啊，转个头，我哋有个心理测验，咁啊，大家可以听住嚟到玩嘅。
6: Turn it up.

0: 是陈慧琳啊，三秒一生。
1: 果汁地，果汁地。
0: 好，而家是1:32:31。
2: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自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0: 好，嚟啦！天气方面，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啦，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咁有一阵间咧可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嘅。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64%。
3: 新城劲爆，落榜榜，劲爆！
4: 今个礼拜最新一期本地榜的三甲官啊季军
3: 第三位，
5: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4: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劲爆流行榜。
2: Hello， 早晨，揾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3: 大家好，我是吴宇同牙医，牙齿变黄怎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
2: 想听多些吴宇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九点四十八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4: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5: 穿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4: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6: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7: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8: 我知地
9: 呢份相遇和缘分来得不易，二十几年了。
8: I know where，
9: 我张柏芝紧系支持我知地，小芝啤李怀玉，
10: 十个人，
11: 十个人九个乜乜，九个乜乜。

0: 做紧个心理测验啦，
1: 系咪啊？你而家成疲劳俾我哋睇系嘛？
0: 系啊，
1: 我唔系叫你做，我头先喺出边咧捉咗一个咧，我哋嘅行业友好入嚟，
2: 系、
1: 即系我今日一落到电台，好开心见到一个人，呢位咧，佢名我哋呢位嘅现场观众咧。是 Vivian
3: 你好，
1: 咁啊捉佢入嚟咧，同大家一齐咧就做一个好简单嘅隐形疲劳嘅测试啊，
3: 好啊，
1: 睇你究竟有几疲劳
3: 啊。咁啊，我哋嗰啲听众其实听住我哋呢啲问题咧，你都可以心里面玩嘅，系啊，
1: 冇错啦。咁啊，如果你拣 A 啦，你自己 mark 定啦，一分
3: mark 定
1: 系啦 ，B 两分 ，C 三分 ，D 四分嗰啲啦。
3: OK，
1: 讲埋分数啦，我呢啲好公开咁所谓啊，你自己 judge 下你自己系咩人啦。
3: 系啊 ，honor system。
1: 好，咁啊，第一条嘅测试啊，
2: 系
1: 你嚟咯，
2: 我读系嘛？
1: 系啦，喂，我读先啦，不如。
2: 哦，好啊。
1: 啊，如果你系搭紧呢啲地车啊，我日日都搭地车翻工噶啦，系咪？
3: 嗯，
2: 系。
1: 咁如果好逼啊嗰段路，咁你会通常点样生存落去呢 ？A行开少少啦，尽量唔好太。
2: 我唔搭地车，
1: 你唔搭啊？嗱，唔好咁讲，唔好扰乱人先。好、
2: 哦、
1: 多人搭噶嘛，
2: 系系。
1: 好啦，咁你会行开少少，尽量唔好掂到人啦，咁啊避晒啲人啦。第二，戴住个 earphones， 咁啊听歌，我望住地下，呢个世界冇人嘅，得我咋，好高境界。
2: 嗯。
1: 第三，即系 C 啦，我习惯咗啦，我可以瞓添啊，企喺度，逼到爆都瞓得。咁而 D 咧就系、是、心里边谂。快啲啦，快啲啦！我顶唔顺啦，又热又攰啊，爆啦咁。咁啊 ，A、B、C、D 大家拣啦。
3: 我拣咗啦，我拣 B 啊。
2: 拣完，
3: 我拣 B。
1: 好 ，OK。
3: 我戴住耳机啊，跟住耷低个头。
1: 第二条你嚟。
3: 我嚟啦，第二条。
2: 好。
3: 嗱，喺呢个茶餐厅叫嘢食，你最常出现系边种状态呢 ？A 谂清楚先叫，叫完咧就食噶啦。B 每次咧。都糾結咗好耐啊！叫咩好呢？咁樣最後都係叫翻安全嗰一隻，譬如話哦，你叫開茶餐啊，茶餐菠蘿油啊，菠蘿油咁樣、啊、即係諗嚟都冇用嘅，你都係叫翻平時嗰啲嘅 B、C 咧，就係、是、叫完咧先發覺，哎呀，原來自己其實又唔係好肚餓喎、啊，啊，淨係想坐低喎、啊，嗌完之後有輕微後悔啦，即係嗰只就係 C 啦。D 咧就係、是、食啦，叫完之後啦食啦，食完覺得自己哇真係～续咗命啦，谂住吓，谂住食完之后 good 啦，但食完之后咧，觉得自己好攰，即系都少少苦苦地。
1: 点啊 ，Vivian， 你会拣咩啊
2: ？B
1: B， 喂，我都系。好啦，咁啊，唯有只三，第三条。
2: 哦，第三条，好啦，我讲。
1: 我哋快手啊，十条啊。
2: WhatsApp 见到系已读不回咧，你第一个反应系点咧？好啦 ，A 啦，就系咧，当对方好忙啦，咁过阵先再睇啦。
1: 即向个好嘅方面谂嘅你
2: 系啦、
1: 嗯。
2: B 咧就系、是、会再读多几次自己啲字，睇下系咪讲得太重咧，即可能系咪冇礼貌啊嗰样嘢，然后就睇下使、要唔要即刻 edit 啊，即刻编辑啊嗰啲咁啦。C 咧就系、是、哦 s、放低电话，个脑入边咧就系、是、重播翻嗰句嘅对白。点解呢？好啦 ，D 咧就系、是、即刻心郁郁，开始脑补紧咧，系咪得罪咗人啊？
1: 咁我知道我系咩人？怕事嘅人。好啦，嚟啦，第四条啦，八号风球或者黑色暴雨啦，公司就话情况咧，视乎情况，使唔使翻工啦？咁你内心有一句咩说话呢 a 咧就系、是、终于可以瞓多阵啦。B， 哎呀，好开心啊！同埋咧，我亦都担心咧，唔知道之后有冇得补钟啦，咁样。好啦 ，C 表面啊放假，实际咧就系不断咧就喺度同群组倾紧嘅，跟住继续工作嘅。D 咧就系身体啊放假啦，但系个脑咧就开始咧，哎呀死啦！如果咁样少咗一日，听日翻到去点同人交代咧啲嘢？
3: 我即刻嚟第五条啦。嗱，如果喺夜晚十一点之后咧，你最常系做边样嘢嘅咧 ？A 就系冲凉、瞓觉，尽量断网，唔上网。B 咧就系食少少宵夜，跟住再睇片啊，即系等自己 relax 下。C 咧就系、是、明明都好攰噶啦，但系仲要咧就喺碌手机啊，碌到只眼，哇好攰啊，但系忍唔到。D 咧就系瞓唔着，跟住咧就或者咧瞓一阵咧又扎醒，脑里面咧重复翻日头所发生嘅事，哇好攰呢啲都。我是 A
1: 嘅，系啊 ，Vivian 咧，
2: C
1: 好，好啦，咁啊，跟住嗰条咧就系、是、第六条啦，好快啊，翻工翻学坐到腰酸背痛，你会点处理 ？A 起身行一转，跟住伸一伸 ，B 哇知道个姿势系差噶啦，但系做完呢单嘢先啦，咁即系做完。

0: 嗰單工作先啊，佢意思係，絲啊貼藥膏啦，搽藥油啦，同埋當係保養啦，唔緊要啦，啲。已经分唔到咧，系腰痛啊、头痛啊，定系纯粹心痛？个心好攰啊！哎呀，唔使谂我啲啊！
1: 喂，呢啲好多香港人有共鸣，
0: 系啊，绝对啊！
1: 喂，第七条啊，嗱，听到人哋讲咧，买楼啊、结婚啊、升职啊、移民咧，你即刻出现嘅感觉系咩咧 ？A 就系戥人开心啦，之后咧就继续做翻自己嘢啦，都系。B 咧就系嗱，表面咧就啊，恭喜晒你咁样。暗暗地咧，自己咧就喺度比較啊，點解佢咁樣嘅咧？我自己係咁嘅咧，咁樣
0: 係咯，
1: 係咯。C 啦，C 咧就係覺得，唉，我係咪已經落後咗啦？人哋都已經嚇、啊、又移民又呢又
0: 咯，係咯，人哋去第二個 level 啦。
1: 咁樣啦，係啦。D 啦，D 就係、是、啊，身體直頭有反應先啊，個胸口
0: 翳一翳，
1: 翳一翳，哇，
0: 個胃抽一抽，
1: 個胃抽一抽，跟住咧就啊真係。我有身體嘅唔好嘅反應添，依個係 D 嘅，再嚴重啲嘅。
0: 好嚟啦，咁啊第八條啦，嗱，濕到連牆都出水嗰幾日，超潮濕嗰幾日，你會點啊 ？A 海抽濕機啦，冷氣啦，天氣問題啦，任何天氣啦。好啦 ，B 成日都覺得係皮膚、頭髮、心情一樣黏住曬，立黐黐，唉不爽。咁啊 C 啦就係特別容易煩嘅。诶、哎，即系连细声啲都觉得好嘈啊，心情烦躁啊。D 唔单止闷热啊，仲觉得自己喐唔到啦，唔谂嘢啊，瞓咗喺度。
1: 哇，好劲啊啲嘢，
0: 好劲啊，冇错。
1: 系咧，我第九条啊，
0: 我想改名陈小琼。
1: last 两条啊，
0: 系
1: 啊，周末咧终于有时间啦。咁实际你会点样过嘅咧？嗱 ，A 咧就系有个 plan 休息，或者系约下人啦咁样。B 咧就系、是。瞓翻个好觉啦，平时唔够瞓，然后咧就觉得，唉，又嘥咗一日啦咁样。C 咧就系、是、啊，反而想出街，大家谂到咧，即系人又多咁样，最尾咧都系宅翻喺屋企嘅。last 啦 ，D 系咩咧？就系、是、身体又放假，但系你个脑咧不断喺度谂翻啊未复嘅 message 啊，又谂做嘢嘅嘢，哇，都好攰。
0: 好啦，咁啊，第十条啊，怀玉姐啊，
2: 系啊，等我嚟啦。如果用一句。港式嘅说话形容你依家嘅状态最贴切系乜呢 a 都仲顶得住。B 算啦，咁都系香港。
0: 嗯，即系香港嘅生态。
2: 系啦，唉，算啦，都系咁啦。C 我唔系唔想休息，系唔知点休息啊，几无奈。好啦 ，D 啦。我觉得我自己咧仲得嘅，但系身边嘅人咧就话我近排咧就唔系好绷紧啊，系啊，好绷紧啊。咁你哋系点咧？计完未啊？你哋
0: 嗱，我计完啦，啱啱因为计数需时啊。嗱，而家其实我哋咧就有四类人走咗出嚟嘅。咁你大家咧就将头先我哋讲嗰啲分数咧就加啦，讲多次吓。
1: 我要计数先。
0: A 咧就一分 ，B 就两分 ，C 就三分 ，D 就四分。
2: 系
0: 咁，听完只歌翻嚟就话俾你听你系咩人。

0: 继续冲。
1: 郭富城，冲冲冲！
2: 我知地，我知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3: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可欣。
6: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7: 我要多谢西湾河健康院嗰两位喺帮我洗胸口嘅陈姑娘，因为我只脚顶到之后咧，嗰个上午转下午转咧，嗰个佢洗胸口咧好有心机，同我洗完身伤口之后，佢就帮我揾咩药嚟帮我好细心治理我伤口，跟住令到我伤口咧会好得快啲好翻，又止到血，又唔会再发炎，好多谢。
3: 珍惜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多么美，多堪
8: 记。Canto Pop 广东流行曲或者粤语流行曲，有一段时间咧都会有类似戏曲或者啲音乐段落摆咗落去，
9: 譬如填词方法、音乐处理啊，即系戏曲嗰度储咗好多弹药去支援呢个 Canto Pop 嗰个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彻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彻彻底底脱离咗粤剧啦。咁样点样捞翻埋又好玩咧？
8: 新城资讯台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0: ，FM 九十九点七
11: 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0: 我知地，各位听众，我知地，我知地，
12: 小知 Benny
13: 华佬，我知地，
0: 我知地。
14: 剛才真的好啊，我終於知道自己是什麼人啊。咁雖然你是短短地十條的考察啊，即是你自己 mark 低自己幾多分啊。咁但當知道了之後呢，都是一個境界嚟嘅。哎，我而家好唔高興啊，我不爽啊，我是陳小姿。
1: 哎，我哋不如咁啊，逐個開開返我哋總數幾多分啦，我哋嚟咁啊，懷玉先啦。
14: 我是 total 十五分啫，我搞错啊，十分至十七分咧系功能型顶住人啊，
15: 系啦，
14: 即系你系负责乜都顶住嘅。
15: 我梗系有自己嘅节奏啦，
14: 哦，
15: 因为我点我要凑女噶嘛，
14: 同埋要凑老公噶嘛，
15: 唔使
14: 哦，咁哇好好啊。
15: 我要凑我爸爸，凑我爸爸同埋凑住我女，所以我系要有我嘅节奏嘅。
14: O K，
1: 好有好有主见。
15: 佢哋要 follow 我嘅。
1: 喂，我同你一样，我低少少，我十三分嘅啫。咁
15: 所以咪好低劲低，
14: 你咪劲低，你系咪唔做嘢嘅？其实
1: 我好低分真系，我十三分。
14: 我问咗今日嘅嘉宾先，头先无啦啦俾我捉入嚟嘅 Vivian， 系啊 ，Vivian， 请问你几多分啊？
16: 十八。
14: 你都低喎，
15: 係咯。咦，嗱，第十八分咧就係一個已經係第二 grade 啊，叫做咧啊十八至二十五分就係茶記續命型，
14: 即係你係求其食嘅咯。你去到
15: 要用啲小確幸啊、食物啊、短片啊呢啲咧就。令到自己咧開心啲嘅，即其實入邊啊內裏係有一個叫做獎勵嘅機制。
14: 我都知道，我哋同個阿 Vivian 去食嘢噶嘛，
1: 係啊係啊，
15: 食嘢，我哋去直情出 trip 添，
14: 係出 trip 食嘢啊嘛，佢係揾好食嘅嘢，開心下咁啊。
1: 阿 Vivian 係食嘢會感覺開心嗰啲人咯，即係可能你有啲咩事咧，食嘢嗰個 moment 咧就哇 happy 啦。
14: 冇錯，嗱我哋順便講講下，我哋唔係成日咁樣夾生捉啲人入嚟做嘉賓嘅嚇，
1: 真係咁啱。
14: 係啊，下個禮拜係特登約嘅，咁今日 Vivian。 人唔好彩啊，行过俾我捉咗入嚟做心理
15: 测验。好
14: 啦，咁啊，至于26至33分咧，就叫做耳读内耗型。
15: 系
14: 咁啊，总之咧，个人系比较乜都讲啦，即系
1: 唔好特登讲好自己，你
14: 系
1: 属于呢一个。
14: 我唔系啊，我系
15: 佢唔系啊，佢系最高级嗰个啊，
14: 我系最高级啊，因为
1: 咁你直述啦。
14: 我计完出嚟之后咧，我系35分啊。
1: OK，
14: 系34至40分里边嘅隐形过劳战士。
1: 哇，
15: 系啊，不过你系咁噶，你好投入一份工作。
14: 我唔系啊，佢而家写住咧，依个 cat 嘅人咧，搭车可以瞓啦，加班当正常啦，身体唔舒服就当系天气问题啦。咁噶、啊哦，我唔系、啊，我觉得
15: 哦，
1: 嗯，
15: 诶、哎，算啦，呢啲都系只系参考啫，系、
1: 這個、
15: 啊，当佢系啦，
1: 准啊，准啊，呢啲
14: 唔知大家觉得点啦、
15: 啊？准啊，准啊，准啊，
14: 喂，嗱嗱嗱，有啲嘢都要安慰下自己嘅，即系既然个生活咁忙碌咧，有阵时都要攞下礼物啊，食下嘢啊，先开心噶嘛。
1: 嗯、
14: 我哋今日仍然都有几千粒嘅姜糖喺你嘅房
15: 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哋又要送礼物啊，快啲打电话嚟。
1: 嗱，点样送咧？嗱，因为而家咧，我哋准备咧就听一听华玉个女的感情世界，咁、大家咧就专心听阿华玉个女讲乜，咁然之后我哋咧听完之后就会问你一条问题，你就打通然后答啱问题就可以攞噶啦。
15: 系啦，所以而家打定电话嚟啦，
1: 打定电话嚟13349977先啦，电话系13349977。
14: 送几多粒不如 Vivian 话事啦，今日
15: 两份礼物，每份100粒啦。
1: 如果一份啦，一份啦，我哋唔够时间，我只可以送一份啫。
14: 送一份啦，送一份
1: 啦。一个电话，
15: 送一份，准备
14: 100粒，
15: 100粒咯。
14: 哦，好啦，
1: 好嘅，13349977打嚟啦。
16: 怀玉个女的感情世界。
17: Hello， 我是怀玉个女 Gianna， 今年10岁，我读小学5年级，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节目出现的。其实呢，我未出世呢都已经跟 DJ 很有关系。我妈咪以前是主持怀玉的感情世界。我未出世都已经识啤梨同小智，我叫啤梨做啤梨校长，因为佢话佢系校长，佢成日吓我噶。我叫小智做芝芝嘅，我都唔知道佢几多岁，佢成日都唔肯讲，佢一话就话佢100岁啊，有时话佢75岁，唔知你哋知唔知佢几多岁？你如果知道，同我讲啊，快啲。今日揀了这首歌，就是 Ivy 和 Heart to Heart 合唱，歌名是叫 Rebel Hearts。

0: 即系爆晒线
1: 咯，同埋 Gianna 拣嗰啲歌真系掂啊 ，rap 黑系啊，
2: 后生晒啊，成个人。我不如咁啊，即刻听电话啦。
1: 好啊，唔识咁啊。感情世界，唔送奖品，嗰日就怪。好啦，睇睇电话里边系边个先啦。喂 ，Hello， 我知定。喂，咦？
2: 我哋嚟啦，
1: 再嚟嚟多次，系，跟住一二三，揿。喂 ，Hello。
3: 喂 ，Hello，
1: 系小智啤你怀了喺度，你点称呼啊？
3: 阿慧姐唔该，
1: 阿慧，
4: 阿慧你好，
1: 问题嚟啦，怀咗个女叫咩名啊？咦喂喂，
4: 阿慧，
1: 阿慧，
4: 听唔听到？
1: 喂，阿慧，
4: 问多次嘅问题问你啊？
2: 系佢潜咗水啊？
1: 佢潜咗水系啊？
2: 系啊，佢头先可能啱啱收唔到喎。
1: 系啊，佢嘟多声听唔听？
2: 唔紧要嗱，因为咧我哋个人咧都系以 happy 为。时尚嘅，如果你打得通嘅话，我咪后问翻你，你答啱我都送俾你啦。
1: 一百粒姜糖，
2: 一百粒姜糖系你继续打翻嚟一百三四个。
1: 我都话我哋好 live 噶啦个节目，
4: 哇好惊啊！
2: 因为其实头先系咪后咧，
4: 我要做咩啊？
2: 你
1: 嗱，你而家就唔紧要嘅，你可以拉低你自己只音乐，去翻我哋只音乐就得噶啦。
4: 哦，因为我唔知佢摆咗去边啊。
1: OK 啦，完全系现场嘅节目啊，好最好听呢啲啊。
2: 系嗱，咁样每一个礼拜咧，我哋有时都会送下礼物啦，玩下啲心理游戏啦，同埋有机会有嘉宾啦。我哋下个礼拜咧，
4: 有嘉宾啊。
1: 嗱，下个星期嘅嘉宾咧，我就咧好犀利嘅，因为食嘢嘅指标就系佢啊。我即刻起痰嘅，一讲起佢，
4: 哎呀，你见到啲靓仔咧，
1: 唔系见到啲好嘅食物啊。我哋请嚟咧就系。超级劲的网上食家美食家 Uncle K，
2: 哇
4: 哇
2: 耶 ！Uncle K， 我真的成日 follow 佢喎。
1: 有一次我见到方力申啊，方力申话：喂，你识 Uncle K 嘅咩？你同佢一起食嘢嘅喺条片度，我睇咗啊咁。
2: 哇，你同 Uncle K 食嘢系好劲嘅，因为 Uncle K 就代表食物界啊嘛。
1: 系啊，小店界
2: 系小店界啊嘛，所以哇，下个礼拜我真的要问佢究竟有啲咩正嘢。
1: 唔系，我哋不如问下佢嘅前世今生啊，佢点样可以练成成为一个美食家？
2: 我都其实由细到大都想做啊，即系因为你食嘢又可以俾人话你劲。但我食嘢，
1: 但你食完你永远嘅 comment 就系、是、好食，同埋咦麻麻地啫，同埋唔好食，你得三个 grade
2: 嘅
1: 啫，
2: 都唔差嘅咁样咯。
1: 系啊，同埋我老婆中意食，最惨嘅位净系我老婆觉得好就好啊嘛。
2: 个自己去咗边度咧？
4: 系啊，基本上就系听佢老婆讲啦，啱噶啦。
1: 系啊，爹太食谱啊，
4: 系啊。
2: 但系咁样，下个礼拜我哋问下 Uncle K 啦，咁样咁同埋我哋约定大家啦，因为逢星期五咧，同样嘅时间一点至两点钟咧。都有我知订喺度嘅，好啦，我哋下星期再见，
1: 拜拜。我知订，
5: 我知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两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八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设法联络失联的人员，并重点搜寻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说有关报道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说，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是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 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指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近期出现一些积极迹象，但持续新增病例仍未出现下降趋势，目前仍然不可以说疫情得到控制。刚果卫生部星期四公布，截至9月1号，全国累计伊波拉确诊病例6250宗，有3039人死亡，死亡率是 48.6%。 非洲疾控中心表示，当前仍需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上星期四起为医护人员等启动疫苗接种工作。截至9月1号，共有1124名医护人员和其他一线工作人员接种了疫苗。内地官方《人民日报》发文指出，欧洲应该走出对华认知误区，莫让认知偏差阻碍中欧合作。文章说，一些欧洲政客聚焦党派博弈和意识形态的争论，令普通民众的生计福祉、公共服务水平、国家长远竞争力都不断向后退让。文章引述研究指出，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扩大，和欧洲能源成本高企、化工和制造业产能外移高度相关，将欧洲产业困境归咎于中国，是便利的自我欺骗。文章重申，深化合作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与其焦虑筑墙，不如理性托路，相信欧洲最终能够形成更加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开放发展中分享机遇，互利共赢。日元对美元在纽约市曾经急升 2%。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表示，日美相关部门已经确认不存在任何单方面的政策要求，又说美国财长贝森特一直认为日元被低估主要是由利率差异造成，但贝森特并没有就日本央行政策发表任何评论。日本财务省负责外汇事务的财务官三川纯说，外汇问题上的立场不变，会继续做好相关准备。回来本港，警方在过去两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款项3亿2千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理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连结盗取金钱。今次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
1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 等你想清楚有没有被人呃。黑室完成 ,D

0: 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2: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1: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5: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6: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5: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7: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0: 十位。
1: Happy Friday 嘅时间，欢迎你继续收听紧新城资讯台，我系黎莉。今日喺过一星期，新城资讯台、财经台、彩讯台，我哋 DJ 们又喜爱咩嘅歌曲？第十位先有呢位歌手，满有活力，星期日就会现身喺马场同大家见面，亦都系作为马会年度嘅主题曲。

0: 继续冲。
1: 第十位先有郭富城，冲冲冲。
2: 第九位，
1: 最近在周恩廷的演唱会见到他们五位在台上的演出，想说台上的 fans 那种欢呼声真的很大。

0: 唔会都系同我一样，其实系睇佢哋讲嘢多，但系唱歌有另一种感觉。佢哋 JFYT 嚟到第九位，有佢哋嘅 Syndicate
1: 第八位。
0: 劲歌快歌之后转一转，嚟到呢一首失恋嘅作品，佢都系首次上榜。同样系佢擅长嘅曲风，佢系陈中泽。

0: 记得在访问里面跟他倾到他一些的亲身经历，亦都是带来这一首的作品。顾客永远是对的，来自 CY 陈中泽。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不是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执行主持任务的是
4: 新城任务35，我是新城限定 DJ 6号名啊！
3: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6: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

Kelly 梁咏琪。乐之

0: 感情去到失衡，而当中的挣扎也都是决心要划下这个的界限。放弃的界限，来自张敬轩。今个星期在第七位。
1: 第六位。
0: 有时放弃真的很难，不过适当时候要想起你自己。

0: 女歌手啊，都提到嚟紧会减少幕前嘅出现，留多啲时间俾自己。佢系 Ariana Grande， 有佢嘅 Pedal。
1: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2: 下午2:31，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
6: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7: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8: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过电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翻。

0: 伦，三个男人在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歌曲播放榜，主持黎黎。第五位，
2: 每次咧数新城歌曲播放榜，我都会觉得真系好精彩，同埋好靓。靓嘅原因真系有好多唔同嘅曲风，唔同嘅信息。音乐嘅世界真系可以好精彩。

0: 边。究竟出击定系试探？噔噔噔噔，嚟自容祖儿。
1: 下午2:45，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0: 而家嘅麵包档次咧分好多
3: ，Mama Bitty 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麵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0: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3: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0: 嗰种烟韧。
3: 系啦，
4: 星期日下昼1:30 ，FM99.7 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5: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6: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嗱 ，AI 咧就话 C 世代咧就系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系唔系噶？
1: 可能系咧，不如我哋一齐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约定你。

因为佢哋好糖黐豆啊。奇妙到能寻获快乐伴我。阿伯就决定睇准佢哋成为 IDG 2%， 亦都系带嚟呢一首出道作品《借啲耳》。Fiona 加上 Alpha 播放次数128次。

我成日都话咧，人生上面咧，你会遇上好多唔同嘅人啦。有啲人成为你嘅朋友，有啲人会成为你嘅敌人。但系可以同你一齐行人生嘅路，真系唔系好多人。

呢十二指一齐行住佢哋 Mira 嘅音乐道路，播放次数149次，有佢哋嘅《同往》。

0: 早之前喺唱车位音乐会见到成班嘅星梦战友啊，去到撑佢场，我觉得好感动嘅，包括咗呢位歌手，佢喺音乐上面都不断尝试，佢系张智豪，成为今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乐活到播放次数161次。下个星期劲爆恶势力再见。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下昼3点，
3: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尼泊尔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内救出两名被困的尼泊尔工人。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至最少1290人，超过5000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最少21人死亡，541人下落不明。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夜晚8点恢复临时供电，保障抢险救援的用电需求。目前救援人员正是分区搜索，并重点搜寻口岸停车场、联检大楼和宿舍楼等建筑物。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今个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和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是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的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于政策延续。报道说，片山高月留任亦可以继续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因此曾经传出他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会在今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会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与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见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4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建项目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城大迎新营出现不当行为，校方表示所有涉事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纪律处分。校方指出，学生发展处将会为同类型活动的举办者提供更多学生活动管理工作坊，并就今次事件设立热线，为有需要的学生提供心理支援。校方重申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强调继续坚定维护安全、尊重和支持的校园环境，确保所有学生在正直的气氛中学习和成长。网上早前流传迎新营的影片，有赤膊男子抱起上身只着内衣的女子。城大学生会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发声明就事件道歉，又说学生会已按现行机制解散这一届的干事会。 青衣路香港专业教育学院货仓发生火警，冒出浓烟，焚烧约两个钟，大约500人自行疏散，冇人受伤。事发在朝早10:40，货仓内怀疑有建筑物料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开动两条灭火喉，派出两队烟雾队灌救，在中午12:45将火救熄。据了解，起火地点是新建成的航空及航海教育中心地下士多房，入面放有杂物，当时有工人进行工程。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系多云嘅，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
1: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0: 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2: 清姐点醒你，
3: 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
2: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0: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2: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0: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2: 紧贴社会，直击18區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7: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8: 翻到嚟今日嘅上山岛俱乐部时间系3:02，3:10开咗学啦，一个星期，大家嘅心情系点样呢？小学啊，中学啊，我都太耐咧，唔喺呢个校园，所以头先我问隔篱嘅operator 哥哥啦，问中学系咪都系9月1日开学啊？系嘅。咁当然咧，开学嘅时间咧，好多嘢要筹备啊，可能好多嘢都放低晒啦。平时玩开嘅，妈咪话唔准打机，唔准点样，唔准点样。咁当然系啱噶啦。咁但系咧，可能星期五都可以咧，可能送翻少少啦，可能喺今晚嘅时候攞翻你嘅心头好出嚟玩下啦，欣赏下啦，就好似我咁啦，我都决定今晚咧翻到屋企咧攞翻我啲我储嘅吉蒂猫 ，Hello 咪咪猫出嚟玩。好多上山佬嘅朋友咧，如果中意一个嗜好咧，我都问过噶啦，真系会无时无刻，即系可能翻工翻学嘅日子比较忙啦，咁无时无刻咧都会攞住自己一啲储嘅公仔啊、物件啊等等等等攞晒出嚟。俾自己玩，自己去欣赏，可能自己再 repack 过，或者我本来摆喺呢个袋嘅，但系我而家转第二个袋，咁呢一种都系其中一个乐趣嚟嘅。今日嘅上山岛俱乐部咧，我哋第二 part 咧，一阵间翻嚟咧就会有我访问一个咧一个创作嘅男歌手 Michael Sim， 当中咧除咗话分享佢嘅新歌之余咧，亦都有咧讲下佢入坑，究竟佢入坑系中意啲乜嘢咧？转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呢位女歌手呢就同 QET 呢有一个小小嘅合作。在网上的平台 IG 呢佢哋都 post 咗出嚟一个唔同年代嘅女歌手一起去唱下歌。呢位女歌手是李慧敏。

大家都可以去翻佢哋嘅 IG 嚟睇下 QET 同 Amanda 嘅一次嘅玩音樂嘅時間啦。嚟到喺今个星期五大家都可以利用呢个时间，可能攞翻一啲自己好中意嘅物件出嚟玩下，出嚟思念下，就好似 Amanda 对佢爸爸嘅一个思念，就有咗呢一首嘅歌曲。

0: 时间是3: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確診之後咧，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經常覺得疲倦、腳腫、氣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家裡的 Poodle， 小 Poodle 的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7: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8: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7: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8: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4: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30，有我李石宏。树窿78号
9: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麦咏之。
0: 今日嘅上晒脑俱乐部，今日要访问嘅主角上脑嘅人咧，就系、是、哇，我一直都系好中意呢个角色嘅，呢、這个职业啦，呢、這个行列啦，就系、是、创作歌手 Michael C。
10: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你，
10: 我系 Michael C。
0: 系啊，我知道，当然咧，今日会同你倾下你嘅新歌推出啦。我听咗啊，
10: 感觉如何？
0: 非常好，因为我好中意呢啲嘅感觉，即系我中意啲有声嘅嘢，
10: 有声嘅嘢，
0: 有共鸣嘅嘢。
10: 系
0: 咁啊，当然除咗话讲下新歌之外咧，跟住讲下我哋今日要讲嘅上脑嘅嘢啦。
10: 嗯，
0: 嗱，一讲上脑，你会谂起乜嘢？
10: 一定系吉他，系啦。咁因为我其实一开始中意音乐嘅原因都系开始弹吉他啦。
0: 嗯，
10: 咁我对于吉他嘅热爱咧，就唔系净系弹咁简单。我都是一有錢咧，就會唔知點解無啦啦冇咗，就飛曬去一兩支吉他翻嚟咁樣。即係我就係嗰種咧，即係 even 我今日嚟訪問之前啊，頭先喺度化妝整頭啦，我都喺度睇緊吉他，即係上網睇啊呢排有啲咩新吉他咧，有咩人放啲咩吉他咁樣，即係好似 kind of 已經變成咗日常嘅一個樂趣啊。好似呢樣嘢除咗係我音樂上好重要嘅一個工具以外，都係 变成我日常嘅一个人啦，
0: 生命嘅一部分。
10: 冇错。
0: 嗱，好多朋友都问我啦，究竟其实佢哋好多时都话喂咩叫上脑啊？点样为之上脑入坑？嗱，头先 Michael 师讲咗呢个 point 啊，就系其中一样你已经上咗脑嘅，就系你无视，就算你好赶，你做紧任何嘢，你个心都会谂住你中意嗰样嘢攞出嚟睇。嗱，呢个就系入坑之中。记唔记得自己第一支吉他系几多岁拥有？
10: 记得十五岁应该系
0: 十五岁，系一支木定系电咧？
10: 第一支其实系木吉他嚟嘅，咁但系都系童年嗰一年就有咗第一支电吉他。
0: 你中意音乐咧，屋企人会唔会好支持你，定系都唔理你啦？定系觉得哇，你唔好嘥咁多时间啦？
10: 其实一开始佢哋还好嘅，即系觉得兴趣啫嘛。咁但系当我
0: 谂到
10: 系啊，当我话我要做歌手或者我想做嘅呢个行业嘅时候，其实一开始屋企人都几反对嘅，因为我嗰阵时就即系我读 Con U 啦，我嗰阵时系读 Econ and Finance，
0: 完全唔关事。
10: Which is 系我屋企人会觉得，你大个咗之后应该收入会好稳定啦，同埋香港做呢一行就一定冇死啦。咁但系无啦啦，我啱入第一年啊，就同佢讲话，我可能要签工。咁嗰时咧，我老豆系好大反应嘅，咩啊？你咪俾人呃啊，诸如此类嗰啲。咁但系去到依家，其实佢哋两个都好支持我。最深刻嘅一句说话就系我阿爸同我讲话，咁我觉得如果你有一个有别于人嘅人生都唔错嘅。
0: 哇，好有道理。
10: 系啊，呢句说话系我觉得系到依家我谂起都觉得系一件。即系我听到都会感动嘅句说话。
0: 系啊，因为做创作歌手唔系容易噶，同埋我听过好多分享嘅故事咧，都系有啲真系反对嘅。
10: 系，
0: 即系你明明读爸爸妈妈心目中觉得你系将来一个职业好稳定，或者佢哋都会觉得哇好满意，但系你突然间转咗一个同你读书冇关系嘅一个行业，仲要可能喺爸爸妈妈眼中系都搵搵到食噶嘅行业啦。咁但系而家 so far 爸爸妈妈都非常支持嘅。
10: 佢哋而家都好支持。
0: 咁你攞咗吉他，当时自己买定系咩？
10: 第一支吉他就當然不是自己買，因為那時候就沒錢了，都是家人養我。其實一開始我不是一個特別喜歡音樂的人，我喜歡聽咯。真正說我要用或者我要買吉他的原因是那時候我們中學啦，即是我們的音樂考試呢，其實是要夾 band， 大家就要各自 pick up 一些可能沒有玩過的樂器。那陣時候我就被分配到這個彈吉他的位置，可能
0: 接受。
10: 我接受嘅，因为嗰阵时啲人已经举晒手，话啊我要做呢个弹琴嘅，我要做拉小提琴嘅咁样。咁因为我又个人系比较矮嘅，我就最后嗰、那个，我就 OK 我弹吉他。咁所以嗰阵时就买咗第一支吉他就开始弹。一开始 to be honest 我都麻麻地嘅，咁但系自从我嗰阵时听到方大同嘅十五嗰张碟，其实 kind of 就系讲大同话佢十五岁。开始弹吉他，我嗰阵时就谂，哇，十五岁开始弹到佢嗰阵时，其实都唔系好耐啫，都可以咁劲。咁唔知点解由嗰阵时开始就突然之间觉得啊，我自己都可以试下。咁开始就听咗好多大同嘅音乐啦，或者大同嘅 influence， 佢好中意好多 B.B. King 啊、Jimmy Hendrix 一啲 blues 嘅吉他手。咁就系因为呢样嘢开始咗，我就发现啊，我好似中意咗呢样嘢，咁就慢慢又中意弹，就去到中意睇唔同嘅吉他手弹，又慢慢开始研究佢哋嘅吉他，因为好靓啊嘛。咁去到依家就唔系净系中意弹啦，即系好中意收藏唔同嘅吉他咁。
0: 其实你咁样讲咧，我觉得方大同系你嘅脑海中一个启蒙老师啦，
10: 冇错，
0: 开放咗你以前冇办法啦，我拣吉他啦，个个人都拣晒啲岗位啦，咁但系开始中意咗啦，咁就令到你条路就开始咗，即系买吉他、做吉他同埋中意音乐啦。记唔记得第一次创作系几时啊？
10: 应该系 form four 定 form five 都系啦，即系学校有阵时有啲 talent show 咁样，有solo 啦，又有 band 咁样。咁嗰阵时我就第一次想玩 solo， 咁我都有谂过啊，唱咩好咧？不如试下唱自己歌啊，因为即系讲紧可能十零年前咁样，嗰阵时其实都未系好兴自己写歌嘅。咁但系因为我嗰阵时嘅偶像已经系方大同啦，佢已经系一个好劲嘅唱作歌手啦，咁我就kind of 係諗下我有冇機會都可以試下做下咁樣嘅嘢咧，咁就諗住啊喺自己嗰年嘅即係可能 talent show 度就唱自己嘅歌，咁就係嗰陣時就寫咗第一首歌，咁 which is 係嗰首歌其實都係令我喺嗰一年嘅時候拎到冠軍啦，開始令我覺得，我會唔會真係有機會係對呢方面係有少少天分咧？就開始咗更加 dig into 呢件事啦。
0: Gigi 自己咧都好想 聽翻或者回憶翻以前令到你喜歡吉他呢位歌手嘅歌，我相信喺你嘅 playlist 裏邊都一定仍然有佢嘅歌嘅，
10: 好多。
0: 不如 Michael 今日你就揀一首令到你印象最深刻嘅一首方大同嘅歌，
10: 係叫 Can You Feel the Music？ 佢令到我諗。

音乐元素嚟讲，我觉得系好国际化嘅。但系佢同时讲紧嘅嘢，其实都系讲紧一个乐手嘅心声。佢唔系净系讲一个歌手，佢系讲紧诶成队 band 嘅人，佢哋谂紧啲咩咧？即系佢哋打出嚟或者佢哋去演奏嘅嘢，你又 feel 唔 feel 到咧？所以成首歌嘅主题就叫 Can you feel the music？ 咁我都因为咗呢个 topic， 其实喺我以前嘅创作，咁我嗰首歌有嘅歌词啊叫 Touch my heart and feel the music。咁其实都系 kind of 系回应翻嗰阵时，即系大同呢首歌讲嘅嘢。我哋音乐人有阵时都好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去令你 get 到我嘅 feel。

0: 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1: 时间是3: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好，同大家讲下天气先。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系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咧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65%。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至8:30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7: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8: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9: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10: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11: 2026年第17周
9: 第三位。
11: 来到第三位的作品，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三级，他是 Gigi 梁咏琪《远距离》。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5: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6: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
7: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8: 好，继续翻到嚟上晒脑俱乐部。今日上晒脑嘅主角就系创作歌手 Michael C。
9: Hello，
8: 欢迎你。头先咧，我哋讲过咧，就系我好正，我听翻方大同嘅歌，多谢你嘅分享啦。咁你参加比赛啦，咁系咪赢咗之后，你嘅信心或者你个瘾啊，再高啲啦？
9: 都系噶，因为就系咁样，我就发现，其实我都好似喺呢方面有啲才能咁样，因为其实我由细到大我都系一个比较对自己会有好多质疑嘅人啦。咁 even 喺玩比赛嘅时候，其实我都冇谂咁多话我想证明啲乜，但可能就系因为咁样经验，就令到我去谂，其实我会唔会有机会将我嘅兴趣都可以变成一个事业咧？经过咗嗰阵时嘅比赛啦，咁去到我入咗邀之后咧嘅第一次唱歌比赛，我都尝试去参加去玩，嗰阵时都系唱咗中学嗰阵时写嘅第一首歌，咁就。

0: 我收到卡片，跟住系某某大公司嘅邀请咁样，咁我就觉得哇，好 surprising 喎！咁就嗰阵时就 send 咗 demo 俾公司，有缘分去到今时今日就同我公司都 keep 住喺度做紧好多唔同嘅音乐嘅嘢啦。
1: 咁就开始你创作唱作嘅路啦。
0: 冇错。
1: 平时作曲嘅时候咧，有冇啲特别嘅习惯嘅咧？作歌？
0: 我嘅 routine 就好依赖吉他嘅，好中意喺我弹紧吉他嘅时候，听到一啲自己弹出嚟比较新颖嘅嘢，跟住 base on 嗰样嘢去作歌。所以其实我每一次作歌嘅时候，我都会好 ready 有支吉他喺我隔篱，因为我觉得好似每一次弹吉他嘅时候，我都会有好多 inspiration。
1: 吉他就系你写歌嘅 partner 啦，一定要跟住。即系如果冇咗吉他，你会唔会你创作会唔会自己系啊？我预备而家作歌啦，所以我坐定定去谂，定系 anytime 你有样嘢喺个脑度写低？
0: 喺个脑度之余，我又觉得好好听，我先会有机会录低佢咯。如果我真系唔记得咗，我就当呢个 melody 唔系一个 good melody 咯。所以有阵时。
1: 几好喎，即系唔会咩都写低嘅，你觉得自己都记得，自己都好深刻，你先会 mark 低呢首。
0: 除非我嗰阵时真系觉得哇好中意，我先会即刻录低啦。如果唔系嘅话，我就会通常就OK， 我试下过多一阵，我仲记唔记得？
1: 有冇咁耐写咗咁多首歌啦？当中有啲令你比较难忘少少嘅，即系呢一首好棘手啊，或者呢首好快搞掂，即系边一个令到你深刻啲咧？
0: 系 demo 嚟嘅，即系我未 send 过俾公司嘅。咁嗰首歌其实系喺屋企人病咗。入院一排嘅时候，我自己写嘅。咁嗰阵时系我第一次 feel 到系我瞓唔到觉，有个 melody 喺个脑海入边 ，which 系一直走唔到。咁嗰种好强烈嘅感觉，就令到我嗰阵时凌晨起身录低咗佢。咁呢个系我唯一一次写歌，系我好唔愿意写歌嘅状态。我完全系冇任何嘅。嗰、那個 mood 嘅，因為我瞓唔到覺嘛，我仲喺床度，有啲上天嘅指引啦，令我覺得呢隻歌我一定要記錄，咁就嗰陣時就錄低咗佢啦，係啦，咁但係呢一隻歌其實到依家我都未係好夠膽話想唱啊，或者想寫，又或者係未係一個好嘅時間我去俾公司聽咁樣，即係嗰陣時係幻想緊會唔會第二日就冇咗屋企人，係啦，即係嗰種感覺。個 demo 名我其實可以分享，我覺得好有詩意嘅。叫漂洋过海找到你，咁你就系听到个 demo 名啫，系啦，但系你唔会知道首歌系点样嘅，系啦。
1: 而家就将即系呢一个情感呢首歌摆喺自己嘅世界先，我觉得适当嘅时候，我哋都好等住听呢首歌。接触过好多音乐人，接触过好多音乐伙伴，你觉得最有趣嘅一件事系咩咧？你觉得入行大开眼界，哇正啊咁样？
0: 因为入咗行之后，咁啱嗰阵时 Edward 咧就成为咗我哋公司嘅 NR， 系啦。咁咧我就好有缘分地，或者有机会可以同佢一齐去唔同嘅地方做嘢啦，跟住佢去学习啦。咁都系因为咁样嘅缘分，令我可以见到方大同真人啦，跟住同佢一齐做嘢啦，甚至喺佢演唱会嘅时候喺隔篱帮手啊咁样。呢样嘢对于我嚟讲系非常奇妙嘅一件事，即系对于呢件事嘅嗰种感激嘅程度都系非常之高嘅，因为佢中意音乐。而真正見到佢，又可以同一齊合作或者做嘢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嘢會令我好似世事所有嘢都係有可能嘅，即係覺得所有嘢只要我相信，我繼續去做，就有機會會去到嗰個地方。
1: 由一個學生參加比賽，跟住就俾公司去發掘你，作歌俾公司嘅師兄啦。可唔可以介紹一下？我知道嘅有首歌咧，就係寫俾陳柏宇嘅，介紹一下先。
0: 係咁，呢只歌叫《橋下十三郎》啦。呢首歌係我出道前嘅時候，我嗰陣時未 ready 好，因為我只係覺得哦，我嚟緊可能會自己變成一個唱作人，但係我未知哦，原來我都有機會寫歌俾人喎。Jason 嗰陣時嘅嗰個 CD release album launch 嘅嗰一個 event 度，係現場咁樣去聽佢唱我嗰只歌，咁心入邊就真係覺得哇！我冇諗過，原來我自己嘅故事或者自己經歷有陣時有一日都可以變成人哋講嘅故事咁樣，我就自己覺得其實音樂真係好神奇。聽到佢唱呢只歌嘅時候，我覺得係一個全新嘅，即係全新嘅一個生命，同我嗰陣時寫嘅嘢又好唔一樣。咁呢一隻歌其實真係都影響咗好耐嘅，因為都算係我好早期寫嘅歌。亦都成為咗即係今次 Jason 即係大師兄20周年演唱會嘅時候，我為佢做開場嘉賓嘅時候唱嘅其中一首歌。
1: 而家回憶翻你10年前嘅呢個作品 ，Michael C 作曲，林寶填詞嘅《橋下的十三郎》，
0: 主唱陳柏宇。

0: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
2: ，Wake me up！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三点，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斯敏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病症，改善健康。
3: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些听多些。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游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4: 上晒脑俱乐部主持 Gigi，
5: 上晒脑俱乐部继续欢迎今日上晒脑嘅嘉宾创作歌手 Michael C。
6: Hello， 大家好。
5: 都要同你今日要讲下呢、這个转咗型嘅歌曲啦。比起以前
6: 系
5: 呢、這个阶段，2026年嘅你推出咗呢首新歌《伤口不算什么》。
6: 咁呢只歌咧，其实就系讲紧人与人之间啦，即系有阵时我哋关系上错配嘅一啲唔开心嘅嘢，咁点样喺呢样唔开心之后咧，自己去可能自己同自己沟通 recover， 咁重新出发嘅一首歌。咁我觉得呢只歌啦，即系无论系曲风啊、啱出嘅 MV 啊，所有嘢上面其实都系我一路都好向往嘅一样嘢。之前我哋有讲过话，其实我一开始系弹吉他而开始玩音乐噶嘛。咁虽然我好中意大同啦，咁大同都系一个偏斯文啦，即系 R&B 向嘅一个歌手。咁但系我自己弹开吉他之后咧，都真系听好多 band， 都系有个 band 仔嘅底喺度嘅。即系 even 我未出道之前都玩过几对 band 咁样。咁所以一直以嚟咧，想做一啲好 band sound 嘅嘢。咁但系可能以前嘅 Michael 咧，咁比较 bright 啲嘅。咁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少谂起我 rock 嘅样，系啦，
5: 我
6: 觉得系啊，我觉得我咁斯文咁啦，系咁。但系因为我平时弹电吉他嘅时候，大家都 feel 到系好似一弹电吉他就系第二个人咁样，好成熟或者好有型咁样。我不如将呢个元素去放大佢，今次就真系成首歌系围绕住电吉他去出发嘅一只歌啦。即系无论系编曲上边啦，但系吉他元素系非常之多，咁甚至系音乐间奏 solo 嘅部分都已经有三次了，即是一个作为吉他手来讲很梦寐以求的一件事，因为你很希望首歌有很多吉他听，是的。再加上今次的监制，其实是找到一路都很想合作的 Rubber Band 的大佬精和 The Hearst 的 Herman 一起去为这首歌制作，跟着有更多的 band sound。 再加上今次这首歌，我又找到 Serenity 帮我填词， which is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sensitive 的人，即是可能他是可以透过跟你言语之间的几句就可以摸清楚你个人在想什么，想到一些你可能心底入面你
5: 又不懂讲出来的东西，
6: 不懂讲出来的东西，但他可以用文字去帮你表达，去令到这首歌我会觉得是很完整，即是无论是我喜欢的音乐类型，我想讲的东西，我的人的状态，我觉得即这首歌所有东西都很啱现在的我。咁我都好希望可以透过呢隻歌，除咗好似鼓励我自己以外，都好想鼓励緊可能受緊伤嘅人。受伤呢，我哋未必係想同人讲嘅，我哋又好想自己去 recover。 你係咪真係靠到自己呢？好，都真係要好睇你嘅状态，你自己嘅信念。但我哋可以透过音乐去 feel 到有人理解你，咁样可能你就得到一啲力量。
5: 喺即系你呢首歌转咗你嘅 style 啦，有冇同公司即系其实系边个开口先噶？即系你知呢样嘢你要转，你不就唔系行呢一种路线？但其实你潜在有呢一个爆发力喺度嘅，但系你唔会胆粗粗话喂，其实我真系想转啊！你要咁样去讲咧？
6: 我都冇嘅，系我同事有一同我讲话，哎呀 Michael 啊，嗰一期咁啱我出 show 都弹好多电吉他，佢就同我讲话，我发现你弹电吉他，即系唱自己歌嘅时候，即系无论系咩歌啦，都有一种好特别嘅 charm 喺入边。定系我哋不如就将呢个元素放大佢。咁就系因为呢句说话，我哋就开始去 pick 一啲歌啦，又或者我哋去揾唔同嘅音乐人合作。即系譬如今次我系同 Johnny 写嘅曲，就系透过唔同嘅同大家撞出嚟嘅火花，跟住又向住同一个目标，就好似系以电吉他为主题嘅呢样嘢，就好似好形成咗 我哋想揾到嘅嗰个形象，即系 which 系即系今次呢个形象啦，即系我好中意，我都觉得好表现到自己，即系我好舒服嘅，即系我唔觉得系话我要扮出嚟啊咩都好。咁我又好多谢各位同事嗰阵时同我沟通啦，同我讲呢样嘢咁咯，系咯。咁我觉得呢个形象或者呢个方向系对于现阶段嘅我，我觉得系好舒服同埋好想继续坚持嘅一样嘢咯。
5: as 一个创作歌手啦，喺乐坛啦。你自己即系好想达到啲乜嘢啊？或者我想带俾人乜嘢咧？
6: 我觉得即系譬如以前，即系我谂好多歌手都会讲，我好希望有一日可以唱红馆。咁今年我已经好有，即系好开心，因为 Jason 而唱到红馆啦。咁对于我嚟讲，其实我嘅抱负就系、是、我好希望有一日真系有自己嘅专场，每一首歌。即系唔好话每一首歌啦，我惊大家如果我每一首歌都拎电吉他，我惊大家闷，即系可能大家会想睇我可能弹琴啊咁样。咁但系我好希望就系每一首歌我都可以弹吉他，即系因为呢样嘢真系我好中意嘅嘢，我都好希望我嘅形象系可以一直黐住佢嘅。我真系未试过系有个自己专场射足廿几首歌咁样，即系我会觉得呢件事应该系
5: 你到时一定通知我，
6: 好啊，我应该会好热血。咁之后我都一定会将我全部吉他拎晒过
5: 嚟，你要买晒保险唔该。
6: 系啊，你知唔知咧？有时我阿妈问我：，喂，你咁多吉他点用得晒？我话唔系噶，
5: 有一日
6: 上台嘅时候就有用噶啦。
5: 冇错，
6: 系啦，所以我真为咗去同我爸妈讲话，我买咁多吉他系有用嘅。呢、這个抱负咧，我就好希望即系有一日可以做到自己嘅专长咁咯。
5: 上细佬俱乐部嘅节目咧，每一集都会同嘉宾自己拣一个对象。要同佢讲嘅说话，上晒脑嘅说话，你会拣咩咧？今集
6: fans 啦，
5: 请讲。
6: 咁我知道大家一直都好支持我啦，好愿意去为我花好多时间、好多心机，一直去支持同埋宣传。咁我系非常之感谢嘅。作为一个歌手啦，即系我哋角色嘅受限啦，我哋未必可以好及时或者好 all round 嘅咁样去回应大家。咁但系我系衷心地好多谢每一位嘅支持，同埋每一位喺我身上 spend 嘅时间，多谢。
5: 节目最后梗系送上你嘅新歌啦，伤口不算什么。我喺度啦，朱朱喺度祝福你咧，希望 Michael C 咧喺嚟紧嘅日子都好开心。喺上晒脑方面咧，继续去买吉他，继续有更多靓吉他，又放得好嘅价钱。
6: 咁梗系啦，我继续买吉他，咪证明赚到钱咯。
5: 冇错，
6: 系啦，咁买多啲吉他，即系赚好多钱咯。
5: 冇错，同埋我等待你嘅专场出现，你攞晒你而家廿几支吉他出嚟，
6: 冇问题。
5: Show off，唔会走噶，我哋会大嗌添噶。
6: 冇问题。
5: 好，我哋下次再见。
6: 下次再见。
5: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下昼四点，
2: 新城广播新闻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城大迎新营出现不当行为，校方表示所有涉事学生已经承认过失，正式向校方致歉并接受纪律处分。校方指出，学生发展处将为同类型活动的举办者提供更多学生活动管理工作坊，并已就今次事件设立热线，为有需要学生提供心理支援。校方重新对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咁强调将继续坚定维护安全、尊重及支持的校园环境，确保所有学生在正直的氛围中学习成长。网上流传迎新营影片，有赤膊男子抱起上身只是穿内衣的女子。城大学生会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发声明就事件道歉，并指学生会已经按现行机制解散该届的干事会。警方在过去两个星期展开多次执法行动，捣破一个本地电话及网上购物和投资的诈骗集团，拘捕269人，涉及本项3亿2000万港元。商业罪案调查科表示，被捕的188男81女透过冒充速递公司和客服人员向市民发放钓鱼信息，并以包裹派送失败、账户异常等为由致电受害人，叫他们点击链接盗取金钱。警方又说，集团亦都盗取多个市民的身份证、个人资料，运用修图软件和工具和诈骗成员自拍头像、篡改身份证、开立银行户口作洗黑钱用途。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这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同银行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咁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睇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四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咁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这个月16至18号进行自民党和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报道话，片山高月留任亦都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认为片山高月未能够有效掌控财务省，因此市场曾经传出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南韩政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喺度研讨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咁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无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度缩减规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信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港地区今日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北风。展望方面啦，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啊。
1: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2: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1: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3: 医学其实同你好近。
4: 新城广播医疗专业节目《妙手仁心》，
3: 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
4: 搜罗最新的实用健康资讯，
3: 打开通往未来医药发展的窗口。
4: 仲有不同专科领域医生进驻，为你的健康护航。
3: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
4: 逢星期六晚上8点至9点在新城财经台，以及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新城资讯台播出。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这两位糖痴豆 IDG2% 分别是 Fiona 和 Alpha。

0: 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Happy Friday， 我是科林，逢星期五都是购买 KOL。首先不厌其烦咁样介绍呢一个节目俾你听啦。如果你咁啱路过嘅话，新城电台咧，我哋就开展咗新嘅节目表。逢星期一至五嘅四点至五点有呢一度 OKKOL。嗱，一至四咧有唔同嘅主持同我一齐。星期五俾翻我自己一个小小嘅私人聚会，属于我自己同你嘅私人聚会。每日咧都会化身成唔同嘅 KOL， 就讲唔同嘅故事俾大家听啦。星期五咧一个钟，呢一个钟都系关于购物购买嘅。先嚟会有我选择嘅一啲关于购物消费情报资讯，然之后咧后半部分咧就会有一个叫做 Spiderman 嘅环节。呢、这个环节同大家讲下，中意买嘢嘅人中意买嘅嘢，请啲嘉宾同大家倾下偈。至于咧，呢、这个 moment 想同大家分享嘅买嘢经咧，有阵时唔系要自己买嘅，有阵时咧关于购物咧，睇人买都一样好开心。尤其是自己喜欢的项目入面，讲紧嘅系好多人中意嘅足球。啱啱咧就不同嘅足球赛事啦，讲紧嘅系唔同嘅联赛都开始咗啦。当然香港人睇多数都系睇英超啦。唔知道你又系咪喜欢足球嘅一份子？但系即系你无论你有冇喜歡都好啦，你一定會聽過曼聯啊、利物浦啊、阿仙奴啊之如此類啦。咁喺英超嘅咁多隊伍入邊，一定有唔同嘅 fans 嘅。小弟咧就不是邊一隊嘅 fans， 小弟係一直都係好中意啲日本球員啦。呢幾年咧開始入坑啦，又見到啲波衫好靚開始。然之後咧，再慢慢咧，原來咧每一個背後每一個球員喺背脊度都有呢一個意思喺入邊。自己喜歡嘅球員咧，著咗上身啊，好似多咗個靈魂咁樣嘅。往時咧睇英超咧啊，我就追住啲日本球員去睇啦。有啲隊伍咧係會有日本球員咧經常打正選，例如係有一隊叫做白禮頓嘅球隊，入邊就有一個球員叫三尖分。我諗都好多人唔睇波都聽過，因為近年都可以話隻手可熱啊，好老土啊，但係都真係要咁講。咁所以咧在英超的赛事期间，一有日本球员的赛事，小弟都会尽量看看，而大部分的赛事都会在周末进行的。过往有几队有日本球员的队伍都已经要追了，刚刚在这个季度大家都很留意那些转会窗，即是哪一些球员去了哪一些球队，因为会转会这样。而打破了纪录啊，2026至27年的赛季有10个的日本球员征战英超赛场，非常犀利。咁啊，数俾大家听啊，等大家有下呢个概念同埋资讯啦。包括有刚才我讲过白礼顿的三尖分啦，跟住有呢个日本队的门将，本身咧喺意大利踢紧意甲。帕尔马转会去了阿士东维拉的英，讲错了，铃木彩彦都是型的，因为都高大有型的，还有很多人都说喂，那么不像日本人的，的而且确他是一个混血儿。 然之后有重返英超赛场，踢咗几年阿仙奴，今季去咗水晶宫嘅富安健洋，同样都系水晶宫啊，有黏田大地。刚才咧讲嘅几个球员咧，都系有喺日本踢国家队。接住落嚟嗰啲，其实大部分都系有踢过或者踢紧国家队。仲有就系远藤航啦，系利物浦嘅远藤航。另外仲有列斯联嘅田中碧。咁两位咧都系过去上一个赛季已经喺英超赛场嘅球员嚟啦。然之后有升班马叶士域治签咗，由谢鲁迪过嚟嘅前田大贤。另外另一队嘅升班马就系后胜，签咗士砵亭过嚟嘅守田英正啊。嗱，可能咧即系我讲啲 terms 啊，或者我讲嘅足球嘅资讯咧，一定唔及咧一啲睇咗好多好多年波嘅朋友噶啦。我都系即系近年球迷啦，呢几年咧就越睇就越中意呢一个嘅日本队，亦都中意埋佢哋踢嘅唔同球队，因为都会留意住，哇！即系十个球队有日本球员，即系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好多时候都同样时间噶嘛。其实啱啱上个礼拜已经体验过咧，哇！呢一队咧又睇下，有冇出先？呢一队咧睇下系咪咁嘅阵容先？好彩咧就有啲置身喺后备度冇出嚟，咁我可以专心睇另一队啦。但系其实咁样系咁转台睇咧都好过瘾嘅。未数完噶吓，仲有两位。在上季叫做互吸成功踢熱刺的高井恆大，本身上年外借了去德國，今年就回來了，就在熱刺，希望他盡快可以上陣，那些叫首戰，第一場上陣的賽事。另外還有隨著球隊升級回到英超賽場的高雲地利，這隊球隊入面的板垣达裕七号的球员，咁佢哋当然啦，即系睇到啲报道咧，就每个都系唔知以几多万、几多千万咁样去加入嗰啲球队啊，有啲啊继续 keep 住就喺本身踢紧嘅球队，唔知你又中意边一队？即管去到 IG。Metro OKKOL Metro OKKOL 可以同我联系一下，讲下波经啊，教下我嘢啊。
1: 人生难免要背负好多嘢，咬紧牙关继续向前，你会越来越强。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0: 刚才同大家讲咗少少呢个英超嘅资讯啦，喜欢嘅日本球员有十个打入咗英超大军名单。咁咧，头先都未讲话嗰啲几多钱啊？讲明今日系购买做主题。跟大家數一下啦，即係今年才加入英超的幾位球員啦，咁係有零蚊的球員嘅。首先就係隨隊升上英超的呢個板垣達裕啦，咁佢梗係零蚊啦，大佬佢本身已經是在英冠度踢緊嘅啦嘛，踢緊高雲地利呢隊球隊嘅啦嘛。跟住然後咧，但係呢個葉斯域治啦，咁究竟 Assuring 嘅出手係幾多咧？是总值1000万英镑由谢路迪找他回来。另外也有两个是可以叫做自由身这样加入球队的球员，包括有后城的守田英正，由士砵亭签了过去这个升班马后城签约两年，亦都有富安健洋，咁佢喺亚即士呢个荷兰嘅甲组联赛完成咗佢季尾约满之后啊，就成为咗自由身球员啦，亦都跟住佢嘅好朋友盐田大地。八月初嘅时候咧，去到水晶宫就集训，然之后得到咧呢个主帅认可啦，咁就正式签约啦。咁啊，以自由身嘅球员加入，同镰田大地拍住相。不过第一场赛事就净系见到镰田大地，就未见到富安健洋嘅踪影。喺后备名单系有喺度嘅，希望佢可以快啲上场俾大家睇。一队波，一队英超球队有两个日本球员，系令人非常兴奋嘅。至於最後咧發出消息嘅呢個日本隊嘅一號門將鈴木彩彦，佢就以呢個轉會費大約係3000万欧元簽約阿士東維拉到2031年，已經打破咗咧佢個人身價嘅紀錄咧，亦都係一個非常高嘅紀錄啊！喺日本球員嘅價錢嚟講。但亦都咧未见到佢首场赛事上场，所以希望都可以快啲见到铃木彩彦嘅彩彦啊！真系。不过咧，睇到佢哋咁多嘅球员咧可以打入到英超嘅赛场咧，非常开心嘅。但系咧，亦都咧为自己担心啊，因为咧小弟咧，即系都有储下啲波衫啊，买下啲波衫啦。而家咧望住佢哋咁多个球员咧，我都要筛选一下，唔能够全部买晒。而最难买嘅就系龙门球衣，点样可以买到阿士东维拉嘅龙门球衣咧？同埋嗰个黄色咧，究竟我买完之后点样着咧？反而咧，即系咁多件球衣入边啊，自己个人最喜欢咧后城嘅球衣，一个直间。深蓝边黑蓝，跟住然后橙色粗的直条去拼合的主场球衣咧，相当特别，比较少咧喺英超赛场度见到呢一种 pattern 嘅球衣。但系咧尝试咧，因为有一啲嘅 app 啦，咁会有英超嘅资讯啦，好多时候咧揿入去佢哋嗰个球员名单度咧，系会有埋咧。寫住咧，buy this shirt 咁樣啦，即係買呢件球衣咁樣啦，咁你就可以撳入去咧，佢就會連結到一啲嘅網站或者官方網站。但係咧，當進入後城嘅球員名單入邊咧，係冇呢個掣，冇呢個位撳啊，咁啊有啲擔心，咁啊亦都同咗啲相熟嘅波衫鋪了解一下，你哋會唔會入啊？虽然暂时未有消息，但是我们都是喜欢的朋友都很期待，跟几位朋友都期待住一些消息，可不可以买得到你。 同埋咧即係運咧都好麻煩嘅。講啲心得俾大家，即係喺啲觀望度咧，你咧要步住咧。即係如果你想話，唉，我唔急住嘅，等遲啲先啦，補下一啲嘅，即係都有啲特價嘅季節噶嘛，或者季尾啦，但係你就要搏啦。究竟呢個球員嘅號碼會唔會賣曬咧？佢連主場球衣中意喎，會唔會賣曬咧？會唔會得翻作客球衣咧？一隊球衣咧，一隊球隊咧，而家有主場球衣啦，作客球衣啦，好多都出埋第三作客球衣噶啦，即係三件噶啦。咁咧，即係初街嘅朋友啦，即係我初街嘅時候啦，唔理啦，就亂買啦。依家咧去到即係唔可以買咁多啦，咁就自己會點樣買法呢？就會係呢個球員咧，真係有著過呢一件嘅波衫落過場咧，先至好、啊。即係佢著過呢個款嘅波衫，著過呢個顏色，佢係著過第三作客嘅。如果冇著過嘅話咧，因為即係球員唔係場場都落場噶嘛，有陣時。咁冇原來呢個季度冇著過嘅，咁你買咗咧就覺得，哎呀佢都冇著過嘅。咁當然啦，即係各人喜好唔同啦，或者喂呢件作客真係好靚啊！即係例如白禮頓今年作客嗰件綠綠藍藍嘅色好靚啊，咁樣唔理啦，整翻件 Mitoma 先，三尖分先咁樣。好厭尖嘅，好麻煩嘅，而家即係去買嘢咧，自己好多要求。不知道你是不是都是这样，又或者你有一些喂你都是喜欢波衫，有一些买东西的特别的方法都可以跟我分享。即是现在呢网购真的很方便啦，很容易就买到啦。那我都试过啦，最紧要懂什么呢？懂得玩那些集运的方式，用到一些集运的方法。咁咧就可以喺英國嘅即係官方網站啦，嗰啲球隊嘅官方網站度咧，就直接購入，然之後咧寄翻嚟。至於日本咧，我都會買一下嗰啲 J League 嘅波衫啦，或者係一般嘅產品啦，自己都有啲相熟嘅代購啊，咁啊可以方便啲買到咯。唔知你对购物、你对购买又有啲乜嘢谂法？即管去到 I G Metro O K K O L M E T R O O K K O L 同我分享。关于英超日本球员买波衫，佢哋使咗几多钱买球员？讲到呢度，转个头翻嚟有今日嘅嘉宾，转个头是 Spiderman 有一九三。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十大癌症之一，早期发现的话，治疗选择会比中晚期患者多和有效。怎样可以及早诊断子宫颈癌？有没得预防？今日晚上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来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张天仪医生，讲解子宫颈癌的风险和治疗。
1: 逢星期五晚7-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0: 4:30，不是1-9-3，转个头是张宇晨之癌。太挂住啊，三爷啦！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到西南风。展望方面啦，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1%。不过回来有 Spiderman 有张雨晨啊，是的。

神。留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0: 今日有张雨晨
1: ，Hello， 你好啊，
0: 卖嘢呢个环节咧，冇其他嘢，纯粹讲购物。
1: 系
0: 张雨晨，爹你冇讲错嘅，佢话每一次见到张雨晨个袋都唔同，
1: 有少少惭愧啲。
0: 哇，成日啲袋都好靓嘅，今日吓、啊，所以。

0: 上嚟，梗系讲下买嘢，系咪真系中意买袋咧？定系其实系乜都买咧？张雨晨，
1: 我有个习惯嘅，虽然呢个习惯其实我而家系改紧啦，调整紧啦，因为我每次出亲门咧，只要我离开屋企，比如话我去去食嘢又好，或者去 shopping 啊，我即系冇一样心水嘅嘢要买都好，但系我每次出亲街，我一定会买一样嘢翻屋企咯。
0: 哦，即系个。人唔買一樣嘢咧就唔安樂嘅，
1: 係啦，即係有時唔知道要買啲咩嘢嘅時候，我就會買啲食嘅嘢翻嚟啦。總之就要揾一樣嘢買翻嚟，我覺得咁樣咧先至個儀式，即係有個儀式感咯。即係我出門咁，我翻嚟我要帶一樣新嘅嘢翻入呢間屋企度咁樣啦。
0: 嗯，
1: 係啦。
0: 其實我有陣時都會係咁，
1: 哦，
0: 即係我肯定覺得出咗街咧，
1: 係
0: 唔買啲嘢。唔舒服咁，
1: 翻到屋企好空虛咯，
0: 空虛。
1: 好，即系翻，尤其是系你停完車，停完啦，即系由停車場行翻屋企嗰一刻咧，即系佢覺得即系，結果我今日行咗一個空虛翻嚟。
0: 由幾時開始發現自己係一定要出街就要買嘢嘅咧？
1: 其實都好耐咯，好耐咯，即系自從開始做嘢啦，
0: 即
1: 係開始翻工啦，有收入過後啦，
0: 就。
1: 可能以前會買嘢嘅朋友會少啲，但係到慢慢慢慢慢慢咧，就開始會變多啲，即係又加上又自己一個人住啦，咁所以變成有時要買嘢咧，我會分開買咯。比如今可能就係、是、啊，我而家屋企可能需要啲蛋啊，要啲乜嘢啊，咁我就會分開。比如話 ，OK， 我今日落去我淨係買個蛋啫，咁、我聽日落去我可能買個生果啦，咁後日又買啲乜，即係咁樣嚟控制自己，即係唔會話下一輪我出街死啦，即係冇嘢買啦。我又特登揾啲嘢嚟買，買咗又翻去又唔興仔咁
0: 咯。係啦，你去過好多地方生活啦，係
1: 冇錯。
0: 但係我諗都係市區啦，
1: 係都係市區。
0: 因為中意買嘢嘅人係離唔開唔到市區嘅。
1: 係啊，我覺得我係一個即係我會叫我自己 city boy 咯。我係一定要喺市區入邊嘅。即係我有試過，即係比如有一年嘅過年啦，咁嗰個時候我係喺台北度生活嘅。咁有一年嘅過年，我就過咗去一個叫做新竹嘅地方啦。咁我就同啲喺即係好 close 嘅啲朋友啦，咁家人嚟嘅啦已經。咁我哋就一齊去新竹度過年。咁嗰邊就即係屬於係比較冇咁盛事嘅，冇咁繁榮啦。咁佢哋嘅過年都係好安好靜嘅。咁即係夜晚九點零就瞓覺噶咯。係啊，跟住一早咧八點幾起身就食早餐，十一點就食晏，
0: 好健康喎、
1: 啊。係啊，跟住即係五點咧已經食緊晚飯噶啦。所以即係嗰一日即係嗰兩日嘅生活咧，就係佢哋一起身咧就係煮嘢食，煮完食完啦。跟住洗完就開始煮下餐，咁我一翻到台北嘅，即系我未翻台北啦，最尾一晚喺新竹，我做咗咩事呢？我上網買咗張飛嚟香港嘅機票，我第三日一翻到台北，我即刻擺低啲嘢，執咗個夾。就去咗機場，就飛咗過嚟香港，係啦，喺香港度。
0: 原因係要買嘢啊？
1: 唔係，就係、是、我覺得我需要城市，我唔係要買嘢，但係我好需要城市，即係我渴望好多人咁樣啦。所以嗰個時候，我記得好似係我係年初二就嚟到香港咯，係啦，所以都仲睇到煙花，都仲睇到啲即係啲商場入邊有舞獅啊嗰啲，都仲睇到。
0: 係，即係你話啊，頭先咁講買張機票即刻飛，其實係好 easy 啊，算唔算係？
1: 都唔會簡單嘅，我覺得都唔係嘅，因為未達到真係話即係財富自由，我都好期待呢一日，但係都唔知會唔會嚟嘅，係啦，早啲瞓啦今晚，但係即係會好期望呢啲事，但係我覺得有時候即係會要對自己好啲咯，我係一個我會錫我自己嘅人，即係咁我錫我自己嘅方式就係去做一啲我自己會開心嘅嘢，比如就係我比如好掛住屋企人，咁我想飛翻去，咁我時間一揾即系 OK 嘅，冇嘢做，咁我就會即刻飛翻去陪佢哋，可能三日都冇問題。咁樣即係我會去做呢件事，當係一個慰勞自己啦。因為其實出嚟做嘢，大家做嘢都辛苦，咁做嘢都係為咗係要賺錢。咁賺錢其實就係要令自己覺得開心
0: 啊，
1: 係啊，
0: 買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啦。
1: 冇錯啦，
0: 所以唔係話鼓吹大家瘋狂購物嘅。我從來都話呢個環節其實係想。了解一下啦，分享一下啦，同埋我哋成日都話。

0: 咁你去到买手袋嗰啲地方度搭钱都好大沓啊！
1: 唔系嘅，咁又佢哋可以用 debit 噶嘛？佢冇 credit 可以用 debit 噶嘛？
2: 而家 debit
1: 系
0: 第一个袋，
1: 嗯，
0: 入坑。
1: 第一个袋入，我其实我印象好深刻嘅。我记得我第一次入名店嘅时候、嗯、其实以前我唔敢入去名店嘅、啊。我觉得入名店即系、就是、你唔入去买嘅话，你斋入去睇咧，其实系唔可以。我自己以为啦
0: 吓。
1: 咁、我以为即系入到去，
0: 即系觉得试车试完架车一定要买嗰啲啊。
1: 系啦，即系入到去嘅时候咧，甚至乎我第一次要。想好想试下个袋，即系好想试下孭上身啦。我即系大家都哇，即系究竟系乜嘢感觉咧？嗰、时候好似我记得系我差唔多二十岁嘅啫，系二十一岁啦。所以我同我经理人入去嘅嗰时候、我以前嘅公司，咁我就问吓，我可唔可以试孭噶啦？佢话可以，咁、我咪去问个 sales 啦。我就问我可唔可以，我可唔可以摸下个 bag？ 我系咁讲嘅，我可唔可以系啦？我问我可唔可以掂下个 bag？ 咁佢讲你可以，你可以试戴嘅，试孭嘅。佢孭上身嘅时候，其实我系有啲震嘅，因为咁贵嘅，即系咁贵嘅个袋，孭喺身度，我好惊一下唔小心整坏啊，定系乜嘢？就孭上身嘅时候，先至发觉。我其實就有一個袋嘅啫，咁樣咯，嗰一刻嘅感覺。咁、我第一次正式第一次買嘅時候係就係喺嗰一年我試孭嘅嗰一年嘅、即係隔幾個月後咯、我買咗一個手提嘅，係、啦，但係嗰下就俾人哋偷咗啦。
0: 嚇
1: ！係啊，俾人哋偷咗。
0: 偷咗？
1: 係啊，即係屋企入賊啦。
0: 哇！
1: 但係嗰
0: 好惨喎，因为即系回想起我自己嘅话，其实系即系有阵时我唔系话鼓吹名牌或者鼓吹点样，都系讲紧嗰样嘢，其实系一种动力嚟嘅。尤其系我哋做娱乐事业啦，有阵时都会想自己有一啲靓嘅嘢喺身噶嘛。见到嗰样嘢想买，系一种动力，搵更加多嘅钱，因为你
1: 要努力啲，
0: 你要买呢一样嘢咧。唔系你赚咗呢一样嘢嘅钱，而系你要赚咗一嚿钱，攞其中嘅去买呢一样自己喜欢嘅嘢，咁先至即系，如果唔系我赚3000蚊，咁就攞晒3000蚊去买嘢唔得噶嘛，咁样，咁所以就系一个我自己觉得系一种动力嚟嘅，咁样。
1: 我以前有个即系理财嘅朋友啦，咁佢有教过我嘅，佢话比如话你而家你睇中一样嘢啦，你想要买系20000嘅。咁佢话你一定要记得，你银行入边咧要有50000，你先至可以去买呢个20000。系啦，因为佢话你唔可以买一个系超过你银行入边嘅数字啦。
0: 系啊，绝对啊。
1: 佢话你或者系唔可以超过一半或者点，佢一定要系你银行有，即系佢唔可以占咗你60%咯。系啦，你一定要买完过后，你仲有60%。
0: 吓。
1: 佢话你咁样咧，你买落去咧，
0: 哇！佢都好放，好都好放宽你啦，
1: 系嘛？
0: 我阿妈话，我阿妈话你冇1/10，你唔好谂啊！系啊，即系你有20000，你先好谂20000嘅嘢啊！
1: 系啊，但系佢就系咁样教我嘅，系咯，所以我都一直都 keep 住呢一个理念啦。但系过后期，真系其实慢慢咧，我觉得咧有时系咁嘅，人成长咧，你嘅消费嘅呢个方式啦，同埋啲谂法咧会开始转变，
0: 系，
1: 同埋即系我即系可能。近呢幾年啦，雖然係話可能會買得比較多啲啲、因為可能即係開始有收入啦，同埋工作都比較穩定啲啦。咁即係我好希望就係可以買翻過去失去咗嘅嘢，又或者過去曾經好想要嘅嘢。咁其實呢啲都係一種追求翻一個夢想，即、就、係、是、一個、我想曾經想要嘅
0: 嘢啦，
1: 係啦，曾經想要嘅嘢，咁我而家得到啦。咁但係咧得到過後咧，我就覺得。OK 啦，即系呢一个嘢有啦，所以就唔会再去
0: 追啊，
1: 唔会再追啦，咁就会开始下一个新嘅一个 target。我觉得人一定要有 target 咯。
0: 你有冇咧？即系有冇一啲原来买某啲嘢嘅原因系原来谂翻系以前影响嘅、
1: 有噶，因为以前细嘅时候，其实我哋生活系辛苦嘅，因为屋企系好穷好穷嘅，所以变成好多时候我。只能够睇到人哋有，所以我自己系冇嘅。咁有时想同人哋借你，比如当系小朋友，梗系玩游戏噶啦，打即系游戏机啦。咁想好想玩，但系冇能力买，所以但系好想同人哋借你玩嘅时候，佢又唔肯借噶噃。就咁啦，要买你自己。

0: 要玩你自己买啦，咁所以变成会有一种一开始一种妒忌心，跟住就会变成一种渴望，同埋慢慢就变成会有一种自卑感，就系觉得啊自己好似乜都唔配嘅，系因为冇能力，所以我唔配拥有。但系直至到开始工作啦，开始有呢个能力嘅时候咧，其实系会有一段时间会迷失噶，即系会哇我而家乜都有，我乜都可以买到啦，我可以哇咁样，即系一开始系满足自己曾经嘅呢个即系呢啲。我觉得是一种心入面的一种缺乏，即是满足它之余都是希望
1: 填补返，
0: 填补返，但是会有这种感
1: 觉。又到一刻就觉得好像过分了。
0: 是啊会的。其实我是到即是行到一个部分的时候，即是因为买东西通常不会想价钱。即系你即系中意买嘢嘅人，或者你中意嗰样嘢，你唔会去谂佢嘅价钱，咁你就系觉得，诶，我可以买，我买咗先。
1: 进入咗嗰个购物狂魔
0: 的
1: 时候，
0: 即系发咗癫嘅时候，你唔会觉得自己癫嘅。但系直至到一次咧，即系当我攞翻晒所有呢啲单据去 check 翻嘅时候，同埋睇，即系我究竟喺近呢一年或者呢两年，我究竟买咗几多嘢？計翻轉頭嘅時候，其實真係會嚇到嘅，即係你會嚇到自己嘅時候，過後咧你就我嗰一刻咧，我係喺度諗緊啊，係如果我將呢一筆錢係擺咗去做啲乜嘢嘢，佢可能可以有更好嘅呢個 return 嘅，比如話我攞去投資又好，或者擺喺個即係定期又好，其實你都有個可以有個 return， 係咯，即係係唔係真係有咁需要去係咁不停買嘢咧？
1: 你可以望住，下次都係買翻啲保值啲，
0: 比如啲金啊，係啦，
1: 咁會升嘅，
0: 係啦，即係會即係過後就會反省咯。我覺得每個人都需要都會經歷到呢一個 moment 嘅。當你經歷咗呢一個 moment 過後咧，你就真係會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必要呢，或者是即是会买东西之前即是会思考咯。
1: 都是的，都要戴回个头盔的。总之就大家不要先使你未来钱啦。
0: 没错。
1: 赚到一定的数量先拿少少去买的。是的。那么这part讲住这么多，转个头回来做一件事。
0: 是。
1: 见你今天带了个袋来。
0: 是。
1: 我们玩 Bet Check。
0: 好。

0: 张雨晨有呢首歌叫做《迷恋有害》，转头继续倾。时间嚟到4:4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2: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00至6:00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00至3:00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4: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Spider-Man 继续有张雨晨，
1: 系，
0: 今日你带咗呢个狮子头品牌嘅袋过嚟，
1: 系，今日咁啱带咗，咁啱用咗佢咯。当初其实会
0: 有阵时你会带个大嘅，即系之前见过你带大，带大嘅时候系咪真系有好多嘢要拎咧？
1: 都唔
0: 系，都系攞嚟衬嘅咧，
1: 都系衬咯，同埋嗰日嘅心情咯。但系点解其实我即系要讲翻点解会买呢个袋啦？其实。当初会买到呢个袋是因为真的因为 G Dragon 咯，
0: 哦，
1: 系啊，真系因为 G Dragon 咯，因为佢有好多狮子头嘅嘢啦，咁即系睇到佢戴嘅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型。
0: 我怀疑佢收呢个品牌做嘅嘢嘅钱，佢全部抌翻落去买，
1: 系嘛？我觉得佢真系用得非常之型，
0: 嗯，
1: 咁。我又好想吓，唔知我有，我唔知我用唔用得到，可唔可以衬到佢咁有型咧？咁、所以先至会试下咁样嘅。
0: 可唔可以拎上手啊？
1: 可以，可以，可以，
0: 我都
1: 可以。
0: 见过呢个袋好多次嘅，有乜机会拎个上手？
1: 系啊，所以都系
0: 揿掣开。
1: 系啦，一揿掣佢就拍开咯。
0: 啊，喂，净系个掣都好开心啦、
1: 啊。所以嗰个时候就睇到佢戴，跟住我就啊。不如都試下咯，有、即係有時可能即係著到比較即係streetwear 啲啊，即係young啲嘅時候就可以
0: 襯下呢個袋，襯
1: 下呢個袋，因為咁啱近排嘅頭髮顏色又比較誇張啲咧、所以就覺得好似可以開始用呢一個袋咁樣。
0: 哦，即係都諗過度過嘅喎。其實每一日張雨晨出街嘅時候，眼鏡係咪都會襯㗎？係
1: 係啊，有時會唔戴咯，咁有時會戴，同埋要戴邊一副咯，會睇下點襯法咁樣啦。
0: 主力都係心情，
1: 係啦，心情
0: 定係有一定嘅。我今日咧，如果著黑色嘅話咧，就一定係襯呢個，即係好似你今日嘅造型嘅話，就係呢個銀色眼鏡㗎啦。如果著金色框嘅眼鏡咧，即係定係著另一種顏色㗎啦。有冇一啲？
1: 冇㗎，冇㗎。所以有時你會睇到我搭出嚟啲嘢咧，好九唔搭八㗎。我就是今天我想要这样我就这样咯。
0: OK，
1: 是啊是啊。
0: 好啦，咁呢个时候我哋试下 back check 咯、
1: 请请
0: 可以啊嘛，
1: 可以
0: 可以啊，
1: 你会吓亲嘅，
0: 系啊，因为你是我back check 系列嘅第一位
1: 哦，系啊
0: guest 嚟
1: 噶，哦，你可以尽睇，因为我入面真系冇乜嘢，
0: 真系冇嘢，有我张卡片啦，
1: 系
0: 有
1: 其实可以倒出嚟 OK 嘅
0: ，OK 啊 ，OK
1: 可以啊，可以攞出嚟嘅，
0: 其实都唔使倒出嚟啊，一手攞晒咯，
1: 系啊，
0: 一手攞晒咯，
1: 系啊，就系咁多嘢咯，入面真系冇嘢噶啦，
0: 冇咯，
1: 系啊，同埋平时会放埋个电话落去咯，
0: 后堂
1: 系后堂啊，系啊，应该系啊，后堂咯。是啊，我就是咁多啦，喉糖系啊，
0: 你咩劲大个嗰啲袋嘅时候都系
1: 咁嘅咋，有时会有个荷包咯，但系因为呢一个袋咧，佢比较细，
0: 银包
1: 系啦，有个银包系啦，有个银包，因为佢呢一个袋比较细啲啦，所以我嘅银包有时会摆唔落，所以我就会攞咗我张身份证出嚟啦，呢个系车匙咯，
0: 哦，
1: 系啦，我就会攞即系我嘅车匙啦，跟住我会攞个身份证啦。我的即是 driving license 啊，咁我本 passport 啦，跟住会攞张卡，
0: 呢啲梗系唔好好私人啦，
1: 系啦系啦，就会即系我会带个
0: 呢个系咩咧？哦
1: passport
0: 嚟
1: 嘅，系啊 passport 咯，我系带住 passport 周围走嗰啲啊，
0: 哦，
1: 系
0: 啊，点解咧？随时飞咩？
1: 唔系啊，因为咧我嘅driving license 佢同我 passport 咧系捆埋一齐嘅，所以我系咁我揸车出门咧，我就要
0: 香港嘅车牌，
1: 系啦系啦，
0: 因为哦明白明白明白，
1: 系啊，所以佢就
0: 系用外国人身份嘅方式，
1: 系啦冇错，所以佢就会捆住我嘅 passport， 所以我就要 passport 车牌身份证，跟住后堂，跟住一张。
0: 无论任何一个袋都好，
1: 系
0: 都一定会有少少嘅现金，
1: 系啦系啦，
0: 身份证明文件
1: 系
0: 系啦，我张卡片你应该一阵
1: 唔会
0: 收埋好，
1: 系啦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就车时间咧好紧要啦，冇车时间唔到啦，
1: 系啦系啦，
0: 好简单喎，
1: 系啊，跟住就手机拍埋佢咯，嗯，即系有时除非有时系工作啦，咁我会带多对耳机啦，就表演嘅时候嘅 earphone 啦，耳机啦，同埋会带个补妆嘅嘢咯，
0: 好简单啊，呢个非常简单，我谂住咧喺入边再抄一啲嘢，发掘到你中意买啲乜嘢啊嘛，
1: 我冇啊。
0: 系啊，都系冇嘅，买车，
1: 买车，买车，得闲冇嘢做，
0: 买车，唔系得唔得闲冇嘢做嘅，车系咪你其中一个 追求呢，嗱，車唔係話車唔奢侈嘅，而係有啲人車真係買嚟代步㗎嘛，有啲人係唔得，我人生呢，以前我係咁㗎，由細到大我都好想我要揸 GTR 咁樣㗎嘛，大咗冇啦，即係大咗之後開始真係揸車，揸到咁上下嘅時候放棄咗呢一個諗法㗎啦，咁樣。
1: 我冇喎，我從來其實對車係冇話，我一定要揸乜嘢車，我一定要啲乜嘢車咁樣，我完全冇嘅。因為車對我嚟講咧，最重要係佢功能性，佢功能性好啦，同埋因為而家我係揸住即係電車嘛，所以咧佢就即係慳油啦，唔使打油啦，慳啲錢啦，就咁樣。我都係會諗呢一方面咯。我其實喺好多時候咧都係好慳嘅一個人嚟嘅。係啦，我會使錢嘅地方。其实我使比较多吓，鞋都 OK 咯，卅几对，即对我嚟讲，我觉得正常咯。即系表演你一定要好多，即系比如唔同 color、唔同颜色嘅皮鞋啦，质地嘅皮鞋。
0: 因为通常改动鞋系挂钩嘅，我觉得系
1: 啊系啊，
0: 中意鞋
1: 一定会即系呢啲咯，即系装身嘅嘢咯，衫啊呢啲，我觉得系我工作上需要。不过咧，比如话鞋同埋衫咧，我一定会谂一样嘢嘅，佢可以帮我赚几多钱。我先至會去買佢，即係比如話我呢一件衫我要嚟做一個表演，我會為一場表演買一套衫，但係我會諗住就諗咗就係嗱呢一套衫，比如話我買套西裝啦，咁我出席一個頒獎典禮，我買一套西裝，咁嗱呢套西裝幾多錢？咁我可以用佢嚟出席幾多個唔同嘅 event 嚟令我可以賺翻幾多錢呢？同埋佢係咪可以拆開嚟用？咁佢又可以再，我会分析得好清楚咯，即系佢一定要可以赚翻，我先至会去买呢一套衫，咁样跟住就会去用佢咯。
0: O K 喎，
1: 系啊，我系呢种咁样嘅人嚟嘅，
0: 动力嘅一种咁。
1: 系啊系啊，同埋平时系好，即系会好悭咯，即系我除咗即系表演需要用到嘅嘢啦，我反而觉得我使好多钱喺做音乐嘅嘢，比如话我嘅录音嘅嘢啦，我啲录音 system mic 啊，我会不停地追求。
0: 更好嘅
1: 系啦，越嚟越好，越嚟好咁样啦，即系同埋电脑啦，同埋我嘅编曲嘅嘢啦，所以即系好多全部嗰啲系你攞唔到啊，你俾咗钱你攞唔到啊，摸唔到，因为佢全部系用即系啲 digital 嘅，
0: 系，
1: 所以变成我反而好多系投资喺编曲上面嘅 sound 啊，比如一个钢琴，我想要而家最新好 hit 用边一个 sound 嘅钢琴，咁我就会去买呢一个 sample 翻嚟，咁嗰一个 sample 讲紧可能一个钢琴嘅声讲嘅可能系成百美金咁样，即系同埋佢一嚟可能唔单止一个，佢一嚟就成套可能系799美金或者1299咁样，系啦，咁我就会反而投资好多系音乐上面嘅嘢咯。
0: 但系同样啦，都系即系你去投资喺音乐上边，即系冇写包单。

0: 一定赚得翻啦。但系你要有好嘅即系效果，
1: 系啦系啦，
0: 先至可以变翻金钱噶嘛。
1: 系啊，同埋都系，我觉得都系一种提升自己嘅方式咯，
0: 系，
1: 因为你唔佢有每一个新嘅嘢，其实佢都会重新再适应佢新嘅方式，咁变成其实都系俾自己学嘢啫嘛，
0: 系，学嘅时间都长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都值得啦，
1: 冇错，
2: 好啊，张雨晨嘅袋原来
1: 系咪有啲失望啊？
2: 原来咁解，
0: 冇失望，冇失望，都系一种另一种喜出望外嚟，
1: 即系大家会唔知道，诶，原来我个袋系咁
0: 咁简单嘅，
1: 系啊，即系可以睇得出我系一个好。
0: 簡潔，
1: 同埋真係要講，係我哋真係完全冇講喎，我都唔知道呢個係咩。
0: 係啊，呢個真啊，呢個真啊，呢個真啊，即係本身約咗一啲其他嘅 artist 都有輕輕講話啊，呢個環節啊，我哋會玩個 back check 啊嚇，但係順其自然啦。系啦，咁都會講。今日咧，我哋因為其實我哋今日呢個係好突然、突如其來，啱啱喺隔離出邊見到，誒張雨晨喎，入嚟先，
1: 有大 bag 喎，可唔可以睇下？
0: 係啦，喂，幫我做呢個環節啦。跟住啊，真係好突然嘅，所以今日真係非常之多謝張雨晨。
1: Thank you， 多謝你。
0: 下次再 check 下你個袋有冇啲新嘢先。
1: 得，下次帶啲新嘅嘢俾你睇。
0: 好，多謝。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五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将会在这个月16号公布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充分利用本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优势，将内地资金和企业和全球市场连接起来，同时引进国际资本、技术和人才。李家超出席银行工会的活动时指出，银行业是特区政府的关键合作伙伴，要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深化金融互联互通，期待和银行业密切合作，提供创新的人民币计价产品，实现跨境贸易结算，扩大人民币在全球的使用量。另外要透过金融赋能实体经济，鼓励创新和技术发展。高兴看到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在四月共同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相信银行业将会在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释放北都带来的机遇。李家超提到，本港正以黄金市场为切入点，推动大宗商品交易的发展。香港黄金中央清算和结算系统7月起试营运，以银行业的支持远不止基建，还包括发行黄金相关的投资产品、市场拓展以及黄金仓储建设等。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表示，银行业正在运用人工智能 AI， 下一个挑战是怎样扩大转型的规模，令客户和监管机构都信任使用 AI。 余伟文在银行工会的活动中指出，已经将原本的 Gen AI 沙盒升级为 Gen AI 沙盒加加，扩展至证券和保险业，以构建更全面金融科技生态圈。又透露正同国际结算银行创新枢纽、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以及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合作开发 AI 工具包，帮助业界评估个别 AI 应用案例的可靠性和可解释性，预料下季进行测试，明年初正式推出。他强调，人民币国际化是金管局未来几年的政策重点。金管局去年推出人民币业务资金安排，经过两次扩大，现在规模达到5000亿元人民币，银行运用情况良好，但仍然有剩余的额度，希望银行充分利用额度，助力将人民币流动性引导至世界，如果使用情况理想，资金额度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統計發現，本港青少年自殺危機個案續增，佔整體求助近兩成，多同學業、社交同家庭關係有關。會方推出網上平台，由義工為有需要家長提供支援。撒瑪利亞會輔導心理學家黃正宇表示，會方去年處理1147宗自殺危機個案， 按年增加三成，其中涉及儿童及青少年的个案主因和家庭及人际关系有关，包括学业上的期望和家长不一致，或在使用手机和社交平台时和家长有冲突。王正宇在电台节目表示，青年希望能自由使用社交平台表达自己，但家长作为管教角色，很多时不明白子女的需要，即使家长希望走进子女的社交圈，子女亦都有可能反感。王正宇提醒家长和子女建立互信，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可以在日常多关心子女的生活，子女有困扰时才有更大机会和家长分享。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公正辞去上海市市长政务的请求，同时任命朱宗明为上海市副市长和代理市长。现年54岁的朱宗明是浙江人，1993年毕业在武汉大学经济学院财政与审计系，并任职在浙江省财政厅办公室，2020年升任浙江省财政厅组党书记，同年跨省升任湖南省副省长，第二年出任国家财政部副部长，2024年调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这节新闻报道完。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城资讯台，
7: 沿途有我
6: 陪你一起过。
7: I'm with you。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1: Music on board， 1行3人男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
1: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2: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3: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0: 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回一些，即我们都是一些眼症的朋友仔啦，跟老人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2: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4: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十点至十一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清姐点醒你？
6: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5: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3:30，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5: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7: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0: 主持余家强。
1: 今日节目开始啦，咁啊未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听到雪姐米雪佢就话：，诶，好多访问啦，呢排好多访问，
2: 系啊，
1: 接唔晒，但系接唔晒咧，米雪系黄蓉嚟噶嘛，侠女嚟噶嘛，佢就已经讲定啦，做完个佢自己个 show 之后。佢都仲會接受翻啲訪問，呢句淨係呢樣嘢已經好奇怪。
2: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因為真係呢段時間咧逼埋一齊咧，我又要顧排舞啦、練歌啦，同埋有啲嘉賓啊，我要同佢去對話，即係 mark 低啲嘢啊，咁又有其他嘅嘢做，咁變咗其實都已經乜都唔做噶啦。咁所以有陣時做唔到咁多咧，咁其實係好玩噶嘛。做完個 show 之後，仲有好多啲哈碌嘢啊，又或者啲開心嘢、啊。
1: 因為正因為做完先至多嘢講。
2: 係啦。咁我就话不如做完嗰啲我仲想讲嘅嘢，
1: 即系你都仲系好似一个爱丽丝梦游仙境咁样样，游完
2: 唔系有前同后噶嘛，系咪？
1: 即系冇得定，有时好感慨嘅呢一行，有宣传，有嘢要做，咪出嚟咯。
2: 唔系又唔可以咁讲，有阵时咧，啲同事啊或者做嘢嗰阵时咧，当然啦，无啦啦你都唔会请佢上嚟做访问，但系而家又唔同啦。而家咧有好多啲节目咧，我谂起边个几好、啊，或者喺佢人生里面或者乜嘢，请佢上嚟访问啦，咁唔一定系要做书。
1: 啱啊，咁呢个态度系好正確噶。我头先听完你咁讲之后咧，我心咧就安乐。点解咧？嗱，我真系谂多咗嘅，我就以为咧，雪姐咁样样举行一个55周年嘅纪念之后，佢会唔会顺势就挂咪嘅咧？咁
2: 即系退休啊？
1: 系啦，咁但系我听你咁讲，而家你话你做完之后，你都会，你仲会反而会接受下其他访问嘅话，
2: 你望下我样，似唔似退休嗰啲人？冇啊，其实冇谂过，冇谂过。我觉得上天今日俾我可以喺呢行里边，可以仲喺度摸紧啲嘢。由歷練啦，由後生到依家嘅，我可以將呢樣嘢去傳遞出去，同大家分享，儲埋呢啲咁多經驗，或者我可以做老角啊，又好似你咁開咪啊，又可以或者做舞台劇啊，又可以做其他嘢，咁點解要去浪費？
1: 咪浪費，真係用浪費。
2: 咁所以我覺得，只要佢俾到我有嘅精力同埋我健康，
1: 即係上天係
2: 冇所謂。國內有一句説話。老天爷赏饭吃，
1: 老天爷赏饭吃，
2: 系啦，所以我感恩感恩。
1: 同埋仲有一样嘢就系人咧好得意嘅，越忙咧，佢有时个身体就会越好嘅。
2: 可以咁讲，不过咧都要自己加倍去努力，俾自己嘅身体好地休息。
1: 系啦，所以好为难啊！我哋嘅节目

0: 就叫做余生对话啦，咁所以一般嚟讲，我就会有时问一下啲嘉宾话，喂，有啲咩未来嘅计划，或者有啲咩未了嘅心愿？对米雪嚟讲，要做嘅嘢根本仲有好多，亦都冇所谓话有啲乜嘢嘢未做，
1: 真系冇谂过。我自己中意做戏，我都追剧噶嘛，见到人哋啲剧咁好。哎呀，如果后生啲啊，我做呢个戏，哇，好过瘾啊！咁有阵时又话，哇，呢个剧本好啊，俾我做啊，俾我做啊！我系欣赏佢个剧本啊，
0: 欣赏个剧本，
1: 同埋而家嗰个拍摄嗰个技术啊，唔同年代有唔同嗰个方法啦，同埋剧本啦。咁而家写嗰啲嘢同廿年前写嗰啲又唔同啊嘛。咁而家好多嘢写噶嘛，真系好玩噶嘛。
0: 嗱，你其实你做到噶啦，我喺报纸里边我自己嘅专栏都咁样样写过噶啦，我就系话。雪姐最首本嗰套戏叫做《雕英雄传》里面嘅黄蓉，咁如果大家睇过原著就知道咧，黄蓉喺《神雕侠侣》嗰阵时咧，最后一次出场第三次华山论剑嘅时候咧，推定个年龄咧就应该就系雪姐而家呢个年龄。咁小说就话，可能我哋睇小说就以为揾老衬啦，即系边有话六七十岁吓、啊、都仲咁靓噶？小说里面系咁写。米雪做到啦，
1: 多谢
0: 米雪做到啦，
1: 唔敢当，
0: 即系我俾过嗰篇文你睇啊，我话咁多代做过黄蓉，点解我觉得米雪系最有说服力啊？结果佢用咗佢成个人生去证明咗呢样嘢，佢就系黄蓉，因为黄蓉就系七十岁都系咁靓，
1: 即系原来
0: 金庸唔系呃我哋咯，真嘅真有有个真人喺度做到噶喎，
1: 我真系好开心，我有幸咧。一入行我就接咗呢个射雕英雄传做，嗰时都系好后生啫嘛。好彩有之前咧，其实我1971年咧就读训练班嘅，就系巫仙同邵氏合办第一期嘅。我哋入边有林建明啊，又有李修贤啊，又有傅星啊，有黄元申啊，那个环境就俾咗我哋咧好好地栽培我哋去学习。就有咗呢一个经验之后咧，咁啱啱街市开台，顺理成章叫做识少少做戏啦。再喺射雕嗰度睇个剧本，哇！金庸我点解话好彩咧？我接到呢个剧本咧，因为黄蓉呢个系古灵精怪一个人，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嘅。咁我就系喺剧本嗰度一路睇咧，就入咗脑啦。即系等于成个系黄蓉喺度教紧我做人，
0: 所以你话识做黄蓉就即系识做人啊嘛。
1: 系啊，我成日同阿妈讲，你唔使担心我，你将个女嗰个底打好咗，阿妈嘅同阿爸嘅教导已经系好好啦。再加上我入去，再有金庸呢个小说，再教埋我做人，其实我攞住即系呢个秘笈啊。
0: 系讲得直接啲，唔使惊佢俾人呃嘅。黄蓉点会俾人虾噶？
1: 唔系系唔会学坏，
0: 系，但我真系想问一句，头先我哋讲话啊，总系有啲一啲未了嘅心愿，或者有冇啲遗憾咧？就系、是、嗱，你话斋今年55周年咁啊，即系入咗，即系15岁入行啦，咁有冇啲后悔？可能系真系错过咗一啲学习或者读书嘅机会。
1: 哦，呢、這个当然有啦，望住人哋嗰啲，哇，如果我而家有时间，我学就好啦。咁细嗰阵时中意学跳舞啊，无奈我已经入咗行啦。真系想腾时间出嚟，想学下嗰样又唔得，想学下边又我细个好中意运动噶，咁我打乒乓波细个已经想学噶，咁又冇时间。呢一啲嘢咧就系只有望住人啦，或者喺嗰个综合节目嗰度，譬如台庆啊，或者咩慈善晚会啊，咁就等有个节目，喂、哎，你不如唱粤剧啦，你不如跳舞啦，咁喺嗰度嚟学咯。咁喺嗰度咧，我系好认真、好用心去学嘅。
0: 即系唔系净系靠训练班嘅，仲要自己即系。
1: 系当然啦，呢啲咁我就唔错过每一次嘅表演演出嗰阵时咧，之前咧或者一个月前训练啦，我就将学嗰啲嘢就记住，用到依家咯。
0: 真系用到依家，因为头先我听雪姐讲。在前一刻，即是你来这里之前，你都还在去排舞。是啊，
1: 这
0: 个也是很难想象，你应该识的了，不是吗？为什么还要去排舞？
1: 不，又不行，是我是动得比人家灵活一点，但是再加上动作，我都不是职业的嘛，又不是说整天去跳舞的，所以呢我是喜欢的，老师排的时候就好一点，比其他真的没有掂过舞蹈的那些就灵活一点。
0: 同埋另一方面咧，即系头先我话咁细个就入咗行啦，咁咁啊另一方面就系、是、雪姐其实好好学噶，我知道你就算入咗行，你都会去翻下，系咪嗰啲叫夜校啊？
1: 有啊！
0: 某位前高官讲得啦，前高官啊，吴石辉先生就做过你老师嘅，教过你英文，我真系听落觉得呢件事好神奇啊！
1: 系啊！ 我想很多人都不记得刘家杰了、是弟弟，那就是又是我们的老师来的。那时候我又觉得我的精力不知道在哪里放电了，那就夜晚都学了东西了，那就不浪费了。
2: 但是为什么这么在意说他学英文呢？如果吴石辉一定是教你英文，你说香港大学英文系啊，刘家杰兄弟一定是教你英文，那么在意他学英文的。
1: 咁咪揾样嘢学咯，我细个乜嘢都学噶，我学过裁剪啦，以前细个冇咁多衫嗰啲买噶嘛，咁逢系细个阿妈咧就见你即系得闲得滞又唔好学坏啊，拱你去学嗰样学嗰样啊，咁我就学过裁剪啦，咁以前咧自己会识得裁一条裙啦，最基本嗰啲啦，乜嘢都学噶嗰阵时，
2: 咁你英文好好。
1: 失禮老師啦、
2: 即係冇俾返老師嘅。
1: 咁而家國語好啲嘅，成日返國內。
2: 係喎，有返返返返大陸返返返返
1: 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返我好怕讲到歪呀歪下呢，盡量去花啲時間去學好啲。咁你還掂你學你都要用時間㗎，咁點解你唔學好啲呢？
2: 係咪真係好似你自己所講，係有啲真係有啲過度活躍㗎呢件事？
1: 我而家回顧返我以前點解可以有咁多時間做咁多嘢㗎呢，咁我就自從8年前啦，跟咗阿發哥去跑步，咁我先知道我自己真係有少少嘅。咁因為呢，我哋唔係跑步喎，阿發哥係同我哋跑山呀。跑山咧系真系跑突突突突突突突咁样嘅，咁我亦好开心，真系因为有发哥带住，咁先至我有呢个机会去享受呢样嘢，咁就学咗之后，我到依家咧原来系对身体好好嘅，个个咧跑完山成3粒钟啦，食埋早餐晏昼咁翻嚟，个个咧一搭落就瞓啦，因为我哋差唔多一个礼拜有4至5日噶嘛。第日问翻大家，你寻日我寻日瞓到夜晚10点啊，或者8点我冇食晚饭啦。咁我咧就仲做拍嘢噶嘛，我又排舞啦，我又拍嘢啦，系啊，咁又有做其他嘢啦。咁我系未停过嘅。啲朋友话你真系过度活跃啊，咁我先知道。
2: 同埋咧，即系真人嘅米雪咧，真系偏瘦嘅。呢样嘢系好多人都恨都恨唔到。
1: 其实我由细到依家嗰啲手表啊，冚唪唥都啱戴嘅。嗰啲30年前嗰啲裤我储咗喺度，都着到嘅。
2: 净系呢样嘢着出嚟睇下啦，有机会喺台上面，喺台上面着出嚟睇。
1: 嗱，试过啦，嗰阵时 TVB 咧有个节目咧系回顾以前嗰啲旧嗰啲嘢嘅，咁就访问就话。几多年前你嗰啲眼镜啊，几年前你嗰啲衫啊，同埋你嗰啲饰物啊，
2: 有意思喎、呢、這个，我知佢想玩翻落
1: 去。系啊，佢话你有啲乜嘢，我话哦，我20年前有一套衫、一条裤、一件衫，嗰件衫咧系好窄嘅。咁我话我试下睇下，你既然讲到咁，我咪抄出嚟。其实有好多衫咧系可以唔着嘅，不过我有啲纪念嘅价值，咁就放喺度。有阵时有需要啦，你如果拍翻30年前嗰啲，咁我自己都有啲
2: 出师火。
1: 系啦，出师火，因为好多。当时我喜欢穿自己的衫，左搭右搭都可以，当然公司都会有供应的，所以我就抄出来，咦，都 OK， 穿了出来还潮，后来就放在香港的博物馆，放在那里，都有纪念价值的，
2: 很厉害，
1: 是啊。
2: 刚才呢，雪姐就叫周润发做发哥，我真的补充一条资料给大家科普一下，其实周润发是大过米雪的，真的，是啊，没错，
1: 同年
2: 是啊，他刚刚庆祝了71岁生日，
1: 咁你就话咗俾人哋听啦，
2: 佢系大过你嘅，佢系大过你，我冇讲你几多岁啊，总之佢系大过你。嗱，呢个系一个少少，有时有啲时间上系有啲落差嘅，但我哋感觉上米雪系成名或者出道得早啲嘅，点解可以真系咁快可以就上到位嘅咧？
1: 时也命也，我入呢行都系因为阿妈细个嗰时佢知道我系有表演欲嘅，咁佢话：你咁中意，不如去考入去训练班啦。咁反而咧，以前嘅家长咧。佢哋會嚴肅啲噶嘛，同埋嚴啲嘅。
2: 係你屋企尤其是因為姓嚴噶嘛。
1: 啊，咁都俾你。
2: 唔係説真名係嚴慧玲小姐。
1: 係。哇！以前罰抄個嚴字真係好難寫噶。
2: 係喎。
1: 係啊，所以我唔敢做錯嘢要罰抄嘅，因為個字好深。
2: 啱。
1: 咁所以咧，我读书几乖噶。咁阿妈咧就反而咧怂恿我去学嘅。咁我都好感恩。又加上自己系真系细细个咧，我已经几多人中意我嘅。
2: 即系好识睇眉头眼额，
1: 啲
2: 系
1: 啊，啲 uncle 啊，啲哥哥咧就好中意用我嘅。咁啊，加上嗰阵时毕业咧，我就记得阿彩元叔啦。 啊、李翰祥啦、张彻啦，佢哋
0: 即系关注，即系邵氏嗰啲神仙嚟噶嘛？
1: 系啊，我真系有幸咧睇佢哋拍嘅，同埋有参与过啦，真系学好多嘢。尤其是咧喺李翰祥大导演啊，佢拍

0: 古装片林代嗰阵时，江山美人
1: 系
0: 好靓拍到。咁我咧即系有幸同阿林青霞同阿张艾嘉咧就拍咗个红楼梦。咁我就学到好多古装上嘅化妆啊、头啊、嗰朵花摆边度啊。我头先咪话我好中意学嘢嘅。
1: 红楼梦你系做
0: 薛宝钗，
1: 宝钗宝黛争仔。
0: 我好开心咯！我望住林青霞。在片场拍嘢嘅时候，我话哇，可以咁靓嘅，真系好靓啊！望到佢，我都入神啦。造型嗰阵时咧，李大道咧嗰啲头啊，嗰啲花啊，点放？唔好放呢度，放呢度，放嗰度。咁我就喺度好用心喺度睇佢，点解放呢度唔好咧？点解放呢度好咧？咁佢同嗰个造型师喺度讲嗰时，我就已经喺度偷师啦。咁、我就已经学嘢啦。所以后期嗰啲古装咧，我就学以致用，知道点样去造型。
1: 其实自己都有出主意嘅，
0: 所以后期好多古装咧，都系我同个美子咧，大家一起去创个造型出嚟。
1: 唔怪之得咁靓啦！你讲开话识睇人眉头眼，或者识做人，或者讲翻嗰阵时嗰个电视圈个风云。其实我头先都问咗你呢个问题啦，就系、好奇嘅米雪咧，算系咧。在那个时期呢转工转得很多的。即是三个台啊计埋街市啊那时的街市啦丽的啦还有 TVB 啦。即是走马灯咁个台都见到你嘅。好叻我只是这样。
0: 那阵时因为五台山那时电视剧呢即是红霸一时啊全世界你都要租 TVB 的录影带来看。咁啱又是时也明也那个时间就是啱啱入行。我在街市咁又系栽培咗我，俾好多好嘅剧集俾我去参与，有啲前辈去帮我。咁啱佢唔做啦，其实嗰两个台同时间咧都已经
1: 有 offer 俾你啦。
0: 系啦，咁啱咁就顺理成章咪去咗呢两个台嗰度做咯。咁呢个台做下，嗰个台做下。啱啱嗰年代咧，有好多好嘅剧本，同埋一班好前辈嘅演员啊，同埋一啲好精进嘅我哋同辈嘅演员咧。就好好玩啊！嗰阵时真系一攞住个剧本咧，你唔想翻屋企瞓觉嘅，快啲研究。
1: 嗱，你系一个好乐观嘅人咯，但系有啲讲法就总会话，喂，顺德哥情失所以，即系我头先问你话，即系点解可以转得咁密，但系又真系唔觉得你会得失人，嗰样嘢真系好识做人，呢样嘢好叻。
0: 头先讲嗰个时间去啱啱去揾我嗰阵时候，我得。咪唔会得失咯，同埋佢揾我嗰阵时候，我啱啱又拍紧就点走咧？我觉得系上天安排咯。咁你头先问我，我系咪好顺境咧？我话系，真系嘅，都有啲唔开心嘅时间。但系你咧唔好谂啲唔开心嘅。初入行嗰时候真系好辛苦啊，冇得瞓觉，一拍一个戏就几个月噶啦。嗰阵时细个净系识得拍戏，翻屋企翻工，翻屋企冇其他烦恼噶。咁有啲咩逆境呢？咁就算逆境我都觉得我阿 Q 精神多啲嘅。唔好嘅嘢我就将佢变埋好嘅嘢。咁你就冇唔开心嘅嘢囉。咁所以喺我嗰年代我可以讲话我係真係好感恩。好多侧跟嘅好朋友啊好演员啊或者好多贵人啊去帮我加上自己努力。
1: 米雪就当然我哋好记得佢啲武侠剧啦。自己系咪都真系好中意做侠女？我觉得你都有一种女侠嗰种豪气喺度。
0: 系啊，我细个嗰时咧，其实咧想去做警察噶，
1: 女警啦吓。
0: 系啊，因为细个嗰时咧喺个街玩噶嘛，见到人哋虾人咧、有啲即系自己又系女仔，咁咪唔够人打噶嘛，见到虾人，好第二日咧我做警察我就拉你咁。自己嗰时谂啊，我见到啲女仔虾人，岂有此理！女仔打交，我都系女仔唔怕啦。大家都是女仔是不是咪埋去打过咯。
1: Okay、
0: 有少少呢一啲抱不平啦。
1: 佢真係好有嗰种正义感同埋对人係好有义气嘅。譬如我哋都会成日都会见到你陪下圈中嗰啲长辈啊去探访下佢哋啊咁呢啲都睇得到嘅。
0: 又係入行嗰陣时候感染囉。最大嘅係边个呢曹德华。
1: 哦
0: 华叔。哇我哋嗰陣时小个睇华探长啊你点諗到华探长喺你侧跟先得仲同你飲茶。咁嗰陣时呢一收工两点阿华叔呢因为五台山我好近咋嘛佢话俾你揸返屋企啦咁嗰陣时冇成条街冇人㗎嘛咁就揸返屋企我懂揸车嘅。啲前辈又唔会话嫌弃我又驚会撞到佢架车啊咁就咁样锡我。有陣时佢见到我挨夜同阿萬子良咁佢就话焗啲深茶俾我同阿萬子飲因为见到我哋出暗疮嘛熱气啊咁加上我哋唔够瞓啦 又食啲熱氣嘢啦，你啲後生咧乜都食噶嘛。我覺得老人家佢可以唔做嘅呢啲嘢，咁佢都可以咁錫我哋嘅。咁形成咪我哋一得閒我就請華叔飲茶，得閒就帶去邊度去邊度車去咁。倒翻轉頭變咗一種屋企人咁樣。
1: 係明白，到到佢哋老嘅時候，咁啊照顧翻佢哋啊。
0: 係啦。餘生對話，餘生對話。

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 下午5: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2: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I'm with you.
2: 新城资讯台。

0: 下午5:43。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动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新装修集团区哥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订做家私是不是只看价钱？普遍分订装和三合一组装，价钱差得远，质素耐用度完全不同，记得问清楚细节。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全城听众密切留意，这个不是演习，而是一个六星级的任务。行动目的是要化身做电台 DJ， 渗透大气电波，完成节目主

0: 持使命，行动代号新城任务35。今个星期執行主持任务嘅系
1: 新城任务35，我系新城限定 DJ 6号明啊！
0: 新城广播35周年期间限定，新城任务35，大家记得对时。资讯台星期五黄昏6点至7点启动任务，财经台星期六上昼11点至12节目重温。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主持余家强。
3: 嚟到呢一 part， 我哋通常就系讲另一半嘅，米雪嘅另一半，我哋都好认识啦，一个香港著名嘅足球员尹志强，
4: 系
3: 咁啊，离开咗我哋啦。雪姐，我问得直接啲啦，经过咗咁多年，有冇谂过揾嗰个盘嘅咧？
4: 我从来冇谂过啊，我都忙到咧，都真系唔得闲，我连屋企人约我食饭，真系都要揾我助手，呢个系真嘅。咁嗱，讲真。我同阿尹老相处嗰时候，我知道你想问噶啦，唔使你问啦，我自己讲啦。
3: 其实我系识尹老先嘅，
4: 系嘛？
3: 系我系访问阿尹老
4: 先。我同佢一齐嗰时候，我哋大家好自由噶，我又唔会俾压力对方，就唔会话好似啲结咗婚啊、先生啊、太太，当然佢哋有个家庭又唔同嘅，有小朋友啊，咁当然有好多嘢要协调啦。咁但系我哋咧就各自为政，我系俾好大嘅自由度去，佢中意去边就去边，佢中意话唔见咗两日又唔见两日，咁就唔使系真系同我一样啦。譬如我突然间个女朋友话：喂，后日我哋一齐去边度玩啊？去中山啊？咁住两日啊嘛，我去啦。因为佢又或者唔喺香港，咁我又唔使话听，净系留个 message 啫。咁我哋去咗啦，佢一样嘢咁，所以我哋大家系俾大家咧好开心嘅。
3: 嗯，
4: 中意做乜就做乜嘅。咁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已经赢咗先啦。
3: 咁啊，而家嘅生活都仲系好充实，所以
4: 我到依家都系咁样。
3: 唔需要。另外有一样嘢不变嘅就系、是，米雪到而家你都系好支持呢个明星足球队。
4: 是的，是的，虽然我真的这几年我没什么时间去参与，以前我们啦啦队那么刚刚呢
3: 阿嫂团那些
4: 是真的值得去支持的。刚刚阿尹老不在这里，那我就真的多了很多事做。那次次没的时间真的夹不到。还有我又有时候我就不在香港啦，去了国内去做事啦。你知道一拍一个剧就几个月的嘛。如果接两个戏差不多都不在香港的时间。
3: 米雪的另一半呢，我真的会想起就是雪梨了。为什么想起米雪就会想起雪梨的，就是好像 你好像个影子一样。
4: 是啊是啊是啊。
3: 我听过一个讲法，想向你求证一下，因为刚才讲开《射雕英雄传》黄蓉。米雪在《神雕侠侣》里面他帮 TVB 就演过这个李莫愁。听说当时电视台就想邀请你就去做这个中年的黄蓉。据讲就是说因为你不想两姐妹做敌对的角色，所以就推迟了。这个不是事实来的。
4: 有找过我，有没有时间做一个戏啊？
3: 直觉啊，
4: 系啦。咁但系我又已经我都真系冇时间啦，咁就冇做。咁但系我妹嗰阵时做李莫愁咧，系做得非常之好，
3: 做得好。
4: 佢就算做同阿古天乐啱最近嗰个《寻秦记》咧，《
3: 寻秦记》，
4: 我而家先得闲睇翻下，嗰阵时有睇，哇！佢系真系好有拿捏嗰个角色咧，就真系好好，同埋佢。真系靓，嗰阵时真系靓。咁我成日都同我妹讲嘅，家姐你唔好成日话我啲咩。阿妹，家姐有阵时我唔得闲啦，见到唔好嘅嘢，我梗系尽量讲你听，等你快啲知道边啲唔好嘅。我话你好嗰啲，好多人赞你噶啦。
3: 咁但系系咪真系会直觉？你而家我咁样问翻你，可能你都唔记得。但系咪真系你会直觉都想？总之我就唔想同我妹，就算做戏我都唔想同佢作对嘅咁
4: 样。咁又唔系，我同佢又拍过。一个戏是真的两个在一个劇度
3: 嘅， okay.
4: 我哋大家很客观的，
3: 不
4: 会说喂你要这样做你要这样做，咁即系做戏是很自由的嘛。
3: 明白。
4: 同一句对白，你用你咁嘅语气讲，我用我咁嘅语气讲，因为那个性格，你夹硬要我用你嗰个咁样去讲，讲唔到出嚟嘅嘛，系咪？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明白，所以我唔好骚扰佢啦。
3: 系，明白。雪梨就擅长做这个。邪派高手啦，咁李莫愁梗系邪派高手啦，咁《寻秦记》里面用更加风情万种。
4: 系啊，
3: 米雪系正派嚟嘅，你冇留意米雪即系做亲都系做正派噶，即系呢个系咪必然嘅咧？系咪？
4: 我做过一套《太极张
3: 三》，《太极张三》里边，因为你系做一对孖生姊妹，
4: 咁第一个系 坏嘅，一个系正嘅。哇，正到咧，我同阿万子做嗰阵时，太好人，太善良，太温柔。阿万子望住我话：你使唔使做到咁好啊？咁话喂，剧本写我，梗系要尽量，因为有个对比啊嘛。咁嗰个刁蛮公主咧，
3: 即系个妹啦，
4: 系啦，就真系好衰，好衰嘅。咁你先至有嗰个感觉出嚟嘛。你话正派咧，唔知系咪因为？个形象出嚟系咁啦，咁、所以我一路都冇做过坏人。
3: 系啊，咁呢个系一个传说嚟噶嘛，话米雪好抗拒做反派。
4: 我冇啊，我完全冇。咁后屘唔会咯。呢个溏心风暴啦，终于有一个，哇！一知道做坏人，唔知几开心。
3: 嗱，所以呢样嘢咪犀利咯，即系有一件事，你守身如玉咗咁多年。跟住一下个突破，於是就令到人哋大家哇一声，做咗一个好泼辣嘅二奶。
4: 嗰个咧，我好用心同啲听众讲下。我一接咗个剧本咧，我自己喺屋企咧，我买咗好几个假发，系由短、中、长咁一路试影相到呢、這个影相呢、這个影相。
3: 即系你自己试造型。
4: 系我自己先睇下，因为系全港九咁多间饼店嘅 CEO。咁我要出嚟行出去，我要好有霸气咁。咁又左右门神后面一班我嘅伙计跟住我，咁所以我要有呢一个去巩固我嗰个角色。
3: 所以呢啲就学嘢啦，即系你喺未人哋未见到你之前，你已经做定晒功。
4: 咁我又谂定一啲衫咧，我要行路嘅飘嘅，可以揈，即系俾人感觉我系。
3: 我知道我知道，
4: 即系好似阿 Mark 哥、阿发哥嗰
3: 个
4: 英雄本色咁一行出嚟嗰件褛嘅啫。
3: 系啦，
4: 咁所以衫同造型咧，嗰个化妆系帮到自己。
3: 咪着好多大红色嘅衫，我记得嗰阵时。
4: 乜颜色都着，总之咧，我要俾观众咧睇到呢一个女人系靓嘅，着衫得体，所以先得到嗰个 Zobo 咧系中意佢噶嘛。咁如果唔靓，点会中意你咧？咁唔系话我自己靓，系因为嗰个头发同
3: 即系有说服力啊，
4: 造型
3: 系啦。
4: 我系一个乡下出嚟嘅女仔嘛，咁我要话俾人听。我行出嚟帮到佢啦，同埋哇，你睇下咁样你唔爱，
3: 你唔理得开佢啦，
4: 系啦，咁所以就话个造型出到嚟咧，抗拒唔到嘅。在造型那里我花了很多功夫咯。
3: 从雪梨我们又想起你另一个妹就是苹果出来见到面，大家见到了终于都见到了。究竟苹果有没有入过行的呢？
4: 有她都是训练班的。
3: 但是她没有做了好，她不是
4: 做幕后。
3: 哦，她做幕后。
4: 是啊。
3: 想回转头，会不会她是幸福一点的呢？
4: 个岗位不同嘛，她做什么呢？训练班。有很多学生入来学即演技的。她现在你在电视啊，或者喺电影啊，睇到有一啲都系佢哋啲学员出嚟嘅，咁其实又系一个好事嚟嘅、哦，咁佢又开心啊。其实我哋大家有阵时都会有啲心得啊，交流一下嘅。
3: 我就听过雪梨姐讲，佢就话其实咧，佢出世嘅时候咧就青 B B。所以咧，佢應該唔係雪梨，佢應該係啤梨嚟嘅，好似我哋一位同事咁樣樣。蘋果咧就反而紅卜卜嘅，所以就叫做紅卜卜。
4: 係佢塊面咧，成日都紅卜卜嘅，成個蘋果咁嘅。咁後屘我哋話、啊蘋果蘋果咁啊叫開。
3: 所以呢啲藝名其實係你哋自己已經細個已經係咁樣叫。
4: 係噶，係噶，係噶。咁跟住好自然咧，跟住下一個妹嘅蘋果就係跟雪梨嘅。咁就叫咗雪梨，头先你讲佢嗰啲，咁咪大家咁叫咯。
3: 米雪，我咁讲，真系一个艺术家啦，佢嘅演艺生命咁样。其实雪姐，你有冇收徒弟嘅咧？真系
4: 唔敢当，点敢啊？我仲谂住去学嘢噶，不过
3: 又系头先都仲话去排嘢嚟喎。
4: 系啊，咁其实我哋不断喺度睇电影啦，睇人哋嘅剧啦，我哋追剧咧，呢个系职业病，睇人哇呢、這个灯光，哇呢、這个镜头好靓、哦，哇呢、這个对白正啊，咁所以好容易我哋就会睇到好多嘢嘅、其实我哋不断仲喺度去吸收紧、去学紧，咁你又分享咧，咁咪好多时都成日分享啦、譬如我同松哥去分享，
3: 刘松仁系。
4: 系啦，咁我喺身上，佢喺讲嗰个内容里面我咪学到嘢咯、或者我讲某一段嘢嗰阵时，佢又喺我嗰度又学到嘢咯、你话呢个系大家就是、你留唔留心，你攞唔攞到呢啲，睇你嗰个聪颖嘅，
3: 同埋虚心就真嘅。有时你肯教人哋愿唔愿意学咧？
4: 系啦，系啦，系啦。
3: 点样样睇而家嘅新一代嘅演员，对佢哋有啲咩期望？
4: 哦，我就觉得佢哋而家好幸福啊！
3: 好幸福。
4: 系啊，嗱，灯光又靓啦。摄影又靓啦，后期制作又靓啦，哇！啲剧本又越嚟越丰富，越多题唔同嘅题材。以前我哋嗰阵时啊，一味系打啊、武侠啊、爱情片啊、 题材系少啲嘅，而家就好多题材。
3: 系佢啲人物性格又复杂啲，冲突又多啲咁样样啦。
4: 系啊，咁所以而家做演员咧，仲有好多咧就话你唔得嘅，或者呢个又要重拍啊，或者又要再咩咧，或者配音咧，咁而家啲技术上系真系帮咗好多。
3: 即系
4: 系咪啊？真系噶。咁以前咧，我哋真噶，我哋拍戏。将近天黑啦，仲有好几个镜头未拍晒，拍日头戏噶，又唔够时间。我哋自己拿住个反光板咁喺度，咁样反光镜头喺度。
3: 阿秋官都系噶，
4: 系啊。
3: 有一次我哋嗰阵时以前做杂志咧，去帮阿秋官影相咧，个助手打极个反光板都打唔啱，
4: 就自己调嘛。咁啊，我哋都
3: 秋官自己攞住个打到食应一应噶。
4: 我哋都系啊，因为你打唔到咧，嗱你拿住张纸啊，你照嚟照去都照唔到我，我就帮你咁喐。
3: 系啦，
4: 得啦，唔好喐。呢个光照我讲，
3: 系明白？
4: 系真嘅，咁所以而家系真系好有福，好多人服侍你啊！以前我哋呢啲都要自己做埋嘅，真系拿住盏灯。嗱，点解要咁样拿咧？就系拍大头啫嘛，睇唔到只手嘅。咁我哋咪拿住贪靓嘛，嗰阵时
3: 补翻啲光，
4: 补翻啲光啊咁。咁所以而家你同我讲就话，而家咧系。真系做演员系享受嘅，
3: 同埋我睇翻转头咧，我思疑你哋嗰阵时有好多系一镜直落嘅，
4: 系啊，尤其是拍打，哇，十几招真系要打醒十二个精神，唔够瞓你都要记住呢锤呢锤，跟住踢腿乜乜乜，
3: 同埋差唔多系即拍即播噶，我知道有段时期
4: 有好多，因为嗰阵时咧技术上嘅问题啦，拍唔切。咁你又赶住出街啦，呢一场戏咧到咁上下咧，广告翻嚟咧，我哋就直播啦。
3: 真
4: 系真系试过噶，
3: 点广告翻嚟我哋就直播，
4: 系啊，咁即系我哋着晒衫咧，就好似舞台剧，
3: 舞台剧系啦，呢件事系舞台剧嚟嘅，
4: 试过噶啦，试过噶啦，
3: 唔甩嘅，
4: 唔甩，
3: 系边段啊？系
4: 我唔记得咗啦，嗰阵时又唔识死啦，
3: 系
4: 又觉得咦又好玩，同埋尽做啦，
3: 系，所以我真系失礼嘅。其实咧，新城咧叫我哋呢个节目系做直播嘅，我哋而家结果都系录播，咁就唔系雪姐嘅问题，就系我嘅问题啫，余家强嘅问题啫，真系。
4: 唔系啊，其实录我觉得冇问题噶，直播又冇问题噶。咁你譬如个嘉宾唔得闲，嘉宾唔得闲，咁你系咪就
3: 系
4: 要录咧？
3: 讲起一样嘢咧，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就我听下边个讲咧，听汤镇业讲嘅，佢就话咧，而家咧最唔好咧就系有咗手机。佢话咧，以前大家困喺个片厂度咧，或者困喺个现场嗰度咧，冇嘢搞嘅，于是坐低就喺度就对下戏啦，冇得分心啊嘛。
4: 系
3: 有咗部手机之后咧，佢话见到啲即系新一辈嗰啲，个个唔使埋位嘅时候，个个就喺度读手机嘅啫。冇交流嘅，
4: 睇每个人嘅习惯啦。咁佢哋嗰啲咧，一出世就已经有手机啦。咁佢由细到大已经惯咗喺手，但系我哋咧就唔系做嘢咧，我就唔会攞手机出嚟嘅。咁就已经习惯咗，平时我哋都唔会去睇佢噶，就系做嘢嗰阵时就全心全意去投入去工作嗰度。
3: 明白。
4: 咁你又唔可以话佢哋嘅，咁呢个系一个习惯。如果佢哋啲剧本背到好熟啊，又或者啲戏。是好好的，我哋又不可以去干涉人哋，一定要
3: 即系催佢唔上啦。
4: 系啊，咁咪佢交到戏啊，又交到对白嘅，咪 OK 咯。
3: 因为正因为你是一个好尊重、好爱护嘅人嚟嘅，你对前辈，所以而家轮到你都做咗前辈啦吓，对啲后辈有啲咩期望呢？希望佢哋达到啦。
4: 我又觉得而家佢哋啲后辈咧做嘢做戏咧系好自然嘅，比起我嗰阵时，我哋又要学啦，又要咁啦。你睇，我就算讲 Miss Hong Kong 出嚟，佢哋拍完一个戏，虽然佢哋冇乜经验，但系佢哋做戏好自然，
3: 系好 ready 咁噶，
4: 好自然噶。有阵时我觉得，哇！如果我好似佢咁，我死梗啊！如果我嗰个年代同样岁数，我哋系。叫做懵好多嘅，
3: 懵懂啲啦。
4: 系啊，咁佢哋而家嗰啲系醒好多，因为佢哋由细到大就系睇电视大咁。
3: 吓，仲睇到好多外国嘅嘢。
4: 系啊，仲同埋佢哋又加上佢哋系好生活化嘅，又唔可以将我哋嗰啲 fit 落去嘅。我哋只可以俾个忠告就系话，做戏佢哋冇问题嘅，聪明有呢一个细胞就已经得啦。
3: 系啊，又读得书多。
4: 最紧要就系演员道德呢一样嘢啦，即系譬如准时啊，做好功课啊。如果喺我嚟讲咧，就已经。合格噶啦！
3: 其实我哋补充下啦，今日阿雪姐开头同我讲话要迟十五分钟，结果佢都系准时到。点解呢？其实呢种真系一种道德嚟嘅，即系佢惊住自己迟，所以佢话定俾你听先。但系其实佢系会尽量做讲到嚟。
4: 其实唔好理你哋得闲定唔得闲，有冇呢个充裕时间。咁但系我真系惊，因为一塞一塞车啊，或者点？因为我啱啱排舞嗰阵时咧，导师佢讲多两句，咁就我得啦得啦，赶时间。
2: 余生对话，余生对话。
0: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播出。

0: 想舒缓痛症，放松肌肉，去风除湿，我信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有助改善肩颈腰背疼痛，消除肌肉疲劳，散寒祛湿，运痛经络。谢太公万应活络追风刺骨膏，龙峰集团全线门市及官方网购平台有售。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黄昏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五个超市仓务员承认打假卡，虚报工作时数，两年内获取工资超过320万元。区域法院法官将案押后至明年3月5日判刑，五个人不准保释，还押惩教署看管。同案另一个被告43岁的仓库营运经理食否认指控，案件定在明年2月开审。各被告年龄介乎27至44岁，在百佳超级市场电子商贸配送工中心工作，指控罪指控各人串谋购置同公司的同款打卡机打假卡，自2019年起利用13个已离职员工或求职人士的资料伪造仓务员的执勤记录。香港马拉松将会在明年1月17日举行赛事，继续设10公里、半马、全马和轮椅赛等项目。咁当中，半马赛事增加4000个名额，总名额增加至78000个，是历来最高。达标跑手可以在今日下午4点起报名，直至下个星期一晚上7点，下个星期五下午2点起接受公众抽签报名，20日截止。今届会在赛前一日新增5公里海滨跑项目，设300个名额。启德体育园为起点，城启道公园为终点，途经启德海滨长乐。而去年新增的跃动少年跑亦在同日举行，名额就由2500个增加至到3000个。两项活动报名详情稍后公布。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3项严重威胁罪。法院认定有充分理由就3项指控展开审讯程序。沙拉发声明证实接获逮捕令，他的代表律师表示，沙拉无意逃避法律程序，并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应对。沙拉涉嫌2024年在一个网上记者会发表言论，说已经向杀手下达命令，一旦自己遭到杀害，杀手就会行刺总统小马可斯夫妇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小马可斯的表弟罗莫亚尔德斯。另外，菲律宾参议院正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他被指控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当地宪法，一旦超过2/3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会被定罪免职，并且终身不可以担任公职。52个新加坡公民涉嫌在广西参与传销骗局，被内地当局拘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依法查处在华外国公民违法犯罪案件，并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利。新加坡外交部和警察部队发表联合声明，话接获中国当局通知，得知52个公民被捕同拘留。新加坡驻华大使馆同驻广州总领事馆已经对被捕人进行3次探视，了解他们的身心状况。当局将继续同中方有关部门接洽，向涉案人同他们的家属提供领事协助。新加坡外交部兼内政部第二部长沈永表示，已经同大部分被捕人的家属见面，承诺会尽可能提供协助，但强调当局不会干预其他国家的司法程序和刑事调查。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在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

0: 伊朗无核化，但遭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没有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之

0: 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5: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6: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7: 新城劲爆，落下榜。
8: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7: 第三位，
9: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8: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九十九点七，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星神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台庆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0: 学嗰时咧，其实我喺新城做过三四年嘅时间嘅，而因为有呢个机会咧，我先可以认识到我娱乐圈嘅女神啊！哇，佢真系咧婀娜多姿，风韵犹处。我哋有请，
1: 你
0: 俾我
1: 讲
0: 埋先啦。系啊，我哋有请今集嘅女神肥妈 Maria Cordero。
1: 真系好离谱啊！真系呢个讲嘢真系冇人信嘅，女咩神啫？我未上天嘅，你咁鬼早就咒我，我错过你咩？
0: 你系最靓嘅混血女神嚟嘅，你知唔知啊？
1: 悭啲啊你！
0: 系啦，今次好开心请到肥妈啦，多谢你啊！
1: 多谢多谢多谢，
0: 好开心。喂，阿妈，我想问下你啦，啱啱你忙完中年好声音啊嘛，跟住嚟紧又会唔会仲好忙，定系有得休息下？
1: 梗系忙啦！中年好声音，你知唔知我推咗几多 job 啊？
0: 吓，
1: 去美国又话唔去，去呢度又话唔去，去嗰度又话唔去，而家仲唔鱼拥殺网啊？周围打俾人，我得啦得啦，我有几个月啦，得啦去啦咁。我十一月、十二月、十一月响三藩市，十二月响 L A， 然后马来西亚，
0: 哇，
1: 然后唔记得啦。
0: 犀利啊！即系我你嗰阵时拍节目，就因为嗰个档期问题就完全唔可以俾佢登台。
1: 唔系，我系唔接嘅，唔系可以，但我唔接嘅。
0: 好难得喎、
1: 啊！我连续四届都系咁啊！
0: 几千万嗰度，
1: 几千万啊冇，
0: 系咯，几
1: 千万冇，几亿都冇，但系都唔少。
0: 哇！即系，
1: 但我嘅人系 commit 咗，即系我应承咗呢件嘢咧，我系唔会话因为。出面有多啲錢，然後我唔做，因為我好投入一樣嘢嘅，咁、我就唔會嘅。
0: 啱啊，呢個即係專業嚟嘅
1: 感覺啊，嗰、那個感情啊，嗰、哦、個嘢咧，我係唔會嘅喎。
0: 係，即係同人哋合作嗰個承諾好緊要啊嘛。不過肥媽好得意嘅，我哋即係對上嗰次做電視節目已經係三四年前啦、但係而家好多啲觀眾撞到我哋咧，都有成日問過，喂，幾時同阿肥媽開節目？即係。过咗咁耐都系有人问，
1: 唔系而家都系噶、
0: 啊。
1: 你几时啊？几时同你契仔做嘢啊？几时同阿六号拍饮食啊？几时？我话你估力我系 TVB 咩？你写信去啊嘛？
0: 你做高层啊嘛？直接
1: 你都黐线嘅。我三高啊有，高层就冇啦。
0: 系啦，你人工高，系
1: 啦，
0: 职位高，系啦，
1: 血压高，
0: 系
1: 糖尿高，血脂高。
0: 所以我有谂噶，如果真系要同阿肥妈再合作咧，即系唔会玩以前嗰啲节目。我有谂过啲新嘢嘅。
1: 咩啊？
0: 系啦，我就而家睇下，睇下唔知即有冇电视台高层听到有冇兴趣。嗱，咁我就啱啱就求婚。成功啦，要转型噶啦嘛，即系而家做男人系又要揾到钱，又要识煮饭噶嘛，所以我谂住阿妈你即系同我开一个咧，关于系人夫煮食训练班，要训练啲新任嘅老公可以识得煮嘢食嘅。
1: 哦，你呢一个 idea 已经好耐啦，我都教咗你十年，你煎蛋都冇进步。
0: 哦，嗰阵时我冇谂住煮，我成日谂住食啫嘛。
1: 系啊，佢咩冇谂，佢直情系冇谂啦，佢净系食噶咋。
0: 净系
1: 十年啊，佢都未识煮。
0: 好难嘅，十年完全唔识。嗱，唔系就我嘅，咁我哋请埋嗱，我就准人夫啊嘛，咁啊请埋啲啱啱结咗婚嘅，又可能揾埋杨明，再揾啲甜蜜嘅老公，揾埋马国明，三个阿明招呼阿妈。
1: 但系杨明识煮嘢噶。
0: 系咩？佢识煮嘅咩？
1: 系啊，
0: 系啊。咁可能佢煮得冇咁 pro 噶嘛？
1: 唔紧要，最紧要你哋学啫嘛。我又唔需要 pro， 即系你喺屋企可以照顾到个家庭咪得咯。
0: 哦，
1: 你啱啱咪讲嘅新城系你嘅第一个 job
0: 啊，
1: 我都做过新城噶。
0: 系咩？你当时新城做咩表演嘉宾？
1: 唔系，
0: 我好难讲。做天气女郎？
1: 唔系，
0: 系咪着泳衣报天气？
1: 好多年前咧，白允琴有个节目，
0: 嗯，
1: 就嗰阵时阿 Philip。就
0: 哦，陳欣健先生，
1: 陳欣健做呢度嘅 CEO 啊，
0: 系
1: 定 GM 我唔記得啦。咁啊，阿白小姐突然間發脾氣，嗰日就唔翻啦。
0: 哦，
1: 咁啊，Philip 就打俾我，就叫我去做嗰個節目啊。
0: 嗯，
1: 即係盡訴心中情
0: 嘅節目。
1: 咁我做咗，我唔記得咗幾耐。
0: 我有印象喎，呢個你做咗幾個月嘅喎。
1: 我唔記得咗幾耐啦，但我好開心咧，就係。我救過有幾個人嘅，
0: 真
1: 係。我記得有一個女仔打嚟咧，佢想自殺，
0: 係
1: 咁佢話佢又肥，又冇姻緣，又
0: 工作可能
1: 工作裏邊
0: 唔順
1: 利，唔知咩咩。我話咁我咪要死幾次？
0: 嗯，
1: 肥我肥過你，靚我冇你咁靚，老我老過你，係咪先？我咁使唔使死啊？咁唔係我就鬧嘅。咁但係佢隔咗，我諗都有一個禮拜定幾日，佢打翻嚟，多謝你啊！我諗清啦，我而家又揾到嘢做咯，咩咩咁。哇！你嗰個開心到咧，同埋家庭問題對我嚟講邊度有麻煩？我屋企三十二個人，七個國家。你咪同我计咯，我六个细佬哥，四个仔，两个女，
0: 孙系几个？廿几个，
1: 十七个啫，未有廿个。你谂啊，我嗰阵时又奶奶又成，又我阿妈， 一个屋企里边、一个家庭里边、一个呢个社会里边嘅问题，我使乜嘢谂啊？你即打我即答你啦，同埋我系。有问题我是有解决方法，
0: 重要是解决到问题的一个答案。其实阿肥妈你家企的感觉是一个跨国企业的 CEO 来的。
1: 没错、啊。
0: 是啊，即有不同国籍。
1: 没错、啊。
0: 高管的管理层。
1: 不是只是不同国籍啊，每人之间，譬如我家人啦，我个妹、我细佬啦，佢哋啲仔女啦，佢哋啲孙啦，佢哋啲亲家啦，佢哋嗰啲仔女嗰啲老爷奶奶啦，有咩问题？其实这个家里面的问题都是我解决的。
0: 哇，人事部又是你。
1: 没错。
0: 法律部又是你。
1: 没错，什么都是我的。
0: 财政才是最重要
1: 的。
0: 做，我想问一个问题，做你的仔有多少钱零用钱一个月？
1: 你说不同阶段啦。
0: 哦，不同阶段啊，当读紧书。
1: 读紧书就几毫子咯。
0: 几毫子？你讲真的，不是你的仔读书的年代都八十年代定是什么七十年代啦？
1: 我的小仔五十岁，八十年代几毫子买不到东西咩？
0: 知阿妈真系对个仔好，
1: 好啊！
0: 几毫子一日定系几毫子一个月？
1: 一日咁啊！佢哋讲过嘅，我仔嗰阵时咧就闹过我孙，我孙玩嘢咧执翻啲玩具执得慢啊！佢话诶快执翻，我唔使咁急系嘛？佢话你好啦，有玩具。我阿妈西瓜波都未买过一个俾我，你知唔知咩叫西瓜波？
0: 西瓜波我知，红色嗰啲里边系吹胀空气噶嘛，
1: 白色我都未买过。佢哋一话玩玩具咧，我就将啲晾衫夹掉俾
0: 佢。你点玩啊，仔？
1: 做人要有创意，你自己想超人咧？嗰阵时咪兴嗰啲日本嘅
0: 出，系啊系咸蛋嗰啲，
1: 你自己去发掘啦。你想有咩车啊咩？你发掘，你一定得嘅。你有创意，每日就整扎夹佢自己谂。
0: 系个仔咁耐冇离家出手，冇反抗过嘅。
1: 咁佢咪走咯？我养少个啫嘛，我成日都系咁讲噶。系啊，咁佢唔走咯。
0: 咁、大个啲咧，大个啲有几多钱零钱？我想知道。
1: 真系冇
0: 未出身，未做嘢嘅话，
1: 帮手做咯。
0: 哦，咁就当出粮啦。
1: 系啊，咁你帮手赚先得噶嘛。
0: 好啊，系。
1: 咁我细个都系咁啦，攞啲胶花，攞啲猪仔翻去钉钉咗，俾晒阿妈先，然后阿妈先俾嗰啲咁多你咁噶嘛，大家有份噶嘛，国家同埋利是你唔好斗啊，你攞翻翻嚟啊，
0: 真系噶。过年嘅事最开心，我哋储
1: 有几开心啊！人哋俾你，我要俾翻人噶嘛。
0: 系啊，唔理啦，你俾人唔关我事噶嘛，人哋俾我系我嘅事嚟噶嘛。
1: 你都傻嘅，点解唔关你事啊？
0: 咁点啊？你嗰啲利是你会帮佢储起佢定系？
1: 吓，储起佢，我爱嚟俾翻人哋。当然我有赚啦，因为我六个人哋得嗰两三个或者四个，我换利是封，换利是封，
0: 咁俾翻
1: 赚咗，赚咗咪屋企加送咯。
0: 哦，哇！唔怪之肥妈可以有咁好嘅储蓄啦。
1: 咁唔系点啊？
0: 系好
1: 使唔使同你分啊？好似我朋友个仔话：，你生我出嚟，你要负责任啊！我又唔系想出世，我话你阿妈想生个唔系你咧，叫你择界咧，你自己捐出嚟啫嘛。
0: 系
1: 喂，可以咁嘅咩？可以话你做咩生我出嚟唔食？喂。人有几样嘢冇得拣嘅，
0: 系
1: 边个系你父母唔到你拣，边个系你仔女唔到你拣，仲有就算你揭埋着眼，你买咗嗰笪地方，你个仔女唔肯撞你嗰度，你都冇办法噶。
0: 所以点样都好，真系有个好妈妈紧要，咁就可以自强不息啦。新城任务三十，
2: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3: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3: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2: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4: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各族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 pingwalk.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5: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音樂段落擺

0: 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dle pop 嗰個生成。八十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dle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0: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八點至九點，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葉詠詩。
2: 收到可疑来电，唔知听唔听好。为咗提高用户警觉性，而家喺接听新开储值卡打出嘅本地电话前，会听到电信商嘅语音提示，
3: 来电由新储值卡打出，
2: 以防诈骗。记得陌生来电唔好随便接听，亦唔好透露个人资料或转账金钱。留意提示信息，小心可疑来电。

0: 媽，你個轉數真係好快，我即刻同你玩嘅遊戲叫做快問快答二揀一，
1: 講啊，
0: 好，準備俾你揀，鐵觀音定珍珠奶茶？
1: 鐵觀音。
0: 自己煮定姐姐煮？
1: 自己煮。
0: 中餐定西餐？
1: 中餐。
0: 靚仔定係真愛？
1: 真愛。
0: 唱歌定係煮嘢食？
1: 揀唔到喎，兩個都要喎。
0: 要揀一個。
1: 煮嘢食。
0: 哦，煮嘢食，阿媽都係中意煮嘢食。六號定係六號名？
1: 你 short 噶，两个都系你嚟啫嘛，
0: 唔同噶。六号系节目嘅我，六号名咧系真实嘅我。
1: 哦，咁我宁愿我系六号啦。
0: 哦，真
1: 实嘅你我唔想知啊。
0: 哎呀，好伤心啊，崩溃咗啊！难搞嘅仔净系麻烦嘅新抱。
1: 难搞嘅仔啦，边有麻烦嘅新抱噶？
0: 都难讲咁。
1: 冇噶，
0: 系有都唔好讲啊。
1: 唔系啊，冇啊，我系冇麻烦嘅新抱噶。我新抱生完仔，我帮佢买套票，叫佢去减肥噶。
0: 哇！
1: 我叫佢同我仔去旅行，我帮手凑孙噶。
0: 呢个真系廿四孝奶奶。
1: 我唔系廿四孝啊，我新抱唔开心，我个仔唔开心啫嘛，搞到家庭不和啫嘛，系咪？凑一个已经难噶啦，嗌佢嚟咗再凑第二个仲麻烦啊！你唔好烦我啊！
0: 咁咪搞一次就好啦，呢啲嘢系咪？哦，咁啊真系好开心，有个好嘅新抱啦。跟住又要拣啦，周国峰定张佳添？哇，呢个有排谂啊，真系。
1: 周国峰。
0: 点解周国峰呢？
1: 周国峰肯同我拗。
0: 哦。
1: 张佳添，咁啊，佢好叻嘅精面，
0: 跟住就飘走啦。
1: 系啦，佢唔拗。周国峰同我拗嘅。
0: 哦，系啊，你大赞佢系 bad boy 啊嘛，
1: 系啊，
0: 真系好正啊，真系。好想睇，好期待你同佢去旅行，唔知点解。系啊，应该未落机，大家已经分开走咗啦，会系。
1: 好，我哋成日斗嘴啊。
0: 系，好睇，好睇。OK， 买金定系买楼？
1: 买金。
0: 嗯。
1: 以前就买楼。
0: 吓。哇，咁你而家咪储埋好多金咯？
1: 又唔多，但系一定有储。我记得我阿妈由细到大，我哋嗰阵时做工厂都系。每次出糧好薄嘅就係嗰啲金，因為啲竹金咪軟嘅，好薄噶。你一帶落去咧，佢歪曬嘅嗰啲。
0: 哦，係佢諗啊。
1: 總之係啦，總之你每年你都要買隻戒指俾自己，然後一路咁儲落去，因為佢哋叫做不時之需。
0: 啊，係。
1: 好似點解人哋結婚啊，啲女人啊，啲成我哋要打啲金額嗰啲嘢俾佢咧？唔係話愛嚟充乜嘢，因為金你可以拎住佢去到全世界都可以賣，有不時之需嘅時候咧，係佢。俾佢有啲底气，有啲底气要做人，
0: 系咯，即系有个即系资产喺度，有钱出粮。
1: 以前啊，梗系买楼咧，啲楼会升啊嘛。而
0: 家就唔好谂住啦。
1: 你得罪咗边个，咪叫佢买楼咯。
0: 哦，即系唔熟嘅，想请姑佢就系、
1: 是。我冇咁讲，系你讲噶咋？
0: 你话得哦，系系 ，OK。咁你会唔会叫我买啊？
1: 唔会。
0: OK， 多谢你阿妈。
1: 你以前买咗啦嘛？
0: 哦，系系系，
1: 张伟豪啊嘛？
0: 系唔系喺第二啲地方嘅。
1: 我买咗啦，
0: 系买咗啦，赚咗少少 OK 啦，所以先有盘结婚啫嘛。
1: 嗯，
0: 好，俾你拣啦，后生三十年定系一亿奖金？
1: 梗系一亿奖金啦，后生三十年我嚟做咩啊？
0: 咁你有青春啊嘛？
1: 你都黐线我，我几辛苦挨到今日啦，叫我翻翻旧字嗰度，想死啊你噶！
0: 哇！我开头谂住你会拣翻后生三十，再玩人生咁开心，再玩
1: 咯。你傻嘅有几开心啊？我挨到咁辛苦，挨到今日，你唔好叫我谂翻转头添啊！
0: 啊，咁啊系，争嗰个就变咗十亿啦，已经系。
1: 唔系咯，
0: 啊咪系咯 ，OK。好，嗱阿妈，咁啊跟住同你倾下，你入行咁多年咧，我想问下你啦，即系娱乐圈好多人你都见过噶嘛？有冇试过遇到一啲咧，即系有少少装模作样嘅，一啲冇礼貌嘅后辈啊？咁当时你会唔会用啲咩肥妈霸气式嘅方法去教训佢呢？
1: 我点解要教佢？佢又唔系我生嘅，佢冇礼貌就佢冇礼貌啊，佢冇着数噶嘛。咁你见

0: 我唔打招呼，第日你叫我帮你，睇我帮唔帮你？
1: 哦，咁一定就唔帮噶啦。
0: 咁啊系咯，使咩理佢啫？点解要好似阿姐姐咁、阿欣妮姐姐咁去闹佢啫？唔需要噶嘛，佢唔打招呼咪有佢唔打招呼咯。哦，你第日要叫我你嚟做下访问啦，你做咩？你睬你都傻唔得闲啊？
1: 系，
0: 咁
1: 啊得咯。阿妈爱恨分明嘅，即系如果你同佢好，佢就会以后都帮你。
0: 我以后都帮佢。
1: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而家都几得意嘅，即系入咗行之后咧，譬如我哋都算系早少少入行，我哋见到前辈，譬如见到阿妈，好多我哋都会好好有礼貌打招呼。而家新嗰啲会唔会都？我唔知佢哋可能系细胆啲，或者怕丑，或者玩惯手机咧，即系会唔会冇咁主动打招呼啊？咁样咧？
0: 礼貌呢样嘢咧就屋企教嘅，咁佢冇就冇噶啦。点解你要做佢阿妈去教佢啫？当然佢行埋嚟问我，佢就死梗咯。
1: 吓，
0: 系我教噶，
1: 我会教嘅，
0: 我会噶。但系你一行埋嚟问我咧，我就会话你边度唔啱，边度唔啱，咁样唔啱，咁样唔啱，咁样唔啱嘅。但系你唔出声，我免费同人教仔教女做咩啫？
1: 唔系，其实你肯问前辈，前辈肯讲系，其实
0: 一定肯嘅，
1: 系好事嚟嘅。
0: 我一定肯，
1: 即系佢睇到啲嘢，觉得啊，你有啲咩做得好啲啊，再改啊。
0: 唔系，你净系睇中年好声音，咪好多问。咁啊，我咁样唱啱唔啱啊？你一讲啱唔啱，唉，死啦！我又教你呢样，又教你嗰样，又叫你做咩，又叫你做呢啲，又教你，又帮你打电话睇有冇 sponsor 衫啊，又帮你打电话有冇 sponsor 咩咩。一句说话我就帮你搞掂晒啲嘢，佢唔讲我又唔使做咯。
1: 吓、哦，所以有啲咩困难问阿妈啱唔啱？
0: 唔系你问咩我都会，即系只要你对我有礼貌，你都知道我嘅人系咩都帮你嘅。
1: 系啊，即系阿妈喺圈里边，即系众人阿妈嚟噶嘛。我又想问下啦，嗱，一定有好多人揾你帮手或者借钱咁样噶嘛。最夸张嗰一次，揾你试过借几多钱呢？
0: 最夸张啊！喂。真系唔少嘅喎，對我嚟講嗰陣時嘅環境啊，70万啦、50万啦、30万啦都有嘅。
1: 哦，同一個人定係唔同
0: 嘅？唔同嘅人。
1: 哇！咁有冇一個可能借完，唉、哎，真係唔得啊！我又再借啦，揾阿媽。
0: 再借就唔得啦。
1: 係啊，哦，即係你嘅其你嘅客，即係你嘅 quota 係一次。每個 artist 都有一次嘅。
0: 都唔系每个，你睇佢。
1: 你哋识阿妈噶嘛？都。
0: 你睇佢个环境啦，好似人哋生 cancer 咁。
1: 嗯嗯嗯。咁系啊，你急住要医药费，可能份保险又未必 cover 到吓。
0: 啊，同埋呢个人你识咗好多年，
1: 嗯，
0: 佢真系个公司要冧啦，
1: 嗯，
0: 系个咁多，佢应承还俾你，但系冇讲几时，你都会噶，
1: 嗯，
0: 系嘛？你睇佢嗰个需要系咩？当然亦有人作嘅，又话自己生 cancer 啊，又话自己乜啊，又话自己咩？咁借完之后 find out， 你都冇办法噶。
1: 你知啦，即系借钱如送礼，即系呢个人讲嘅，叫人还钱如乞米咁样噶嘛。咁你借咗其实都
0: 唔系有啲人咧，佢个环境好惨啊！我借嘅时候，我会同佢讲，
1: 嗯，
0: 我唔借啦，我可以俾呢一笔钱你，唔好借啦，你唔好还啦，因为你知佢个环境，你第日发达你嘅事，
1: 嗯嗯，
0: 呢个我俾你，唔好借啦。
1: 嗯，
0: 咁亦有人真系个公司有问题，借咗之后我都冇提啦，几年后。佢真系还翻俾你嘅，
1: 嗯，
0: 即系佢一炮过还翻俾我嘅，亦有，
1: 系，
0: 反而借咗好似刘备借荆州咁，一去无回头嘅大把，大把，
1: 其实都六七成以上系都预咗，
0: 唔知啦，
1: 送咗出嚟噶啦，
0: 八九成啊，
1: 吓，
0: 八九成啊，最近我先有一个就问我借，我话唔好借啦，
1: 嗯，
0: 我俾你，
1: 哇，
0: 即系我知道我自己承受得起几多，同埋我知道佢嗰个环境系非常非常之需要。咁我就费事去要你仲去谂点样还啦，咁咯，
1: 系，哇，即系 respect 喎，呢个会系，
0: 都唔系嘅，你睇下人施比受更好啦，我哋成日都唔系，我哋成日都去帮助人啦，
1: 嗱，
0: 我哋使乜讲啫，每年净系派月饼，你都派唔少啦，嗱，派月饼啊，派嘢啊，成日你估真系唔使钱噶，要买噶嘛，即系送嘢俾人啊嗰啲，你咪当做善事咯，因为我屋企细路哥多，我由细到大都觉得咧。我做啲善事咧，我积咗啲福咧，第日我啲孙啊，我啲仔女啊，条路会好行啲咯。即系我迷信啊，即系我觉得我想佢哋条路好行啲咯。
1: 有咁嘅能力，
0: 系啦，你冇咁嘅能力冇得讲啦。
1: 其实开心嘅，即系 happy problem 嚟呢个
0: 系。

0: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吃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1: 黄昏6:33，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可怜天下父母心，钟可盈、车仔、Christine 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
2: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什么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午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找来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给你。
3: 劲爆快头歌，即日新鲜送上。劲爆快头歌，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快头歌啦。
4: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5: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4: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6: 情寻记，情可欣。
7: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8: 2026年第3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爱上你不是我决定，萧敬腾。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新城广播三。

0: 新城任务35啊，限定 DJ 有我6号啦。今日嘅嘉宾有肥妈，听肥妈啲古仔咧真系好正噶啦。你去过好多世界地方登台噶嘛？其实有冇试过遇到啲咧吓到你脚软嘅经历啊？或者唔知突然间遇到啲江湖场面啊，令你超惊嘅？或者有冇啲怪人怪事？你后屘点样可以全身而退呢？
1: 容易啊，几十年前啦，嗰日先至同阿边个倾开。他们成日上大陆唱啊，成啊，因为而家个大陆就好好嘅。
0: 系
1: 以前咧，初初系八几年啊，嗰阵时，八几年尾啊。咁我哋去嗰啲歌舞厅唱嘅时候咧，我系要收晒钱先开口嘅。
0: 因为你唔知道对方个客系点样噶，
1: 系啊，
0: 有机会
1: 唔系嘅，有阵时佢哋俾一半嘅。
0: 我先俾一半，肯定你上去。
1: 阿边个费事讲人哋嘅名啦，佢咪系咯，收咗啲钱，人哋同带佢去银行门口，然后嗱，我同你换港币啊，入咗个银行走咗，佢企喺门口度都未收过。
0: 哇！即系嗰个可能中间人话俾钱个 artist， 去银行入咗个收嗰啲钱，跟住话我换俾你啊，你喺度等我，我换港币俾你，跟住走咗，
1: 系啊，
0: 跟住搵唔到佢啦，完全，哇，好惨咁样。
1: 我嗰次咧就坐喺后台收咗一半，佢嗌我唱，我都熟嘅，你都，
0: 哦，你坚持唔唱，
1: 我开完口仲有得收啊，冇啦，佢话我要收入场费先俾你，咁啊嗌佢迟啲唱啦，你收啦，佢逐搭逐搭逐搭，啊，够数啦，啊。

0: 咗个监听啊，嗰个叫监听啊嘛，垫咗个监听添，嗰啲
1: 佢即系个科
0: 目啊，仲有嗰啲保安去笑，我笑咩啊？攞嘢嚟接啦，嚟熄火啦，你嗰啲人系啊系啊，咔咔咔咔咔喺度笑咯。如果当时我走啊，
1: 系
0: 我一嗌啊，踩死人嘅，
1: 因为现场好几百人嗰啲地方，哇！
0: 嗰度起碼千幾二千，唔得嘅。你係做乜都好，你當時個環境啊。仲有一次就係嗰陣時用嗰啲叫 quarter inch， 唔係而家呢啲咁樣嘅帶嘅，嗰啲布嗰啲圓嗰啲帶啊。
1: 圓形帶嗰啲。
0: 係啦係啦，嗰啲百幾年。咁我深圳體育館啊，幾個死都記得。一上去，我哋 rehearsal 咧就做咗我唱 Carmen 嘅第一隻，有條樓梯落嚟嘅，我用啲紙咧捲咗個好似煙咁嘅嘢嘅。
1: 哦，即系扮个造型系一个坏女人咁样，
0: 噔噔噔噔咁你落嚟噶嘛？冇音乐噶，
1: 个音乐仲未起，
0: 又冇音乐喎。
1: 系，
0: 唉，我话我人咧，我阿妈都话啦，唔好信啲日本人啊！你睇，我拎咗个日本机嚟，佢唔 work 喎，
1: 吓
0: 啊，佢唔响喎，唉，咁我就。一路系咁用咗呢几个字，就行落嚟唱歌，用我是中国人咧，友谊之光咧，我的中国心啦，哇！总之你嚟晒咧，唱到嬲尾，我真系流眼泪，我唱友谊之光，个个一齐唱，成个 show 九个字，我一滴音乐都冇，
1: 我全部系清唱晒佢，
0: 用清唱，用讲笑，用嘢嗱。我喊翻到入后台咧，我系咁喊，因为 relief 啊，个人轻松啊。嗰个书记揽咗我，唉，不要太激动，不要太激动。嗰阵时唔系好多国语噶嘛，不要太激动。咁啊，我哋啊，书记叫你唔好太激动啊。我心谂唔激动，有冇搞错啊？
1: 假啦，歌手唱歌冇音乐。
0: 系啊，嗰阵时咧，我系阿 Willie 系我经理人啊嘛。咁可唔可以我问阿信仔咧？
1: 哦，即系陈志强先生。
0: 陈信仔咧，原来个 quarter inch 咧。rehearsal 嗰阵时佢揿咗个洗啊，即系一路卧底系洗咗啊！
1: 佢好揿唔揿揿咗个 delete 嗰个洗都几难噶，即系其实你哋可以买六合彩噶咯。我谂做咁耐都冇呢样嘢，几系真系嗱呢个真系整定俾阿肥妈发挥你。
0: 唔系啊，我哋要数唔到啊！现场有好多事会发生，你当时点样去应对呢？我穿条袜裤，唱唱下条袜裤甩咧，因为
1: 你试过噶，
0: 讲咧，因为我要穿嗰啲大肚嗰啲人嗰啲袜裤啊，
1: 哦、
0: 即系普通袜裤我穿唔落啊嘛，
1: 系因为你个肚仔比较
0: 系啦，大肚嗰啲好松啊嘛，咁啊一路唱佢一路甩，
1: 先啊，
0: 后屘我咪坐咗喺个台侧边度翘埋只脚嚟唱咯，
1: 我夹住条袜裤等佢，
0: 唔系点啊？
1: 咁点啊？你走下你都要起身噶嘛？系咪啲人抬你出嚟做咩啊？
0: 用只手咁钳住咯，钳
1: 住，我叉腰懒靓咁样就
0: 真系冇人知啊！我好唔好嘢啊？
1: 好嘢，你 feel 到好嘢。
0: 落到嚟依度啦！
1: 哇，如果见到呢个画面，全场走啊，肥妈走光啊，走啊！
0: 你咪想我泼你啊？
1: 但系唔系阿妈，你真系好劲。有阵时舞台上边，譬如冇音乐啊，音乐冇声啊，咁样嗰啲都好比较简单啲啊。面对现场嗰啲危急环境啊，突然啲咩人事危险关头变故，你嗰啲。嗰啲即時嗰啲諗法執生，你係點樣練出嚟嘅咧？
0: 一個概念啫。做我哋嗰行 ，the show must go on。即係個 show 一定要嘅。好似阿淑晴，佢真係輸得唔抵。
1: 哦，中年好聲音，唉，真係啊！我睇直播
0: ，live 直播，你有乜可能叫個機停咧？
1: 佢個 earmon， 佢話
0: 佢嘅 earmon 唔記得帶，你咪一隻手一路帶一路唱咯。
1: 係，
0: 冇可能，導演都唔夠膽叫現場去停啊嘛。
1: 係啊。我真系都未试过睇 live show，
0: 我未见过。
1: 系，不过肯定呢个系 live show，
0: 系，
1: 所以系。
0: 唔系，因为好多 live show 嘅，你一定要有呢个反应啊嘛。
1: 系 ，the show must go on。
0: 系嘛 ，the show must go on， 任何事都会发生嘅。
1: 系啊，
0: 系嘛，我哋乜嘢都试过啦，个高踭鞋个踭甩咗啊，
1: 呢啲小事啦，
0: 插咗落去，因为嗰啲台会转噶嘛，插鬼咗落去啊，成啊，哎咪剥佢啦，咁所谓啫，人哋听你唱歌啫嘛，睇你对鞋咩？
1: 所以
0: 真系噶，
1: 做艺人其实一个都系一个高危嘅行业嚟，你估唔到喺个舞台上有啲咩发生啊！
2: 新城任务三十，
3: 黄昏6:44，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2: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5: 逢星期四中午一点。

0: 38分，理事会之医学美肌新世代，由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前几日喺深水埗班河街厕所嗰度，又唔记得攞翻个袋、手机啦、钱包啦，全部家当都喺晒嗰度。我个女啊打我个手机，执到我个袋嘢，嗰个人咧就接电话，佢话嗰袋嘢喺我手。

0: 我想在大气电波帮我多谢一下，望佢平平安安啊，身体健康。
1: 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36988585。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起过。
4: FM 99.7至102.1。
3: 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
4: 新城广播三十

0: 阿妈。系啦，我想问下你啦，其实你真系一个女超人嚟嘅，你一日啦，譬如你拍完电视节目啦，嗰阵时又赶翻屋企煮饭啦，然之后可能又会出 show 唱歌，周围飞嚟飞去啦嘛。其实你有冇谂住几时退休嘅咧？
1: 我都未死，有人请我，点解要逼我退休啫？
0: 咁你都会
1: 想，我啲仔女都系，你几时退休啊？我死得啦咩？
0: 啊，唔系因为钱，你讲，我觉得你已经赚够噶
1: 啦。而家
0: 哦，你为
1: 而家唔系为钱噶啦，因为当我哋有嘢做嘅时候咧，有目标咧，你擘大嘅眼，我今日喂，我今日做咩？我今日做咩？我今日做咩？听日做咩啊？今日做咩？你会有一种动力啊，
0: 系
1: 令到自己会后生啲嘅，
0: 系。真系
1: 真系噶！
0: 你十年前我而家识，我觉得你系冇变过嘅。而家啲眼镜越
1: 变啫，
0: 啲眼镜越戴越靓，真系越嚟。
1: 我话听点解咧？我哋开始而家有眼袋啦。
0: 我哋有遮，
1: 因为阿谢老四教我噶，你咁样戴住个眼镜，佢仲要有色，我唔使有色噶，有个框咪得咯。咁人哋就睇唔到你啲眼袋啊，睇唔到你啲眼皱纹啊，因为佢已经去咗你呢个 focus 啊嘛。
0: 系喺个眼镜嗰度。
1: 咁诶。睇唔到咯，
0: 佢都系嗰啲少女风嗰啲咁样。
1: 唔系咯，咁佢哋话你打翻个苹果机，我话我有啊。
0: 你唔使打啦，
1: 向边啊？我咪跌得落嚟啫嘛，我唔系冇苹果机噶。
0: 唔好打一打嗰啲硬咗，好明显嘅拧啊，跟住。
1: 咁你又唔可以讲人哋嘅，人人各有所好啊，大佬系咪？人哋中意。
0: 唔好讲边个打咗啦，系。
1: 系咪啊？唔系。有啲人系可以噶，我系惊啊，我惊喎，我见到支针，我打啰柚我都咬手指嘅。
0: 系啊，你惊痛噶？原
1: 来我惊噶，你唔惊痛啊？等我劈你啦！
0: 咁你咁啊，唔好无端，我唔惊痛，你又唔使无端端劈我嘅。即系我意思打针啊，譬如做啲手术仔，我都唔惊。
1: 我惊针噶，我惊针噶，我认啊。
0: 我终于揾到杨肥妈，
1: 你咪女医生，而家我睇咗几廿年啦。总之佢一打针，冇喐，冇接，冇俾我睇，咁我就。
0: 使乜俾粒糖你食下，俾个玩具你摸住咁嗰啲？
1: 我一定要咬，因为你咬呢度痛咧。你就覺得嗰度冇咁痛啊嘛？
0: 哦，
1: 同埋我
0: 分散咗個
1: 越緊張咧，你啲肌肉收縮咧就越痛嘅。佢話你放鬆，人哋揾支針吉你點放啫？
0: 係啊，你知俾人吉嗰下就好驚噶啦嘛。
1: 係啊，
0: 如果冇預告底下咁樣吉咧就 OK。
1: 我諗係啩？
0: 偷襲你又 OK。
1: 我而家我哋老咗咧，又要打嗰啲流感針啦，又要打嗰啲蛇針啦，我用好好聽話嘅，又要打呢啲咩 covid 啊嗰啲針嗰啲咧。
0: 蛇針我第一次聽，我咩蛇膽針定咩？
1: 唔係生蛇嘅針要打兩個噶嘛？我哋咁樣年紀，你咁樣年紀都應該打。
0: 差唔多噶啦，我都係要跟阿媽打。
1: 真係因為唔打蛇針，我見過好多朋友生蛇係好痛。
0: 呢個我第一次聽，我真係覺得要同啲屋企人
1: 要打，要打嘅。同埋蛇針咧，嗰個蛇生完蛇好翻之後咧，你裏邊嘅神經線要痛起碼六個月噶。
0: 哦，咁犀利噶，
1: 系啊，好翻里边嘅神经线都痛六个月噶，
0: 打咗就会有抗体啦，
1: 打咗你就唔生啦嘛，
0: 咁点
1: 解唔打得两支啫嘛？两支针你打完唔知打几耐再打一支咁啫嘛？
0: 哦，咁 OK 喎。
1: 嗱，我今日先听新闻，嚟紧嘅新嘅流感针，我都已经即刻叫阿医伯伯，你同我留意啦，几时要打？因为我70几岁，即系我可以周围去做嘢，好似而家讲嘢咁咩，但我唔想病啊，大佬。
0: 一病就好麻烦啦，即系我哋做幕前嗰啲，
1: 唔系净系幕前啊，咁啊年纪嘅人，你病咗自己又辛苦啦，屋企人又一个负累啦，系咪啊？所以你问我几时退休啊？我健健康康，喂。就算唔为钱去唱，为 charity 我都会去唱。
0: 其实系自己开心嘅呢啲，
1: 你自己开心同埋你会打扮啊嘛。你冇嘢做，你扮嚟做咩啫？
0: 系屋企坐坐下拗脚趾啊，就可能
1: 好似我嗰日去街市买餸，我街市买餸梗唔化妆啦，系咪？嗰人叫我影相，我话好啊。佢问我：你唔化妆噶？我唔化。
0: 系咯，
1: 唇膏都搽脂一个，佢嫌弃我唔化妆同佢影相。
0: 咁大胆啊！佢有冇嗰啲美图 app 啊？
1: 黐线啊！
0: 阿妈咪变翻少女咁样，
1: 系啊，有人系咁噶。
0: 咁难得变翻素颜俾你睇，即系观音借裤一样啊，大佬。
1: 好吊视嘅眼光。
0: 系啊。
1: 吓，
0: 男人定女人嚟噶？
1: 女人，你唔化妆噶？我系啊，我买送翻
0: 你咗，睇得你靓啦咁样。
1: 个唇膏都搽翻啲啊。
0: 啊 ，OK，OK 啊，但我有样我想问下肥妈，即系如果俾你嚟讲啦，你成日教人买楼啊、投资噶嘛？即系如果你公开，你人生里边一笔最成功嘅投资系啲乜嘢？
1: 咪啲仔女咯。
0: 哦，系啲仔女，点解咧？
1: 我六年班未毕业，养大晒啲仔女。养大咗自己有六个啦，我阿 Rick 两个啦，八个仔女，十几个孙，唔 proud 咩？呢个系最成功嘅投资嚟噶啦，个个啦，阿嫲阿嫲阿婆阿婆阿妈咪阿妈咪阿奶奶奶奶，我冇啦咁，几开心啦！呢啲投资 唉，钱计唔到嘅，
0: 真系见到啲仔女大个咗，生嗰啲孙啊，系咪见到一家大细，哇，大家好开心，好健康，那个感觉，即系我未感觉到啦。
1: 嗯，
0: 咁系咪好有满足感咁样？
1: 好有满足感啊，但系做得好攰下噶。佢哋今日先至打紧电话翻嚟，几时翻嚟食饭啊？佢哋十二点食一餐，三点几又食下午茶。
0: 哦，佢哋翻嚟香港啊？
1: 边个喺香港都好啦，就算我个妹啊、我细佬啊、佢哋嗰啲孙啊、佢哋啲仔女都好啦，边个翻嚟都系我煮噶啦。十二点一餐，三点几下午茶，六点半食饭，食完饭
0: 全部都要你搞，
1: 系啦，
0: 你出
1: 冲晒凉之后咧，就独个咧就抱上架车度，然后翻屋企，由阿 Sophia 即系由我嗰啲大孙啊，细个嗰阵时已经系呢一个咁样嘅 pattern，到而家都系咁嘅。
0: 可能佢哋卅几岁都系咁样嘅喎。
1: 系啊，
0: 你呢个嫲嫲，
1: 然
0: 后
1: 咧就临翻嚟之前咧就系啦，呢个要饮罗宋汤。呢、這个要饮鸡汤，呢、這个咧食斋嘅要饮斋汤，咁你起码都三种汤啊！
0: 三个汤
1: 系噶，
0: 咦？你屋企 food court 嚟
1: 嘅，我屋企系 buffet 嚟嘅，我成四廿年都未试过坐低食饭嘅，冚唪唥都系 buffet。
0: 哇！呢、這个妈妈 chef 真系，
1: 但
0: 系
1: 开心啊！你真系见到佢哋抢食啊，剩啊，食到冇晒啊，剩啊，仲有啲咧唔好食字啊，攞个碗嚟打咗包先。我点解要打咗包？我听日唔得闲煮啊咁。
0: 哦，就攞翻去听日就可能收工就翻嚟有得食啦。
1: 系啊，哇！咁你系好开心嘅，你知唔知？
0: 你瞓唔瞓觉嘅，肥妈其实
1: 我瞓噶。
0: 吓，你瞓几多个钟啊？
1: 五个钟到嘅咋，最多六个钟。因为而家老咗咧，越老咧，如果我嗰日瞓八个钟咧，我嗰日真系唔舒服，同埋瞓完咧骨痛啊。
0: 我唔可以瞓得太耐。
1: 太耐咧，唔知点解咧会骨痛。
0: 即系时间已经咁多嘢做，咁啊瞓少啲都 OK 会系。
1: 嗱，
0: 阿妈即系难得请到你上嚟啊嘛，即系你喺个工作上边啊，人生里边都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高低起跌啊嘛。如果你面对即系最大压力嘅时候，最大逆境嘅时候，你用咩方法去挨过去，第二日可以笑住企翻起身嘅咧？
1: 你用个挨字，你点会过得？
0: 嗯，
1: 你唔好用个挨字咯。
0: 嗯，
1: 总会过去噶，明天会更好咯。
0: 嗯，
1: 你千祈唔好谂，哎呀点算啊，哎呀挨啊咁，你唔可以用呢个字咯。
0: 嗯，
1: 听日一定会最好嘅。我最记得我系嗰阵时最惨，得36蚊喺银行，六个细路哥嗰阵时要交学费嘅，20蚊一个嘅。咁我系啊，
0: 交唔晒，六个细路哥120蚊，
1: 咁我
0: 点谂
1: 点算啊？你谂住冇得啦，我净系谂办法。喂，我做咩咧？我做咩？喂，朝头早可以卖肠粉，然后翻工，夜晚可以卖绿豆沙，可以做乜？可以做乜？你系谂办法点样去赚钱解决个问题啊嘛？点解我会咁惨嘅？咁你就好惨噶啦，大佬。
0: 你跌咗落个惨里边
1: 啫，
0: 千祈唔好俾自己跌落个窿。
1: 系啦，你净系我点样解决个问题？
0: 啊！
1: 而家啲人就系啲问题都未嚟。死啦！我老咗点算？你有冇得老啊？
0: 其实老。

0: 都系一个福气嚟噶嘛，
1: 系咯，唔系啊，你都未到你谂咁多嘢，总之你现时有咩问题，你咪解决。好似而家啲后生，你哋又好啦，而家我哋啊，第日都唔知点算，第日今日你都未搞得掂啦，你讲第日，
0: 即系过好咗今日，系啦，好过琴日先。咪咯，谂到咁远啊，
1: 所有嘅问题都会解决噶，最紧要你面对，你唔好摆咗个问题喺后边，因为问题系会越嚟越大嘅。
0: 嗯。
1: 解决唔晒咪解一半咯，
0: 我逐件拆解
1: 系啦，好似而家佢哋谂，唉，我老咗点算啊？嗰个都唔系问题，你唔好谂，唔好提佢就冇问题啦。
0: 系到时老先算啦，会系啊。咁如果有啲譬如而家睇紧我哋嗰个节目啊，或者听紧嘅听众，真系经历紧一啲可能低潮啊，唔开心嘅时候啦。阿肥妈有冇个肥妈心灵的鸡汤？有冇一句说话送俾佢哋去打下气咧？可以系
1: 你唔好谂低潮啦，唔通你日日高潮嘅咩？系咪啊？
0: 唔好谂低潮。除非日日高潮，
1: 唔系咯，边有得边、
0: okay,
1: 有边有得低潮高潮嘅啫，系嘛？你个心境低落，你咪出去行下咯，唔使钱噶嘛，去海滩行，去公园行都唔使钱噶嘛。边个嗌你一定要去睇嗰啲咩啊、静啊、咩海洋啊、咩洋啊嗰啲啫？
0: 系咯。
1: 周街行啦，动植物公园响特首办对面啫嘛，唔使钱噶，你知唔知啊？
0: 咁啊系。
1: 咁点解唔出去行下啫？行下海滩，踢下沙。八十岁都可以踢噶嘛，冇人拉你噶，
0: 系啊，可以着短裙飘下飘下咁都 OK 噶嘛。
1: 你要睇下个海，睇下将自己个眼界放阔啲，唞下气。唉，听日再嚟过，咁咪得咯。
0: 最紧要抱住呢个心态，听日再嚟过。
1: 冇错，
0: 好嘢，犀利啊，真系。如果有高潮就开心迎接佢，如果冇系唔紧要噶，一定等待就会出现啦。
1: 唔系咯，
0: 咁阿妈，我哋几时有机会可以合作呢？
1: 我而家同公司倾紧
0: 嘅。系咪呢个讲少少？我哋当自己私底下倾下先。
1: 我是 suggest 咗俾公司，咁当然呢啲就系公司嘅决定啦。我话出年，喂，我哋可唔可以
0: 六十周年？出年系，其实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值得纪念嘅时刻嚟。我同你都合作咗十年，你嗰阵时有冇谂过同我行到咁远嘅？会系？
1: 梗冇啦，你个死仔！
0: 我都冇啊，我惊我顶唔顺啦嗰阵时，但系顶得到，系我 until 得嚟又顶得顺，系。
1: 记唔记得我哋合作之前，我咪同你开会嘅？
0: 系啊系啊。
1: 我记得我同阿六号开会嘅时候，因为我已经识佢噶啦嘛，咁我就同佢讲嗱。我哋一起做嘢，你唔好有戒心，一定要一个做上把，一个做下把。
0: 系，
1: 但如果你有呢、這个，你咁样话我啊，你咩咩，咁就冇得做啦。咁佢又话唔介意，唔介意啊你啦。咁啲人成日问我，你哋两个咁样斗咗，系咪有稿啊？有鬼稿咩？佢成日整蛊我噶。
0: 我真系冇整蛊过佢噶，
1: 有
0: 点会整蛊得到？
1: 你有啊？我煮紧嘢，你又咁又咁又咁特登啊！你
0: 啲幕后叫我做嘅话，好
1: 剥你个头。
0: 系啊，
1: 佢啊成日整蛊我噶。
0: 系咪唔知点解啲幕后中意同埋啲观众中意睇你发嬲噶？
1: 啲观众中意睇我打你啊？
0: 系咩？好彩我冇练紧泰拳啫呢排。
1: 你都真系
0: 党方面都 OK 嘅。诶，咁真系可以谂下筹备下我六十周年，系咪都系饮食嘢定系？
1: 我希望系咯，
0: 都系啊，系啊。
1: 我希望，因为好，我每次去街市买餸，佢哋都系啊。几时啊？几时同阿六号做饮食节目啊？咩个？即系我哋嘅饮食节目已经好深入民心。
0: 系，同埋好开心可以做咗十年啊嘛！如果有一个另一个新嘅系列，另一个即系。轉型另一個階段的品牌出到嚟啊，幾好嘅係。
1: 因為大家拍開檔又唔使稿又唔使剩，同埋我哋你話我又唔會嬲，我話你你又唔會嬲。
0: 係啊，
1: 我好怕嗰啲咧，即係做完節目之後咧，
0: 自己個心翳住。
1: 真係啊，恰我啦咁樣講，哇！呢啲我死緊嘅我，因為我唔會。隔个沙隔个纸啊！你知我讲嘢
0: 系你系真系超级直肠直肚嘅会系、
1: 啊、
0: 即刻嚟噶嘛会系、
1: 啊。
0: 如果你嗰日你唔话我反而唔开心啊！真系
1: 吓咁你啊抵话嘅，你有边一日唔俾我话啊？
0: 你话得
1: 结婚都衰过人嘅，拣几万蚊嘅金先去结嘅。
0: 系、哎、啊，
1: 几千蚊成叫你万八蚊嗰阵我都叫你啦，万六蚊你咁嘅死仔，你等到几万蚊先结。
0: 大家冷静啲，
1: 唔系人憎你真系。
0: 我同你系讲金啊，唔系讲心唔讲金。
1: 心你条命，
0: 你唔送金俾我都冇所谓。你开金口，
1: 我得鬼闲送俾你啊！我送俾你老婆仔咋
0: ？OK OK OK，
1: 你黐线，你送俾你做咩啊？
0: 金曲俾我就得噶啦，最紧要唱首《友谊之歌》。
1: 真系唔得啊！几万蚊金先结婚，有冇搞错啊？等咁鬼死耐噶，
0: 有几个知己？多谢啊！
1: 得鬼闲同你做知己咁咪死仔啊！饮啦，
0: 友谊冷场住好啦。新城任务三十。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晚上七点。

现在罗佩琼报道新闻。海关进行个几月的特别执法行动，打击营运者向顾客提供侵权卡拉 OK 歌曲等违法活动，行动中拘捕五人。海关由7月28号至到这个星期四，突击搜查旺角、观塘和葵涌等21间派对房间，共检获21套预载怀疑侵权卡拉 OK 歌曲的播放装置，一台怀疑盗版游戏机和一批影音器材，市值大约60万元。被捕的三男两女年龄介乎28至44岁，包括4个负责人和1个员工，涉嫌违反版权条例，所有人现正保释候查。海关表示，涉案播放机预载超过10000首歌曲，包括多首本年度热播的新歌，用涉案派对房间大多采用无人驻场的自助预约模式，顾客付款后才获发地址和带门密码，以此提高警觉性和增加执法难度。海关强调，即使无职员在场或透过遥控管理，亦都不能够免除版权条例下的法律责任。海关会继续加强巡查和执法，严厉打击各类侵权活动，保障版权拥有人权益。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今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系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者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证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只是保留3项配子或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和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事宜作出决定之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3项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成效，并与警方保持紧密联系，提供专业支援。俄罗斯塔斯社引述消息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计划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乌克兰议员贡什连科亦都透露，两个人极可能是星期日抵达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证实，美方谈判代表即将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并强调美国积极参与和平进程至关重要。俄罗斯总统普京上日在海参崴出席东方经济论坛时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俄方寻求的是彻底结束而不是冻结战争，但强调最终能否实现取决于当时双方。不过普京同时指责乌克兰针对俄罗斯领空的警告构成国家恐怖主义，重申俄方不会同恐怖分子谈判，若果设施遭受袭击将予以反击。身兼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预料这个月16号至18号进行自民党及内阁改组。多间日本传媒报道，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将会继续留任。另外，每日新闻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亦都会留任，因为高市早苗正在推动食品消费税减税相关法案，争取在秋季临时国会通过，而片山高月作为法案主要负责人，留任有助政策延续。报道说，片山高月留任亦都可以继续同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货币政策进行协商，政府内部认为有必要维持两人之间的关系。早前有日本传媒报道，高市早苗对于财务省在食品消费税减税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当不满，认为片山高月未能够有效掌控财务省，因此市场曾经传出高市早苗曾经考虑在内阁改组时撤换片山高月。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1: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4: 夜晚系一日嘅终结，亦代表新一日嘅开始。一个人嘅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系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嚟嘅系压力定系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5: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6: 2026年第17周
7: 第三位，
6: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3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区
1: 声势力，清姐点醒你？
2: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1: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3: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九月十二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三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九月八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3: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4: AI 呢就话 C 世代呢就係精通数位科技，重视个人价值，追求真实性，拥抱多元文化，注重体验同埋对工作有自主性同掌控感，係唔係架？
0: 可能係呢，不如我哋一起研究一下。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有我 T-Max、JY 同埋小豆三个人同大家一齐紧贴住 Gen Z 话题，佢哋中意去边度玩，中意讲啲咩，中意睇啲咩，听住我哋嘅节目，你哋就知啦。逢星期日下午二至三，约定你。
5: 逢星期五晚上七点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
3: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6: 我记得有一次咧，有个小妹妹同我讲，佢话咧，哎，我最近啊打咗呢个疫苗啊，子宫颈癌疫苗好痛啊，咁我同我讲，跟住我哋话唔系啊，要打噶，越早打越好啊，姨姨以前咧就冇打啦，咁啊，我哋成日都听到咧就系疫苗呢样，即系子宫颈癌疫苗咧就是、越早打越好咁啊。先请呢位嘉宾出嚟先啦，就系嚟自养和质子治疗中心主任就系张天怡医生，张医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6: 系咁痛唔痛？我就唔系好知，小妹妹应该点样都系痛嘅咁。但系点解咧？就系提到就系子宫颈癌咧，成日都系讲紧啊早

0: 发现早治疗深思晒注重疫苗咁样咧？
1: 系啊，因为子宫颈癌其实咧喺我哋话癌症筛查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有效可以预防嘅一种癌症嚟嘅。咁女性由有性经验开始咧就需要做子宫颈癌嘅筛查嘅，包括定期嘅妇科检查啊、拍摄末片啊，系因为咧我哋好大机会咧可以通过呢个方法咧去检查到一啲叫做癌前嘅病变，而得到适当嘅处理，最有效咁样预防子宫颈癌。
0: 系咁，但如果咧我哋提到即系子宫颈癌咧，其实喺香港里边咧，女性嘅癌症里边，即系有冇话系头几位啊咁样
1: 嘅？其实系比我哋想象中高嘅，因为咧我哋香港有讲香港癌症资料库啦，咁其实喺2023年嘅数据就系最近嘅数据嚟嘅。咁咧子宫颈癌咧，其实如果我哋讲女性嘅十大。咁當然我哋知道乳腺癌啊嗰啲係即係 top 啦，咁但係咧子宮頸癌其實都係排第七位嘅，個發生率咧都有500多宗嘅。
0: 其實都好幾多喎，如果你咁講嘅話。
1: 冇錯啊，同埋佢如果我哋睇翻咁多年咧，咁雖然我哋都有猜測過啊，咁多年最近有子宮頸癌疫苗喎，有個方法去預防子宮頸癌喎，咁但係我哋見到個發生率咧冇一個大跌嘅，其實都係好平穩喺500多例嗰度嘅。
0: 是，即是我觉得这个平稳，即是它不是上升都叫好一点，但是它都是平稳，但是个情况就是其实都这么多的朋友就应该接种了子宫颈癌疫苗的啦，这样。但是有没有说即是有什么原因是要导致这个情况出现呢？
1: 如果关于即是有什么成因是导致子宫颈癌呢，当然个疫苗是绝对有关系的，因为呢这个 HPV 病毒即是叫做人类乳头肿瘤病毒 HPV。咁呢一个呢是一个最重要嘅危险因素嚟嘅。咁呢个好多时系性行为嗰度即系传播啦咁样。咁如果系感染咗之后，佢系有机会将来呢经过一段时间呢慢慢去演变成一个子宫颈癌嘅。咁就所以即系呢个都系讲到嗰个子宫颈癌疫苗 HPV 啊。咁但系亦都有其他危险因素，我哋话喺一个自身嗰个免疫能力嗰度，如果系比较偏低嘅病人咧，咁例如有啲人长期要食嗰啲抗排斥药啊，搞到个免疫能力比较低啲啊，或者本身佢都系有一啲病系真系影响嗰个免疫力嘅，可能呢个都系会有大啲机会会有呢个子宫颈癌啦。咁另外我哋都有见过咧，就系话一啲食烟嗰啲女士啊，咁亦都可能会大啲风险。最有关事嘅嘢就係话如果多性伴侣啊好早有一个性经验呢，呢个亦都係因为你多咗机会好早去接触呢个病毒啦，亦都可能係增加咗个风险嘅。
0: 是啱啱咧，就系张医生你所讲咧，就系如果佢可能好早已经有即系性经验啊，或者多过即系一路以嚟有唔同嘅性伴侣啦，咁就是、因为个性经验嘅关系，所以令到佢有机会咧就系感染到呢 HPV 啊，意思系咪咁样？
1: 都可以咁讲，因为我哋知道最主要嘅传播途径就系、是、性接触，咁所以如果你话提早有呢一个经验啊，或者有多个伴侣，咁呢个就你多咗个风险去感染咗呢一件事咯。
0: 系，我想知咧，我记得有一次都有问咗医生嘅，就系、是、其实讲到 HPV 咧，其实我哋系咪唔知道我哋嘅身体里边有 HPV 嘅病毒噶？
1: 其实因为呢个都唔系一个好惯常或者每一个人都会检查啦，咁、所以喺如果去到一定嘅年纪而有性经验咧，咁其实都要做个筛查，咁带翻去筛查嗰度啦。咁而而家我哋都会可以有一个 HPV 嗰个检查，系连带去做，咁样就可以同你嘅妇科医生去商量翻
0: 呢个 HPV 嘅检查咧。同我是平时啱啱即系应该我哋成日差唔多年纪啦，你做呢个末片嘅筛查啦，咁啊检查啦，咁呢两个系咪有冇关
1: 系
0: 噶？
1: 嗱，末片嗰个筛查可能系喺筛查嗰个最主要嗰一样嘢嚟嘅。咁但系而家因为我哋了解多咗 HPV 啦，咁所以我哋叫再详细啲去检查，关于呢一样嘢你有定冇感染啊，而作出一定嘅一啲即系指引啊、建议啊咁样。
0: 假若如果系真系 check 到原来，有我唔知系咪可以 check 到原来 HPV 嘅咁样，咁我咪系可以治疗处理噶？
1: 暂时冇呢啲喺呢一方面有治疗，例如唔会话即刻打翻疫苗啊，或者点样？我哋系一个理解有定冇而作翻一个风险评估，同埋建议翻个病人点样做咯。
0: 哦，即系嗰啲检查其实先系 check 到究竟你有定系冇呢个情况嘅。好啦，咁我问下张医生，如果佢有，咁我应该要点处理啦？如果我冇，咁系咪叫做相安无事呢？
1: OK， 嗱， 我諗首先嗰個篩查都要明白咧，嗰個拍攝媒體係最重要嘅。即係話咧，如果你係完全冇癌細胞，咁已經同病同嗰、那個即係、就是、女士講冇問題啦，你係冇 cancer 啦咁樣。咁做翻一個常規嘅一個叫做檢查啦。咁通常我哋都係話一年檢查一次。咁但係如果真係完全好冇風險、好冇問題咧，就會甚至係三年一次啊咁樣。咁如果嗰個 HPV 即係喺嗰個檢查嗰度檢查到咧，咁可能嗰、那個即係報告係會製造一個建議，就係話嗰個篩查應該係幾耐一次咧咁樣。咁因為都要睇翻到時嘅情況，再俾翻個建議俾個病人。但係一般嚟講咧，要好明白咧。嗰、那個拍攝片先係最重要，即係有就有，冇就冇，而係根據翻呢一樣嘢去做一個篩查嘅一個指引，係啦。而呢個 HPV 嗰樣嘢咧，係一個即係extra 做完之後，再喺風險上嗰度俾翻個建議個病人嘅啫。
0: 系，但我问多一样嘢，因为啱啱咧就系张医生你提到嘛，其实咧 HPV 咧系早有性经验啦，或者多性伴侣嘅时候有呢个情况，即系有机会感染得到啦咁。咁但系点解我哋会有呢个 HPV 嘅一个病毒系啦，即系会出现喺个人嘅身上嘅？
1: 其实好多时呢个当然就系、是。即係有機會係男傳女啦，因為經過性接觸當然係男士嗰度，咁所以我哋而家都係即係當然我知道今日我哋唔係最主要講 HPV，
0: 係冇錯冇錯冇錯。
1: 咁但係即係如果即係搭單講叫做就係話即係而家都係建議男士都可能要打個 HPV 疫苗啊咁樣，呢、這個即係喺個傳播途徑各方面去講咁樣。
0: 其實呢個即係我逼啊張醫生搭單講嘅，點解咧？因為我覺得如果呢個 HPV 係同呢個子宮頸癌嘅風險係咁高嘅時候，咁我哋係咪？隔住咗 HPV， 我哋希望冇呢 HPV 嘅病毒，咁我哋咪可以叫做安全一啲咯，咁啊，咁但系当然啦，我哋成日都系讲话，真系要譬如唔系净系女士，其实男士都有机会有传染嘅机会风险啦，就传俾女士啦，咁但系如果真系讲到子宫颈癌嘅即系风险高风险嘅人群，有冇话边几类咁样噶？
1: 子宫颈癌嘅高风险嘅人士系咩？
0: 系
1: 头先讲过啲危险因素就即系代表系高风险啦，例如一啲。吸煙啊、歷史啊，或者免疫能力低啊，因為佢嘅長期病患啊，性接觸嗰個次數啊、個年紀啊，咁呢啲都係有關嘅。
0: 係，咁所以咧就係吸煙啊，呢啲咧都係導致個風險上升啦。咁好啦，假如果停咗經，又或者係我生咗仔噶啦咁樣，或者可能真係啲朋友仔長期冇一個嘅性伴侶嘅女士，咁佢需唔需要特別去緊張呢樣嘢？我都冇啱啱醫生你所講嘅嘢，咁需唔需要再去篩查呢？
1: 多人就係有個誤解嘅，就係、是、好似唔關佢自己事係咪？
0: 嗯，係啊。
1: 停咗經之後，咁其實我哋建議咧，嗰、那個檢查係需要一路繼續做嘅，直至咧有一定嘅年紀，可能65至70歲打後，如果醫生真係會判斷你係唔需要去做呢個篩查咧，係可以嘅個別同個病人講嘅。咁但係咧，一開始做咧，其實都需要一個長期嘅檢查，就唔係去到某一個年紀一定唔使做。咁啊，生個 BB 係冇關係嘅，因為有任何性經驗都應該一路長期咁檢查。例如有時可能你會有一啲癌前嘅病變啊，佢唔係 cancer， 但係佢一啲係前期嘅變化，一啲檢查咧，甚至可能要密啲再檢查都有可能嘅。咁曾經有性行為其實就代表一個長期需要檢查嘅一件事啦，就唔係話最近有冇性行為就唔係咁睇嘅。
0: 係，所以咧就係如果真係有啲朋友仔咧，佢哋好怕醜嘅，即係我都係明白，即係我第一次咧去做一個嘅篩查嘅時候咧，我都係怕醜嘅咁樣。咁但係咧，即係為著自己嘅身體，同埋咧，尤其是咧子宮頸癌咧，就係早發現就係早治療啦。咁所以咧，大家唔好因著呢個怕唔怕醜咧，就真係要關注自己嘅健康。
2: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3: 晚上7:19。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6: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5: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6: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5: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号起，
6: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 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

0: 平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2: 关公讲公关。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5: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7: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1: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8: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2: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3: 养和抗病兵工厂主持黎莉。
9: 另一方面都要问一下，就是其实如果讲到子宫颈癌早期，我会不会很容易发现得到它有没有任何的病征会出现的？
10: 是，如果有一些阴道有不正常出血，例如经期和经期之间的出血，即是都是不正常，或者是它性接触之后有一些不正常的流血，这些通常都是一些指引。最重要就是有时停经的女士都会有这个病的时候，有阴道出血就代表很正常啦，因为停咗经之后嘅出血就一定系要好小心去处理
9: 嘅。OK， 系有冇？如果真系，譬如你啲女性有阵时有啲分泌物噶嘛，咁如果分泌物有啲咩特，会唔会异常啊？有啲特别啊？咁又要即系提高警觉咧？
10: 呢、這个亦都有可能嘅，我哋都有病人系会即系讲翻呢一样嘢咯。但系除此之外，我谂即系应该连带讲翻就系、是、本身都应该系一个定期要揾妇科医生。即系检查咁，所以如果有呢啲异常嘅分泌物啊或者出血啊，其实都应该系尽快要揾妇科医生去睇翻，系啊。
9: 系咁啊，当然啦，都系提大家嗰句啦，就系、是、要留意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啦。可能俾信号俾你嘅，你有冇留意得到咧？有冇及早处理咧？咁如果真系要讲到处理，就系呢一个子宫颈癌咧。咁其实如果真系早发现同迟发现咧，大家个处理方法会唔会唔同嘅治疗方向？
10: 绝对有啊！所有嘅癌症都系分即系1、2、3、4期啦。咁子宫颈癌都唔例外嘅。咁如果早期咧，特別係最早嘅第一期，甚至喺第二期都係一啲早啲個腫瘤個即係size 比較偏細啲咧，即係嘅第二期咧，早期咧，一般嚟講都係用手術就可以達到根治噶啦。咁所以手術就係一啲最早期嘅治療方案。咁手術當然就係目標係根治啦，無論佢係用一個切除埋個子宮啊。子宫颈啊，或者即系附近组织，甚至一啲再后生啲嘅女士，喺适合嘅病人可能会因为去基于佢可能之后有机会生 BB 而做一个再局部啲嘅手术，根治咗个病去保存翻佢嗰个子宫。咁呢啲都系视乎翻唔同嘅期数而妇科医生、妇科肿瘤科医生嗰个判断啊、决定啊咁样。咁去到中晚期呢，好多时因为头先讲嘅第二期嗰个关键就係佢需要系一个细啲嘅肿瘤，同埋唔系一个后期啲嘅情况。 咁如果去到中晚期后期啲嘅情况咧，手术未必可以根治到，因为佢切唔清嘅话咧，咁例如我哋见到系宫颈有个两边侵犯，我哋叫二 B 期啊，或者佢影响咗淋巴叫三 C 期啊，或者侵犯咗嗰个阴道嗰度啊，即系呢啲都系一啲叫做后期少少咧。我哋因为唔可以用手术去根治咧，我哋就会做电疗同埋化疗嘅混合治疗嘅。通常呢啲电疗都系一个盆腔范围嘅电疗啦。甚至有时我哋要追埋一啲影响咗个淋巴啊，咁样系做一个五星期二十五次嘅电疗咯，再加埋咧同步嘅化疗嘅。咁而家我哋有一啲即系好多新药啦，我谂大家都听到啊，免疫治疗咁样，原来喺中晚期咧，免疫治疗都系一个好好嘅方法，去喺同步或者系后续一个维持治疗咧，去提升存活率咯，同埋医好嘅机会会再增加咁样嘅。
9: 咁系咪有质子治疗都可以帮到手噶？
10: 嗯，系啊，咁啊，质子治疗咧，其实都系电疗嘅一个非常之先进嘅一个技术啊。佢同传统电疗嘅分别咧，就系传统电疗系一个 X 光线，咁佢都系喺嗰个电疗嘅范围。而家啲传统电疗都可以做到一啲好好嘅技术嘅，其实，咁咧做到一个精准嘅治疗之外咧，质子治疗嘅分别咧，就因为佢唔系 X 光线，而佢系一个重粒子嘅技术咯。佢好集中要电一啲要电嘅位，例如喺子宫颈癌就系淋巴啊，或者个当然个宫子宫颈附近嗰啲组织啊，阴道一部分组织，令到咧所有啲有机会出现嘅肿瘤都消除咗。质子治疗可能会对附近嗰啲器官咧会保护得好啲嘅，直接啲咁讲，因为咧传统个 X 光线会射咗少少一啲低剂量射线去附近嗰啲肠啊，甚至一啲叫做骨髓组织，因为我哋都有一排骨喺。我哋要电嗰度附近嘅，咁如果电多咗咧，佢个骨髓功能其实可能会有啲影响咯。咁所以而家有啲研究显示咧，比较质子同埋光子喺子宫颈癌嘅医治咧，都系咧可以叫做喺副作用减少嗰度，有一个所谓着数嘅。
9: OK， 所以其实系主力喺呢个副作用里边咧，就会有个分别嘅。咁譬如成功率啊，其实系咪都相若嘅咧？
10: 系所有嘅电疗咧，其实我哋睇嗰个治疗嘅效果咧，都系睇下俾咗几多剂量嘅。咁所以喺子宫颈癌呢一类嘅病人咧，因为质子同埋光子都会俾一个相同嘅电疗嘅剂量，咁所以喺个肿瘤控制、医好嘅机会啊，各方面咧，其实就好类似嘅。
9: OK， 想问多一样嘢咧，因为咧如果早期嘅时候咧，头先医生你咩提过，可能要切除嘅部分咧，都要睇下你嗰个情况啦，咁样。如果有啲咩情况之下，真系可能要成个子宫叫做切除啊，咁样定系保留啊，咁样系会点样考量嘅咧？
10: 反而调翻转咧，就我哋知道一个标准嘅治疗咧，其实就系乜嘢，而一啲可能所谓例外啲就系特别情况系啲乜嘢啦。如果子宫颈癌早期根治性嘅治疗，始终咧都系一般嘅情况咧，就系全个子宫要切除嘅，因为子宫同子宫颈系连接嘅，咁跟住再要相关嗰啲组织啊，务求要一个我哋话切边缘完全干净，而有需要攞走有危险性嘅器官啊，连带都要攞走，呢个先至系一个标准治疗。但系我哋考虑到可能有一啲女士其实系真系好早期，第一期个肿瘤系细好细嘅，佢亦都希望第日可以生 B B 嘅，咁都会喺酌情特别嘅情况，医生同佢商量有冇机会做一个保留子宫。嘅保留生育能力嘅一个步骤咧，呢个其实系个别情况嚟嘅。
9: 系，哦 ，OK， 咁啊，当然啦，我哋提咗咁多，但系一路听阿张医生所讲嘅时候，其实大家咧有另一个情况，就系最紧要即系同医生商讨翻一个最适合你嘅一个嘅即系治疗方案，因为冇一个叫做一定系点点点，因为每个人，譬如可能你又想生育啦，或者有啲朋友可能想保留翻个成个子宫啦，咁啊，都真系咧同医生商量一下。咁但系大前提，我一开头咪讲咧，就小妹妹咧打呢个HPV 疫苗好痛啊，咁样，其实呢个都系个预防啦，咁啊，系咪都真系？如果照翻翻张医生你所讲，就唔单止少女要打，我唔知系咪细路仔咧，定男士都要打咧，张医生。
10: 系啊，我谂而家我哋越嚟越多即系建议啊，无论国际或者本地啦，咁你见到点解啲小学生好似就已经开始打啦咁样？的确咧，根据我哋啲国际或者本地嘅卫生组织啊咁样咯，咁我哋都会建议翻咧喺特定嘅年龄啊， 照我所知咧，應該大概係真係最早九歲啊，甚至11至12歲打後咧，都會有一個叫做疫苗嘅接種嘅計劃嘅。咁、無論係女仔，甚至係男仔，咁、就因為喺香港咧，可能同國

0: 制咧，佢未必係完全話即係緊接一樣咁樣嘅。咁所以咧，我諗要 check 翻去，即係佢哋可能讀嘅學校啊，或者我哋衛生署啊，最 update 嘅一個即係指引啦。咁我個理解咧，就係其實男仔同女仔咧，其實係一個好年輕嘅年紀。都系可以，一般嚟讲讲11岁打后都系可以考虑有一个疫苗接种嘅计划噶啦。咁嗰个咧通常就系打2针咁样嘅。咁但系咧，如果系大个啲嘅，即系已经唔系小朋友啦咁样，佢嗰个疫苗接种计划咧都系鼓励咧所有嘅人都系可以考虑嘅，因为头先都讲咧 HPV 病毒真系一个传播途径嚟噶嘛。咁而佢打嗰个方法啊次数啊，可能就要同个医生即系check 翻啦咁样。
1: OK，如果打咗呢疫苗之后咧，对日后咧长大嘅定期筛查，系咪都系一样要照做翻足嘅咧？
0: 系啊，系啊，我谂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今日最重要嘅 message 啦，即系嗰个信息啊，就系疫苗嗰个预防 HPV 嗰个感染咧，其实当然系重要咯。咁但系嗰个筛查都一样好重要，因为有机会我哋知道咧，如果了解嗰个疫苗咧，其实佢系即系预防咗一啲病毒啦。咁但系会唔会其实所有嘅病毒都预防晒咧？其实亦都唔可以讲到咁实嘅，咁所以我哋都建议病人做翻一个筛查，就系、是一开始我哋讲即系就算你话打咗一个9价疫苗，咁都系做翻一个有性接触之后嘅一个筛查。
1: 系，所以咧就系我哋提到咧子宫颈癌咧，真系早发现咧，真系早治疗，同埋呢个处理方法又唔同啦。但系最紧要就系、女士定期做呢个筛查，以及咧就系、小朋友开始咧都系打翻呢个疫苗吓预防。咁啊，今日唔该晒张医生，下次再倾啩，拜拜。
0: Thank you。
2: 养和抗病兵工厂。
3: 以上节目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嘅养和医疗集团健康呈现。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明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晚上7:33，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8: Hello， 早晨，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48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
11: 逢星期六上昼10:30至11:00，周末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至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新城资讯台。
12: 银色旅途。

0: 商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树窿七十八号，
4: 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
5: 再一次嚟到星期五晚，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嘅时间，同大家听下今个星期咧比较 hit 嘅诗歌嘅，请我拍档出嚟先 ，CMDA 基督教音乐发展联盟主席 Anthony。
6: 系，大家好啊
5: ！CMDA 同埋 Canton Hymn 咧都系。是不是唇齿相依啊？
6: 哦，我不如讲下两个嘅关系啦。咁其实
5: 因为都系嗰班人，
6: 系啊。咁其实 Canton Hymn 咧做一个免费嘅诗歌资源平台，咁里面可能有歌词啦，有一啲和弦啦，咁弹吉他就已经可以弹啦。咁啊，亦都有 YouTube 可以睇到啦。当然系用翻原作嘅嗰个 YouTube 啦，所以佢系会直接有个点击啦。CMD 咧就系咧去联系呢一班嘅创作人同埋团队嘅时候咧。帮他们分销咧佢哋嘅产品，例如歌谱啦、版权啦，甚至依家佢哋一啲嘅活动嘅，我哋已经做咗一个新嘅系统咧，就系、一个 ticketing system 咧，就系可以俾唔同嘅基督教音乐团队，甚至系教会咧，都可以用呢个平台，咁又可以卖飞，咁咧佢哋咧喺个聚会度咧就可以 do QR code 咧就可以入场，就可以帮到佢哋减省好多咧咩嘅工作啦。好多朋友嚟到 CMD 嘅网站就已经睇到好多唔同嘅活动啦，又可以直接可以买到飞啦，咁啊方便到佢哋。
5: 咁所以其实某程度 Canton Hymn 就好似一个搜尋

0: 第四位，
1: 新上榜《旷野回声》两个浪子的比喻，作曲编曲 Motorland， 填词欧阳俊生，主唱 Sherin Hong。
2: 如果你有看过浪子比喻的故事，通常就是有一个出了去跟住散尽家财跟住回去找爸爸的浪子，但有第二个浪子呢，其实就是那个哥哥，就是怨那个爸为什么对阿细佬那么好，为什么对我就这样呢。其实我们可能有人像大仔，有人像细佬，无论我们是哪一个儿子，我们都有功课可以学到去怎样回应这个父亲。

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七点至八点半同步直播。
1: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3: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十点至十一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5: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6: 理财家、
5: 教育家、
6: 生活家、
5: 体育家、
6: 艺术家、
5: 娱乐家、
6: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爆。
9: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8: 第三位，
10: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9: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无刻》。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啊，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2: 树窿七十八号，诗歌推介榜，李浩然、李石宏，第三位。
3: 新上榜，徐伟贤《合十》，作曲填词徐伟贤，编曲英艺。今次同阿 Boss 合作咧，有一个 rap 嘅部分喎。
4: 系啊，我都听一个慢歌嚟嘅，但系咧阿 Boss 咧有段英文嘅 rap， 咁啊，但系就唔系好明显嘅。咁而呢首歌咧，就其实《合十》咧就系即系双手合埋嘅动作啦。咁其实我哋去祈祷，阿 Pico 就系想去表达，即系佢可以愿意谦卑承认自己的渺小，去信靠天父的带领的。咁呢首歌咧系佢嘅《Put on New Man》专辑里面最后一首发布的歌曲嚟嘅。咁大家不妨留意一下。Yeah.

0: 第二位
1: Resi Music 成 LCBC 恩典语，作曲 Adele Chang at LCBC， 填词 Rico Wong at LCBC， 编曲 Matthew Lee， 主唱 Stephanie Lee。有啲聽眾咧問咧 ，LCBC 究竟係咩嚟嘅咧？
2: 係啦，咁其實 LCBC 咧就係喺加州裏面嗰間就叫以浮華人浸信會，裏面咧都有咧香港人啦，特別例如作曲作詞嘅啦，咁啊作詞嘅 Rico 我都認識佢，就係喺裏面服侍嘅黃建龍牧師啦。佢哋咧就會認識到咧灣區嘅 Westy Music， 咁啊 Westy Music 好好就聯繫咗佢哋灣區嘅三藩市啊，甚至係加州唔同嘅獨立嘅音樂人一齊去幫佢哋咧去做咧呢啲嘅音樂，讓咧佢哋嘅好嘅作品咧可以一個更闊嘅平台咧展現出嚟啊！

0: 第一位。
1: 原始和声刻意靠近，作曲填词李俊廷，连升两位首次登上诗歌推介榜第一位。
2: 系啊，咁啊作者啊大啲啦，啲歌咧都好实用啊。
1: 嗯，
2: 咁啊其实因为佢每星期咧都要带敬拜嘅，因为佢系一个全职嘅敬拜主领啦。咁亦都佢试过话俾我听，可能我两日就要带几 set 咁样。咁所以佢写嘅歌系好 practical， 一定系喺佢嘅主领嘅敬拜里面用过，一定咧系好顺口、好容易唱，亦都系喺个敬拜里面咧让人去经历上帝。
1: 系能够喺诗歌推介榜登上前列嘅位置咧，咁一定系个点击率真系高啦，咁所以就系实用性就比较高，就吸引到大家去点击啦。就听听今个星期冠军歌《原始和声》嘅《刻意靠近》。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3: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2: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4: 晚上八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一名入境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同未有向海关人员申报违反应课税品条例，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同罚款15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机场截查一个45岁内地女子，在她的个人行李入面检获19800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约99000元，应课税值约655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认为监禁判刑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女童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理。昨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他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呈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女童在潜伏期内没有外游，佢嘅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道样本同样被检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两个人病况轻微，无需入院。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1宗死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联同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在北京考察，今日拜访国家交通运输部，和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会面，就智慧交通、运输基建、航运物流等议题交换意见，其后到访北京市智慧城市基础设施和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创新示范区，以及两间位于北京亦庄的自动驾驶企业，体验当地自动驾驶的最新发展同埋实际应用。陈美宝话，特区政府一直透过政策支持同法规配合，多管齐下，积极有序推动自动驾驶车辆喺香港嘅发展。香港嘅自动驾驶发展正迈向无人化、规模化同商业化营运。北京喺安全管理体系、商业营运模式以及应急机制等经验，可以为香港完善智慧交通政策、克服高密度路况挑战提供极具价值嘅参考。陈美宝晚上结束两日访问北京行程回港。南韩总统府否认已经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话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南韩传媒报道话，当局基本决定派兵，并正喺度研究向国会提交相关议案。青瓦台表示，当局对派兵一事未有定论，重申南韩会同国际社会保持密切沟通，尽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维护中东和平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较早时表示，曾经询问南韩总统李在明会否一同推动伊朗无核化，但遭到对方拒绝。他又提到，美韩联合军演开支庞大，绝大部分由美国支付，但美方无必要向不协助美国的盟友投放资源。在八月中的军演开始之前，突然宣布大幅缩减规模。菲律宾地方法院下令逮捕副总统沙拉，他被控三项严重威胁罪，法院认定有充分理由就三项指控展开审讯程序。沙拉发声明证实接获逮捕令，他的代表律师表示，沙拉无意逃避法律程序，他并会继续采取法律手段应对。沙拉涉嫌2024年在一个网上记者会发表言论，说已经向杀手下达命令，一旦自己遭到杀害，杀手就会行刺总统小马赫斯夫妇， 以及时任众议院议长小马可斯的表弟洛穆阿尔德斯。另外，菲律宾参议院正审理针对沙拉的弹劾案，他被指涉嫌腐败、策划暗杀、煽动叛乱以及滥用职权等。沙拉是前总统杜特尔特的长女，今年2月宣布参加2028年菲律宾总统选举。根据当地宪法，一旦超过三分二参议员支持弹劾，他将会被定罪免职，并终身不得担任公职。这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 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其实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喎、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想下、究竟怎樣去講呢。
11: 我覺得都辛苦的，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的，因為 我都很喜歡 DJ 的。是
2: 每星期找來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他們想講的話題，播他們的心水歌單，還有范振鋒做導師職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八點，在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12: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九月一至五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13: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14: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
13: 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
1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13: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14: 咁 Bagel 就係我哋而家嘗試緊嚟有一個貓貓造型嘅，即係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裝都靚啦，因為我哋本身做開設計。Bagel 咧其實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麵包最唔同咧，就係佢個煙韌程，因為佢焗之前咧其實佢要經過3次發酵啦，先可以做到即係佢
13: 嗰種煙韌。係啦，
3: 星期日下晝1:30 ，FM 99.7，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15: 好啦，星期五嘅晚上啊，开始今晚嘅麦华街啊，咁今晚咧系旅游街嘅时间，咁啊当然啦，要揾啲歌手朋友上嚟咧，先同我哋讲下佢哋嘅旅游经历，同我哋分享下咧，究竟啊去过世界边度留低过足迹。今日咧好开心咧，就请咗两位歌手朋友上嚟啊，佢哋分别咧就系 Hill 同埋 You Miko 啊，两位好。
16: Hello， 大家好啊，
17: 小麦哥哥，
15: 真系开心。
16: 小麦哥哥你好啊，
15: 系两位好吓，两位弟弟。 弟同妹妹，
16: 系嘅。
15: 喂，我哋旅游街咧，每一次咧，歌手朋友都会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佢哋啊一个好难忘嘅旅游经历，或者好想俾听众朋友知道嘅旅游体验啊。你哋今日拣咗一个乜嘢体验同我哋讲咧吓？
16: 睇你想知啲咩啦。
15: 我想知道一下一啲实用啲、好玩好食嘅咧，你嘅私人嘢就唔好啦。
16: 都好讲
15: 笑。
16: Yumiko
15: 系，
11: 嗯，
15: 你最中意去边度玩啊 ？Yumiko。
11: 我最喜欢去泰国玩。
15: 点解呢？其实我以为新一代的朋友通常不是揀日本就是揀韩国的嘛。但你突然之间跟我说你泰国，我就有少少惊奇。为什么呢？
11: 因为其实泰国我小时候已经一直有去的。我都当它是我第二个家样。其实里面我很喜欢吃它的船面的。我觉得船面是他们当地是最热门的食食。而当时我又觉得啊，他们的东西真的很便宜、你想想一碗面哇几蚊鸡啫，我吃多几碗都不怕肥，我觉得咁样。所以我就很喜欢去泰国。
15: 喂，但在泰国的旅游对你来讲的经历呢，是通常是一班朋友去跟我家人去，定是你喜欢自己当探险这样去的？
11: 我通常都会跟我家人去这个泰国的，因为我会觉得哎呀好开心啊，即会好像大家有个小 trip 之余，又觉得好像又回去这样吃一些家乡东西这样。
15: 回去吃家乡东西已经讲到。喂，不过这些这样所谓家乡东西，平时是你自己呢去看一些可能是旅游的网站啊、旅游的资讯去找啊，定是说身边已经朋友呢讲晒哪些地方好吃，已经教晒路你去，定是说你去到很随心随性地去行入去一间试的呢？
11: 因为我哋比较随心啊，个人都咁，所以当时候其实我哋永远去咧，我哋都会谂，哎呀，跟住个 flow 去啦，谂住睇到呢度，咦，好似几新奇喎，咁我哋又会入去试下，哦，觉得唔 OK， 哎，咪再试第二间咯，唔紧要啦，即系总会有新尝试噶嘛，系咪？
15: 系，
11: 咁所以就通常我哋都系随心咁样去一个旅行咁样。
15: 头先你提过你自己咧就中意咧就系啲船面啊，最唔舍得、船面喺泰国有啲咩咁特别，同喺香港食到嘅船面应该都有啲分别，你先至会咁有一个感情啊嘛。
11: 因为我觉得咧，香港同埋泰国咧船面嘅分别就系啦，泰国嗰种咧佢会偏少少辣，系啦，咁亦都系有嗰种唔识点个重口味啲啊，系啦。但系因为喺香港，始终你要混合翻香港嘅口味，咁、你唔可以直接加哦泰国嗰啲嘢入去，好似惊有啲人 handle 唔到嗰种味道。
15: 泰国啲香料就系有自己个特别嘅地方，即系、你会酸酸地。香港通常咧都系以咸啦，或者可能有少少甜味为主。
11: 系啦，佢就冇辣喺入边。
15: 系，但
11: 系
15: 佢嗰个酸辣其实都几得意。
11: 系啊系啊系啊，系几好食咯。我就会通常都会加多啲咁样。
15: 系，Hero 咧，Hero 对于船面有冇啲咩研究或者真系特别中意咧？
16: 系去到泰安楼可能就会有 friend
15: 泰安楼定泰国啊？
16: 泰安楼啫，系啊。去到泰国啊，冇乜喎，即系随性嘅，冇话要特登抄船面嘅。泰国就，如果我泰国自己就中意睇嗰啲庙啊多啲咯，
15: 系。
16: 自己中意睇，
15: 你有反應喎、
11: 啊？我有啊！我上年我去過一次啊，我覺得好壯觀。我睇到我其實我係有少少感觸噶，因為我個人比較感性啦，咁所以我睇到嘅時候我就會覺得，哦，
16: 係廟啊，
11: 好靚啊，係廟，係廟啊！跟住我就會影好多相咯。
15: 係都中意將一啲旅遊嘅經歷擺上去自己嘅社交媒體同朋友分享嘅，係嘛？
11: 係啊，
15: 係啊，
11: 因為我覺得呢啲係真係人生，可能你唔知道可能幾時會再去到。
15: 係
11: 咁，當然喂。嗰日去到咁，梗係即刻分享俾大家睇到，哦，原來嗰度係真係咁靚嘅，咁希望大家值得去睇咁。
15: 係啦，頭先咧，你哋兩個講到咧，即係廟啦，或者同一啲文化相關嘅一啲旅遊嘅時候咧，我見到你哋反應都幾大。其實會唔會平時都中意去除咗飲飲食食買買之外，係去睇一啲風土人情，甚至乎咧，即係都係會咧去入去多啲唔同嘅地方，唔係淨係喺個市中心去行嘅咧嚇。
16: 因为好怕多人嘅，其实去旅行就如果最近就台湾啦、即系都会有兴趣嘅系音乐节啦，或者佢哋嗰啲台湾庙宇嗰啲电音啊，
15: 系
16: 好想去嘅，但系撞唔啱时候咯，系咁样。
15: 会唔会话即系都有试过谂住计划去一个地方去做一个深度游，就除咗系一啲热门嘅旅游景点之外，去揾多啲可能台湾就环岛啦，或者泰国都去一啲除咗曼谷以外嘅其他地方咧，
16: 就会揾一 啲咁我 hip hop 界別，咁梗係想去揾翻一啲同 hip hop 有關嘅 artist， 咁樣有啲咩 crossover 啊咁樣嘅嘢玩嘅，咁樣咯，係啊。
10: 係台灣應該好多咯，
16: 或者去日本，我記得去日本，咁啊去到大阪，跟住我哋通常舊時個香港文化就會可能星期六就會喺圍院有啲 beatbox， 有啲 rapper 就喺度 freestyle 喺度練習嘅，跟住依個文化應該全球都係咁嘅喎。嗰日就星期六啦，喺大阪啦，咁就附近應該嗰條美國街，咁應該星期六嗰度要就有公園有嘢發生，跟住就過去嗰邊，跟住見到真係有啲 beatbox 同埋 rapper 喺度 freestyle jam 啊，咁啊行埋去就你噶啦，咁大家語言不通嘅喎，但係大家就用個 flow 嚟溝通咯。
10: 係，所以有陣時好得意啊，即係如果你話咧喺嗰一頭咧，你就會揀咗去美國街啦，即係有啲朋友就會喺隔離兩條街深差橋行下啦，有啲朋友咧可能咧係啦，即係去一啲唔同嘅地方啊，甚至乎咧就係去買嘢啊、飲下、食下，大家去旅遊咧都有啲唔同嘅一啲玩法。問過兩位旅遊嘅唔同玩法啦，不過咧我知道咧 ，Yumiko 咧今次咧即係對於歌嚟講，你都係第一次接受訪問嘅喎，係咪
17: 啊？係啊，有少少緊張，但我好開心，今次可以第一次上到嚟做呢個電台訪問。
10: 做訪問緊張，唱歌緊唔緊張先？
17: 我覺得唱歌其實對我嚟講，因為我細個其實好細膽啊，因為我細個係就算好中意一樣嘢，我都唔夠膽去做，就好似一啲可能翻學你見到有啲表演可以參加嘅，但我完全係唔敢，我縮頭烏龜咁樣。但係當我出到嚟啦，然後我亦都睇咗我第一個 Lady Gaga concert， 係啦，依個係我人生第一次。
10: 覺得佢好型。
17: 哇，佢好有感染力，佢真係嗰種啊 ，Oh my God， 佢好有自信啊，咁所以佢就令到我啟發咗我 ，OK， 我要做一個自信啲，我要咩都願意去嘗試嘅歌手咁樣，咁所以我對唱歌依家係真係大膽咗好多。
10: 係，咁但係今次出道叫做啊呢個第一首歌第一個訪問啦，點解會揾 Hero 合作呢？
17: 其實我覺得好神奇嘅，因為我成日都覺得每个人的爱情故事都很不一样，但很庆幸竟然 Hero 前辈是跟我一样都有类似的爱情故事，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合作都挺好啊，即你想想他又在他又讲他自己的故事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语气，即有不同的感受，而我都有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夹埋 match 埋一齐，其实我觉得系 which is really good 咯。
16: 同时天涯沦落人嗰种感觉，
10: 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咧，跟住落嚟呢一句说话咧，都系咧，好似似曾相识咁。就我哋休息一阵，去广告，转头翻嚟啊，继续今日嘅麦华街。
18: 麦华街，
1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唔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2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19: 听住我拣选嘅音乐作品，度过不同嘅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1: 情寻记，情可欣。
22: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3: 新城劲爆。
2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23: 第三位。
25: 无时无刻，无常无预计。
24: 季军作品啊，邓小巧呢首叫做《无时》。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 Nas 嗰条痛往，由张继聪负责作曲，加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城电爆流行榜。
2: 星城电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3: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4: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5: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4: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5: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4: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5: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4: 密切留意
5: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6: 好，你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旅游街嘅环节啊。头先咧，两位啊 ，Hiro 同埋 Yumiko 咧，就同我哋咧分享过咧，佢哋一啲旅游嘅经验，跟住咧就讲咗点解会合作，好得意。头先咧，你又话俾我听，你哋两个咧都有一啲相似嘅爱情经验啦。我唔明白你咩环境之下同佢分享你嘅爱情经验啊？
7: 喺只歌嘅创作上面咯。
6: 你未开始合作，点会喺只歌嘅创作会有得分享
7: 嘅？咁啊，真系犀利啦！
6: 系
7: 咁收到，
6: 听下 Hiro 点讲先。
7: 收到编词嗰阵咧嘅时候咧，诶，佢本身已经有啲词喺度唱嘅部分，跟住后屘，诶，要加一段我嘅 rap 落去，咁我就要喺上面，通常就会谂本身佢已经有个古仔噶啦嘛，咁加咗我入去，到底我用咩角度嚟写咧？咁唔通？我同佢有呢段假設喺呢個故事入面嘅兩個男女，又未必係喎。咁不如大家都係面對緊呢個 situationship 嘅狀態嚟到寫，咁不如話，我個代都會遇到，我個時空都會遇到呢樣嘢 ，Yumiko 同 Yumiko 遇到嗰樣嘢其實係差唔多。咁入面其實都有提到一啲日本嘅地方啦，例如山手線啦、晴空塔啦，係啊，所以第一個節目就上嚟呢度。
6: 係，喂，咁但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呢次第一首歌歌名咧就叫做 All I Need Is。You 啦，系乜嘢故事啫？你两个讲到好神秘，个波抛嚟抛去，最尾我都唔知道你讲乜嘢故事。
7: 抛翻俾你啦，要咩佢？
6: 系
8: 因为其实呢首歌咧本身就系讲紧呢个系我自己嘅亲身经历，亦都系讲紧其实我细个好黐人嘅，
6: 系
8: 啦，就算系屋企人又好，伴侣都好，我都系好黐人。我亦都觉得自己细个系真系好恋爱脑嘅，
6: 系
8: 我都唔知点解啊。但系自从同我前度分咗手之后，我就发现，我好似唔再依赖佢啦，我亦都觉得自己开始成熟啦，可以长大，已经独立起嚟。咁所以我好希望，其实呢首歌有句歌词，我觉得系几适合讲翻俾自己听，就系、是、为何苦恼 ，and you know it's time to go。其实我觉得呢句说话系真系同翻你心底里自己搞清楚个问题究竟系边咁样。
6: 系
8: 咁，同埋 all I need is you， 可能大家会谂紧，但你明明你已经不再需要他了，但为什么歌词会这样呢？但其实很搞笑的，因为 All I need is you， 那个 you 其实不是说我还需要你，
6: 是
8: 我是需要我自己。
6: 是
8: 啦，你只要懂得怎样去爱自己多一点，怎样去增值自己多一点。是啦。
6: 是，喂，但其实你在一段关系上面，我们成日都讲了，爱自己是最重要，但是永远最容易不记得的就是爱自己，因为太投入嘛。同这首歌本身，即是整个曲风或者个唱法，你又觉得有没有关系呢？即是你有没有将你自己这些这样的情绪摆埋落去你演绎上面呢？
8: 我觉得我会以一种很洒脱的方式去唱这首歌。
6: 是当时你处理洒不洒脱先？
8: 当时哇洒脱的。因为我刚想的时候，我当然是想一些很开心的回忆。
6: 是
8: 但同时间我都会想想下，我就觉得是啊，是真的长大了你个人。所以就整个歌词可能开头会很期待。但后面你就会开始慢慢就会And you know it's time to go 咁样就开始洗自己脑咁样，
6: 系，所以一路唱住，其实都谂住之前自己某一啲回忆噶，
8: 系啦，
6: 系，咁其实好惨噶，每一次都抄翻啲嘢出嚟。
8: 都唔会嘅，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体验，系啦，俾我令到我成长都系一个好嘅回忆，
6: 系
8: 啦，我唔会觉得系一个 sad 嘅，我又觉得嗯，终于都有一个人系可以令到我
7: hurt 到你啦。
6: 系，
8: 又
6: 冥冥中记得嘅，唔紧要嘅，永远爱情故事就系咁样噶啦嘛。永远呢一个令到你刻骨铭心，就会有第二段咧，就更加咧开心嘅爱情，轰烈嘅爱情。你笑咩啊？系咪你有啲咁样经历
7: 啊？开心啊嘛，即系有一段爱情，
6: 定系你有几段刻骨铭心啊？
7: 都唔记得啦，
6: 系咪啊？
7: 唔好啦，抛诸脑后。
6: 咁你喺呢一首歌嘅合作上边，点样去帮到阿 Yumiko， 或者令到只歌本身系更加有呢一种感觉咧？
7: 我觉得本身安排，我喺入边都系想有第二个态度去面对个感情，或者都可能我经历得耐啲，再去睇翻嘅时候，嗰个感觉又唔同咧。所以无论喺角度或者喺个风格上边，都想有多一层俾人去感受咯。
6: 系
7: 系啊，
6: 初初大家互相知道咧，要做呢首歌嘅合作嘅时候咧，有冇话即系都有个磨合嘅时间啊？甚至乎即系都要睇下究竟夹定唔夹啊？咁样
7: 好好具挑战性，
6: 系
7: 好具挑战。
6: 点样具法我都想听一下先。
7: 即系我就会问啦，伍生，呢首歌系要点样写啊？有冇得点样沟通啊？跟住伍生好简单同我讲，冇噶。当时无间道都系咁样抌过嚟嘅啫，系啊，讲咗两句就写噶啦，就攞奖噶啦，就系咁噶啦，系啊。跟住
6: 好大压力，
7: 咁我就开始翻去
6: 攞奖嗰两个字最大压力，我觉得
7: 系要我用下佢个模式咯，因为普遍我自己咧就要好多沟通、好多交流去知嘅，所以都系一个考验嚟嘅。为何认同考验啊？就咁解咯。
6: 系 Yumiko 咧 ，Yumiko 有冇听到佢咁样讲之后，即刻压力而家大晒。

0: 冇
1: 啦，完咗啦，
0: 都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
1: 安排公司会安排唔同嘅体验俾我哋咯。
2: 系嗱，咁啊，今晚咧，我哋咧好高兴啊，揾到你哋两个上嚟。All I need is you。将来啦，嚟紧仲会唔会有啲差唔多曲风？定系你谂住喺其他唔同嘅一啲唱歌嘅曲风上面去尝试咧？
1: 我系 Need Us 咁样嘅。
2: 续集，
0: 续集二，但其实我会偏向想继续 R&B 嘅，咁我亦都可能，因为我见佢个 rap 真
2: 系
0: 好洗脑，你话到底你想我点复翻我俾个面咁样，咁所以我都好想希望之后会唔会有啲可能rap 啊咁样，会有啲新嘅歌出现，我唔知啦，但系希望会有更加多嘅尝试。
1: 你谂到就起噶啦，你冇依家
2: 系，跟住就要同你倾下有冇奖项
0: 咯。All I need is us 咁样
2: 好啦，呢个时间咧先听听咧就系 All I need is you 先啦。咁啊，再一次多谢 Umiko， 亦都多谢 Hayo， 多谢晒两位，多谢晒。

0: 街。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八点三十分，
4: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
6: 我系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

0: 乎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经常觉得疲倦、脚肿、气喘，当慢性肾病进展到中至晚期，体内毒素和多余水分无法正常排出，会引发肾性贫血甚至心血管问题等严重连锁反应。想知中至晚期肾衰竭有咩危机警号？嚟紧星期一上昼9:38 ，Hello 早晨时段内，主持黎莉揾嚟肾病科专科罗学敬医生讲解中晚期肾病管理同关键检查。以上环节由康心自由带俾你。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1: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4: 好啦，继续今日嘅麦华街啊，潮流旅游街嘅时间啊，咁啊，今日咧继续有我嘅拍档 Jerry 喺度 ，Jerry 你好啊，
5: 你好啊 ，Alfred， 咁啊，今日星期五啊，同大家见面啊，我谂第一次啊。
4: 是好少喺呢啲要翻工嘅时间你会出现啊，不过都唔紧要啦，星期五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就已经呢系一个礼拜工作嘅最后一日，咁呢个8:00通常都已经收工㗎啦，你就未收工嘅，你日日都有工作㗎系咪，
5: 又冇咁讲，
4: 咁
5: 有
4: 限嘅。我都希望你带团呢就多啲工作，每一日呢都有一啲唔同嘅地方可以去一下啦。不过麦华街呢，我哋同平时呢喺新地好快乐或者嚟緊嘅周末好快乐呢有少少唔同啦。但周末好快乐呢，我哋都会着重呢喺一啲唔同嘅旅游景点同大家介绍下当地嘅风土人情。不过嚟到麦华街话明 GUIDE 街㗎嘛，咁都系同大家呢有啲 tips分享一下 ，Jerry 好好啊，都整理咗一啲啦。每一次我哋去旅行看似小事，但如果你冇做到嘅话咧，可能咧都几麻烦嘅一啲嘢咧。今日咧都想同大家讨论一下，讲一下咧就系去旅行前啊，如果你准备长途机，甚至乎有阵时都唔系搭长途机噶啦，而家两三个钟头飞机，啲朋友咧都会觉得有啲嘢要准备，有啲乜嘢要准备咧，讲到几多就几多啦，讲唔晒，我哋下个礼拜继续啊，好唔好啊 ，Jerry？
5: 好啊，好啊，咁今日咧，我觉得拣即系长途机同短途机咧，都会有少少唔同方向。我试下讲一啲未必叫长途，但系通常过夜，即系你认为瞓过夜，你会悭翻一晚酒店，咁究竟？
4: 你同我而家都仲喺呢个年代咩吓？曾经大家年轻嘅时候都会觉得呢啲好好噶。
5: 系，我唔好咁讲，我太抬举我啦。其实主要咧，我好坦白，我中意拣过夜机，因为
4: 你真系而家都会啊？
5: 会，因其实我解释下呢样嘢系我都会，我觉得我同好多人分享都会，系因为好容易去适应翻个时差。
4: 系，但系如果短途嘅过夜机，其实你问我，即系有一晚瞓得唔好嘅啫。
5: 你啱嘅，长途嘅话咧。老实讲，例如十几个钟头咧，你瞓一晚咧，其实系好容易系调节翻个时差噶。例如我嗰日可能系三点几起机，咁你瞓到第二日又系朝早，即系话咧，可能我意思系话你嗰个时间，其实你系不自觉，你无论喺个飞机几多钟头都好咧、你去到第二日朝早嗰个感觉咧都好啲，咁你起码会即系好似追翻，好似。同翻個時間同步咁樣咯，仲有唔多呢個我哋可以再講係啦。但係咧，我覺得選航班咧，長途機咧有通常過夜機係貴會貴少少嘅。
4: 哦，係
5: 係啦，係啊。咁我覺得某程度同嗰個時差有關係，但係又盡量要小心啲去揀個航班，例如出發、特別出發嘅過夜機，因為咧出發過夜機，如果去到第二朝6:00-7:00嘅話咧，你要考慮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就係你嘅酒店係。正常冇得 check in
4: 嘅，系呢啲我谂，即系如果你话试过几次嘅朋友，应该咧就醒目嘅、不过你话第一次好兴奋咁，哇，成日俾晒你咧、你 够精神咪好咯，唔够精神你喺条街度荡下荡下，其实都几辛苦。讲翻啦，即系你话嗰啲长途航班，香港咧就几幸福嘅。我哋去好多主要嘅城市，几远都好咧，一日就唔止一班机。即系以伦敦为例，同一间航空公司开到五班、六班、七班都够胆嘅。咁仲有其他航空公司，咁所以咧，全日唔同嘅时间咧都可以拣到起机。不过正如 Jerry 讲咧，临尾嗰两班咧，其实咧就特别热门嘅。咁因为佢热门，所以张机票咧亦都通常咧都系贵过其他时间。第一样嘢当然就系讲紧即系你啲时差适应嘅问题啦。第二样就系大部分时间喺飞机上边咧都唔系 working hour。咁尤其是以前冇得上网噶嘛。咁对于咧好多飞嘅朋友嚟讲咧，可以放下心头大石，唔使担心嚟。其实搭得呢啲航班，尤其是成日搭嘅朋友呢，都系公务在身，甚至乎自己好多投资。哇，十几个钟头喺个飞机上面，一落机第二个世界嚟㗎啦，喺个金融市场。所以如果你话系一啲 leisure trip 嘅，我又咁睇喎。如果你话悭啲钱，你都可以唔选择过夜机嘅。咁但系你话如果啊，你话行程紧凑，同埋就返自己啲睡眠时间呢，过夜机的确系一个选择，但系短途咧，短途 Jerry 会点拣啊？我而家真系唔得啊！以前无论去日本、去新加坡，我都真系全部剔晒系过夜机用尽嘅。但系三十零岁之后，我已经发觉呢十年八年咧，完全系玩自己嘅呢一个选择。
5: 其实我同你差唔多嘅，不过有一样嘢我哋要考虑嘅，就系咧你第一个目的地。如果你第一个目的地咧系有一段车程嘅话咧，我都会选择过夜机。例如去韩国啦，咁你知道韩国去首尔系或者系去釜山咁嗰啲啦，其实咧你未必会真系去呢个目的地嘅。例如我举例子，我上次去庆州啊，其实咧由釜山庆州都有一段距离嘅。咁咧，如果我嗰日系坐一个正常航班，我落到去釜山。我仲要講到去慶州，其實已經好夜㗎喇。我覺得好有啲浪費，好嘥咁。咁我呢就真係會考慮過夜機。其實就係去到釜山之後呢，我嗰日朝早，然之後呢我再坐兩三個鐘嘅巴士啦，我到慶州嘅時候呢，啱啱好就 check in 嘅時間。咁所以目的地同如果你係選擇咗一個過夜機而好早到達嘅話呢，咁如你可以考慮一下咧，你個行程咧會唔會試下同一日去遠啲嘅地方？咁你又可以去休息瞓覺啦喺個車度。另外就係、是好似會節省咗好多時間咁樣咯。
4: 係，所以都係要揾一啲有經驗嘅朋友咧去問一問安排一下，就千祈唔好自己咧橫衝亂撞。如果唔係都幾容易咧就係、是、出事啊！好啦，我哋當真係揀咗過夜機。咁啊，短途同长途嘅过夜机咧，其实我谂起上机前都系有啲嘢要留意，由买飞嗰刻开始 ，Jerry 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啊？
5: 好啊，其实咧，真系唔同航空公司啲政策咧，真系唔同嘅。例如咧，有啲航空公司咧已经系可以选择机位，咁咧，但系过夜机咧，

0: 咁如果即係我嘅技巧就係，如果你真係好需要，例如我要坐落口位，我要去坐啲延長嘅位，即係啲腳可以伸長嘅位 ，extra leg room 啦，可能係緊急位啦，或者你要坐窗位都好，你一定有呢個需求嘅話，記得揀呢、這個即係航空公司嘅時候咧，盡量係揀同一間航空公司。
1: 同埋即係我諗即係揀嘅時候，你嗰個買嘅 booking class 都好緊要，因為有一啲平飛咧就揀位要錢嘅。咁但同一架飛機，有啲人買咗個 class， 除咗啊嚇係可以俾你換日期之外咧，其實揀位都包埋入邊
0: 嘅
1: 喎。
0: 係啊，咁呢個係嗰個條款，即係其實咧有一啲嘅航空公司咧，佢有都幾多層嘅。特別係一啲我哋少即係除咗香港某一間大啲嘅航空公司之外咧，有中東嘅航空公司咧，其實都分得幾複雜。喺個 economy 咧有好多好多個選擇咁樣嘅。咁咧啱啱我講到揀位嗰度咧，仲有一個技巧嘅，就係咧國內航空公司咧好多時候咧，你買嗰張機票咧冇得揀位，但係咧你用佢嗰個小程序嘅微信。申请个会员之后咧，呢就有得拣位噶咯。
1: 喺唔同嘅地方，有我都自己试过有一次，佢系可以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嘅。大家可以上网咧，即系 search 下咧某航空公司拣位、会员、免费呢啲咁样嘅关键字咧，佢都走好多唔同嘅方法出嚟。
2: 嗱，不过咧，除咗咧我哋买机票要讲拣位之外咧，其实投资讲座啊，一定咧都要拣个啱嘅厅啊。讲紧嘅咧就系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30去到晏昼3:30，胡孟清清姐嘅投资分享会暨实战午宴吓。嗱，清姐咧平时咧每朝咧同大家做节目讲股啦，其实咧佢都有好多投资智慧嘅。节目嘅时间咧有限，通常都未必讲得晒。不过又有啲大气电波之中就唔可以讲得咁白嘅投资密码，从来都冇喺各大媒体曝光噶。如果你都有兴趣知道嘅话，今次活动就有机会听到清姐首度披露节目以外啊佢嘅私人投资笔记啦。嗱，当日仲会有丰富嘅午宴，希望就可以同大家一路食一路就系交流噶。如果想近距离同清姐围炉讲股，机会难得啊！嗱，上翻我哋嘅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咧，就会睇到咧今次嘅活动同埋报名详情。留意啦，我哋有早鸟优惠 early bird offer， 不过咧只系到9月8号嘅啫。俾埋个 WhatsApp 查询你98292344 98292344。当然啦，同我哋麦华街相关嘅话题，如果你有意见或者你想查询分享嘅话咧，就可以 WhatsApp 俾我啊，55014997嘅。休息一阵啦。
3: 麦华街
2: 晚上8:44，
4: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号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5: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6: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3: 麦华街，小麦麦卓华。
2: 好啦，继续麦华街吓，今日系潮流旅游街，我哋由买飞机票开始讲起，点样搵平机票搵次先讲。今日讲紧嘅咧就系长途机，甚至乎短途机，你要搭过夜机嘅时候都要注意嘅地方。上一次咧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真系拣咗过夜机有佢嘅好处，咁但系呢个好处背后咧换嚟嘅，大家多啲嘢要注意，因为始终你都要瞓啊嘛，瞓咧就好多唔同嘅习惯嘅。咁啊，第一样嘢就是旁边究竟坐过乜嘢人，你中意坐路口位定系？中意坐窗口位，首先讲紧咧就系拣位。嗱，如果你系某航空公司嘅会员，其实而家都有一啲唔同嘅联盟。我谂香港中意去旅行嘅朋友，即系一年去一次就真系冇办法，好难可以成为到佢哋嗰个可以免费拣位嘅会员。但如果你一年去到3-4次咧，其实可能你去到佢哋嘅银级啊，即系讲紧如果你话上面系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通常第三级开始咧已经咧系可以免费拣位噶啦。咁但系原来就算你一年去一次都好啦，你拣位嘅先后次序都有分别噶。

0: 就算你係佢哋嘅免費會員，你從來冇搭過飛機，但係即係從來冇搭過佢嘅航空公司。不過佢可以就係俾會員咧，就可能係48小時之前已經係免費揀位。如果你係我完全。我是冇做佢会员呢就24小时嘅即係嗰个简位。所以除非嗰班机好爆，如果唔系呢，其实大家都把握呢啲时间窗口呢，基本上呢你揀到自己心仪嘅位嘅机会呢相对就较高。所以而家就冇得话买飞嗰陣时呢就一定可以呢，就同嗰个 agent 啊，以前好兴㗎嘛，同个 agent 讲你帮我画个窗口位啊，或者帮你画个路口位。喂，不过我都问下先 ,Jerry 你鍾意是坐咩位？中间位你就唔好答啦。我諗即係问十个人，十个都唔会揀中间位。你揀路口定係揀窗口㗎？
1: 嗱，我曾经呢喺即係社交平台我同人分享过呢，我会揀中间位。
0: 点解你会揀？你中间位係博旁边冇人坐啫。
1: 啊，係你又知嘅。
0: 梗係估到啦，社交平台。但係即係如果你话真係实实际就是如果要坐，中间位就进可攻退可守啦，但系我真系好怕有人困住我嗰一种感觉，所以我咧就算我可以话俾你听，啊呢样嘢我以前笑我阿爸阿妈噶，但系咧而家我发觉，就算我同我身边啊乜嘢朋友去都好，不如我哋隔条走廊，大家都爱个走廊位，即系宁愿大家唔使咁亲密，唔使倾偈倾咁耐，宁愿大家都有个走廊位，我阻人好过人阻我啦。但系都仲有好多朋友系一定中意窗口位噶。
1: 其实窗口位我都中意噶啦，开始啦。我以前系中意落后位嘅，因为方便厕所。但其实真系
0: 做嘢啦，我觉得
1: 做嘢。但上飞机真系真系唔可以前饮咁多水嘅，真系。或者你知道啦，我都好中意饮咖啡，咁成日去问你有冇咖啡，我都系咁饮。其实要控制一下，唔好饮咁多。咁咧喺个窗口位咧，我好坦白，我系有能力系13个钟头系瞓足11个钟头嘅。系啊，即系
0: 真系唔使去厕所。
1: 十个钟头你好好瞓嘅，你系唔想
0: 你真系天生搭飞机喎。
1: 系啊，佢仲要系嗰啲好厚嗰啲舱位我都得，甚至我瞓中间位都试过12个钟。
0: 我真系完全唔得，我试过有一次真系搭就系你讲嗰啲咧转机嗰啲内陆两个钟咋。我嗰次喺边度咧？应该系澳洲塔斯曼尼亚上翻去墨尔本，佢转咗机型，所以我揀咗个位冇咗。咁但系冇办法啦，因为嗰班机好爆，咁我就谂住焗飞啦。点知去到跑道口咧，我真系幽闭症发作，架机要翻转头。即系如果后屘好彩有人系肯换个路口位俾我，即系佢真系信啊！我是真的背脊湿晒，个心跳加速得好紧要。我是完全唔得，所以大家呢尤其是好少坐长途机嘅朋友，如果你揀位唔好揀窗口位，你唔知道自己嘅承受能力嘅。嗰一种呢，尤其是人哋瞓咗觉你困住咗喺入面，你又冇理由踩过人哋嘅膝头哥过去嗰啲呢，嗰个感觉其实唔系你想象中咁容易囉。好啦，我哋讲咗好多揀位啦，咁即系最多就系大家一定要揀到嗰个位，一定要一齐坐嘅，咁你就俾钱啦。我哋就唔讲咁多网上啊坊间成日讲呢，又一二三约定一齐揿掣啊，霸晒人哋啲中间位，嗰啲好多。嗰啲我哋有机会开网上节目我哋再讲，我全部都识嘅，我话俾你听。不过我唔可能喺大气电波讲，
1: 我仲有好多技巧讲，不过唔紧要，继续。
0: 系我哋唔可以喺大气电波讲嘅呢啲。如果你要知道，你试下 WhatsApp 嚟睇我得唔得？唔得嘅都唔可以咁样答佢嘅。好 ，OK， 咁我哋讲咗啦，大家即拣位，即系仲有啲咩要注意呢？
1: 长途
0: 我哋讲紧夜晚上飞机啊，
1: 系啦，你会准备啲咩上飞机咧 ，Alfred？
0: 你想讲而家定以前啊？
1: 我想听下以前，不如
0: 嗱，真嘅，我话说咧，有一年咧。我好細個嗰陣時，咁我你有時即係好多朋友都話哇，你好細個，好幸運啊，周圍去啊嗱，咁我唔講呢啲啦嚇。嗰年咧應該係八歲到，咁嗰年我係去美國，我係經台北轉機，咁因為我都好擔心喺架飛機度嗰13個鐘頭唔知點搞咧，哇！我個背囊啊大過而家你見到我孭嗰個，當年冇電腦，但我帶咗遊戲機啦。带咗两排电啦，一排八粒，嗰阵时冇十几粒装噶，两排电，因为嗰个游戏机好食电噶，我记得。
1: 我知，
0: 系啦，咁啊，跟住咧，颜色笔啦，带三本书啦，带嘢食啦，带咗好多唔同味嘅嘢饮，嗰阵时冇话唔可以带嘢饮上去嘅。总之嗰个背囊啊，仲有我只公仔，系啦，但系就冇而家啲人好兴带嗰啲咩颈枕啊，同埋。Walkman 啊，嗰阵时未有 Discman 啊，Walkman。
1: 我去到呢度可唔可以问你嗰三本书有冇睇嘅？
0: 梗系冇啦，翻到嚟都唔知摆咗去边，
1: 即系做样嘅啫，系啊，呢个。
0: 其实上到飞机咧，佢个灯光，你食完嘢加埋你个时间，你一定瞓嘅，点会唔瞓啊？
1: 系，
0: 我最后我好记得临到，哦，我飞边度？我飞 L A， 我临到 L A 嘅时候啊，我直情个人已经唔喺个座位入边咧，我已经起埋空姐整紧早餐嗰个位，同佢哋倾紧偈啦。我真系自细已经系咁噶啦，我好记得呢件事。
1: 系咯，我想
0: 我妈妈都脚脚声瞓。
1: 其实好开心，你谂翻起即系攞游戏机喺呢个即系个飞机上面玩，系啊，我自己到而家都会噶，即系一时间过得好快好舒服啊。特别咧，你有阵时咧，你可能饮咗咖啡多或者食滞咗咧，你想搵啲嘢去集中注意力，又想放松个人啦。同埋飞机电影，即系所以你讲过好多都真系睇过。咁咧，
0: 以前咯，而家真係好新嘅，而家電影
1: 而家好新咯。誒、欸，你有冇、
0: 啊、當年我搭？你諗下，當年喺台北轉機，1987年我搭間咩航空公司啊？87年喺台北轉機，台北有幾多間航空公司啊？
1: 我明白。
0: 而家都係得3間啫嘛，當時得2間，咁你咪諗佢嗰個邊度有電影睇啫？佢喺個大熒幕度播噶嘛，當年。
1: 哦，冇啊，我而家都睇緊，係啊。但係咧，你冇留即係留意咧？你好多時候咧會中意睇啲。读英雄片啊，动作片多嘅，因为你觉得好似简单啲，唔使用个脑谂嘢。
0: 而家我就自己 downloading 上去咯，我好怕佢上面冇我要嘅嘢、嗯，但有阵时好尴尬就系原来佢上面播嗰啲同我 download 嗰啲都差唔多，都系嗰个台嘅嘢嚟嘅。
1: 系同埋你会望下啲人睇嘅咩戏啊嘛。
0: 我会啊会啊，
1: 会然之后就边套好咁样睇睇下，发觉诶唔系，
0: 而家就可以咯，即系而家大家好幸福啦。以前我谂好多朋友都唔知道咧，啲尤其是系经济舱啦，系成个舱睇一个好睇戏咁样大电影咁样个大电视，
1: 系我知啊，我知
0: 吓，就唔系人人椅背有个位嘅，所以大家睇埋同一套戏，都几开心嘅，唔同位大家可以讲翻个剧情，
1: 系啊，
0: 同埋一齐笑咯。
1: 我哋讲而家带啲咩上飞机？
0: 系差唔多啦，你而家讲埋，我哋下个礼拜先讲上飞机噶啦。
1: 系我而家先
0: 咩要带上飞机咧？而家
1: 我会带牙刷咯，牙膏咯，因为我食完嘢，我即系会舒服啲，会好瞓啲嘅呢样嘢。
0: 诶，我可以介绍喎，而家咧可以带一包仔嗰啲浪口水。
1: 哦 ，OK，
0: 唔系一支一包，用完就掉得噶啦。
1: 哦，
0: 好方便，系啦，咁你即系如果你接受到唔擦，咁呢个就方便过你带埋上去擦咯。吓，咁但系当然人人习惯唔同啦。但我都有个 tips。带水樽
1: 哦，系
0: 带水樽，等佢帮你入水，即系尤其是喺经济位咧，你唔系咁容易揿钟佢就嚟嘅。一阵你一口汗，你都唔知点算。咁但系你上到去喺个空中服务员得闲嘅时候，你先好俾佢，唔系你又俾人闹噶啦。
1: 其实咧，我长途机咧，我系唔食飞机餐嘅，因为咧，我觉得会瞓得好啲，同埋
0: 但
1: 系
0: 唔惊肚饿咩？
1: 其实我觉得十几个钟唔食嘢系冇事噶，
0: 咁啊系，程主播3日唔食嘢都系咁啦，辟谷，你咪拣嗰几日辟谷咪得咯。佢又闹我，点解又出咗嚟嘅咧？佢
1: 系不如一齐辟谷系咯，大家应该会好好瞓，同埋系咯，咁啊，同而家即系肚饿，佢都唔系嘅，咁啊航空公司我会食啲小食嘅，特别中间嗰啲位嗰啲嘢成日特别好食嘅，即系两个餐中间嗰啲位。
0: 哦，系嗱，不过咁啦，即系今日咧，我哋都唔系话冇教大家嘢嘅。今日咧，我哋呢一个麦华街咧，嗰、那个tips 就系咧，上机前咧买机票，考虑清楚系咪自己咧系承受到呢一个过夜飞机先。第二样嘢，如果有得拣，你宁愿拣乜嘢时段咧？咁同埋咧，上机前啦，拣喂啲咩 tips， 俾钱唔俾钱做会员。同埋咧，就系上到机之后啊，究竟自己喺飞机嘅窗口位嘅承受能力系点，同埋个飞机餐你食定唔食咧？今日都同大家咧就讲过噶啦。咁啊，下星期啊，继续麦华街同大家讲下咧，上飞机上面要注意嘅地方，同埋好多人都想知嘅，究竟点样先可以最快累积够里数，可以咧做到嗰啲唔同嘅会员等级，令到大家咧啊上飞机前又可以入下 lunch 啊，或者甚至乎拣位唔使钱，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大嘅优惠啦。咁啊，想知道嘅话，下个礼拜五嘅麦华街 ，Jerry 同我继续同大家咧一齐讲下潮流，讲下旅游啊。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唔该晒 Jerry。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松雅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两个被困的尼泊尔工人。参与协调救援的澳洲地质及隧道专家在接受 CNN 访问时指出，这次救援开创了全球同类地底事故成功救出生还者的先河。他详述搜救队采用的行动方案，指出泥石流令地面设施完全毁烂，几乎不留痕迹。咁团队需要重新确定地底结构位置，研究人员之后透过分析水电站工程图纸，推算空气和资源可能流传的区域缩细搜救范围，最后是经抽干隧道积水和清除泥石之后，救援人员在隧道的顶部开窿，蒲白爬入，并以徒手方式挖掘搜寻。在得到成功经验之后，目前救援队正向水电站主厂房进发，期望在该处寻获更多的生还者。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到超过1300人，5600多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3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英国极右政党英国改革党星期五举行年度大会前夕灾陷政治献金风暴，当地电视台播出一则由调查团体进行的卧底调查报道，指控该党两个高层涉嫌密谋收受依英国选举法禁止的境外捐款。报道显示，卧底记者假扮为美国富豪和他身在英国的仔，为改革党委托的三项民意调查提供大约32500英镑资金，但相关海外资金和利益并未向选举委员会申报。片段中，改革党政策主管奥尔和党魁法拉吉的资深助手朱克斯涉嫌讨论怎样规避选举法，将海外资金转入党内。法拉吉随后亦都被拍到和该名假冒的美国捐款人会面和表达感谢。改革党发表声明表示，奥尔和朱克斯已经暂时辞去职务，等待党内调查结果。执政工党等多个政党已经向警方举报事件。伦敦警务处表示对相关报道有所掌握。法拉吉随后回应说，改革党没有违反任何法律，指事件属于陷阱，但承认涉事高层言论不当。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右翼联合政府截至到星期五已经执政满1413日，超越已故前总理贝卢斯科利第二届政府所保持的1412日纪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意大利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一届政府。梅洛尼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政府执政四年来积极推动增加就业、降低失业率、支持家庭和企业、强化公共安全和稳健管理公共财政，并提升了意大利的国际影响力。在本港，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情报。卫生署今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在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情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申请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都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服务中的14项，即是保留胚胎储存服务等3项服务。 中心随后在7月29号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和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昨日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时作出决定之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三项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成效，并同警方保持紧密联系，提供专业支援。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2: Music on board。
4: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号，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
4: 唔醒目。又要贪心，最终啊只会变成骗徒的猎物。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5: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6: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FM 99.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

嗨，日子呢就係2026年嘅9月4号。今日就係 Happy Friday。好想问你啊，咁究竟你嘅 Happy Hour 时间係几点钟开始啦？琴晚就讲过，可能有啲朋友呢竟然喺工作上面呢去到礼拜四晚。应该进入去大直路，就开始抌行油啦。咁啊，如果今日嚟到呢、這个。

中昼九点几，星期五嘅晚上，如果你已经要 kill 晒所有工作，星期一 set 咗嘅嘢，今晚全部可以做晒，全部搣到你个 deadline， 恭喜你啊！同埋要讲一声辛苦啦，同埋咧有啲朋友开学嚟到一个啱啱过咗一个星期啦，如果你礼拜六日应该系唔使翻学嘅话呢，咁希望你开学愉快，竟然好快投入咗你一个咧就系校园嘅生活。咁啊，梗系加学生们继续努力啦噃。不过如果星期五都可以放假开心，同埋大家都有个准备好开心嘅周末周日嘅节目嘅话咧，就由今晚呢一刻开始 ，Happy Friday Night， 我哋嘅 mood 就系呢一啲嘅情绪啦。当然喺呢个晚上依然系开放咗一啲嘅歌单，点样可以同得翻一齐更加多嘅玩动呢？记住去到 Facebook， 请你揾一揾你听紧呢个节目嘅专业，节目叫做沿途有我欧阳得分嘅节目专业啊，吓，请你揾一揾有我个样嘅，我着住件 baseball jacket， 同埋我背后咧有呢个新城资讯台好 colorful 嘅 logo， 冇错，呢个就系如假包换嘅我哋节目专业啦，多谢你，恳请你揿个 like， 多谢你个 follow。跟住你可以 inbox 我话俾我听你今晚想听咩歌。咁啊，琴晚咧我机尽量地播晒大家一啲喜欢嘅歌，咁啊可能仲有啲歌咧擳住嘅。如果今晚都仲未听到嘅话，唔紧要，我哋节目继续，不单止由八月份继续，系去到九月，沿途有我欧阳的分，亦都会继续为你服务。讲翻今晚先，咁当然咧，今晚我哋有带住唔同嘅心情，可能大家仲喺公司系 O T 紧，八八九九啦，希望你加油。另外一啲朋友我唔会忘记嘅，翻夜班嘅朋友都系可能啱啱打咗卡，啱啱先要准备工作嘅话咧，希望你听咗我拣嘅歌，同埋可能系你有心情去挑选一啲嘅作品之后咧，今晚充满住体力，同埋咧就系开心嘅心情咧。去开你嘅嘢，好冇？翻翻嚟啦，我哋今晚有唔同嘅朋友，仲有要同一啲海外嘅朋友咧，同我 check 咗 in。Hi， 多谢你啊！有啲朋友话俾得分听咧，竟然听到第五晚啊，哇！我真要同你讲一声多谢，同你鞠一个躬先 ，Thank you so much。如果今晚先至有时间听我嘅，未系太迟，沿途刚刚先至加入嘅话，节目都系刚刚开始，无任欢迎啊！话俾我听你想听咩歌，同埋尽管喺 inbox 话俾我听你过呢个礼拜过得开心啊，同埋咧今晚会点过，话埋俾我听周末周日有啲咩提议吓，话俾得分听你会点过，可能都话都俾我听，因为我都未 plan 周末周日点过。总之唔好讲到咁远，我今晚净系想沿途用音乐同你开心一齐一起过。开始时间咧，我哋揾佢同我哋打头阵好唔好啊？当然系呢啲 Happy Friday vibe， 同埋呢句 Happy Friday mood。开头我哋有请 Oscar 张慈豪 Lockwood 道。

0: 晚上9:17。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新装修集团区江话你知，装修小百科。
3: 装修唔好净系睇表面，开工前问清楚用料、流程，确保包埋深层嘅维修。如果唔系，好易变化妆楼，得不偿失。
2: 资讯由新装修集团提供。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Hello， 大家好，我系 Oscar 讨论。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隻狗仔叫做美斯啦，係一隻 poodle 嚟嘅。咁但係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呢，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样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係譬如好似美斯呢，我每次返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喺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嘅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啲行山径仲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喺行山径电话收唔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料先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

总之话呢两首歌都好似有好多个礼拜听得都几密嘅，冇办法啦，有朋友中意啊嘛，你哋肯听肯去拣嘅话咧，得分唔会令你失望咁，所以咧再加上咧，我哋星期五晚应该带住呢个比较激动嘅一啲嘅心情同埋节奏，无论咧你嘅 Happy Friday 嘅 Happy Hour 时间系几点钟开始，如果你由黄昏开始去到呢个钟数咧，应该情绪依然是高涨的，所以郭富城的这首《冲冲冲》是不是很啱呢？又或者这一段时间大家依然 keep 住是这么高的情绪的话，我不想你跌回来了，我们 keep 住这些感觉好不好？同时好多个礼拜好多朋友都是巴住想听一先一后这首作品的，我们不继续下去吧。是啊，冲冲冲未够，我们请来有 Joey容祖儿，大家都好喜欢呢啲咧，就系感觉好八十年代 feel， 但系听落又真系好有 feel。无论你系 Gen 几都好咧 ，Gen C 你都可以 feel 下吓，当一首全新嘅歌，呢首真系新歌。不过有少少怀嘅咧，就系八十年代嘅旧。容祖儿，噔噔噔噔。

星期五晚咧，我谂大家都有一个咧，就系去蒲啊，去见 friend 嘅一啲嘅战衣嘅。咁大家可能咧就系星期一至五咧，就好多啲嘅制服啦、指定嘅衫啦。可能星期五大家放得早啊，做嘢全部一早 KO 晒，搞掂晒嗰啲。咁多朋友咧都中意翻屋企冲一个靓凉之后咧，换翻到 casual wear， 甚至乎咧扮得靓啲，甚至乎咧去 bling bling 你嘅呢个造型都会出现嘅。咁就啱晒啦，呢位朋友。有咧，每次睇佢 IG 咧，都感觉到咧就系目不暇给，好用心咧去打扮自己。当然咧，唔系靠样子，佢仲系好努力去制作佢自己一啲嘅音乐作品嘅。喺星期五点可以冇呢个咧咁扮靓、扮得咁入神，同埋咧咁有 style 嘅朋友咧？佢叫做泰伦斯，听听佢嘅呢一首叫做《爱不到的葡萄》。是酸的。

0: Canto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1: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o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座新嘅 Canto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2: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至9点，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晚上9点32分，
4: 山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的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或各區民政事務處和其他指定地點查閱，查詢電話2891-1001。
7: 范逸敏小姐
8: 系啦，
7: 阿Rock 啊，何俊乐、
9: 罗乐林啊，威哥咯，
8: 点解
9: 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电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7: 佢仲系用紧3210嗰啲，
9: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佢好 sweet 嘅，
8: 好 sweet 噶。
9: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7: 照夹唔知。
8: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9: 系啊系啊，
8: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9: 佢唔识得打字。
7: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9: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7: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9: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佢。
10: 逢星期六下昼2点，薛家燕、斯敏、范振锋。

0: 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余生对话由龙峰集团黑痛余韵赞助。
4: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
3: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继续在这个 Happy Friday Night 节目的下半段。大家唔知个情绪点，头先我讲到如果 Happy Hour 嘅时间係好早开始嚟到呢个钟数应该呢，哇不单止高涨，可能呢段时间都要落返落嚟少少，真係要 chill 一 chill relax 一下啦。咁所以呢我呢个少少嘅爵士时段呢都不能够少嘅。当然啦，佢唱咗咁多年歌，咩歌未唱过呢？佢主要唱一啲啲流行嘅 pop song， 同埋呢佢嘅一啲嘅英式嘅摇滚。当然啦，佢唱爵士歌久唔久都会有一首，呢一首都算係其中一首，仲係我鍾意咗好多年嘅。咁啊，呢几年间呢见到佢出入呢都要人哋扶住。咁啊，当然啦，佢有返咁上下年纪，不过我好希望佢能够继续呢身壮力健，能够继续做好多嘅音乐，因为我觉得佢嘅音乐呢唔係淨係停留咗喺七八十年代啊，去到无论甚至乎好早几年啦，即係 COVID 时间呢佢都冇停过。佢录过一张呢叫做呢就 lockdown 嘅一个制作啦，即係全部喺屋企录嘅唱片啦，同埋呢呢段时间呢又继续呢，总之佢行动不便，同埋呢佢嘅听力呢听讲都係削减咗好多，但係佢冇放弃过。咁我衷心祝福佢。

0: featuring Ronnie at Mr. 填词 T-Rex， 编曲监制 Adrian Chan， Aiden Chuck 翟俊威创作新歌《负重人生》。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6: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星期五晚当然唔好俾佢停啦，我哋比较咧就系开始慢落嚟。点解咧？刚才嘅呢一首《情场外衣》咧，可能喺卡拉 OK 界方面都有好多朋友攞翻出嚟唱嘅。不过晓唱嘅朋友咧，我谂咧都比较 mature 咗啲噶啦。咁啊，讲到话唱合唱歌，我哋唔好俾佢停。可能今晚你嘅节目咧，跟住打落嘅就系唱机。或者经如你经已在 K 里面有没有揀这首歌唱呢？就是刚刚听过很精彩，他们总共在音乐旅途里上面是合作过两次，除了再见 Puppy Love 之外，还有这一首是林珊珊再加上过两天就到他冥寿的 Danny 陈百强，他的第二个合作叫做曾在你怀抱。讲到 Danny 的作品，得分经已约定你先，在他过两日9月7号正日生日里面，9月7号晚的节目呢，我们会有很多很多陈百强的歌曲，记住了吧，星期一晚会有陈百强的音乐世界。而今晚最后继续呢大合唱好不好？虽然这首朋友可能是不是平时听开的版本，但我发觉后来他们的合作呢依然是非常精彩，还带有很有新鲜的感觉。德芬再次多谢你过去这么晚的支持，还有很多朋友在海外的都听了我很多个晚上，多谢你。希望大家除了有一个愉快的 Happy Friday Night 之外，还有这个很开心愉快的周末和周日假期，约定你在星期一的晚上9至10在新城资讯台再有沿途有我欧阳德芬。最后交给这两位朋友钟镇涛再加上有苏永康，他们的这首一段情。德芬和你讲声拜拜。

0: 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十点。

现在有罗佩琼报道新闻。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今日截止申请，录得大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大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大约28%，认购金额大约1,197,700,000元，较去年增加大约22%，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由500亿元提升至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4.25厘，高过去年的3.85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这个月11日公布。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大约400宗相关骗案，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或电话冒充商户或其他机构，并以不同借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资料和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有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交易。根据金管局指引，银行已经设有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等认证等。仍然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并向骗徒透露资料，

0: 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银行资料。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这个月24号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旨在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和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前为白宫提供潜在的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是2015年，当时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和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亦都曾经带领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和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的18个美企高管同行。报道又说，虽然两国今年5月成立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投资环境依然严峻，加上双方就非敏感产品分类等议题仍存分歧，市场预计峰会难以取得重大突破。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预计在9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个政府军士兵、62个胡塞武装分子和一个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说，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几个制高点，可以俘揽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自2023年以巴冲突爆发以来，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航道。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运作受阻，导致波斯湾出口停摆，红海已经成为沙特石油出口的重要替代航线。胡塞武装近期亦都频频袭击沙特船只。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1: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5: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6: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7: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6: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7: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6: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7: 当然不少得罪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6: 密切留意
7: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
1: 贸发局香港钟表展及 Salon de Time 9月1至5日湾仔会展，汇聚630多家展商，一站式采购品牌腕表、成表及时钟配件及零件。
8: 机械设备、包装用品等，业内人士下载 HKTDC Marketplace App 登记免费电子入场证。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9: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0: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1: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2: 我好耐冇翻过电台啦。
13: Yo what's up， 我系 KT， 我从来冇做过电台。
14: 我系阿凡，我未离开电台。
1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三个男人喺电台晚晚同你收下风、吹下水。大风吹吹，
16: 劲爆音乐五重奏。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1: 又翻到嚟礼拜五嘅劲爆新势力，继续有我 JY 喺度。大家好，今日第一节咧都系播下歌先，不过唔系听新歌，亦都唔系听今年新人嘅歌。但系呢三首歌咧就同一阵会出嘅嗰一个访问咧有啲关系嘅。喺度卖个关子先，大家听晒三首歌之后，我先至开估究竟点解系呢三首歌。先嚟第一首系嚟自 Helen Soh 苏海伦嘅作品，歌名叫做《魔鬼在身边》。

听完头两首会唔会有啲眉目呢？冇都唔紧要嘅，听埋呢一首应该会估到我想讲啲咩㗎啦。第三首系嚟自陈建安嘅作品，歌名叫做《恋爱老之死》。

0: 三首歌都系讲紧呢个 toxic 嘅关系啊。咁究竟今日被访嘅嘉宾系边个呢？卖个关子，E字头女新人，下次翻嚟就知啦。
1: 今时今日嘅诗歌好多都加入咗流行音乐嘅元素，又有唔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啲、听多啲？诗歌有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仲有诗歌有街诗歌榜，介住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俾佢哋嘅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点至10点，新城资讯台。
2: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3: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4: 第36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季军作品，来自呢两位唐。

0: 逢星期五下午二至三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0: AI， 你是一位健康专家，话我知最新的健康资讯。
2: 对唔住，关于2026年最新、最全面的身心健康、运动饮食方法，我的数据库仲未更新。
3: 问 AI， 不如听健康自有影，里面有齐最 update 的健康生活指南，每集帮你拆解健康迷思，教你食得精明，活得健康。
0: 逢星期日下午三点半，思敏主持的健康自有影会帮你整个人都 level up。
4: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5: 好，劲爆新势力今集有呢位嘉宾喺度 ，Hello， 你系
6: ，Hello， 大家好，我系 Elka，
5: 你决定全晚都系挫呢把声讲嘢，
6: 可以噶，我平时讲嘢都系咁温柔噶，你唔知嘅咩？你唔系识咗我好耐咩？
5: 呢个系温柔咩？
6: 唔系咩？
5: 呢个系嗲喎，
6: 我呢个系嗲咩？
5: 你即刻，你有啲破防嗱，而家你想用边个通讲嘢？跟住落嚟，
6: 跟住落嚟，我。配合翻今次首歌，我想用一个霸气啲嘅声嚟讲嘢咯。
5: 啊，好啊，咁你霸气翻先。
6: 用
5: 好啦，咁啊，最近出咗新歌《洗脑歌》，
6: 系
5: 点解会想洗大家脑呢？
6: 即系洗脑歌呢啲，你系好似无时无刻都会听到。其实，即系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最近咧，我最近嘅洗脑歌咧系好多即系。一啲女团嘅歌啊，
5: 例如
6: 咧 ，IDG 啊，一啖嗰啲咯。
5: 我见你咧，好似又想讲又唔想讲咁样咧。我以为你系讲紧嗰啲日本啊，即系嗰啲咩 Fruit Super 啊，或者 K-pop 嗰啲咩 Baby Monster、Aespa 嗰啲啦。你突然间一啖咧，我接唔住。
6: 唔系，因为我成日咧 look reels 嘅时候都会 look 到。跟住，然之后我又睇
5: 你使唔使即刻同佢哋工作人员 approach 下，不如拍翻条 reels
6: 一啖。
5: 唔系啊，我觉得个发展咧唔应该系再系揾佢哋拍，即系譬如你应该揾 Fiona 一起拍咯。
6: 哦、oh, ，I should do you 系咪啊？好啊，都好、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嗱，讲真嘅，即系有呢一面噶嘛，你知啊嘛。
5: 嗯，唔系咁，你系 ITG 嘅前辈嚟噶嘛，女团嚟讲。
6: 冇咁讲，冇咁讲，冇咁讲，即系都系出道早几年，三年，
5: 仲唔够啊？
6: 前辈，
5: 你谂下双胞胎啊，出世早十几秒嗰个啊，都系阿哥啦，或者家姐啦。
6: 你啱，
5: 系咪先？就系争十几秒噶咋？
6: 但系可以同佢哋讲啊，加油啊，好听佢哋啲歌，好洗脑啊，真系，真系。
5: 咁你又想点样洗大家脑咧？
6: 点样洗大家脑啊？我好希望，因为其实我觉得洗脑歌咧，呢一个 melody 系好 catchy 噶。哼哒哼哒哼哒，呢个咧系我第一次。
5: 你小心啲唱啊，师姐。
6: 哼哒哼哒哼哒，系即系第一次听 demo 嘅时候咧，系英文嘅，同埋一个女仔唱啦。咁跟住，其实洗脑歌嘅 demo 咧系早过美 firm 嘅，系我 solo 之后人生收到嘅第一个 demo。
5: 吓？
6: 系啊，但系就 plan 好咗，即系其实一早。就已经收齐晒咁多首 demo 啦，然之后同 A&R 倾完之后就觉得，洗脑歌呢一首 demo 未必系第一首出，
5: 嗯，
6: 因为觉得感觉上未 firm 嘅嗰个主题真系贴合啱啱 solo 嘅我啊嘛，咁所以就将呢一首洗脑歌摆咗做第三首嘅

0: 我系啦，就觉得可能喺未 firm 同 block 了一啲比较柔情少少、emo 柔情少少嘅 Elka 变翻去到第三个阶段啦，就系少少霸气少少 emo 啲嘅强硬少少嘅 Elka。
1: 同埋，我覺得從嗰個 music style 去講，就係即係你本身已經有另一個身份，人哋認識你啦嘛。咁如果你想做冇咁 pop 嘅嘢，唔需要特登做咗一首 pop， 等大家認識咗你先，然後再做啲冇咁 pop 嘅嘢。
0: 對對對。
1: 反而係你可以做咗啲冇咁 pop 嘅嘢先，俾大家睇咗你另一面先。
0: 係嘅。
1: 然後再做翻啲咁 pop 嘅嘢，就大家熟悉嘅 Elka， 大家都仲係存在嘅。
0: 係嘅，
1: 係。即係我唔係淨係得呢一面嘅，不過因為有一個新嘅發展，我俾一個新嘅一面俾大家望下先。咁但係呢一面嘅我咧。依然存在嘅，
0: 对多面 Elka，
1: 好想将你头先咪后咧 pro 机前讲嘅讲，
0: 唔好唔好，唔听得嘅，真系
1: 好啦。咁啊，同舒老板合作系点咧？
0: 一开头咧，其实舒老板啊，我个 A&L 就有一日同我讲，佢话我觉得今年你新人啦、啊，我想你学多啲，即系始终即系虽然咧出咗到四年啦、啊，而家。感觉上长又唔系长，短又唔系短咁样啦，尴尬一个尴尬期。但系作为一个 solo 嘅歌手，今年我都觉得我需要学习好多嘅。咁所以我同事就同我讲话，我觉得你喺舒老板度一定会学到好多唔同嘅嘢。咁我就话好啊好啊，其实我自己本身都真系即系有听讲过舒老板监制嘅能力啦，即系佢可能真系执到好细啲嘢。然之后我都好想试下有一个监制真系逐只逐只字去执你嘅嗰一个严谨嘅监制过程咁样，因为其实未 firm 嘅时候，即系录完未 firm 同 block 了啦，就系先录细路哥嘅，咁所以去翻 Hers 同埋阿舒老板嘅嗰个分别咧。个氛围上录音嘅氛围上有啲唔同嘅，即可能 Hers 都系超超啊，系超超地嘅，即系佢人都超嘛。
1: 舒老板咧，
0: 舒老板咧，我想讲一开头咧，我以为第一次录音啦，即系虽然《洗脑歌》呢一首歌咧，唔系同舒老板第一次录音嘅，系另外一首啦，系咁。我自己本身对于舒老板，我会觉得啊，佢会唔会好恶咧？好严谨啊，所有嘢都。
1: 好多人第一下都即系听翻嚟啊嘛，
0: 啊
1: 即系佢捉得好严、
0: 啊。系佢逐只字逐只字执、啊，咁佢好似要录好多个 section 噶、
1: 啊。即系你套翻落去啲中学老师度啊，当一个老师捉得咁 details 嘅时候，
0: 系啦、啊，我就以为佢好严格。
1: 绝对啊，都会比较严厉啊个人。
0: 系啦、啊，但系一去到嘅时候，佢就。喂 ，hello， 点啊？就开始了解一下我个人啦、又倾下偈先啦。因为开头想试音嘅时候就，其实阿舒老板都写咗一水嘅好简单嘅词俾我试下呢一首歌嘅先。咁所以录嘅时候就大家都有倾下偈，你觉得你自己系一个点嘅人啊？喺过程当中都了解咗我自己咯。
1: 又了解多咗啲咩啊？
0: 譬如今次录音啦。我会理解，我会了解咗原来我自己是一个情绪起伏不大的人啊，同埋我发现咗自己净系遇到有啲咩好嬲嘅时候，又或者系好崩溃嘅时候，净系识得喊啊。
1: 嗯，
0: 即系有时候你唔会特登去谂呢啲问题，我自己系啊情绪失控嘅时候会点啊，但系就系舒老板突然之间录下歌嘅时候会问你一句，跟住你就哦，原来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所以我觉得今年都是一个探索自己的一个阶段，是 keep 住进步得个速度会比起其他年份快咯，我觉得是
1: 比其他年份快。唔系咁，你第一次经历 solo 啊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
1: 同舒老板呢个录音的过程啦，咁都系嗰句啦，头先你有讲啦，你好期待佢系好。即系逐只逐只字咁样执你啊嘛、，turn out 件事系咪真系咁样发生呢？
0: 系啊，其实
1: 有冇啲例子，边啲字系你好深刻？即系佢唔系咁样执你咧，你唔发现自己原来系读错啦，或者懒咗音嘅不嬲？
0: 因为咧今次咧个重点洗脑歌啊嘛，个重点系个脑字。
1: 你以前会点读啊？
0: 洗脑歌唔系，因为咧佢唔系讲紧我个咬字上，佢系好想因为成首歌个重点。就是洗脑， 然之后佢就觉得我唱嘅时候咧，个脑子唔够 punch 咯，佢就觉得唔得，你所以成首歌个脑子都一定要有啲锐落去。
1: 你有冇得嗱你可以话唔得嘅，但系咧，你有冇得示范少少originally 佢未点醒你嘅时候，你系点样唱出嚟？
0: 洗脑的歌咁咯，
1: 咁佢点醒完之后？
0: 点醒完之后，洗脑的歌，哦、即系要一下坠落去嘅感觉咯。
1: 哦，
0: 佢就会有一个感觉上好似 shine shine 地嘅感觉咯。
1: 佢系直接咁样同你讲，你一讲就明啊，即系你好叻女啊，定系佢有俾啲形象化嘅嘢你，等你去理解到点解一定要有呢一下嘅存在。
0: 哦，佢好直接表达噶。即系佢直接讲话，总之，每唱到个脑字嘅时候，你个人就好似真系要有一系啦，又俾人
1: 重
0: 拳咁样，跟住我就 get 咯，就系要点讲啊？实体化唔系形象化咩啊？
1: 实体化形象化
0: 动作化，
1: 即系总之你要做佢出嚟啊！
0: 系啦系啦系啦，要动作化咗佢咯。
1: 咁好啊，呢、這个 moment 咧，我哋就休息一阵先，我哋听下咧点样洗脑的歌坠落去啊！

一本畅销嘅书可以勾起你对呢个世界嘅好奇，一个扣人心弦嘅故事可以喺你人生之中反复回响，一句网络疯传嘅金句可以令到你人生有一个

0: 全新的领悟。节奏人生，逢星期六晚上11点至凌晨1点，有我主持林子谦，用一本书、一个故事、一句金句，将哲学带入你的生活日常。
1: 节奏人生。
2: 晚上10点37分，
3: 山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5: 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日起，任何人未经许可喂饲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0000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慰。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9: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点半，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10: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11: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10: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
9: 逢星期四中午1点18分，
10: 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
9: 有吴小姐同埋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1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4: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4: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
12: FM99.7至102.1。
3: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0: 劲爆新势力主持 JY，
2: 继续翻嚟劲爆新势力，今日有 Elka 喺度 ，Hello。
13: Hello。
2: 咁啊，讲下个 MV 啦。首先啊，点解系收大哥呢？
13: 我其实我想讲我哋喺度讨论紧究竟即系拍 MV， 究竟要揾啲咩？做男咩人做男主角嘅时候，
2: 做男主角，
13: 因为我知道呢一个 MV 其实可能演戏嘅成分都高啊嘛，咁所以咧我就同公司讲我话，以往啦我上 acting class 嘅经验，我就觉得如果要做一啲真系演戏成分比较高嘅话，对手真系好重要，同埋我真系第一次做一啲咁样嘅角色啦，同埋即系演戏成分较高嘅 MV 真系第一次。咁所以我自己都好惊同 panic 嘅，所以我就同公司讲话，我要求要一个演员，系本身就喺度谂究竟应该揾一个歌手啊，揾一个 model 啊，定系真系揾个演员翻嚟做咧？咁我就都几决心话演员咁咯。跟住然之后，其实
2: 大收大哥系你提出啊，定系公司揾完同你讲？
13: 唔系噶，我同 A&L 同事一起讨论出嚟，到最尾系我主动揾佢嘅，系啊，我就因为即系睇收大哥嘅形象上，其实冇一个人

0: 啊，唔係因為咧，我睇嘅時候我自己覺得就啊，係咪咧？係咪收大哥咧同黑髮嘅 Elka 本身係一對啦，跟住黑髮嘅 Elka 死咗，跟住然後咧就遇到呢個白，
1: 太複雜啦，
0: 然後遇到呢個白髮嘅 Elka 咧就將黑髮嘅 Elka 嗰個記憶咧灌咗入去。
1: 哇！你諗得太複雜啦，你
0: 係啊，所以
1: 一開頭咧，我去拍 MV 嗰日，我會覺得形容為呢一個係一個驅魔故事。
0: 似啊！
1: 我同导演讲话，其实导演都可能有啲咁嘅觉得，我哋呢个系一个驱魔故事，
0: 系争紧啲蒜头啊、十字架同圣水咯。
1: 即系你望下只眼又红色咁样，都似噶嘛。咁但系其实最主要呢一个 MV 系想讲一段 toxic 嘅关系入边咧，即系可能大家冇心冇意地 hurt 咗对方，做咗好多唔同行为 hurt 咗对方，你都唔知道。然之后可能喺个 MV 入面咧，就会阿修会逼我望个电视机啦。咁而个电视机入面播紧嘅嗰啲画面咧，其实都系我同阿修喺呢个角色入面以前一啲好 sweet sweet 嘅 moment 啦。
0: 即系佢想逼你接纳翻佢。
1: 系逼我会记得翻呢一啲 sweet sweet 嘅 moment。
0: 然后就
1: 一
0: 齐
1: 关系系美好嘅，系啦。但系
0: 咁点解你会反击呢？
1: 因为我已经着咗魔啦。
0: 你唔系被洗咗脑咩？
1: 唔系啦，跟住然之后啦，然之后到我洗翻阿修路，
0: 就系你一个好恐怖嘅人。
1: 系啦，我用翻一啲比较 toxic 嘅行为咯。
0: 咁嗰两滴眼药水系
1: 就系纯粹觉得你眼干咯。
0: 喂呀，
1: 唔系呢个真噶，
0: 喂呀，
1: 即系我逼你睇。本身咧系有谂过咧，要唔要揾嗰啲人嚟做嗰啲矫视咧，咪会撑大只眼嘅嗰啲。真的真的很恐怖那些
0: 不用矯正拿兩隻膠紙
1: 都可以都可以感覺上 有那些會好像 pro 一點嘛但是我們又不想做到那麼恐怖即是真的
0: 想用膠紙我不是說
1: 會變成搞笑 MV 咯但是所以就用滴眼藥水這個來代替了這件事是啊
0: 你最後那一下嗰、那個笑啊！哇，你聽唔聽到窒曬啊？
1: 係啊，好驚啊！
0: 大家聽唔聽到喺十零分鐘前個訪問開始嗰陣，嗰個感覺唔係
1: 咁噶，
0: 唔係好驚啊！你睇 ，Elka 用翻個笑容望住我，冇啊！
1: 死啦！
0: 冇啊！
1: 死啦！我唔係咁噶，
0: 唔係啊，真係揮之不去喎！你啲歌詞嚟噶，點算啊？
1: 幾好喎！
0: 好咩？
1: 原來我個樣係可以洗你腦咯咁。
0: 吓，你唔觉得好 creepy 咩？
1: 系有少少嘅，但系都有呢、這、一个呢、這个近样唔该你，但系系有呢个作用噶嘛？
0: 系啊，
1: 即系首歌就有 melody 可以写。
0: 唔系啊，我觉得咧嗰件事就系、是、嗱呢，我觉得你呢个 MV 就做到咧，成有好多人咧就觉得、MV 唔重要噶，歌先系最重要噶。有啲人就净系睇个 MV 啦，唔好理首歌发生嘅咩事啦。嗯但是呢其实我成日觉得两件事是相辅相成的。
1: 是啊我认同的。
0: 即是当然歌的本质是最重要啦。
1: 嗯。
0: 但是 MV 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呢。
1: 加成咯。
0: 就是今次你这个 MV 就好是这件事啦。
1: 嗯、
0: 哦。即是你那个即是本身的 melody, 本身你唱的东西洗、已经是一个洗脑的 mode 嘛。
1: 是。
0: 但就算我很极力 repel, 我不会给你洗你脑都好啦。不是不会给你洗我脑都好我先说我讲什么东西。不会给你洗到我脑都好啦。但是加上你的 MV 特别
1: 你记得我的样子。
0: 跟住一见到就记得你的样子然后就好像有
1: 个
0: BGM
1: 啦。哦啦啦啦。喂，几好喎、
0: 啊！冇啊，你走啊，你走啊 ，Elka， 冇啊！
1: 我罚你今晚翻到屋企再睇多次 MV。
0: 冇啊，
1: 跟住瞓唔着系咪？
0: 系啊，我惊瞓唔着啊，冇啊！
1: 哎呀，恐怖啦！
0: 你唔惊咩？
1: 我唔惊，
0: 日日都挂住你喎、啊。
1: 哎。开心、啊、
0: 哇！
1: 开心、啊、哇！
0: 你个笑容可以喺度，我就剪呢段出嚟，我条 reel 就剪呢段出嚟，你个笑容可以喺度。
1: JY， 耶、yeah! ！
0: 咁啊，好啦，由未 firm 到 block 了到而家细路哥啦。
1: 嗯，
0: 正常嚟讲咧，平时都见啲新人咧，一年三首差唔多啦。
1: 系
0: 咁啊，但系而家先九月啫，
1: 系啊，
0: 即系似乎你仲有啲嘢会发生咁。
1: 仲有一首歌发生，
0: 一首定两首啊？嗱唔系嗱，因为根据我嘅经验咧，每一个答案咧有几多首嘅，都最少拣半嘅。咁所以你可以讲多几首嘅。哇哇哇！自信 girl，
1: 自信 girl 啊，有自信啊，啱啱个样，恐唔恐怖啊？
0: 唔恐怖。
1: OK OK，

0: 系记得发发嗰个。
1: 我会讲一首先啦。
0: 好啊。
1: 系，但系可能会有惊喜，我唔知啊。
0: 哇！你突然间咁未 firm 嘅？
1: 系啊，唔系咁，我嘅人设系未 firm。
0: 但系上次卜料嘅时候，你好 firm 同我讲下手一定有惊喜。
1: 卜料同你讲下手即系洗脑歌。
0: 系啊，
1: 有惊喜嘛？你而家你已经吓
0: 吓，而家成个
1: 记得我白发样啦。
0: 而家个脑啊，有10% 系属于 Elka。惊
1: 吓啊！你呢个系惊吓，唔系惊喜咯。
0: 系属于 Elka 咯，即系一匿埋都又系白发嗰个碌啦。
1: 几好啊，几好啊。
0: 好啦，等你出下首歌嘅时候再揾你倾下噶。
1: 好啊。
0: Thank you Elka。
1: Thank you。
2: 呢度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咧？好似好特别喎。
3: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4: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3: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2: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3: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5: 星期六上昼9-10，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哦，你仲唔嚟参加？
5: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7: 劲爆派台歌即日新鲜送上，
8: 劲爆派台歌，
7: 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natural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9: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9: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1。星期一至五晚上12-1，星期六中午12-1。
11: 情寻记

今日最尾呢节咧，同大家听下新歌啊，先嚟由 Constance 康提嘅作品，歌名叫做《好中意》。虽然头三节都系讲紧啲好 toxic 嘅关系，但系啱噶，中意系应该大声讲出嚟噶。然后而家听紧嘅呢一首系嚟自 Abby 艾比嘅新歌，歌名叫做《定休日》。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11点，
2: 新城广播新。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够有效运作的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和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和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当局预计在10月份内完成审视并提出后续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督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几个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执修和善后，包括全面检查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和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工作可以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延误。卫生防护中心录得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一个有长期病患的14岁女童星期三起出现发烧、流鼻水和咳嗽等症状，到联合医院急症室求诊，需留院治理，昨日病情恶化被转送儿童深切治疗部，她的呼吸道样本经化验后证实对甲型 H1 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临床诊断为甲型流感并发严重肺炎和败血性休克，目前情况严重。女童在潜伏期内无外游，佢嘅两个家居接触者近日曾经出现上呼吸道症状，呼吸道样本同样被验出对甲型流感病毒呈阳性反应，两个人病况轻微，无需入院。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至今累计录得13宗儿童感染流感嘅严重个案，当中一宗死亡。廉政公署揭发百佳超级市场电子商务配送中心有职员串通外判员工购置同款打卡机打假卡，利用13个已经离职的员工或求职者的资料伪造职勤记录，在两年内虚报工作时数并摊分超过320万元工资。五个年龄介乎27岁至44岁的被告今日在区域法院承认串谋诈骗罪，法官将案件押后至明年3月5号判刑，五个人需要即时还押惩教署看管。同案另一个43岁的仓库营运经理早前否认一项串谋诈骗罪，他的案件定在明年2月开审。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加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时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过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这个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边境发生的特大泥石流灾害，救援人员今日在尼泊尔北部拉苏瓦地区一个水电站隧道入面救出两个被困的尼泊尔工人。参与协调救援的澳洲地质及隧道专家在接受 CNN 访问时指出，这次救援开创了全球同类地底事故成功救出生还者的先河。他详述搜救团队采用的行动方案，指出泥石流令到地面设施完全毁烂，几乎不留痕迹，团队需要重新确立地底结构位置。研究人员之后透过分析水电站工程图积，推算空气和资源可能流传的空气区域，缩细搜救范围，最后是经抽干隧道积水和清除泥石之后，救援人员在隧道顶部开窿，抱白爬入，并以徒手方式挖掘搜寻。在得到成功经验之后，目前救援团队正向水电站主厂房进发，期望在那里寻获更多的生还者。事件发生至今已经踏入第九日，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尼泊尔的死亡人数增加至超过1300人，5600多人失踪，西藏一则就有至少31人死亡，500多人下落不明。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至

0: 本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预料系大致多云，明早咧最低气温为系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市区系31度嘅，新界再高一两度添。稍后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咧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随后咧一两日咧系渐转天晴。而家录到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77%。
1: Music on board，
2: 一行三人，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看一下啦。
1: 一个联系社区、结合运动、环保、嘉年华的慈善跑，你跑每一步都会为慈善团体筹募善款。
2: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现场有摊位游戏、打卡位和歌手表演，为一众跑手打气吸力。赛事设有个人赛、亲子赛和企业团体赛，想参加慈善跑，即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池、黄埔天地。
3: 清姐点醒你，
4: 风大起上嚟，垃圾都吹得起啊！风停咗啦，咪就知道边个冇着泳裤落水啦。
3: 清姐嘅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揾得到，但系清姐嘅投资智慧就要由佢真人演绎。
1: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昼10点半至下昼3点半，喺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号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1: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大风吹。
6: 好啦，嚟到星期五晚啦，大风吹今晚呢就係有一位特别嘉宾嘅。星期一我哋有大冚姐啦，之前有 DJ 言啦，今晚终于有一位美女上到我哋节目啦。
7: 终于有女仔啦，
8: 劲嘅歌手。
6: 星期一嗰个都系女仔嚟嘅。
7: 係咪呀，嗰个唔当咩？
8: 嗰个当。嗰个女人，嗰个女人。
6: 欢迎阿薇小姐。
9: 美美
10: 大家好。Hello，我是高亚美。
6: 是哇，见到你气色好好啊今日。
10: 我几时有不好过啊，
6: 刚才你打给我，喂我下来是不是可以不用出镜戴口罩的，我问你做什么事添。
10: 冇，即是只不过想保留下神秘的形象啫。
7: 你是不是很夜睡的定是很早睡的？
10: 我不算夜又不算早的。
7: 即是几点到呢通常？
10: 我是有事做就夜一点的，没事做就早一点的。
7: 即是可以很早睡的那些人来的。
10: 我可以8点钟睡觉。
7: 我都觉得你是那些呢，是即是你是应该是。
6: 很养生啊。
7: 是啊，睡得下，因为他经常教我养生的健身去。
10: 是啊，我是很。是啊，我真的很养生的。你看我去到哪里都戴着个壶的。
7: 是
6: 啊。我你颈渴了戴着个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来的。
8: 其实是师奶的底来的。
10: 是
8: 不是
10: 什么料啊，
7: 师奶不一定是差的。
10: 是
7: 咯。底啫。
10: 呢个系呢个系普通水啫，因为今日教咗差唔多翻学校教咗差唔多7堂啊咁
6: 样。系，你而家好多重身份噶，即系你系一个歌手，又一个演员，又系一个唱歌学校嘅导师同埋校长。
10: 嗯，啱啊。
6: 仲想指正我咁样，
8: 系啊，
6: 都又啱啊，啱啦，你讲漏咗你就大件事啦。
7: 喂，咁算唔算好忙咧？明唔明？即系每一日，如果譬如真系要拍埋剧咁样，咁而家你又话一阵又系内地，咁又要翻去拍咁样，咁忙起上嚟系可以忙到好唔够瞓咁样噶喎，系咪？
10: 系啊，忙起上嚟，所以点解要养生就
7: 系
10: 咁啦？
7: 就系养住，就系吓货嗰啲，即系冇得你拣嘅时候，嗰啲就
10: 系
7: 要可以要储子弹啦，系咪？
10: 冇错，你好似冇点瞓觉嘅时候，你都有精神。
8: 你试过几多日冇瞓啊？
10: 我又好彩的，冇话真系几多日唔瞓觉，
7: 又唔会连续话唔好瞓嘅，
6: 系每日都唔够瞓啫，可能系。
10: 系啦，只不过每一日唔够瞓。
7: 试咗几耐唔够瞓啦？
10: 但因为我瞓觉嘅时间确实的，我要得长啲嘅。
7: 你可以瞓

0: 都几粒钟啊？最近如果唔使做，
1: 十五粒钟。
0: 哇！
2: 即系仲后生，
3: 唔舒服啊？
1: 唔系啊，
0: 红眼皮冬眠嗰啲，
3: 十五个钟，
1: 好正常啊嘛。女仔就要瞓觉噶嘛，呢个叫做美容觉。
3: 我知，但系十五个钟就真系好罕见咯。
1: 点会罕见啊？
0: 罕见？
1: 点会罕见？我觉得好正常噶。
0: 你瞓到就难嘅。
1: 即系我宁愿唔食嘢，我都要瞓觉嘅。
2: 但你会唔会醒间唔中醒，跟住又
0: 不停瞓觉，又再
2: 瞓
0: 嘢
1: 嘅？系会醒一醒，又继续瞓着咯。
2: 哇，
0: 即真系瞓到咯！
2: 我上年纪嚟噶，所以唔系瞓得好耐。就算好攰好攰，
0: 可能你都冇你有几大啊，大佬。
2: 喂，都41啦，
0: 你都
2: 开始瞓唔到，可能5点钟啊，转头

0: 你邊可能日日瞓16個鐘啊，大佬啊！你要揾錢噶嘛，你要工作啊嘛。
1: 係知道知道。咁最近忙啲咩啊？請問你喂？
0: 我最近就有啲 happy 嘅，忙得 happy 咁樣咯。
1: 即係咩？即係咩 happy 啫？我唔係好明。
2: 拍緊拖啊？
0: 唔係，即係工作對於我嚟講
2: 係啦，同工作拍拖
0: 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我呢個人其實咁多年喺香港就即係大家對於我嘅嗰一種印象就係好似除咗工作冇其他咁樣。
2: 你想點啊？
3: 女強人。
2: 而家你咪想改變啦？
1: 我哋最想就係咁樣。偏偏就唔係咁，
0: 因為我唔知道。
2: 無論幾多人做，
1: 好似好開心
2: 喎，不停有嘢做，幾
3: 時？呢個年代，
2: 你買啲
0: 我係好開心嘅，所以我咪好 happy 啦咁講咯，係啦。因為最近就真係收到幾個好嘅消息，就係我有手下邊有3套劇有拍。
1: 你啊，3套劇係喺香港啊，定係翻內地？
0: 全部都內地劇嚟，
2: 咁犀利，
3: 即係短劇。
0: 有一套係短劇，有2套係長劇。
2: 哇！長中短俾你拍曬，
3: 長劇嗰啲好貴㗎，一集可以
4: 係㗎，
1: 係咪㗎？
0: 唔知。
2: 喂，咁你嚟咗香港咁多年，成日都繼續做嘢，同埋睇新聞都係做嘢同做嘢嘅，你都係。
0: 冇錯，我都做嘢同做嘢。
2: 其實成都入咗行，我先聽講係10年嘅咯。
0: 唔止。
1: 香港10年啦，
2: 香港十年。
1: 佢4歲入行嘅啦嘛。
0: 咩料啊？
1: 佢真係個江亞明，唔知5歲定4歲就已經參加歌唱比賽
2: 嚟嘅咩？
0: 嗰啲比賽就玩啫。
1: 幾多歲嗰陣時？
0: 嗰時4歲。
1: 咪係咯，4歲啦。
2: 咁參加比賽
1: 就已經參加歌唱比賽。
2: 但嗱，你10年啦，係啦，好似冇聽過你有即係咩緋聞都冇，好少喎，真
0: 係。我呢個我啱啱學咗一個詞，叫做自愛。
2: 自愛，
1: 自愛，
3: 自愛，
1: 即係自己愛自己。
0: 係啦，自己愛自己。
2: 自己愛自己。
0: 自愛。係啊。
2: 咁啊，所以就因為咁樣即係愛自己多，就一路都咁。你講真，呢十年係有冇拍拖㗎？其實
0: 呢10年
2: 有冇拍過㗎？
0: 你俾我谂下吓，
1: 要谂啊！
3: 佢而家得啦，想
1: 开始嗰个防卫网咧，就摆喺我前面 laptop 咁远啦。
2: 多佬唔系一个奇提我话啫。
0: 因为我嘅观点就系工作难揾，男朋友呢件事系容易啲嘅。
2: 系咩？
1: 男朋友呢个系人嚟嘅，系好少系一件事。如果男朋友一件事咧，就好大件事啦。不过唔紧要啦，我哋今次好得意嘅，我哋今次嘅访问咧，除咗我同郭亚明倾偈之外咧，我哋都会请咗一位命理上或者八字上每集都会嘅，请一位朋友上嚟为我哋嘅嘉宾咧去为你排难解分啊，睇下究竟边个方位好，边个方位有问题啊咁样。
2: 即系每个礼拜我哋都有一日咧，就系我哋即系将呢个艺人同啲师傅咧配对，
1: 系配对
3: 嘅，系啦，睇下佢苦恼咧，我哋帮佢解决嘅。
2: 睇下即系阿微微又唔知佢有冇拍拖啦，呢十年啊，头先问唔到啦，但系其实即系
0: 你计到嘅。
2: 计睇师傅祈唔祈到，同埋你会唔会闷啊？其实我想问你，你之前系做嘢会唔会有时都有啱啱可能又落少少雨啊，冻少少，有少少孤单。
1: 即系想有啲即系空虚寂寞冷想嗰啲
0: 人嚟关心啊。其实你工作嘅嗰一种状态入边嘅时候，其实你唔需要噶。
3: 即系你24小时系唔够用嘅人嚟噶嘛？
0: 系啊，基本上系咁。
2: 但唔系喎，唔知点解有时我譬如以前做完嘢，如果话好忙，都有时就忙到可能收好晏啊，一日做几单。
0: 你收好翻瞓觉噶啦，你仲搞咩啊？
2: 嗰段路可能你揸车或者搭车，你觉得
0: 你都唔想讲嘢噶。
2: 但系
0: 你个
2: 人好似啊，为咩咧？咁样即系啊，咁辛苦。
0: 为工作咯，
3: 为钱系嘛？
2: 为完钱收咗啦，袋咗啦嘛。咁但系
0: 袋咗之后可以去 shopping 去买嘢，去开心噶嘛？
3: 唔怪得成身名牌啦，成日见你都。
2: 咁你一路做嘢做到
1: 都会有一个时间会，希望几时可以停落嚟，即系有一个家庭啊咁样噶系嘛？
0: 我谂过45岁退休嘅，
2: 哇！退休嗰系正式退休嘅，
1: 就开始谂翻你男朋友呢件事啦。
2: 先45岁先揾男朋友啦，
0: 唔系咁讲，即系缘分呢样嘢嚟就嚟，冇就冇咯，有就有，冇就冇咯。
2: 你都唔 care 嘅，
0: 我唔 care， 我系好讲究顺其自然呢件事。
2: 好多人追啦，一定都
0: 追，肯定系有嘅，
2: 肯定有嘅，
3: 可遇不可求啊嘛，
0: 可遇不可求。
2: 咁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就
1: 揾啦，慢慢
2: 师傅出嚟啦。
1: 师傅，
0: 我要等师傅啊，我要攞师傅 WeChat。
2: 好，嚟啦。
5: 香港乳癌基金会年度步行筹款拼搏与健同行2026迈向新里程，10月25号星期日上午在港岛山顶起步，无论个人或团队参加都可以设立专属筹款专页，角逐最高筹款奖，请即报名支持香港乳癌基金会的工作。想参加及了解详情即上拼搏 .hk。 新城广播全力支持。
6: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

0: 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5: 好啦，继续翻到嚟，头先讲咗咧，就系去到呢一 part 咧，就究竟微微头先讲嘅事业、感情嘅情况系点咧？不如咁啦，我哋请出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马汉臣师傅，佢就系《正信的八字》系列嘅作者，都系袁天罡第37世的传弟子，风水专家。铁板神术各样嘢都系强劲啊！欢迎晒，
6: 大家好，
7: 大家好。
8: 我将你份稿叫你背都几难，
5: 都几难嘅事啦。
7: 同埋个气场太劲啊，师傅，
6: 好劲好劲。
8: 点样啊，师傅系你系就系最精通系就系、是。是哪一样呢，就是这个是开盘八字，是不是、
9: 是风水八字还有铁板神术。
8: 嗯，铁板神术。
5: 我讲讲先，就是马师傅，我们叫 Paco,Paco 你听他的声音，其实他很年轻的，他小过我。
8: 一年轻的师傅。
5: 很年轻，但他是奇才来的，就是他对、风水八字这件事呢，小时候就有兴趣、所以他很尽。
8: 嗯，
5: 是吧，那我就靠你了 ,Paco 师傅。
6: 我要听一下有几尽力。
8: 好，
9: 是。
8: 已经是不是拿了微微的八字
9: 了？是啊，刚才我听到他说感情的东西，其实他是。好多桃花嘅，
8: 好多嘅，
9: 系啊，
8: 即系根本呢十年系拍过好多次拖嘅。我哋
5: 桃花有代表，即系
6: 系好桃花嘅
9: 缘
6: 分，
9: 即系多人中意咯，
8: 系嘛？
6: 我觉得我好幸运的就系，我觉得我一路以来都几多贵人嘅。
8: 嗯，即系娱乐圈嘅桃花其实就系多 fans 啊，
9: 系啊，
8: 呢啲又多同埋迷啊咁样。
9: 你同属狗嘅。特别缘分深嘅
6: 系咩？我问下我啲老板属咩嘅先，我啲 partner 属咩？
5: 你冇即系同老板合作之前问下属咩嘅咩？
6: 我唔知道，我从来都
8: 你唔兴呢啲啊？
6: 我唔兴呢啲噶，
8: 嗯、
6: 但我以前嘅老板就兴呢啲嘅，
9: 系啦，系啦。咁而家我见佢好养生啊嘛，系咪？呢个系属于五术之一，就医逆星上山啊嘛。咁啊，中医咧都系五术之一。
8: 哦，
9: 因为佢而家咧行紧咧就叫偏印大运啊，偏印大运就令到佢咧对中医啊。哲学啊、宗教啊，会多啲
8: 偏印，即系行紧大运噶，
9: 行紧一个叫做偏印学习嘅。
8: 咁会唔会即系人呢个年纪都系行到呢个大运，定唔系嘅？佢即系行紧呢个一个大运咧？
9: 系咁啱，系佢而家行紧偏印大运。
5: 咁、样讲咧，其实每一个人一生里面都好几个大运，大运有好有唔好嘅。
9: 系
5: 咁而家行紧呢个就叫做偏印大运，
9: 冇错啦。
7: 好嘅大运
9: 就系、是、学习呢个医逆星上山。
8: 嗯。
6: 医咩叫咩啊？
9: 医或者叫医卜星上山，即系医即系中医。
6: 哦，医系中医。
9: 易即系易经。
6: 哦，就星上星上、
9: 山就系修行。
6: 哦，
9: 宗教类，
8: 即系佢成日去即系自己去钻研呢啲咁嘅中医嘅嘢啊。
6: 我都同你，我成日上啲节目都同你讲唔少啦。
8: 系啦，停，系咪后一停个咪就可以啦？
5: 会唔会咩咩钻研钻研下咁就真系就真系唔结婚就真系信教咁样嘅会唔会？
8: 做埋做埋女中医咁
6: 样。咩料？讲到我好似即系好似要出即系嗰啲咩出。
9: 出家
6: 出家系咯，
9: 咁做女中医都可以拍拖噶嘛？
6: 系咯，
5: 就几担心，我问帮啲人问噶嘛。
7: 但系其实佢自己嘅反应吓咩啊咩啊咩，即刻扯住你。
8: 系咪咧？系咪微微系咪真系诶？而家即系真系好，你有时系好用好多时间或者特登去钻研下啲中医啊？啲啊呢个系医乜医物咁
6: 啊？我会，
8: 你真系有啊？
6: 我真系有，系啊系啊。即系譬如我饮啲乜嘢，我又食啲乜嘢，然后我做啲乜嘢令到我自己会好咯。
7: 你会学嚟针灸咧？想
6: 我唔敢，因为我好惊针。
5: 系
6: 系呢个，
9: 你系惊俾人针定针？
6: 我系人哋针我，我好惊，但我唔知道我针人，我就唔知啦。
9: 因为你做女中医系针人噶嘛，
5: 咁但系你有冇咩咧？即系有冇有啲宗教嘅信仰嘅？而家
6: 我不嬲系基督徒嚟啊嘛。
8: 哦，
9: 咁我哋而家咁讲，会唔会有少少冲突定系唔会啊？
6: 系唔冲突噶，我系一个好 open 嘅。
5: 理智嘅。
6: 系啊，
8: 你当一个，
5: 即系当系一个学，即系一个
8: 学术
5: 学术嚟到研究咁样咯。
6: 我会睇易经噶，
9: 系或者叫参考啦，
6: 参考都乜都睇下，乜都了解下咁样。
5: 咁除咗佢即系而家近年对呢个即系偏印嘅大运之外，即系我不如讲翻感情先啦。
6: 我想事业先，
5: 事业先，好讲事业先。
7: 好，
5: 佢又咪喂，我见到郭亚薇最近即系好多嘢做，佢咪行一个好嘅事业大运啦。最近
9: 系冇错啦，因为而家咧系马年啊嘛，其实咧属火啦，系好旺你。
6: 哦，难怪个个话火唔好，我觉得我好似都 OK 喎。
9: 系啊，火年可能丙年啦，今年啦，好多人都麻麻地，因为个火太旺，但系你系要火嘅。
6: 哦，
8: 即系佢越重火系越好，
9: 火多咧就越多机会。
8: 哦，佢本身系属咩啊？咁啊，
9: 佢本身就系属木嘅，
7: 属木。咁佢使唔使话佩戴啲乜嘢，或者做啲乜嘢嚟到去再旺啲呢个火？
9: 系，咁你系要行啱方向，
6: 啱
9: 即系去旅行。方向好紧要，譬如你去南方啊，
6: 咦，
9: 吸啲火气、火地，
8: 即系佢原本系住喺内地咁样计，其实佢如果嚟香港发展，
6: 系南方嚟噶，
9: 哇，啱啊，冇错，
8: 已经中咗啦，
9: 冇错啦，机会多咗啊，系啊，容易成名啊，
6: 但我都用咗十年噶咯，师傅，
9: 系，所以咁出名咯，所以，
5: 咁佢几时开始个运系开始即系起咧？其实，
9: 其实佢起都起得好早嘅。因为佢明本身
5: 好早嗰啲啊，
8: 起到早六点几起身。
9: 因为佢本身咧就系明大食神啊，所以中意表演啊，
8: 食神啊，
9: 系啊，食神中意表演，
6: 唔系食嘢噶嘛，系咯，
9: 食神除咗食嘢咧，都代表表演。
8: 我食完鸡煲过嚟，
6: 哦，系咯，因为我好中意食嘢噶，其实
9: 系啊，因为明大食神，食神除咗食嘢都系表演，
6: 所以我食咗鸡煲过嚟。
9: 所以系娱乐圈嘅人咧，系一定要有食神，
8: 哦，
9: 发挥好啲啊，系啊，容易出名啲啊，咁样嘅。但系呢几年都系，而家九运又系啦，全部都系火。
6: 嗯，
9: 大家记住我咧，你记住啲姓，
6: 姓
9: 系啊，属火嘅姓氏啊，即系冯啊、马啊、张啊，
6: 或者
9: 系啊土嘅姓氏啊，姓黄啊，黄色嘅黄啊，大黄嘅黄啊，呢啲。
5: 咁个嗰个
9: 崔建邦
5: 有个山字算唔算咧？个山字，
9: 山字好多土噶嘛。
5: 系咩？
6: 系啊，我
5: 姓崔啊。
7: 咁啊点啊？
6: 你姓咩噶？
7: 姓唐噶嘛？
5: 唐水咩？
8: 咩冇喎？
5: 唐系咩咩土咩？金木水火
9: 系。系属金啊，因为唐一个口字。
7: 哦，系。
5: 哦，咁你啱啦，穿金戴银啱晒你啦，属金。
6: 真系。
5: 咁反咧？
9: 啊！
8: 我剔手
6: 边佢水喎，
9: 阿范咧就好好得意噶，佢几个嘅，又草花头啊，又水啊，又自火啊，喺里边嘅，系啊，所以系
5: 所以百搭嘅佢，
9: 冇错啦，好多啱嘅，
8: 百搭到嘅，
7: 即系个姓氏就可以知道我哋大概系属咩啦，未，因为我哋都要开盘先知道实际情况噶嘛，
9: 系啊，
7: 后边嗰两个字就唔关事嘅，都关噶嘛，
9: 啊个名啊，
7: 系个名，
9: 个名都关噶，因为姓系代表先天啊，冇得拣啊嘛，系咪？
7: 但
9: 系名可以改嘅，系啊。
8: 咁啊跟咧咩咧？嗱，譬如我阿微微系咪艺名定真名？
6: 我系真谷，
8: 你真名？
6: 我系真系就系谷噶嘛，
8: 真系。
6: 我系真姓谷噶。
8: 咁阿微咧？
6: 我嘅真名系谷美啊嘛，之前咪用
5: 系啊，单字一个名咧，
6: 系啊，后屘改咗个名啊嘛，改咗谷啊。
8: 咁啊，又我哋即系做娱乐圈师傅，系跟我哋而家，譬如我哋艺名啊，定系跟我哋身份证嘅咧？而家嗰条命水，
9: 睇边个人叫得多，个影响力喺度。
5: 咁啊，即系谷阿薇啦，肯定系。
9: 系啊，冇错。
8: 嗯，
9: 系啊。
5: 咁佢呢个名咪改得好好咧？
9: 我哋咪后再倾下，
8: 谷美好啲定谷阿薇好啲？
9: 两个嗱，谷美嘅意思咧。就将个谷字啦缩细咗嘛，将个谷嘅能量啊缩细咗，
8: 谷埋谷埋条尾咗，
6: 谷尾咗细咗，
5: 个音都唔够响啦，谷尾咁样，即系你唔系向上升。
6: 但是我如果讲普通话就是谷威，
8: 系，
7: 哦
5: 又，但系香港发展啊嘛，而家
8: 做做，而家香港啊嘛，你不如讲你个名就讲国语，
9: 系
6: 谷威咁，
8: 系啦，就讲
6: 威水啊，
5: 嗱都谷阿眉咁啊，唔同咗啦，
6: 那是国语是谷雅威。
9: 古雅威
8: 咁但系阿薇比好得意喎，即系其实嗱，佢一路都系唱歌啊，好好听噶啦，一早已经即知道啦。佢好想喺香港发展嘅音乐，但系最早其实咧就去咗做主持啊嘛，系咪？
6: 系啊，
8: 系啦，即系访问嗰啲啊嘛。
6: 我唔系访问嗰啲，唔系访问嗰啲，我系坐班嗰啲，即系坐喺主播台嗰啲。
8: 哦，系咯，系咯，
6: 系啊。
8: 哦，唔系，即系你坐喺度，跟住就讲翻啲娱乐新闻咁样嘅。
6: 我系娱乐，我系 TV 八。
8: 嗯，系啦。
6: 咁就系坐喺度坐班讲讲嗰啲娱乐新闻，又自己写稿嘅。
8: 咁你唔使出去访问嘅？
6: 唔使唔使唔使唔使。我嗰阵时搭配嘅系 Paisley 啦，李亚男啦，诶唔系李亚男冇，佢系辞退我之前。 咁仲有系，反正都系好劲嘅师姐嗰啲
5: 咁你中唔中意做主持咧？其实，
6: 嗯，点讲啊？
5: 谂咗九秒啦，已经
6: 系啊。嗯，呢件事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帮助，嗯、但你话中意我啲口才真系冇咁劲嘅，所以你话我中意谈不上。
8: 同埋一做咗几年啊？嗰阵时开头谂住做下就好唱歌噶啦嘛，
6: 我做咗好多
8: 年，系咯，整下整下做咗好耐啊嘛。
6: 我系 TVB 吧做咗，做到 TVB 吧冇晒，
8: 系完全冇歌唱啊嘛？你话
6: 诶，唱一只歌
8: 咁多年嗰时唱，
6: 嗰阵时就系安守本分，永远都系嗰只安守本分。
8: 嗯，
6: 咁就出咗呢只歌啦，咁就做 TVB 吧啦，又完咗之后又去咗无间音乐。
8: 安守本分就直情系做，直情系食晒个歌名啦，
6: 系啊，
7: 对住自己嘅歌
8: 名，安守本分做个主持咯。
6: 系啊，所以个个见到我都系讲你好安守本分，我系
8: 安咗几多年啊？嗰时
6: 安咗七年。
8: 系咯，嗱，做完嗰只歌系啦，就七年。
6: 五年。
8: 咁系啦，佢条命就点咧？点解会系咁样？
5: 嗰阵时会点解会有一个情况系咪滞啲咧？嗰阵时
6: 系因为嗰阵时我唔识师傅啊。
8: 咪原本嗱，即系出咗只歌，应该条路海顺噶啦嘛。但系又唔系，又停翻喺度。
6: 我嗰阵时系嗱，我出2017年《使徒行者》出你只歌都几爆。
8: 有啲咩 kick 咧？系咯。
6: 系咯，但后屘又有啲声气，佢又冇咗啦。
9: 系因为咧，呢个系属于叫流年啊。因为流年嘅戏通常两年啊，所以会停一停。
7: 即系睇一睇，
6: 系喎，又好似真系喎。两年之后，我又今宵多珍重，就嗰啲嗰个嗰套剧《
7: 金宵大厦》。
6: 好啦，然后之后《金宵大厦》完咗之后，就出咗《香港爱情故事》哭墙，就开始出碟啦。咁攞咗金唱片啦。好啦，又冇啦，然后又冇啦。
9: 而家又有噶啦，而家有嚟噶啦，而家。
8: 咁佢叫做命水问题，定系真系纯系流年咧？咁又系唔可以连有啲可以改变佢？即系佢而家，譬如呢几年又 OK， 好似。
9: 因为我哋讲十年大运咧，唔会话第一年到第十年都会好嘅。
8: 嗯，
9: 其实我哋人都会断断续续嘅。
7: 嗯，即系都系有高有低。
6: 但系你冇可能一帆风顺，嘣一声啊嘛。
9: 嗯，所以行
6: 个山顶
9: 唔好嘅十年咧，都唔会话年年都唔好嘅。
8: 嗯，
9: 系啊。
5: 哇，系嘅咩？
9: 嗯，
7: 总之都系安心。
5: 我有一番唔一样嘅体会添，真系。
8: 你坐咗好耐咩？
5: 咁啊，微微其实几时开始系即系行呢个劲嘅十年大运咧？究竟
6: 系咯？
9: 佢而家嚟緊咧，我覺得佢由今年開始咧，係個角勢好強嘅。
5: 而家先開始啊，個十年大運話你，
9: 因為連住咧係會有好多回收益啊回報嘅。
8: 但佢已經好忙咯，即係再犀利啲喎。
9: 嚟緊啦，係啊。
6: 我覺得我而家唔夠犀利啊。
8: 嗯，
7: 你唔夠犀利咯。
6: 我唔夠犀利。
5: 唔夠忙，你即係揾佢揾咗兩個禮拜先揾到佢。
6: 你邊有揾我兩個禮拜？你一揾我，我即刻就覆你，你唔好亂講啊。
5: 唔單止我，好多朋友都話揾唔到阿谷阿薇嘅喎，咁樣喎。
6: 真系我唔想讲嘢啦，拜拜。
5: 咁跟住咧，佢几时有一个再好嘅高峰咧？喂，
9: 二七、二八、二九、三零，佢就30年嘅最少。
6: 哇！呢个系一个好好嘅，我又好开心啊！点
8: 连续如果话踩几年好劲
6: 啦，系啊，呢个好劲，
5: 几年已经好好啊。
7: 所以佢离45，所以退休系应该近啦。
6: 四年时间，咁我真系呢四年做完就退休，
8: 系咪噶？
5: 但你都45岁喎，你
6: 哦咁啊，冇退住先，
8: 冇退住先啦，好，听只歌先啦，听下你首歌先。

0: 啱听啊，有微微谷阿薇嘅《爱自己》啊。
1: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2: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1: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2: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1: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2: 逢星期五晚8点至9点播出，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1: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3: 关公讲公关。
4: 而家晚上11点36分，
5: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6: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啊，大致多云，明早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就约31度，有啲热啊。新界再高1至2度仲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而家嘅温度系28度，相对湿度77%。
7: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8: 早晨，揾嚟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伍裕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嘅功效就是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8: 想听多啲伍裕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9点48分 ，Hello 早晨时段啦。
10: 好丑，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
11: 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关宝慧、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2: FM99.7
1: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大
13: 风吹，
8: 范振峰、崔健邦、KT、唐嘉伦。
0: Yo。
14: 好，今日翻嚟啊！我哋有阿马师傅喺度啦，同埋阿微微喺度啊。咁啊，头先讲咗微微啦，咁啊，即系食到影一影啦，而家吓又马年，跟住咧，哇，原来佢要重火嘅，系啦，哇，啲火系响嘭嘭声咁啊，影一影，咁啊，行紧呢个大运，行到即系2030年师傅系咪？
15: 系啊，系啊。
14: 咁但系微微咧，即系都好多生意啊，而家又尤其啊，即系除咗自己嘅歌唱事业，
6: 有校长啊，音乐学
15: 系啦，嚟紧
14: 系。咁啊，其实佢几样嘢系咪？都啱佢个命做咧，定系诶
6: 边样好啲啊？
14: 专注做一样嘢好啲咧，佢、
16: 啊、做生意好啲，定系做而家歌手？
15: 我睇佢八字嘅大运咧，即系我哋叫做中老年运后咧，
6: 中老年运咁早到啊？
14: 我哋中老年
15: 吓，未即系之后啊嘛？而家
6: 晚年，
15: 而家佢而家，
6: 虽然我知道我半百老翁啊，就系
14: 佢都大佬，
15: 而家叫未啊？而家未
14: 未系啊？
15: 所以未系吓。咁、哦啊、我哋点样做预测嘅咧？就系睇翻佢中老年运嗰时候咩大运啊嘛？你而家未到嘅，睇之后啊嘛，系咪？
16: 之后仲有个大运、
15: 嗯。之后咧，你嘅运咧系倾向于做生意嘅。
14: 哦，几多岁到啊？即系嗰阵时所谓。
15: 佢系要去到40几50岁，45岁之后啦。
14: 咁啊啱晒你咯，你40几谂住
6: 退休啦，
14: 退休
16: 就做生意啦，系嘛？
15: 而家你都做紧生意啦，有音乐校啊嘛，都算系
17: 一个好好嘅台阶啊，
14: 系嘛？好系咪好啱去做啊？如果音乐校嚟讲，
15: 都系噶，因为都系食相表演啊嘛，你先肯定啲嘅，同埋你会开心啲。
16: 啊，系啊，系啊。
14: 做呢个生意赚到钱之外，佢系中意做嘅。
16: 但我都想问师傅、就系，即系话我行运啦，但系我店几时可以再好啲咧？即系我想可以
14: 好啲意思系点咧？实体啲，实质啲。
16: 可以好，我几时可以开红馆？
14: 啊，开启灯。
16: 冇错。
15: 呢个要详细开盘。系啊，咁啊，因为我哋而家时间咧，因为开盘
14: 详细开盘就要即系，
15: 喺度
5: 消耗我哋好多时间，
14: 要用个
5: 距离十二点仲有二十分钟。
14: 商业版
5: 你个盘要点样做法先？
14: 费
5: 而家要解锁咧，
14: 免费版
5: 系啦。
15: 可以向呢个目标做准备嘅，有好多可以做嘅。
6: 会唔会可以即系讲啊？譬如佢嚟紧，即系佢而家好细个啫，佢廿几岁啊嘛而家。
16: 我17岁。
6: 真系17岁
5: 啦，马人唔好理佢，
6: 系唔好
14: 大年
6: 当佢啦吓，当佢而家即系20几岁啦。咁未来即系每十年，佢会唔会啲咩转型啊？有啲咩特别情况？有啲咩即系提点下佢咁样咧？
16: 系咯，有啲咩提点俾我？
6: 咁啊，具体啲啊，
15: 因为佢而家咧嚟紧咧就越嚟多叫做贵人运啦。
16: 嗯，
15: 佢贵人运之前咧比较欠缺。同埋佢个人咧太过
16: 强。
15: 可以咁讲，同埋咧系
5: 颈，
15: 佢点解唔适合做其他生意呢？因为佢个人太老实啦。
16: 系啊，我唔识讲大话，呢个系一个好好好好好伤嘅一件事啊。
15: 系啊，但系
6: 蚀底咯，佢真系讲大话，
16: 我真系讲大话。
15: 但系咁样咧，有阵时系会流失啲贵人运嘅。
16: 我知啊，我知啊，
14: 讲真话就会得罪咗人哋。
16: 系啊系啊，我好知道，我系经历紧嘅，经历紧啊，系啊。
14: 咁系咪靠自己嗰啲人嚟噶？
15: 所以佢就需要突破呢样嘢。
14: 我要讲下大话，
16: 我要假啲，
15: 都唔系啫。我哋细俗少少，
5: 要关瘦咗啊，老板今日
16: 系啊，即
6: 系你觉得佢要即系多方面嘅说话技巧
15: 啊，
16: 即系做人系咪要假啲嘅意思？
15: 唔
5: 系，我点会用圆滑？你谂到咁负面先，
14: 非黑即白咁样
5: 系咯？
15: 你知道喺商场做生意嘅嗰个圈子咧，哇！好複雜，
16: 我明，
15: 我都學緊噶，其實，
14: 即係唔係啊？譬如個底價，即係就如果成本價話曬俾你聽咁樣，所以即係有啲人就即係叻啲，下下都話誒，即係冇錢賺嘅咁，
5: 係啊，
14: 即係下下，
5: 唔好意思啊，我哋冇錢賺噶，反哥，不過有場 show 就想揾你，
14: 冇乜 budget 噶，係
5: 啦，錢都係咁開場費噶，
14: 咁啊微微係啦，咁啊自己咧係都係諗住即係其實去到某個年紀就真係希望就。轻松做嘅，
16: 唔系我而家未完，我乜代未代够嘢，我仲未
14: 系咯，佢几时喎？几时可以去到红馆啊？嗰啲要即系个名气再大。
15: 嗯，
6: 你系想事业定系想系钱啊？你想系

0: 好多人都係。
1: 而家年代有啲唔同。
2: Tesla，
0: 我 Tesla。
1: 咁佢幾時會即係講佢嘅意思係明唔明？係咪即係個希望？
2: 佢諗雙收啦，佢想
1: 係啦，人氣好好啦，人氣好旺盛啦。
3: 其實係啦，主要想即係。畢竟係啦，咁多年都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個有一個收成咁樣。
1: 人氣好好，啲歌好大 hit 應該係。
4: 好，咁我哋要把二六二七二八，好冇？
3: 好，係二六二七二八。
0: 即係今年開始啦，即係而家要開始啦。
2: 嗯，
0: 因為爭幾個月啫嘛。
3: 哦，係喎。嗯。
1: 咁係做，譬如佢而家係啦，個人就叫咗而家話嚟咗香港。南方發展啫，但係而家佢成日又翻內地啦，做翻嘢，調翻轉頭喎，而家又翻上。
2: 係咯，好似話今年有三部電視劇咁樣。
1: 啱唔啱佢咧？同埋即係佢又如果派歌嚟講，係咪誒國語歌會唔會好啲咧？令到佢喺二零二七年嗰陣時會
3: 會
1: 爆紅咧？
3: 我都有個疑問，你先翻回答呢個問題先。
1: 即係廣東歌定即係廣東歌定係國語好啊嘛？
4: 咁其實佢翻咗大陸要向北啊嘛，北上啊嘛。咁你其實就要去翻在南邊咧。
3: 咁其實廣東省咪南邊咯，
4: 係啊，所以佢成日咁樣翻翻嚟咁都 OK 嘅，
3: 係咯，
4: 所以你
3: 做完嘢就翻嚟，
4: 冇錯，要成日翻香港。
1: 咁語言上面咧，邊樣幫到佢啲咧？
4: 語言上邊，
1: 國語歌定係
2: 坦白講咧，我哋聽眾都覺得咧，
4: 係咁我咧，係我覺得係派歌或者出歌嗰個timing。好紧要，
1: 语言反而唔系最重要。
4: 系啊
1: ，timing 要择一啦，
2: 要点样咧？
4: 真系要择一，即系譬如
3: 咁，我下次出歌揾你好唔好啊？
4: 好，
1: 要解锁啦，
5: 要解锁啦，咁就
2: 付费每个月俾800蚊先，大佬，
1: 商业版啊，要。
2: 会唔会话咩咩？即系春天、秋天、夏天，定系即系找个日子咁样啊？
4: 系啊，其实系夏天会更好嘅。
3: 哦，夏天
2: 系咯，佢要火啊嘛，因为
0: 咁而家开始入秋，我哋就派唔到歌噶咯。
1: 但系而家好热，
2: 系咯，香港热到11月、12月
3: 嘅
2: 喎。
3: 热嘅噃，
0: 咁啊，
1: 不过你要计个气节噶嘛，
0: 系啊，
1: 个气节温
4: 啊。咁而家咧，其实都系我哋秋天叫金啦，而家又有火又有金嘅。
3: 哦，
4: 所以都適合嘅，其實
3: 都適合。
2: 咁佢有啲咩要注意啊？喺佢個即係演藝路途上邊有啲咩要提點啊？
3: 除咗講嘢冇咁直接，
0: 邊個方向掂得，你一定唔可以
2: 忌啲咩啊？
3: 要避開啲咩？
2: 一見到嗰啲就咩火同土就好咁。
4: 其實佢反而係少去西方。
3: 西方我冇去外國。
0: 西環啊，
4: 少啲
1: 向西啊，
4: 即係係啊，向西啊，
1: 向西邊啊，
4: 德國方向啊，英國啊嗰邊就少啲去。
1: 哦，嗰啲都唔咁多去啦，係嘛？旅行都少啦。
3: 哦，好少。
0: 佢而家24小時都唔夠用。
1: 住啦，冇話佢住翻。
4: 住而家住南區，南區屬火啊嘛。
3: 南區屬火。
1: 你住而家住邊區啊？
3: 我住北區。
1: 北區。
2: 北區係咩咧？
0: 咁搬
2: 水啊？唔該，你水浸啦嗰陣時，佢屋企。
4: 北區唔啱你嘅喎，北區係啱你養生啫，
3: 啱我養生，
4: 所以佢呢啲就屬水嘅，即係養生對佢講係屬水，但係屬火嘅地區就對事業好啲。
1: 西最翻西邊西面
3: 南啊，
2: 住南面就少啲去西面。但今年聽聞話要咩住屋要咩近北水咁樣喎，係咪啱唔啱佢咧？喂，
3: 係咁樣講，
4: 咁樣講其實好籠統嘅，係其實唔啱嘅。
0: 因为真系要计翻每个人唔同噶嘛，
4: 系冇错。
3: 但系我间屋咧就南嘅，
1: 向南
3: 系啦，向南，
2: 向南好嘢啊！
4: 不嬲向南都唔错嘅，
2: 但系师傅好似但系咁样，我见到你，
4: 呢个叫方位，但我哋要配合嗰个格局，要乱头。
1: 即系如果住埋南区就更好啦，
4: 冇错，
1: 住南湾咁样就 very good 啦，
0: 系咯，虎添翼啦，
4: 系啊，阿寿神山啊咁样，
3: 好啊，我努力啊，
2: 即系住南昌都得嘅。
4: 都好多火啊！
2: 火，
4: 每一个字都系火。
6: 大风吹。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超峰。We Care One 11月29日，我都会去跑，你仲唔嚟参加？
8: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报名即上新城网站，全力支持新城广播、百佳超级市场、屈臣氏、丰泽、屈臣氏酒窖、异想前、黄埔天地。
9: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0: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9: 银色旅途，
10: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地。

0: 意。
1: 我哋会专访银铃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唐嘉伦，
9: 好嘅，同我好神秘嘅谷雅薇啊，
10: 系啦，我都未见过啲嘉宾咧，我唔讲姻缘啊，唔中意讲姻缘，
9: 后都系一个人，
11: 系咯，
12: 又俾人计到又，
11: 唔系啊，有师傅喺呢度噶嘛，我梗系要问埋我自己最想问嘅嘢啊嘛，
12: 啱你啱，
11: 系啦，对于我而家嚟讲，我最需要嘅就系一个健康同埋事业啊嘛，呢个系我人生首当其冲而家要做嘅嘢啊嘛，系啦，我嘅健康啊，
9: 呢个咪好好咧，如果咁外测外观睇。系啦，就目测就话
12: 佢气色好似好好，
9: 仲咪成日攞住暖壶嗰啲，一系就
12: 好暖啊！
9: 唔系通常两样样嘅，我成日攞住暖壶，一系你好唔掂，
12: 系
9: 个身体气，
12: 我虚啊嘛，我虚啊嘛，
9: 系咪？
12: 嗱，佢廿岁啦，
9: 一系就好掂，咁睇个样应该好掂嘅。
12: 掂
13: 系啊，首先咧，佢先天命格咧嗰个体质啊，系嗰个肝胆差啲啊，
9: 肝胆
13: 差啦，但系好彩啦，
10: 就佢肝胆差啲会点咧？
13: 肝胆差即系会用眼干啊，喉咙干啊。但好彩佢瞓得多，
9: 嗯，
13: 因为瞓得多咧会养肝。
11: 我有靠喉咙食饭噶噃，
13: 系啊，
11: 系咯，所以我又真系喉咙真系算。
10: 咦，会唔会个肝真系有问题？佢唔饮乜酒噶，你知唔知啊？
13: 系嘛，
10: 佢饮酒系敏感噶，所以个肝有事咯。肝
11: 系唔系饮酒敏感咁简单？
10: 系，
11: 我系饮酒封即系
10: 封喉
13: 锁喉，
11: 封喉锁喉系即系嗰个呼吸道啊，就呼吸唔到。我系咁严重，我系真系咁严重。
13: 系啊，因为同肝都系。因为你本身咧金都系偏多嘅，因为系啊土生金太多。
11: 咁金多系咪代表钱多啊？
10: 唔系，佢讲紧系健康嗰方面嘅金多，
13: 系冇错啦。金系代表燥，所以
12: 入得几好，
13: 身体燥啲。所以你带住啲滋润嘅汤水系啱嘅。
10: 其实有少少问题嘅身体，有汗啊！你发钱汗啊！你真系
9: 金多宝啊！
11: 有边个唔中意钱啊？我问你，你唔中意钱咩？
10: 蠢子，但系冇去到你咁极致嘅程度啦。
11: 其实
12: 师傅唔使睇我，我都干嘅，荷包干嘅，
10: 见到
9: 干眼化，
12: 系啊。
10: 咁微微会唔会真系会唔会即系如果咁样落去，佢会唔会真系冇姻缘咧？真系。
13: 哦，大家放心，
10: 系佢其实好多嘅，佢唔讲啫。
11: 好关心我，
9: 即系唔需要理佢啲啊，
10: 唔需要啦，唔使讲噶啦。
9: 姻缘会唔会诶，即系影响事业噶？即系
11: 系啦，我都想问呢样嘢。
13: 其实因应个个，
9: 你问我，次我问完你又，你又想问，
10: 因为讲呢样嘢跳过咗我嘅问题啊嘛，唔惊我兜翻翻嚟问嘅，你问完先啦。
13: 其实唔会嘅，你发觉咧，娱乐圈咧，有啲人咧可能系唔系咁好嘅新闻，但反而会红嘅。唔一定话好新闻嘅，其实好新闻反而好多人冇人
9: 理。即系引完拍拖唔会扯咗佢啲事业运。
11: 仲有一样嘢，我醒起，我又问咩啦？我多少人啊？
13: 哦，唔紧要啊，唔紧要。通常叻嘅人咧会多少人嘅。
11: 哦，嗱，
13: 你咁谂就得。
10: 其
12: 实我哋介绍你边个少人，只不过我哋唔使接触佢哋，咪唔实冇事咯。
10: 但你自己又知道嘅，即系如果嗰个人你知道佢系少人嘅，就唔系隐藏噶啦。
11: 系啊系啊，又俾我知道，
10: 系
11: 又俾我知道，
10: 咁咪化咗咯。其实
9: 叻嘅人就多少人，师傅。咁如果即系冇，如果一个小人都冇咧，佢自己 feel 到。咁呢度有叻嘅，
12: 检讨下。
10: 嗰下只有范振峰先可以做到啦。
9: 一个小人冇我好多啊。
13: 你睇下 Donald Trump 几多少人系嘛
9: ？Elon Musk 几多人嘅？
13: 咁冇错，即系正常。
11: 跟住嗰啲所谓嘅是非嘅嗰啲唔好嘅新闻都系，
12: 都系新闻啦。
13: 咁你记住啊，其实你逢一啊，即系2031啊、2021啊、2011啊呢一年份啦，就要注意嘅。
11: 哦，
13: 同埋系逢九月。
11: 头，
13: 每一年嘅九月，
10: 而家系咯，
13: 身体差啲，身体会差啲嘅。
11: 我呢排确实都有瞓得多啲先得嘅，
13: 系
9: 逢系九月就差啲噶，
13: 系啊，嗯，个命格系咁，
9: 点解系咁？
13: 因为呢个月份特别伤肝啊。
11: 哦，所以我又瞓多啲，
9: 即系人都系嘅，
10: 即系我哋都
13: 唔系佢个肝弱啲一啲，
10: 唔系我同佢反个肝都唔好喎，其实
9: 系咯，
13: 如果系嘅话，
12: 你饮盏嚟嘅啫，
9: 人九月都系即系差啲嘅个肝，
13: 因为冇错，因为系金气太重会伤肝嘅，所以会特别容易啊喉咙干啊皮肤敏感啊，系因为系燥嘅。鼻敏感都系，
11: 系啊，鼻敏好严重呢个月，
13: 嗯，系啊，
11: 哇，捽到眼都捽到到你盲咁样咁真系，
13: 嗯，所以系天气嘅系冇错
11: ，OK， 咁饮多啲水啦。
10: 咁就好，师傅唔得，我都要重点啲，俾啲劲抽啲嘅提点。头先嗰啲都系九月啊、一月啊嗰啲，有冇啲即系佢做人处世或者一啲有啲咩提点啊？见到啲咩避开咁样咧？
11: 系系啊系，我唔识问问题嘅真系。
13: 因为咧，有啲嘢好难避噶嘛，系咪？我哋应该黐啲啱嘅。头先我讲过系啦，即系属火嘅姓氏，属土嘅姓氏，黐多啲。
11: 咁啊，我哋嗰个短期鸳鸯茶餐厅个老细系点啊？
10: 哇，你咁识宣传，因为
13: 系
11: 咁要唔要黐多啲佢啊？
13: 系冇错，
10: 咪听众唔明啊？你因为你将会拍一套电视剧，
11: 系啦，我将会拍一套短剧，
10: 短剧
11: 系啦，就系叫做鸳鸯茶餐厅。
10: 讲咩噶？
11: 咁啱个师傅同我哋嘅老细咧，好似
10: 即系 Paco 师傅同嗰位投资者，
11: 好似喺度食饭咁样。诶，我觉得呢个世界真系细啊，
13: 系啊，琴晚啱啱食完，
11: 系咯，就讲起啦。哦，原来大家一嚟，咦，咁嘅有个咁嘅渊源。
9: 咁系个老板系咪有呢个姓系有土啊？
10: 有冇土啊、火啊嗰啲咁样啊？姓咩？
13: 因为佢有个咁要开名嘛，
9: 净系姓姓
11: 有个土字。
10: 佢到时嗰套剧出，佢都系开姓，
13: 有个土字嘅
9: 出品嘅，
10: 有个土
9: 系咯，
13: 系啊，
9: 系有嘅，
13: 有嘅。
9: 咁啊。咁呢个剧喺边度播啊？既然讲埋啦，喺边度会睇到我哋？
10: 应该加
13: 茶餐厅、
11: 啊，茶餐厅系啊，
10: 喺茶餐厅播乜嘢啊？你喂，
9: 好多地方睇到，
11: 系啊，
13: 广东话嘅、啊，
11: 系广东话，
9: 喺咩平台睇到啊？
11: 我唔知道、啊，
13: 嗯，
11: 我真唔知道、啊。
9: 嗯，各大平台咯，
11: 各大平台
9: 应该都系咯，嗰啲啦，
11: 系咪啊？你知唔知噶？
13: 我知啊，
11: 系边个台去？
13: 香港会播，各地播，
11: 哦系，
9: 香港会播
10: 咁啊得啦。咁我哋即系，
13: 但系会以广东话，就特登保留广东话。
10: 咁啊，喜欢谷阿眉嘅朋友就留意啦，叫咩咩话叫
11: 鸳鸯茶餐厅。
10: 咁仲有另外两套系咩嚟噶？
11: 嗰啲唔讲得，暂时
10: 哦，即系秘密嘅，
11: 系啦系啦，系啦，嗰个喺
9: 神秘
10: 神秘啲嘅，
9: 神秘秘。
11: 因为我可能。嗯，冇嘢。
10: 做第一女主角。
11: 唔系，
10: 做打女。
11: 唔系。
10: 唔系有性感嘅场面系嘛？
11: 唔系啊，因为你知唔系啊。
10: 咁你做乜头先咁讲？
11: 你知道内地咧，而家我好希望可以同嗰啲诶，即系好靓仔嗰咩张凌赫啊，这种的，如果能搭一搭，那就是很 perfect 的事情，你明白吗？
10: 我明白，系咪真系有亲热场面咧？咁样系。
11: 我唔系啊，即系我而家我就唔可以透露。
10: 哦，唔讲得住，
9: 有机会去到呢啲嘅，
10: 去到咁嘅级数嘅。
11: 唔系啊，我有咧，俾我讲完之后闹我点算啊？
9: 系啊，
10: 系咪同埋有啲话即系好嘅嘢唔好成日讲噶嘛，师傅。
11: 系啦，系咪咁样？即系事以物成，系咪咁讲啊？
13: 系。
10: 哇，你都识你咁耐，你呢个四字成语用得非常之好，
12: 发音亦都好，讲就冇问题。
9: 最有水准今次，
12: 未成事就唔好讲。
11: 系啊，系啊。
13: 冇错， 嗯，
10: 系啦，咁啊，祝谷阿，希望谷阿眉嚟紧，听下师傅讲嚟紧啊，二六、二七、二八系你事业嘅高峰，
11: 好，
10: 咁你好把握啦，
9: 好好注意，唔该晒今日啊，万事多谢，
11: 多谢，
10: 感谢，
9: 好，
11: 感谢，
9: 拜拜，
11: 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12点，
2: 新城广播

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乌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已经赶赴现场处置。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通电话，并指示在准备就绪之后对俄方作出强而有力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袭击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并加大对俄罗斯施压力度。袭击亦都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基辅独立报引述消息报道，原定行于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傅什立因安全疑虑正考虑调整行程方案。报道指出，美方曾经被告知基辅极度危险，目前乌克兰领空依然关闭。据塔斯社同乌克兰议员共十年科之前消息，代表团原定最快在星期六抵达基辅，但最新访问计划可能面临变数。坦桑尼亚航空宣布即日起暂时停飞往返达累斯萨拉姆至莫斯科的航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这个星期曾经警告俄罗斯领空并不安全，坦桑尼亚航空成为首间因应有关的警告而采取停飞行动的航空公司。路透社报道，坦桑尼亚航空在社交媒体发通告表示，经对航线营运环境进行例行风险评估之后作出相关决定。泽连斯基星期二警告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完全不安全，他强调乌克兰只会针对俄军设施，不威胁民用飞机，但各界应该将乌克兰无人机在俄国领空数量增加的情况纳入考量。乌克兰星期三都呼吁联合国国际民航组织要求成员国全面停止在俄罗斯领空的一切飞行营运。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个政府军士兵、62个胡塞武装分子和一个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和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说，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几个制高点，可以俘获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在本港，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星期五截止申请录得大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大约有47万8千人认购，较去年增加大约28%，认购金额大约1197亿7千万元，较去年增加大约22%，两者都是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有500亿元，提升至到上限550亿元。新一批银债保底息率 4.25 厘，高过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三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结果将会在这个月11日公布。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而且未有按规定呈报。卫生署昨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系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24小时内呈报的规定，已经采取规管行动。署方补充，事件主因或涉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江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3: 2026年第17周，
4: 第三位。
3: 嚟到第三位嘅作品啦，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咗3级，佢系 Gigi 梁咏琪《远距离》啊。

0: 上个礼拜第四位，今个星期系回升啊 ！All for you， 佢系周兴哲。密切留意逢星期六晚上九点至十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房。湾区声势力。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2: 情寻记，情海印。

Rubber Band 嘅新作品，歌名叫做 Child。对于即将要离开或者是不同的原因见不到的朋友，有着一种不舍。

提下你先，呢个地方系 FM99.7 新城资讯台。Hi， 你好，我系程巧欣，程主播。每一个时段，只要听到我嘅声音，应该咧都系同音乐有关。《情寻记》刚刚呢一首作品啦，嚟自呢位歌手，佢嘅英文名三个英文字 IAO， 如散，散系散开嘅散。

0: 到底系咩嘢地方嚟嘅呢？好似好特别喎！
1: 欢迎你啊！呢度包罗万有，有好多唔同嘅地区。
2: 只因有你 ，Funnyland； 只因有你 ，Superland； 只因有你 ，Happyland。
1: 精彩儿歌、有趣故事、生活百科、专家访问，应有尽有。
0: 咁我系咪可以同埋爹哋妈咪一齐嚟噶？
1: 梗系啦，因为呢度系。
3: 逢星期六上昼9点至10点，只因有你 Wonderland， 有 Purple 姐姐李子欣。
4: Cantal Pop 廣東流行曲或者粵語流行曲，有一段時間咧都會有類似戲曲或者啲音樂段落擺咗落去，
5: 譬如填詞方法、音樂處理啊，即係戲曲嗰度儲咗好多彈藥去支援呢個 Cantal Pop 嗰個生成。80年代之前徹底改咗啦，一個新嘅 Cantal Pop 嘅模式行腔方法，徹徹底底脱離咗粵劇啦。咁樣點樣撈翻埋又好玩咧？
6: 新城資訊台星期六早上8点至9点，戲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7: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8: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7: 听住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9: 情寻记

记住啦，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咧，你都会可以听到我精挑细选嘅音乐作品，嚟自许美静嘅一首，歌名叫做《倾城》。跟住落嚟，诶，唔知道你系咪都系啲追剧嘅发烧友嚟嘅咧？如果系，呢一首歌你一定识嘅。

来自这一套韩剧叫做《太阳的后裔》的主题歌曲，唱歌的是尹美来，歌名 Always。

0: 情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凌晨12:32，
2: 山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
2: 新城劲爆，流行榜。
4: 今日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四个礼拜时间，由上个星期第七位爆升咗六级。佢哋嘅团歌啊，佢哋系 Mirror， 十二位嘅成员咧有呢一首叫做《痛往》，由张艺聪负责作曲，同埋郑敏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今个星期都系八月份压中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 Mirror 嘅《痛往》。
1: 逢星期六下午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2: 星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FM 99.7至102.1星城资讯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4: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5: 情寻记，情何因？

听过有淘淘的《好想和你踩 Roller》，还有是刘美君《最后一夜》，接着是王菲《梦中人》。

0: 范逸敏小姐
1: 系啦，
0: 阿 Rock 啊，何俊乐、
2: 洛林啊，威哥咯，阿威哥因为佢唔识用现产品噶，所以个电子仪器咧佢都唔识用，
0: 佢仲系用紧三二一零嗰啲，
2: 佢都系仲要打电话俾你咯，但系好 sweet 嘅，
3: 好 sweet 嘅，
2: 哎呀，今日咧我就嚟唔到啦，但系咧嗱，你就你玩得开心啲，即系嗰啲啦，啲钱咧就会照夹，嗱呢样嘢好紧要，佢照夹，
0: 照夹，
3: 我每年生日咧，佢都会打电话俾我噶，
2: 系啊系啊，
3: 但系佢唔会打字咯，
2: 佢唔识得打字，
0: 威哥佢冇个群组冇去
2: 嘅，有佢嘅，佢会识得揿掣，会识得听，但系佢唔识点样揿翻去复你，同埋佢唔识得 delete 啲相。
0: 咁如果佢有时如果想即系同人哋讲，
2: 打电话嗱，就你一个讲晒。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0: 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2: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2: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0: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医生的张宇航，
1: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青，
0: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0: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0: 密切留意
1: 逢星期六晚上9点至10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
2: 人生不同的阶段都会将生命当中不同的一些元素摆在第一位的，可能在于他来讲，现在第一位当然是他的小朋友。

0: 来中。
1: 每次同佢倾偈，一讲到佢嘅细路啦、B B 啦，开心到不得之了吓，真情流露嘅一位创作歌手，佢系阿 Phil 林奕翰，亲自作曲呢一首作品，歌名叫做《无提时想起的人》。

0: 寻记情可欣。
1: 嚟到节目嘅最后，听翻一啲旧歌好唔好？一首好喜欢嘅歌曲作品，好耐冇听啦。呢段日子喺节目最后咧，同你一齐分享，拣咗由陈星。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凌晨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袭击的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及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泽连斯基透露，已经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克通电话，并指示正在准备就绪后对俄方作出强而有力和对等的回应。乌克兰外长塞比加形容袭击是局势的重大升级，呼吁国际社会予以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的力度。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划船蒙上阴影。据基辅独立报引述消息报道，原定在近期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因安全疑虑正考虑调整行程方案。报道指出，美军曾被告知几乎极度危险，目前乌克兰领空依然关闭。据塔斯社及乌克兰议员共合联科之前的消息，代表团原定最快星期六抵达基辅，但最新的访问计划恐面临变数。巴基斯坦军方在过去三日在西南部卑路支省展开多次的反恐行动，共击毙48名恐怖分子。巴基斯坦军方新闻局发表声明表示，安全部队在麦斯东地区击毙6名恐怖分子，并缴获并销毁一批弹药及简易的爆炸装置。部队同时在灰达地区发现了4处藏匿点，击毙26名恐怖分子。另外在格拉德地区打死14人。此外，安全部队在石比地区成功挫败袭击当地警察局的图谋，当场击毙2名恐怖分子。目前相关的搜捕和清剿行动仍在进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与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美国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港铁东涌线沿线工程取得进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经完成建造及测试，将于本月13号正式启用。港铁表示，由9月13日星期日起，从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将率先使用新路段行车，往香港方向的整体行车时间与现时大致相若，班次亦都维持不变。相关的工程已经按照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批，团队在试运期间已经进行演练并制定应变方案。港铁会密切监测运作的情况，随着首阶段路轨改道完成，团队正是准备展开下个阶段东涌方向的路轨改道工作，包括拆除旧路段以腾出空间铺设新轨道，并计划在今年底及明年进行剩余的道路安装工程。中环日间医疗中心希悦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送验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出错事件，且未有按规定情报。卫生署寻日表示，已经完成调查，确认该中心违反了日间医疗中心实务守则。有关是识别重要风险事件后的24小时内情报的规定， 已采取规管的行动。处方补充，事件主要主因是涉及个人蓄意不法行为，有待警方继续调查。卫生署在今年7月初接获通报后派员调查，指令中心暂停接收新症并提交报告。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亦在7月7号暂停该中心17项中的14项，仅保留3项配子及胚胎储存服务。中心随后在7月20日提交报告，并就样本处理、储存及情报程序落实改善措施。管理局早前召开特别会议审议调查报告，要求中心落实进一步的改善措施。在管理局就牌照事宜作出决定前，中心仍然只可以提供3项的储存服务。卫生署表示会持续监察其改善方案的成效，并与警方保持紧密的联系，提供专业的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6: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4: 新城广播
6: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8: 清姐点醒你，
9: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8: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10: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8: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11: 外汇、
4: Bitcoin、
11: 基金、
4: 黄金、
11: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11: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住不同兴趣、不同喜好、尊贵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 Gigi 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新城资讯台隆重登场。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 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1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雄主持，
16: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上一几集请了两位朋友 XLH 罕见病的朋友上来聊天，你们又再打招呼了。
17: Hi， 我是 Ashley。
18: Hello， 我是 David。
16: 是的，两位都是有 XLH 性联遗传低磷酸盐扣留症，是的，简称就是 XLH 了。之前几集都分享了很多关于他们日常生活，怎样发现到这个病，对他们有什么影响。主要这个病因为他们缺乏这个磷酸，所以其实他们是会有最严重的骨的影响，包括有些朋友可能要坐轮椅，有些未必坐轮椅的都影响到日常生活，包括有脊柱侧弯，有可能有部分听力受影响，甚至有些影响内分泌，包括可能有高血压，甚至是心血管相关的不同疾病都很多不同方面影响的。根据之前的几集他们有提及过，主要都是有两种的补充，例如可能维生素 D 和一个磷酸盐，他们会补充的每日都，但是这个不是唯一的方法的，因为虽然这个有帮助，但其实上那几集有讲到原来有些针剂是可以帮到他们的病友，甚至 O 型脚可能变直了，甚至可能令到某些朋友仔游水啦、跳舞啦都可以做到的。但很可惜现在在现有的政策如果骨龄成熟了的时候就未必可以用到这个针剂。上一几集 Ashley 和 David 都有讲过这个问题的了。亦都所知道就是他们本身因为有这个病症啦，所以就成立了一个会，希望可以帮回同路人。不如你们讲多少少究竟是几时成立呢，同埋点解要成立呢，咁又帮緊啲咩人呢，可唔可以讲多啲俾我哋听下。
17: 嗯，係。咁当初点解会建立好邻社，其实係因缘际会先嘅。咁首先我係先認识到同一个 XLH 嘅患者另一位朋友先。咁係香港罕见疾病联盟啦，同埋一个小儿童骨络基金会搞咗一个活动之下呢，我哋就認识咗我第一个喺香港嘅 XLH 另一位患者。咁同我年纪差唔多，都係一位女士嚟嘅。咁而家呢就係我哋嘅副会长，他叫瑞兰，系啦。咁当初点解会想成立咧？系因为其实我哋都见到我哋有个小朋友个 case， 个小朋友个 case 咧就系打紧针剂，但系佢骨龄成熟之后咧，医生就话唔会再俾佢打啦。咁其实我哋好担心，其实点解而家有药，点解唔俾佢继续有药咧？呢个系我哋系比较担心嘅情况。咁我哋其实但系而家我哋有轮。有維他命 D 補助 OK 的，其實我們用這個療法，但是是不是大家都可以再進一步有試一下不同的東西，是不是可以再幫到大家更加多呢？這個是當初我和瑞蘭當初想成立出來的個初心，就是想幫大家看會不會有機會可以爭取到用到新藥，還有原來大家聊天的之下呢，就發現原來大家在對這個 XLH 那個認知的程度都很大差異，是他告訴我 XLH 是會影響聽力的。
16: 嗯，
17: 我自己本身是不知道的，我都是上年才知道的，所以大家原来的资讯很大差异，因为他是在看威尔斯的内分泌科，我是在看马加烈的神科，已经是有两个不同的科出现了，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这么特别的呢，我们之间当初，所以就会想出现好邻舍的时候，就是想我们凝聚回我们自己 XLH 的病人和照顾者，我们想提供一些香港或者其他地区的资讯，想做一个提供一个资讯交流的平台给大众认识到 XLH 的，咁都想帮年幼的 XLH 患者咧争取呢个长期用新药而冇骨龄所限制嘅，咁都想帮 XLH 的成人患者争取到试下用呢只药嘅。咁都其实我自己就想谂远啲啦，如果啲小朋友，香港嘅小朋友，如果提早发现佢哋係有 O 脚啊、H 脚啊或者生长迟缓啊，其实可以及早去帮佢验下佢哋会唔会有机会可能患上 XLH 嘅，及早去帮佢哋提早做一个适切嘅治疗。

0: 埋做多啲公眾嘅教育咯。呢個係我哋當初想成立 XLH 呢個香港好鄰社協會嗰個目標嚟嘅。
1: 係，咁我都想問下啦，你哋成立係咪啱啱舊年定幾時成立㗎？
0: 其實舊年開始 set up。咁舊年開始其實由一個WhatsApp group 開始嘅，咁我哋三位 XLH 成人患者開始認識啦，跟住就開始話不如我哋試下組織自己嘅協會啦，跟住就開始撰寫啲會章，咁喺香港罕見疾病聯盟下幫助我哋，係得到佢哋好大力嘅幫助啦，我哋先開始做其他嘅行政的措施，就是申请成为一个社团，是跟这个香港警务处申请成为一个正式的社团，跟着然后就有些行政的程序要做的，那就是要做申请银行户口，还有想申请成为这个慈善机构的，那是今年呢的三四月左右，我们才正式成为一个NGO 慈善机构的团体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我哋请 KOL， 你咩 KOL 啊？
5: 过气 KOL， 即系咁，可以过气都系一种福分嚟嘅。试过有人气，先有得过气噶嘛。
4: 咁你有人气嗰年系？
5: 旧时嘅嘢我哋唔好提啦，我哋睇依家，试下星期一至五晏昼4点到5点 ，OK KOL， 我过气啫，我请翻嚟嗰啲唔过气啊嘛。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想问一下，其实全香港暂时以你所知是有几多 XLH 的病友啦，而你哋个会又招揽到几多嘅会员呢？
8: 咁我以我所知咧，我睇过有个医生讲过咧，我哋香港大概有40位嘅 XLH 患者嘅，咁我哋而家个会大概有10多位嘅患者在入面嘅，咁所以其实我一年里面都招揽到各位啦，很愿意 join 我哋嘅 XLH 嘅协会嘅同路人咧，即系好多谢你哋又愿意入嚟同我哋分享你哋自己的经历咯，即系好多谢我哋你嘅组员每一位嘅 team， 系啦，就系好即系冇谂过系咁短时间啦，我哋做好咗一个咁大嘅进步咯，有十几位，有两位咧系好特别，好似 David 啦，佢系 IG 度揾我嘅。有另外一個朋友在 Facebook 度揾我嘅，係啦，咁真係都好多謝 social media 嘅幫手。
7: 咁即係 David 嗰時，你喺 IG 就揾到佢哋啦。咁你揾到佢哋，即係點解覺得係要想加入一齊呢？
9: 其實就好都係機緣巧合嘅。舊年嘅應該7月份都差唔多係呢個時候啦。咁我有一日係即係做緊嘢，突然間收到個電話，就係我复诊开嘅医院，即明慧医院打过嚟嘅，咁啊打过嚟一个姑娘啦，佢同我讲话，问我识唔识某一位医生啦，因为嗰位医生就系之前我个主诊医生嚟嘅，但系而家佢已经离开咗明慧医院啦。我话记得，跟住佢就同我讲咗话，医生就发现咗而家就有一个同你个病相关嘅病人组织，跟住问我有冇兴趣加入，咁我咪话我好咯，加入咯。咁之后佢哋就寄咗一啲资料俾我，咁我就記得個資料裏面就係有張好簡單嘅介紹嘅單張啦，同埋有個 QR code， 咁啊篤個 QR code 咧就係一個入會嘅一個 form 嚟嘅。咁但係我填咗個 form 之後，我就覺得嗰個係啲唔係一啲唔常見嘅唔知咩網站嘅 form 嚟。咁但係填咗之後，嗰陣時係7月啊嘛，咁就你之後都冇乜回音咁嘅，咁一路去到10月啦，好似係去到9月。跟住我就發覺，咦？點解過咗兩個月都冇人回應嘅？其實入唔入到會啊？咩唔知啊？
8: 芬芳跌咗入黑洞，
9: 係唔知啊？咁啊，跟住咪，因為其實係嗰陣時我見到個QR code之後，我一篤咧就除咗我填 form 之外咧，因為佢有埋個 Facebook 啊、IG 啊啲 social media 嘅，咁我就即刻都 follow 咗啦。我去到九月份，我就真係我唔知咩消息都冇，我就直接 IGDM 問啦，就問啊，我兩個月前我填咗 form 喎，但係點解到而家我都冇任何嘅消息咧？ 都系冇，好似过咗两个礼拜之后先至复翻，突然间复翻我。
8: 因为唔系成日睇，唔系成日望住。
9: 同埋咧，因为呢啲
8: 冇谂过，因为我真系冇谂过会有人搵我。
9: 嗰啲陌生人嗰啲消息咧，就弹咗去另一个另一个位啊嘛。
8: 因为我个 I G
9: 你揿开佢，你睇
8: 唔系我个 I G 系 lock 紧我自己个人嘅 I G， 我就唔系 lock 住好两社嘅 I G。系啊，
10: 即系就证明咧，其实咧嗱，即系佢哋嘅人手咧就好唔够啦。因为通常咧，我哋平时咧接触好多啲。家長病人自助組織好小型、好蚊型，咁可能都係啲病友啊，或者病友嘅爸爸媽媽自己去自組嘅。咁好多時都唔係咁荒謬，唔係咁多人手咧，真係好多嘢咧，唔係即刻解決，或者唔係即刻 check 到。呢個我好明白咯。咁可能嗱，即係證明咧，佢哋人手就真係好唔足夠，資源係好唔足夠，唔係啲好大型嘅 NGO， 唔係話好多人幫佢哋幫住任何嘢個嗰種咁咯。咁好啦，咁你個應該係啲好 hard feeling 㗎，即係兩個月又冇人理你。两个礼拜有冇理你？咁跟住之后点样发展落去咧？
9: 系就系、是、嗰一晚突然间都好夜啦，夜晚十一点几，跟住复咗，即系 I G 就复咗我，然之后就我哋即刻就交换咗电话啦，就喺 WhatsApp 度继续联络啦。咁就其实我唔知个会系咩事，我亦都唔知系啲乜嘢组织，因为当时都系个资讯其实都好少。
10: 系。
9: 不過都好感謝嗰位醫生啦，其實都係如果唔係佢嘅話，我覺得我一世應該都唔會知道有呢個組織嘅存在。咁嗰一晚我哋都傾得都幾開心，跟住就即刻就約咗第二日就出嚟見面啦。所以可以話都幾一拍即合嘅。咁第二日就大家見面就都傾咗好多自己個病啊，自己嗰啲成長嘅背景啊，面對緊嘅一啲情況啊等等，就交流咗，所以就。嗰下都幾確定啦，咁啊，都 OK， 即刻就決定都要為個會做啲嘢啊，咁啊，所以就應該都由由嗰陣時開始啦，舊年十月啦。
10: 係，咁而家你哋個會咧係有幾，即係嚟一個好骨幹嘅成員，其實有幾多啊？
8: 得四個，因為我啦，頭先講嘅副會長瑞蘭啦、David 啦 ，David 係我哋秘書啦，跟同埋我先生啦，佢係我哋嘅財政啦，咁我哋主要係我哋四位去做嘢嘅，係啦，因為其他始終大家好多都係小朋友啊，家庭係係啦，所以就我都覺得佢哋繼續。參與我哋活動 OK 咯，所以我哋都唔想要佢哋咁辛苦幫手。

张，光足够我坐岸。愿没一晚有或我。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喺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2: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1: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4: 理财家、
3: 教育家、
4: 生活家、
3: 体育家、
4: 艺术家、
3: 娱乐家、
4: 慈善家，
0: 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5: Metro 8 Family。
6: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6: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7: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6: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7: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8: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

0: 真定假噶、哦？
1: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由而家到凌晨2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剛才你有讲到咧，就话你主要咧都希望第一大家同路人可以交流到好多资讯俾佢哋啦，因为其实讲真，资讯真系唔算好多嘅，但起码你哋亦吸收咗啲嘢啦，你哋掌握到好多嘢啦，咁有啲真系新入嚟或者啱啱新发现自己有病，你都可以分享到好多俾佢听啦，咁或者凝聚翻大家，同埋你哋好希望可以争取到喺个譬如可能用药方面啊、针剂方面可以争取到俾佢哋啦。咁除咗呢啲政策上啊、啲争取药物之外，系咪都会有一啲好定期嘅小活动，例如啊，大家出嚟见下面啊，因为其实好多时咧。我哋都经历好多啲罕见病嘅家庭，就系佢哋好想有人扶持嘅感觉啊嘛，即系譬如话，就算我呢刻我唔系医生，我即刻帮你唔到，我俾唔到药你，但系原来有人明白，出嚟倾下偈，交流其实都一个好重要嘅陪伴啦。咁你哋系咪都系做紧呢一样嘢
7: 嘅？我哋 keep 住有自己嘅 WhatsApp group 嘅，咁有啲照顾者。都会随时喺度发问佢哋嘅疑问嘅，我哋系随时都会喺度倾偈嘅，系啦。咁我哋旧年11月19日嘅时候都正式开咗我哋嘅成立日嘅，咁我哋都有邀请内分泌儿童医院嘅内分泌科董月玲医生嚟做分享嘅。咁我都特登邀请咗医生有咩我哋患者有咩要注意嘅。咁其实我成日都好想叫大家留意我哋食磷咧嘅同时系唔可以补钙嘅，系啦，所以记得饮唔可以饮牛奶啦，因为会好容易两样嘢相撞咧，系会唔吸收到嘅，所以就特登邀请医生讲咯。
6: 好重要喎、原来系唔可以补钙。咦？但系我回想翻 David 早几集有提及过，就系你细个嘅时候，妈妈爸爸以为你系唔够钙，跟住俾好多高钙嘢你
7: 嘅。系啦，所以就系资讯缺乏下嘅问题啦。呢啲就系、
6: 都想如果系咁咧，大家一齐听住就更加得到呢啲资讯啦。哦，原来佢好似你哋嘅状况系唔可以补钙嘅。除咗呢样嘢之外，其实有冇其他日常要注意嘅饮食相关，或者我要注意啲细节嘅？
7: 因为人哋洗肾嗰啲就唔可以高磷啊嘛，但我哋就要高磷咯，我就会望住个高磷食物餐单咯，即系我望住洗肾人唔食得嗰啲嘢嚟，望住嗰啲嘢食，其实我哋可以多少少 OK 嘅，系啦，因为我哋嘅身体其实最紧要拎住有长期有个磷质喺度咧，其实我哋嘅身体先至会维持一个好嘅磷值。咁啊，其实我哋自己咧，我成日都会话好担心，其实我因为呢缺磷咧，磷辅助钙啊嘛，咁就冇咗磷咧就帮唔到钙。嘅真身，咁所以但系我哋就缺咗磷呢样嘢咧，仲有一个问题就好易骨折，所以我哋要好好咁保护自己嘅身体状况，唔好咁容易跌倒。好似 David 咁已经两次啦，系啦，所以我哋要更加要爱惜自己。
8: 骨折过两次，跌就唔止啦，最近一次跌系上个礼拜嘅事，
6: 系啊，又跌倒啊！我就见到你包住只手，
8: 好，
6: 点解会跌倒啊？咩状况啊？
8: 系过马路嗰阵时，应该系。kick 一 kick， 因為行得少少快，一 kick 就成架輪椅反咗咯。即係好彩係隻手落地先，咁就因為卸咗道力，所以隻腳就冇影響，但係隻手就磨姜咁咯，成層皮就冇咗咯。咁所以係，
6: 但係叫做好彩，就冇骨折。
8: 冇，即係皮外傷都好好彩，
6: 都叫做好好彩啦。唔係呢個真係要小心。咁除咗呢樣之外，頭先譬如你講到話你哋嘅飲食，特別要留意嗰個清單，其實有冇可唔可以舉個例俾大家知，你特別會食啲乜嘢，唔食啲乜嘢咁㗎？
7: 高磷嘅其實可以食多啲動物嘅內臟咯。動物嘅內臟係好高磷嘅，所以我哋會可以食多少少，即係我哋唔使咁驚。
8: 我矛盾啲嘅，因為我尿酸高，我又唔食得呢啲嘢。
7: 佢又係啦，呢個個人狀況啦，呢個就會同 HLH 又變咗另一件事啦，係啦。
6: 咁你比較激啲喎。
8: 係啊，
7: 佢又唔可以食好多海鮮嘢啊。 红肉啊嗰啲，又唔抵揾去变咗尿

0: 村，咦，你好多限制喎，咁樣。
1: 係啊，係啊，本身，本身我人好飲得嘅，而家唔飲得酒。
0: 咁唔飲得太多都好事嚟嘅，逼自己減啲。咁對你嘅日常生活咧，你嘅飲食咧，咁啊有冇好要留意啲乜嘢噶？
1: 我反而我飲食嘅係就住尿酸嗰個問題去注意多啲咯，就冇話因為缺磷嗰個情況去特別留意，因為其實日常嚟講就食海磷片啊呢啲藥物其實都基本上都維持到啦。我因為暫時幾次覆診啲指數都 OK， 睇落去
2: 乖翻啊嘛，而家
1: 係啊，睇落
2: 去
1: OK。
2: 識翻我之後就乖翻。
0: 係呢個朋友仔咧，感覺佢好似好唔好好唔怪一路都
2: 係啊，係啦。咁出你識咗我啫。
1: 我唔知關唔關事，我差唔多日日都飲可樂。
2: 可樂係高磷嘅喎。
0: 哦，
2: 係有 phosphate 喺入面嘅喎。
0: 係，
2: 但係其實又唔得嘅喎，有高糖嘅喎。
1: 我飲開 zero 嘅。
0: 唯有系咁啦，咁但系嗱，呢啲系你哋日常生活嘅嘢啦。譬如真系有个会咧，嗱，其实真系大家有交流啊。咁啊，日常生活可以知道哦。譬如有啲病友原来系需要咁样注意呢方面，咁譬如好似 Ashley 就可以提醒下 David 啊，其实你要咁，你要咁，咁大家系互相提醒啦。咁我记得咧，之前你都提及过嚟紧，你可能都会做手术呢样嘢啦。咁呢样嘢其实系想问下系。XLH 的病友其实他都可以接受手术去改善到啊，定还是不是的？
2: 未必的，因为其实好像 David 那些状况，他已经成，因为其实 有一两个成人，其实他都是长大了之后先做骨的手术的，脚那个手术。其实好像 David 那些状况都有可能是可以靠做手术去改善一下他那个骨的情况，但是不是絕對咯，係啊，不過都要睇下醫生嘅説法，因為其實嚟緊 David 都會去大口環醫院嗰度再復診，係睇下佢嗰個可行性嘅做手術嘅。我都好想去見證到佢企翻起身嗰個狀況。
0: 即
2: 係
0: 其實醫生就話你有機會可以做到，令到你可以企翻起身咁樣嘅。
1: 係有機會，但係具體係點就我諗要照多幾張 X-ray 同埋再研究咯。咁其實就下個禮拜嘅事嘅復診
2: 係。我就会陪他去看，因为我们群组里面有 XLH 患者是做过骨的手术，他就说 是有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还有骨那个即起码行走都会好很多，是提升很多。
1: 还有我们都认识一些内地的病友，因为我们都有一个 有个 WeChat group， 就是都很多内地病友，其实都问过有些他们的意見啦，因為都有朋友都係做過腳嘅手術嘅，咁個情況都係有改善嘅，咁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嘅呢啲狀況令到我都有少少信心。
0: 其實你哋暫時你哋認知嘅 XLH 嘅會友裏邊咧，嗰個狀況普遍係點嘅？即係譬如好似 Ashley 咁，你係外邊睇係完全冇問題，即係唔知道你有呢個病噶嘛？咁其實普遍啲病友嘅狀況係點樣分布嘅？
2: 因為其實始終罕見病每個人咧反應嗰個狀況都唔同嘅。我認識嘅男孩子咧都普遍比較差嘅，好似 David 咁嘅 case 係啦。因為女孩子咧，如果佢尤其是我哋呢啲好早發現又補到輪嗰啲咧，其實狀況都 OK 嘅 ，keep 到幾好嘅。即係外觀咧睇落去同常人無異，純粹係生得矮啲。係啦，所以其實我知道嗰啲病友佢哋 OK 嘅工作狀況都可以嘅。係啦，係反而係細個嘅時候嗰個掣肘。比较大，同埋有啲情况系差到系可能要做几次手术去改善，因为尤其是有啲 XLH 患者系唔知点解佢哋吸收轮嗰个状况系好差噶，所以冇办法去令到佢哋只脚生翻得比较直啲，所以就要透过手术去做矫正咯。

0: 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1: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0: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3: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4: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啊、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啊，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3: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5: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

0: 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1: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剛才啊 David 有讲到啦，就是、医生都有同你商量有机会你可以做到手术啦、嗯。有冇话个成功率系去到咩地步，同埋进步到去乜嘢地步咁嘅？如果真系会做嘅话，
5: 上一次复诊就其实就冇讲到咁 detail 嘅。
4: 嗯，
5: 但系其实对于我嚟讲咧，成功率呢样嘢永远都系50%，其实就系得同唔得啫嘛。
4: 嗯，
5: 系啊，所以我都系呢个心态去睇，十二码一系入一系唔入，都系咁。
4: 咁但系你都会好想试嘅。
5: 有機會改變的話都想試、
4: 嗯嗯、
5: 因為太多事想去做、
4: 嗯嗯、都想問一下，其實現在你們、成立了都接近大半年，是不是個會都或者一年那麼上下
6: 接近
4: 是的、服務過的病友其實他們有沒有都會跟你們說、啊、其實真的全靠、有你們的存在令到他們得到很多相關的資訊、啊、或者都有些扶持、啊樣
5: 我是多了很多資訊、
4: 嗯、
5: 在我2024年認識 Ashley 之前呢，我對這個病的認識是非常非常之少，即系你话咩厥伦啊，啲咩有可乐可以补轮呢？我真系唔知。
4: 咁但系你自己冇上网揾啊？
6: 啲偏方嚟。
5: 我可以话我其实对自己好似都唔系好上心，或者系我 focus 喺其他嘢方面多啲咯，或者讲系我好多年前已经认咗命，好似觉得冇乜希望啊，即系都应该就系咁啊，所以就冇去特别。再去留意呢一样嘢，或者再去、了解呢一样嘢咯，所以系都认识 Ashley 系改变咗好多，同埋突然间觉得自己有咗个目标，系想去、去做好一件事，即系尤其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社工，系应该要喺搞好嘅病人组织啊，去扶持其他嘅。病友啊，是应该要多啲责任。
4: 嗯，即系其实喺呢个会成立咗之后咧，你加入咗之后咧，就令到你对呢个病咧，一来你认识多咗啦，二来系咪都会令你个人即系嗰个正向转念咗，即系会更加积极翻啊？因为我头先又听你嘅感个感觉系，其实上网唔会揾唔到噶嘛。咁好明显就已经觉得诶、不是一回事啦，好似摆埋一边咁啦。但系咪？加入咗呢个会之后，你就觉得哦有一个责任啦，跟住你就开始更积极翻，甚至觉得帮到自己之余，我都可以帮到其他人啊嘛，系咪咁样啊？
5: 系，因为过去咁多年都未见过，尤其是喺香港系未见过同自己同一个病嘅朋友啦。
4: 嗯，
5: 起码呢个会出现咗，或者 Ashley 认识咗之后，令到自己唔系孤独嘅一个咯，唔系。话咩都唔知嘅咯，咁、即系多咗一个令自己系觉得多咗一个方向，多咗一个责任，所以呢样嘢好重要。
4: 嗯，多咗个希望添啊。
5: 系呢、這个更加系。
4: 咁、最后都想问一下，其实个会有冇嚟紧有冇啲咩目标啊？谂住可以达成啲乜嘢嘅目标，俾自己一个 milestone 咁样咧？
6: 目标就一定系想真系帮到。小朋友啊，成人一定想争取到长期用到新针剂啦。如果佢哋识用呢只药嘅话，希望佢哋可以用得到，系啦。同埋尤其是系想教育多啲人认识到 XLH 呢个病、因为其实我哋入面有两个 case 咧，系佢哋系生完小朋友之后先 trace 收到个妈妈咧，系原来系 XLH 患者。咁、其实就觉得有啲可惜咯。如果佢哋一早可以发现到嘅时候，而佢哋就唔会有咁。即係令到佢哋人生嘅抉擇會多咗咁複雜啊！因為佢哋變咗，佢哋原來發現佢自己係患者之餘，佢哋小朋友都係患者，係、變咗係兩個一齊咯。
4: 嗯，明白，係啦，咁就希望呢個會咧，你哋可以做得多啲，令到更多朋友可以得到多啲資訊啦，甚至係爭取藥物啦，同埋可以做一個事前嘅篩查，令到佢哋可以早啲知道嘅情況啦。咁好多謝你哋兩位上嚟啦，咁希望你哋下次再上嚟嘅時候咧，咁可以同我哋講翻啲好消息啦，例如又可以用藥啦，例如你又可以做。

0: 到手术啦，又可以成功啦，咁同我哋讲翻呢样嘢啦，好多谢你哋。咁但系如果想了解多啲你哋个会，点样揾到你哋啲资讯呢？
1: 可以上 Facebook 或搜寻呢个香港好邻社协会，或者 IG 都可以揾呢个 XLHHK2024。
0: 系个邻咧就系石字边个邻吓，
1: 系啦，石字边个邻，冇错。
0: 好啦，好多谢你两位，下次我哋再继续倾过，多谢，
2: 多谢晒，
1: 多谢晒，
2: 拜拜。

0: 凌晨两点，再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目标直指大楼内的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的机构及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斯特拉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在星期日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方正为两人的到访做准备，并已经和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强调，为确保美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乌方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亦会确保俄罗斯领空正常运行。泽连斯基同时呼吁俄方采取对等的措施，在访问期间停止空中袭击。他表示，乌方希望同美方谈判具建设性，并能够找到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星期四向战略要地曼德海峡推进，同沙特阿拉伯支持的也门政府军爆发近年最致命的冲突。据报已经造成至少129人死亡，包括66名政府军的士兵、62名胡塞武装分子及1名平民。胡塞武装发动地面攻势，并在沿岸地区发射火箭弹及无人机，企图争夺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控制权。军方消息指，胡塞武装意图切断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城市摩卡和外界的联系。此外，胡塞武装已经占领泰伊兹省数个制高点，可俯瞰政府军在红海附近的阵地，并可以从高位袭击航经红海的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国家进行的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的做法属于战略误判，并强调加拿大只会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卡尼称无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指责美方加征关税意是伤害和分化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美方准备好，加拿大应随时准备坐低敲定和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回应表示，卡尼将美国视为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自身经济走向崩溃。特朗普早前称，美国根本不需要加拿大的物品，更有能力随时终止谈判。克里夫兰联储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美国联储局目前应该采取行动压制通胀。哈马克社交平台发文称，根据现时掌握的情况，已经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表示，辖下区内的数据和实际情况均表明，当前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抑制力度不足。他更引述当地制造业负责人称，多项原材料价格正出现双位数的涨幅，呼吁联储局加息。哈马克是早前7月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决议中持异议的三名政策制定者之一。美联储局将会在本月15至16日召开会议讨论利率的政策。美国公布的8月新增非农就业职位达到162000个，显著高于市场预期，失业率则维持 4.1%。 随着就业数据好过预期，市场预计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到 60% 以上。本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 1.4 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说，初步资料显示 今批銀色債券約有478,000人認購，較去年增加約28%，認購金額約1,190億7,000萬元，較去年增加約22%，兩者都創歷年新高。預計最終的發行額會由500億元提升至到上限550億元。新一批的銀色債券保底息率是4.25厘，高於去年的3.85厘，是歷來第二高，每手10,000元，年期3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3年合共收息1,275元。分配結果將會在本月11日公布。聽聽天氣消息，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早上最低氣温約27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區最高氣温約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吹輕微至和緩西至西南風。展望星期日短暫時間有陽光，又有幾陣驟雨，隨後1-2日漸轉天晴。現在氣温是28度，相對濕度75%。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系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不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Music on board。
8: 15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6: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
0: 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6: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6: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6: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症，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资源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的冠军呢是2016年的韩战二的。
6: 为什么我不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的嘛，我还是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厉害、啊、
6: 做飞虎队都算了，我还是飞虎队的头。那我很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看埋佢拍摄的手法，我又知道为什么他找我做。原来我是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场，谢龙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

0: 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袭击嘅目标系直指大楼内嘅局长办公室、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及执法部门，以赶邀现场处置。袭击亦为美国对当地嘅外交斡旋蒙上阴影。泽连斯基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及库什纳将会就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星期日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称乌方正是为两人的到访做准备，并已经与外交团队举行会议。他强调，为确保美方谈判人员的安全，乌方会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亦会确保俄罗斯领空正常运行。泽连斯基同时呼吁俄方采取对等的措施，在访问期间停止空中袭击。他表示，乌方希望和美方谈判具建设性，并能够找到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史传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一项中东战后的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动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SEAN 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处于早期的起草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后以及特朗普任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构思。战略的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的战略预计仍需数个星期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以及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去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的战略。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果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会停止和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美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然坚持要求当局减息。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美国对于加拿大加征新的关税做法属于战略误判，并强调加拿大只会签署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卡尼称无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条件，指责美方加征关税意是伤害和分化加拿大。他表示，只要美方准备好，加拿大应随时准备坐低来敲定同时符合两国利益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在社交媒体回应表示，卡尼将美国视为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自身经济走向崩溃。特朗普早前更称，美国根本是不需要加拿大的物品，更有能力随时终止谈判。本港方面，港铁东涌延线工程取得进展，往香港方向的新路段已经完成建造及测试，将会在本月13号正式启用。港铁表示，由9月13号星期日起，从东涌站开出的列车将率先使用新的路段行车，往香港方向整体行车时间和现时大致相若，班次亦都维持不变。相关的工程已经通过政府部门的安全审批，团队在试营运期间已经进行演练并制定应变的方案。港铁会密切监察运作的情况，随着首阶段路轨改进的完成，团队正准备展开下个阶段的东涌方向路轨的改进工作，包括拆除旧路段和腾出空间铺设新的轨道，并计划今年底和明年进行剩余的道轭安装工程。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 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7%。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什么不买什么好看心情的。
3: 老板，但是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他们买足劳工保险的。
2: 我是都不买，耐得我什么好啊？
3: 雇主不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和坐监的。雇员还可以打2815-2200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清姐点醒你，股票是买来赚钱的，不是买来谈恋爱的。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和你围炉讲股。
5: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说两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真係好远㗎。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每年新年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是最后因为不懂怎样养，就将它们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地放在郊外。事实上，不是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的。例如不同品种的蛇都有个别居住的环境和照顾需要。还有原来乱地买这些的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的族群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3: Hello 早晨
4: ，Hello 早晨
5: ，Hello 早晨
3: ，Hello 早晨。
6: 新闻业话人物专访，心灵安慰，吃喝玩乐。
7: Hello 早晨 ，Hello。
8: 星期一至五，新城资讯台
3: 早上八点半至十一点，
8: 我系梁继章，
3: 我系黎莉。
8: Hello 早晨。
7: Hello。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0: 理财家、
3: 教育家、
0: 生活家、
3: 体育家、
0: 艺术家、
3: 娱乐家、
0: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4: Metro 8 Family
5: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6: 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我谂直到我多咗去见翻一啲，即系我哋都系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齐去做运动开始咧，咁、嗰个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啦。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9: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每位艺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4: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3: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新闻报道。凌晨四点，现在由谢国龙报道新闻。中美两国正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说，具体的议程以及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代表团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0: 或者丁字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一次会议视为本月中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路透引述消息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正是筹备安排规模较大的企业代表团，随同他在本月24日访问华盛顿出席中美峰会。消息指出，安排企业界随行只是展示中方支持中美经贸及投资联系的意愿，同时在中期选举前为美白宫提供潜在的经济成果。习近平上次率领大型企业代表团访美是2015年，当时是包括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腾讯创办人马化腾等。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华时，亦都曾经带领包括辉达行政总裁黄仁勋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在内的18名美企高管同行。报道又指，虽然两国今年5月成立的投资理事会及贸易理事会机制，但由于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依然严峻，加上双方就非敏感产品的分类等的议题仍然存在分歧，市场预计峰会难以取得重大的突破。此外，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以及国务院总副总理何立峰预计会在9月初会晤，就峰会成果安排进行磋商。史传特朗普政府正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压制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仍处于早期起草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以后及伊朗及特朗普任期后期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的构思。战略重点是包括美国担保成立区域的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以及同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的战略预计仍需数周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10月以色列大选同11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然计划去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战略。克里夫兰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哈马克表示，美国联储局目前应当采取行动压制通胀。哈马克在社交平台发文称，根据现时掌握的情况，已经是时候采取行动。他表示，核下的数据以及实际情况均表明，当前的美国货币政策对经济的抑制力度不足。他更引述当地制造业负责人说，多项原材料价格正是出现双位数的涨幅，呼吁美国联储局加息。哈马克是早前7月美国联储局维持利率不变决议中持异议的三名政策制定者之一。美联储局将会在本月15至16日召开会议讨论利率政策。而美国公布的8月新增非农职位达到162000个，显著高于市场预期。根据最新的利率期货显示，美国联储局加息本月加息 0.25 厘的机会率已经升到 58%， 前一日是 49%。 本港消息方面，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根据初步统计，主要的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400宗相关的骗案，骗徒透过钓鱼信息、虚假网站、电话冒充商户及其他机构，并以不同的藉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资料及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诱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的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 根据金管局的指引，银行已经设有不同的额外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认证等，但仍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提供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星期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除有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3: 清姐点醒你，
4: 你玩股，股玩你啊！
3: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5: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3: 9月8日或之前报名还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6: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7: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6: 一键理财、
7: 外汇、
6: Bitcoin、
7: 基金、
6: 黄金、
7: 强积金、
6: 楼市指标、
7: 港元拆息，
6: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7: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6: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7: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静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真诚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 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 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 B， 而鱼仔 B 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的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

0: 亿甚至乎话两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7: 理财家、
6: 教育家、
7: 生活家、
6: 体育家、
7: 艺术家、
6: 娱乐家、
7: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8: Metro 8 Family。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1: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1: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1: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那些贵机的主镜头可能只有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它是有没有远摄镜，通常便宜机是没有远摄镜，单是靠那个1亿-2亿像素的镜头 crop 出来差很远的。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期一至五下昼四点至五点 ，OK KOL， 你流量，所以我流量。
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再由谢伦报道新闻。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签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市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迪亦都上扬11.9%。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则累升。

0: 逾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美元，跌1.38%，本周累跌1.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美元，升0.76美元，升幅0.8%，本周累升9.2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士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是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目标是直指局长办公室。救援和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事前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一项中东战后计划，重点是通过区域合作遏止伊朗，并推进以色列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正常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阿时俄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该战略目前处于早期起草的阶段，只是为伊朗战争结束后以及特朗普任期的后段的美国中东政策提供指导。特朗普近期已经同高级的官员、高级的顾问举行会议，讨论相关构思。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以及以色列建交。报道称，相关战略亦都预计仍需要数周时间完善，白宫对此拒绝置评。消息人士表示，虽然十月以色列大选以及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可能会带来变数，但特朗普政府仍是计划推动实施这一项中东战略。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的监管及分享资讯。报道又说，具体的议程和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的代表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有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或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这次会谈视为本月中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本港消息，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经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在相关工程项目验收及监管的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管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期十月份内会完成审视及提交后续的安排。发言人指出，该医院的工程一直由有关部门负责监管承建商的工作。局方早前得悉工程进度未如理想，过去数月已经督促相关部门全速进行执修及善后，包括全面检测升降机的电子仪器、接驳位、井道状况及施工装配工艺等。预计善后的工作可能会在今年第四季内完成，以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听听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安仔， 而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清姐点醒你？
5: 输钱唔紧要，最紧要输得明明白白。
4: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6: 胡孟清投资分享会 K 实战午餐，9月12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下午3点半，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4: 9月8号或之前报名还有早料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7: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7: 一键理财、
8: 外汇、
7: Bitcoin、
8: 基金、
7: 黄金、
8: 强积金、
7: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7: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7: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7: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国旗、国徽、国歌系国家嘅象征同标志，我哋必须遵守国旗同国徽嘅升挂规定同国歌嘅奏唱规格。喺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同庄重，面向国旗，一齐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7: 投資如戰場，秒秒鐘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引導同學仔啦，建立到一個五分鐘嘅啟動習慣啦。每一份嘅功課，家長又好，老師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五分鐘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實好容易咧，同學仔佢哋都會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五分鐘去做呢啲嘅功課。
1: 區區無小事，每星期有柯創盛，我黃永耀，
2: 用誠意拆解困局，用行動聯繫社區。
1: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財經台資訊台同步播出。
3: 區區無小事，事事要留心。
4: 每位藝人台上各具光芒，去到台下一样各有历练。
5: 新城广播35周年台庆期间限定，
4: 余生对话，资深传媒工作者余家强与不同艺人嘉宾真挚对话，分享亲身走过的成长心路，句句肺腑，字字珠玑。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下午5点至6点展开对话，新城财经台星期六下午2至3经验之谈再次重温。
6: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伦报道新闻。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到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天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元，美钢抽高6.1%，而闪迪亦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并于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则系累升逾0.4%。纽约9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美元，跌1.38%，本周累跌1.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美元，升0.76美元，升幅0.8%，本周则系累升9.28%。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好可能好快就会对伊朗位于纳坦兹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设施高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了相关地区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个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个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高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真的表示设施是空置状态，袭击行动会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指，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压制伊朗战略性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的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是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访问及谈判期间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军的无人机袭击，目标直指局长的办公室。救援与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处置，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指，这次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监测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本港消息方面，政府新一批银色债券寻日截止申请，录得约1.4倍超额认购。政府发言人话，初步资料显示，今批银色债券约有478,000人认购，较去年增加约28%，认购金额约1197亿7000万，较去年增加约22%。 两者都创历年新高，预计最终发行额是由500亿提升至上限的550亿。新一批银色债券保底息率是 4.25 厘，高于去年的 3.85 厘，是历来第二高，每手10,000元，为期三年，每半年派息一次，每手三年合共收息$1,275，分配结果将会在本月11日公布。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5: 劲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ke You Love Me。
6: She's from Texas, I can tell by the way。
5: 佢嘅名叫 Ella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

0: Burner Boy， 就系呢首《Die Die》，继续冧装六个礼拜，我哋外语榜 Number One。
1: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月6号星期六朝头早。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冯允谦嘅《人间缺陷味》。继续欢迎大家透过写信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啦，喺我哋嘅节目点唱啦，当然网上亦都得，喺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不过咧，网上点唱咧就系逢星期四夜晚12点至到咧星期日朝头早8点之间咧系暂停嘅，所以咧就系听埋听日嘅节目之后，先至重新再接受大家嘅点唱啊。今朝咧首先有 Eo 想同跳跳虎讲。我发现我遇到你之后啲运气呢变好咗噃。上次点唱又中，唔知你有冇听到呢？满意吗？啲内容好露骨，我自己听返都有少少怕丑。上星期热完呢，今个礼拜又落雨又冻返。记得唔好冻亲自己，我唔喺你身边照顾唔到你嘛。知道吗？你提我要记得天气咁热饮多啲水，你自己都要啊。每个星期都要数呢个节目嘅日子，再倒数见你嘅日子，咁样时间就会过得快一啲。每次见你咧，得戚笑住望住我嚟，真系好搞笑啊！我哋嚟下次见面仲有4日，听多2次点唱咧就有得见噶啦。今日点首爱歌俾你，因为你上次听唔到嘛。我爱你宝贝，送俾你陈冠希嘅《坏孩子的天空》。

0: 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听过嘅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继续落嚟就有雨姐想点俾 Kaki 小朋友，同佢讲：当你听到呢个点唱嘅时候咧，系咪好惊讶，讲唔出嘢咧？冇错，我系想讲，我想分开。首先恭喜你同佢先，你记唔记得你话过你中意揸车噶？冇谂过，原来你中意碰碰车。唔知你部车系单门定系双门呢？我只系知道最后嘅答案就系你们我们。今日点嘅有许正韵嘅《作战》。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日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会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正是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的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及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就会对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高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了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国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宗。高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该设施为空置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出，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的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特朗普政府正是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遏止伊朗，

0: 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的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交。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业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近 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受到美国监管机构质疑签价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地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类纳入闪地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累升约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42.98，跌1.38%，本周累跌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0.8%，本周累升9.28%。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约400宗相关的骗案。騙徒透過釣魚訊息、虛假網站及電話，冒充商戶或其他機構，並以不同的藉口誘騙受害人提供支付卡資料密碼，將受害人的支付卡綁定至騙徒的裝置，再誘使受害人透過銀行、手機應用程式或雙向的簡訊批准支付卡綁定的請求。支付卡一經綁定，騙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進行未經授權的交易。根據金管局的指引，銀行已設置不同的額外認證方式，例如生物認證、透過手機銀行應用程式認證等，但仍有不少客戶點擊來歷不明的連結並向騙徒透露資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時刻保持警惕，切勿點擊來歷不明的連結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銀行資料。英超赛事，利物浦作客以2-0击败叶士域治，取得新赛季英超联赛首仗的胜仗。开赛仅6分钟，伊沙克接应加布的传送先开纪录。仅3分钟后，加布再传出精彩的直线，伊沙克冷静破门完成梅开二度。下半场第66分钟，利物浦以1.23亿的身价引进的新援巴高拿后备上阵，完成了他英超的处置战。赛后利物浦录得1胜2和共5分，升至联赛榜第5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外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
4: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林千莹，如果你记得。继续落嚟有琪琪想点俾林仔嘅，同佢讲我又要翻学啦。虽然有少咗时间见面，但你就好似鱼仔咁，成日喺我脑里边游嚟游去，令我不停挂念啊！希望快啲到达你翻嚟嘅日子啦。我爱你，我嘅小朋友，今日送俾你卢广仲嘅鱼仔。

0: 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2: 依期咧就想点俾安妮小公主，祝佢9月9号生日快乐。至你生日咧，会去新嘅环境，希望新嘅环境你可以好快适应，好快咧就升班毕业啦。你嘅依期猪咧会等你，带你一齐去吃喝玩乐。仲想同珊珊讲咧，呢几日我会嚟嘅，期待下我嚟啦。我爱你哋，今日点嘅有古巨基嘅《任天堂流泪》。
3: 看马里奥为情人接住。

行见行爱的小情夫阿 Sa 呢，就想点俾Sa见Sa在的小情夫行仔谢家行嘅，同佢讲傻佬终于抽中啦。听到呢个点唱系咪好开心呢？成日都扭计话要听点唱，真系冇理收啊。不过既然做得谢太，谢生你咁少嘅要求，我当然要满足你啦。虽然我哋仲要分隔两地多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次幸福相拥，但我相信缘分令我哋重遇，就唔会再轻易中断㗎啦。所以谢生你要乖乖咁等我返嚟，同你手牵手去重游旧地，陪你东区 N 日游啊， OK? Love you and miss you。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有即将毕业嘅梁嘉怡，听到点唱之后呢，唔准再用红笔写字闹我，

0: 一蚊蚊、鸭鸭、蓝蓝、B 女、思雅、公仔、阿妹、娇娇、宝善、燕子、小薇、阿 blue、琪琪、阿粉、师兄、机仔、肥文等等咧，总之识阿 sa 嘅都送俾你哋，有希优同埋维斯嘅《盛夏的舞》。
1: 我冇胆喺冇你嘅夜晚里合埋眼，怕眼见某某同你闲谈，某某要离间，你同我再冇联络，要你。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编辑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日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会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表示，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位于纳坦兹的浓缩铀设施附近的地下核设施稿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已经掌握相关区域的所有人员动向，并试图淡化美伊两国的冲突，表示这个只是一场间歇性的军事冲突，对美方而言只是小事一桩。稿山被视为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方面早前表示该设施为空置的状态，袭击行动注定失败。外电报道指出，美军近期已经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数十个伊朗的目标发动空袭。此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消息，特朗普政府正在制定中东战后的计划，而地区性遏止伊朗战略重点是包括由美国担保成立的区域联盟，以及扩大阿伯拉罕协议，并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建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向联储局施压，要求减息，更扬言若联储局不降低利率，他将停止与所有对美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进行贸易。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高利率令到美国处于极不公平的劣势，强调美国的利率应该是全球最低。美国劳工统计局较早时公布数据显示，八月非农新增就业职位远多于市场预期，促使交易员加大对联储局本月加息的压注，但特朗普仍坚持要求当局减息。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计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遭受查，美国监管机构质疑其迁价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而闪地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纳入闪地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累升逾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跌1.3%。本周累跌1.1%。伦敦布兰特十一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28，升$0.76，升幅0.8%。本周累升9.28%。本港方面， 发展局发言人表示，高度关注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安装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的事件，已要求建筑署及机电工程署提交报告，全面检视两个部门相关工程项目的验收及监管工作，并探讨同类工程监督制度的优化空间。发展局预计会在10月份完成审视并提交后续的安排。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1: 清姐点醒你，
0: 你玩股，股玩你啊！
1: 清姐的投资金句，大家用 AI 都找得到，但是清姐的投资智慧就要由她真人演绎。
4: 胡茂清投资分享会，其实战午餐，9月12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3:30，在铜锣湾富豪香港酒店，清姐同你围炉讲股。
1: 9月8日或之前报名仲有早鸟优惠，详情上新城网站或 WhatsApp 9829-2344。
4: 全力支持日本名力健康食品有限公司。
5: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6: 每个钱币
5: 择地有声，
6: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缇，
5: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6: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5: 细说泡沫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和意义。
6: 逢星期六下午5:00，
5: 一起讲钱讲故事。
7: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8: 来自 MM 的信，他说想点给在天国的妈妈，跟她说，妈妈你听到吗？你在天上过得好吗？做什么那么白眼，不等我回家先。现在你不会再有痛苦的了，不会再有病魔来找你，你的离开对我打击很大，我很想释放自己的情绪，无可奈何，只可以将负面的情绪收在心里面，假装坚强镇定，令身边的人不要担心我。我很内疚，因为自己做得不好，成日要你担心。由细到大，你就好像我妈妈一样，面干水湿地抚养我成人。这么多年来，怕我成日出事，我病了就超紧张，怕我不吃菜，一定要捉实我吃才得。每次一想起你，就会想起这30多年的回忆，你慈祥的笑容，我做错事你愤怒的样子，统统只可以放入心底里面。你知不知道我好挂住你，好想在你身边揽实你，不让你离开我，好想在家继续做你的小公主，但以后再没有你的身影了。妈妈，我会振作的，会学识独立，我会乖乖地生活，会做个生生性性的人，下世我都要做你家人了。另外还想点给维维瑞士糖肥丝、叶少、婉儿、心如、初五妈妈等等的朋友仔，还有陈小气、爆珠、杂兵，知道我有事呢，二话不说就来俾支持同埋鼓励我，我唔会要你哋担心嘅，我会日日食晒盒饭噶啦，我会撑得住 ，Don't worry， 永远怀念你妈妈。好啦，唔阻大家听歌啦，今日拣咗林家谦嘅《普度众生》。

小肥妹嘉怡咧就想点俾今日生日嘅大炮 B B 吧，祝你生日大快上，越嚟越有型靓仔，身体健康，早日毕业，天天开心。仲想点埋俾佩儿、Janice 之南哥、拖肥奥巴、黄可粉、华女琪琪、阿影、韩子根、我家嘅大宝贝彩盈鸡鸡，佢最爱嘅嘟嘟、靓靓、玉蝉鸡丁 B、美欣、青青、敏 B、水晶晶、B 妈秋子、小薇、江嘉敏、败家仔、阿芝、阿 Jo、石宝宝、西瓜仔仔、Raymond、元朗张智霖、阿十同埋包包嘅，我嘅朋友们真好挂住你哋，希望你哋天天开心啦 ，Love you。今日点嘅有 QAT 嘅《爱上和爱算不算同音字》。

0: 早上7:19。
1: 屈臣氏集团185周年，屈臣氏蒸馏水 We Care Run 慈善跑2026，11月29日星期日，由红磡海滨长廊出发，黄埔船景街，仲有嘉年华。想参加慈善跑，快啲上新城广播网站报名。
2: Music on board。
3: 1530南韩男子天团久违4年4个月，推出纪念出道20周年新歌《强势回归》，话俾大家听，我哋依然系大佬，诚意推荐 Big Bang Big。

0: Music on board。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1: 嘉欣就想同权仔讲，今日点嘅呢首歌咧，系我同你合唱嘅第一首歌。你话点解我少少嘢都记得咁清楚？因为个对象系你咯。无论几鸡毛蒜皮嘅嘢，我都记得。好多谢你拣咗我，我亦都冇后悔。终于到咗九月啦，你赶得切同我过生日同埋中秋。不知不觉间咧，写信都变咗习惯。我爱你，七夕快乐。今日送俾你陈奕迅嘅《陀飞轮》。
2: 过去十八岁没戴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

0: 早上七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新闻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停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表示，习近平正在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的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中美两国正是积极筹备计划在本月中就人工智能安全风险展开正式的双边会谈。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个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个任期以来，美中首次专门就人工智能议题举行的会谈。美方希望讨论合作的监测由人工智能发动的网络攻击，并建议两国的研发实验室实施自我监管和分享资讯。报道称，具体的议程和出席的名单仍有待确定。美方的代表团预计会由美国财长贝森特率领，中方则有可能由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及丁薛祥代表出席。中方将会此次会谈被视为本月下旬美中领导人峰会的关键成果之一。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提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0.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斯拉旗下的 CyberCab 首日服务即遭受调查，美国监管质疑其签价的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元，美钢抽高6.1%，而闪迪亦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周标普500指数累升约0.09%，道指累跌约0.3%，而纳指累升逾0.4%。纽约九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429.8美元，跌1.38%。本周累跌约1.1%。伦敦布兰特11月期油收报每桶96.28美元，升0.76美元，升幅0.8%。本周累升9.28%。金管局近日接获银行的报告，涉及支付卡在未经授权下绑定至非接触式流动支付服务的骗案。据初步统计，主要的零售银行近期合共发现约400宗相关的骗案。骗徒透过钓鱼程式、虚假网站或电话，冒充商户或其他机构，并以不同的籍口诱骗受害人提供支付卡的资料及密码，将受害人的支付卡绑定至骗徒的装置，再诱使受害人透过银行手机应用程式或双向的简讯批准支付卡绑定的请求。支付卡一经绑定，骗徒就可以利用支付卡进行未经授权的交易。根据金管局的指引，银行已经设置不同额外的认证方式，例如生物认证、透过手机银行应用程式的认证等，但仍有不少客户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并向骗徒透露资料。金管局提醒市民要时刻保持警惕，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连结或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敏感的银行资料。 西班牙甲组足球联赛，皇家马德里作0-1不敌皇家贝迪斯，摩连奴回巢执教后首场败绩。上半场文尼素斯曾射门中柱，而安巴麦巴比连番埋门亦难逃贝迪斯门将十指关，无功而还。换边后至81分钟，贝迪斯凭角球攻势门前保中打破僵局，皇马其后倾力反扑。虽然一度由艾斯比倒挂破网，但经核实后证实越位在先被判无效。保时阶段云尼素斯禁区率博得12码，但麦巴比操刀被对手门将扑出，皇马最终以1球败阵，联赛3连胜告终。呢节新闻报道完。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0: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最高气温约31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1-2日渐转天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
0: 紧贴社会，直击18区大小事。
3: 咁长嘅暑假，其实翻到嚟唔好急，系老师啊或者家长咧都可以引导同学仔啦，建立到一个5分钟嘅启动习惯啦。每一份嘅功课啊，家长又好，老师又好，叫佢哋只需要做5分钟咧，就可以停落嚟啦，唞一唞，我再做咯。其实好容易咧，同学仔佢哋都会自己慢慢 pick up 翻，唔需要再靠嗰5分钟去做呢啲嘅功课。
0: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6: 新城财经台。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0: 静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三，歌手带嚟新歌，唔同曲风，唔同感觉，一一喺我黎莉劲爆乐势力。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郑秀文《陨石与地球》。继续落嚟咧，就有长颈鹿想点俾佢最爱嘅雀仔，同佢讲：真系好挂住你啊！每分每秒都好想快啲见到你。呢条路咧虽然易行，但正如歌词里边讲，如天选正是我们，我绝不放。无论外面点样变啦，我嘅心认定咗你噶啦，就一定唔会放手，会一直喺你嘅身边陪住你，等住你。我哋嘅未来咧仲有好长嘅，好快就可以一齐咧睇外面嘅烟火噶啦。今日送俾你黎展峰嘅《宇宙烟火》。

0: 早上7:50。
1: GSK 提提你，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冇特效药医，长者同50岁或以上长期病患都系高危人士，揾医生查询预防方法啦。
2: 一场风波点解会越演越烈？
3: 面对危机应该即时回应，定系保持沉默？
2: 拆解公关危机，分析沟通策略，点样面对风波，维护形象，重建信任？
3: 关公讲公关，主持郭彦明、
2: 关泽辉。新城财经台9月4日起，
3: 逢星期五晚8:00至9:00播出，星期日上午11:00至12:00，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重温。
2: 公关智慧就要听实，
4: 关公讲公关。
5: Ladies and gentlemen， 绝对唔系普通人，人哋唔明，因为佢哋睇唔清。一个为着不同兴趣、不同喜好，专柜粉丝而设嘅专属节目《上晒脑俱乐部》，由支持主理，营业时间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00，新城资讯台准时开场。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7: 肥谷咧就话想点俾佢班 friend 嘅，呢排真系太多朋友仔生日啦，一直都系点大家中意嘅歌，所以咧今次咧真系要自肥下先啦。首歌咧你哋就冇份拣，但一定有你哋份嘅。点唱名单有 Jackie 仔、马云、肥羊、耀恒、熊猫、启峰、峰仔、子成、柏乐、牛仔、杰仔、阿狗、细猫、子俊、曾纯、公仔、斗士、耀仔、雪糕、天仔、晴仔、钟哥、彤彤同埋肥猫嘅。送给大家有陈海泳的天生异品。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咧，今朝暂时读到呢度先。不过咧，都要提一提大家嘅，近排咧都发现咧，网上点唱都有啲唔诚实嘅行为啦。所以咧，为咗奖励啲守规矩嘅听众们，所以咧，任何嗰啲疑似不诚实嘅行为咧，都会被取消资格嘅。所以咧，千祈唔好因小失大啦。节目完之前，同大家听埋郭富城新歌，歌名叫做《冲冲冲》。网上点唱咧，记住守翻秩序，守翻规矩，唔好乱咁冲。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途广播
1: FM 九十九点七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在本月24号为到访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国宴。特朗普表示非常期待习近平访美，形容对方是一位伟大的绅士，双方关系极佳，并且保持良好的贸易合作。特朗普同时提到，白宫草坪新建的直升机艇机坪将能够赶及习近平到访前完工。外电引述消息说，习近平正是筹备由大型企业代表团随行访美出席峰会，只是展现中方支持两国经贸联系的意愿。报道称，虽然双方已经建立相关的贸易和投资机制，但受到中资企业在美国投资环境严峻及议题分歧的影响，市场预料峰会难有重大突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会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美方特使将会在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会在星期日转抵乌克兰。乌方正为到访做准备，并承诺在特使到访及谈判期间是不会发动空中打击，以确保美方人员的安全。不过泽连斯基同时表示，位于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安全局总部大楼遭到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目标直指局长办公室，救援和执法部门已经赶邀现场驻置，而相关的袭击为美方的外交斡旋蒙上阴影。美国公布八月新增非农职位高于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月加息的概率已经升至近60%。美股三大指数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3414点，跌271点，跌幅0.5%。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18点，跌29点，跌幅3.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506点，跌77点，跌幅0.29%。特拉斯旗下的 CyberCap 首日服务即遭受调查，美监管质疑其签价的规模是否违规，股价下滑5.9%。辉达股价升0.8%，苹果下滑2.5%，微软股价跌2%。费城半导体指数上扬近3.4%， SK 海力士 ADR 弹高8.1%，收报$177。美钢抽高6.1%，闪迪亦都上扬11.9%。标普100指数将会纳入闪迪，成为成分股9月21日生效。本